道路面改造工程进入到施工阶段，施工期呢是8月20号到10月30号，就从昨天开始的。这个期间呢，施工路段是全幅封闭的。那省道绥东线就是201省道的路面改造工程的起点呢，是位于延吉的汪清界，途经北张之村、南张之村、三道湾镇，终点呢是位于延吉的安图界。那路线呢全长是35.3公里。2026年的施工的路段呢是200千米加80米处，然后还有就是212千米加391.243这个位置啊。全长呢是12.3千米，这个是延吉安图界至延吉三道湾镇，就在这个路段是在2026年的施工阶段哈。那为了避免呢施工过程当中社会车辆进入到施工现场引发安全隐患，施工路段往来的大型的货车呢对于水泥稳定碎石基层结构会造成质量的影响，同时呢又受降雨影响呢施工工程比较紧张。那该项目呢进行的是道路的全幅封闭施工哈。那在施工期间呢车辆是可以绕行的，安图至汪清的车辆是可由浑乌高速、母岩高速往返来绕行，国道302国道的浑阿线安图段和333国道三墨线汪清段区间往返来绕行。这是给大家介绍的从几日开始啊，就8月20号开始一直到10月30号，这个施工期间呢是全幅封闭施工的啊。所以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汪清到这个安图到汪清的这个车辆，它这个是可以通过绕行的方式哈。另外呢就是从即日开始呢在安图也有一个道路施工的一个信息哈。那这个是金山路与明安街路口至安图县明月镇金山路与省道203的这个路口，从即日起呢到8月31号，就是暂定8月31号，这个具体情况呢要按照施工的一个进展情况呢来另行通知。这个施工呢主要是因为明月镇金山路就盐业公司门前的道路维修铺设沥青的施工需要，所以呢是要有这个是封闭的一个信息。这个具体的话呢是可以来进行绕行。建议呢就是原来计划通行金山路的大型车辆，建议呢经203省道至东环路至明长路至九龙路再到龙安路来绕行哈。那施工期间给您带来的不便也敬请您能够谅解。那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上述的这两个路段呢它的相对来说这个施工时间呢是比较长的，像刚才这个还好到8月31号哈，另外一个是到9月30号，所以一定要提示一下我们的司机师傅啊，选择合适的路线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朋友问说，护理费一年交多少钱？什么老年护理费？您说的这个是昨天我们在节目上给您介绍的是长护险吧？这个长护险的话，稍后给您再详细说啊。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这朋友说，我是男同志，爱人已经退休了，我没有退休，他之后是自己缴纳的养老保险，请问他有独生子女费吗？我捋顺一下啊，就是这个女同志已经退休了，然后呢就是男方现在是还没有退休，是女方直接是之后是自己缴纳的养老保险吗？是这个意思吗？是这样的，就是夫妻双方如果是双方都有工作单位的，就是都是和单位正常退休的，那就是退休的时候双方都可以和单位来进行领取。如果是一方有工作单位，另外的一方没有工作单位，这个没有工作单位的指的就是我自己缴纳养老保险的这个状态，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有工作单位的这一方在退休的时候和单位来进行申请。那我们这位茫然的网友，就是按照您现在来说的话呢，您没有退休，您是有工作单位的是吗？如果是您没有，您有工作单位没有退休的话，那就是到您退休的时候和所在的工作单位来进行申请就可以了。这种情况下只能够领一份，因为您说了嘛，您爱人是自己交的养老保险嘛，那这种情况下他就界定为是属于没有单位的人员了。那像这种情况下，你们夫妻双方只能领一份，是您在退休的时候和所在单位来进行申请就可以了啊。好，那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这位叫做玉儿的网友，他说您就打了一个医保，您这是想问有关于医保的什么政策呢？什么问题呢？您可以再把这个问题再编辑的详细一点，然后我们

再给您来进行回复啊。然后我们刚才的这位茫然的网友，就是您咨询独生子女奖励的问题是给您答复了，如果是您还不太清楚的话，或者还有哪些问题的话，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进行咨询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刚才的这位网友就是有关于您说过这个护理费一年交多少钱，什么是老年人护理费哈，我先确认一下，您想问的是不是我们昨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长护险啊？这个长护险呢，它不是说只针对于老年人的，这个不能这么理解哈，就是它呢针对的是有这个身体特殊情况的，这个里面呢是包括着像年老、疾病、伤残等原因造成的长期生活不能自理的参保人员对于生活照护和医疗护理类的费用进行报销，但它不限于只是老年人啊，所以这个是很难明确的，就是长护险这一块。然后因为昨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之后，我们昨天下午就有朋友打电话来问，就是到底怎么样来进行交费，尤其是退休的老年朋友比较关注哈，就是这个缴费方式，因为我们正常给大家介绍了，我们这个老年朋友退休人员的缴费方式呢，它是可以这个从本人的医保个人账户当中代扣，如果是没有个人账户的，是随这个大额的医保的这个交大额补充医疗保险的时候来进行交哈。那老年朋友就问说啊，这个什么时候来这个交啊？然后这个代扣的话怎么样来经过我的同意啊？等等，大家先别着急，因为我们现在是8月21号嘛，我们这个长护险呢是从10月份开始，我们延边州就是其他除了珲春以外的其他7个县市呢才开始进行征缴，所以呢现在距离我们这个10月份启动的还有这个一个多月的时间哈。那具体在这个执行过程当中，它还会有一些这个细节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大家比较关注的那怎么样来通知我，我怎么样来同意，怎么样代扣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呢都还会再继续给大家来进行通知的，所以您先不用着急。我们给大家现在介绍的这个长护险的政策，就是告诉大家马上有这样的一个政策，马上有这么一件事儿，但是具体的在这个交费的时候它还会有一些细则，咱们就等待通知就可以了，先不用着急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位朋友好像咨询的也是有关于这个长护险的问题，是吧？您先别着急，我看一下啊。这朋友问说，长护险交多长时间，什么时候交哈？按照我们现行的这个情况的话，是长护险就是一直是交的，它就是和我们的医疗保险是一样的，因为它涉及到的人群呢，就是等于全体的参保人员，无论您参加的是职工医疗保险也好，还是我们的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也好，都是需要缴纳长护险的，在职职工也好，退休职工也好，都是要交，所以它就是一直是交的。这个交多长时间嘛，就是告诉您是一直是要交的。至于说每年什么时候交，那这个情况不一样。比如说城乡居民，那我们就和城乡居民缴费的时候一块交。如果是在职职工的话，它是按月来进行缴纳的。如果是退休人员的话呢，它可以来这个从个人账户当中扣除，医保个人账户当中扣除，然后也可以随着大额补充医疗保险一块交。那这个的话就是要看具体情况。所以呢，现在目前为止，刚才说了嘛，我们是十月份才正式启动，那到正式启动的时候，才会涉及到一些具体缴费的一些细则方面的问题，我们再给大家来做这个详细的介绍。您先别着急哈，就因为现在这些内容我们也不是很确定，这个要等到信息发布之后，然后各县市它会及时的来给大家发布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咨询的问题哈，因为我们这是两个账号同时来切换哈，所以可能就是我们先会关注这个账户，再来关注这个账户哈。好，我们这朋友问说，腰间盘突出可以申请慢特病吗？您得先告诉我您是什么类型的医保，您是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还是职工的医疗保险？因为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和职工的医疗保险的慢特病的病种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您先跟我们确认一下您是什么类型的医疗保险，然后我们再来告诉您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朋友咨询的问题，是叫长护险？对的，是叫长护险，就是长期护理保险啊，这个就是长护险。现在这个长期护理保险呢，它也被称为了社保的第六险，就是它是和我们的正常的医疗保险要同时来进行缴纳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的这位网友啊，您想要咨询的是腰间盘突出是不是可以申请慢特病啊，职工医保是吧？我给您看一下职工医保的慢病当中有没有这个疾病啊。如果是单纯的腰间盘突出的话呢，这个是
没有，就是慢病当中，对，职工慢病当中是没有的啊。职工特病的话呢。

0: 应该是职工特病，职工特病也应该是没有。它是这样，就是腰间盘突出呢，就是它得是就怎么讲，它我们这里面所有的这慢病和特病也好哈，它是病种。就是腰间盘突出呢，它可以是一种疾病，它也可以是一种疾病的表现。所以比如说你看像它这个之前我们也有朋友这个来问哈，比如说像这个某些这个比如检查的时候这个指数比较高，或者是呢这个检查的结果不太异常，检查结果比较异常，那这种情况下可不可以申请这个慢特病嘛？那这样不行，我们因为慢特病它是对应的是的病种，比如说像这个职工的特病当中哈，你看它这个是我们举几个例子哈，比如说像像风湿性关节炎，然后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它是确诊为这样的疾病的，那这种病种的，这个是在范围之内的。然后职工慢病当中呢，它也是这样的情况，单纯的腰间盘突出的话呢，这个是没有慢特病啊。我们是给刚才我们的这位网友的回复哈，这个不仅仅是职工当中没有慢特病，包括这个疾病，连这个居民当中也没有这个疾病啊，也没有腰间盘突出的这个慢特病，它也不是这个慢特病的范围啊。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你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音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位网友问的问题，他说我是延吉退休的，现在在外地，请问今年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涨了吗？到目前为止现在还没有政策哈，所以呢这个请我们的退休人员再耐心等待一下吧，这个现在确实是还没有政策，究竟涨不涨或者是怎么涨，涨多少，这个现在都没有政策，我们要等这个国家的政策出来之后，然后省里的政策配套之后，我们才能够来知道具体的一个执行情况，但目前为止现在确实是还没有政策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朋友问的问题，这朋友反映他说龙井六道河河边路呢一两个路灯长时间不亮，希望能够近期修复，就是只有这一两个路灯不亮是吗？就是其他的是正常，是这个情况吗？好，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截图了，然后稍后我们请场记者看看和咱们的龙井住建部门来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啊，就是龙井六道河河边路的路灯有一两个长时间不亮的这个情况哈，我们稍后来进行反映啊。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 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则交通管制的信息哈。这个是从明天开始，8月22号开始，一直到10月30号。管制路段是长白山路建工街至南岗街这个路段哈。它的管制措施呢是主路由东向西封闭两车道。由东向西一车道通行，主路由西向东封闭一车道，由西向东两车道通行，辅路双向两车道正常通行。这是明天开始，8月22号开始到10月30号长白山路建工街至南岗街这个路段哈。还是提示大家哈，这个一定要按照我们现场的导行方案来进行出行。还有呢，就是由于这个施工的原因哈，虽然是它还留有正常的通行的道路，但是呢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拥堵，提示大家呢一定要合理的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和时间哈。好，那我们再次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朋友问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资助的部分享受国家的补助吗？养老保险资助的部分的话，它是不享受国家的补助的，只有咱们个人交费的这一部分是享受的。我们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正常按照现在2026年的最高标准应该是5000块钱的标准来交，那5000块钱的标准的话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这个国家补助标准好像是170，那就是5000块钱加上170，就是5170是纳入到我们的个人账户当中的。然后如果说我亲朋好友再来资助，又资助了5000块钱，那他资助的这5000块钱是不享受国家的这个补贴的，就只是5000块钱。那这样的话呢，5000块钱也进入到您的个人账户当中，那就是您现在的个人账户当中就是157，应该是这样啊，一万零一百七十元哈，1070元是这样的。正常情况下的话呢，就是包括您，比如说我补缴以前的，那补缴的这部分也是不享受国家的补贴的，只是当年的自己缴费的这部分是享受国家补贴的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张先生的电话。你好，张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什么题，请讲。
3: 我个龙井开发区，就是龙山到海兰江一号，小区这个路边种了一块地，种的苞米，就是今天海兰台营业之后，搁那苞米地里有一块就往出冒水，他头二年施工的时候，搁我那苞米地里用那个机械钻眼儿下的下水道，完了现在淌水淌我苞米。给我苞米地里冒水，然后躺那个马路边上了，打他。
0: 张先生，您这个电话信号不太好，您调整一下方向。您接着说。
3: 开业之后始终在淌水。然后我打12345打两遍了，他也给我，海兰台也给我打过两次电话，他说不是他们的事儿。所以说这个问题得找哪儿？现在还在冒水，每天都在冒。
0: 我先问您一下啊，就是您在这个边上种的这个玉米，这个地是您的地吗？
3: 对，不是硬分的，就是早先有个放羊的，现在不放了，我搁那种了3-4年了。
0: 那这个地的产权是没有产权呗？
3: 对，没有。
0: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首先您本身这样的行为它就是不对的。你这个不管是就是是谁的地，你没有这个，就相当于你是自己在一片这个就空地也好，或者是马路边上也好，你自己种了这个玉米。那这种情况，那像这样的情况下，他人家这个正常施工，他也是就是这个无论是这个下水的施工还是什么样的一些施工，那他这个施工如果是造成了这个一定的影响的话，那他这个如果是你们协调不了的话，他这个可能赔偿是有问题的，不一定会很顺畅。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现在不确定他到底是什么施工引起的这个下水漏水呗。
3: 山上有个放牛的，你放牛的都知道，就是他施工用那个钻眼，完了往山下下个下水管。
0: 那他这个是谁？就是他这个是海兰台，就是他这个景区施工的时候，然后影响的吧？
3: 施工的时候。
0: 那他这个就是做这个东西，比如钻眼也好，干啥也好，他这个目的是啥呀？
3: 他下水道下管。
0: 就是它是连接它海澜台景区的这个下水道的管呗。
3: 对对对，嗯。
0: 然后你现在

0: 它这个所有的这个水是淌到，就是把咱是把咱们这个玉米地给淹了。
1: 淹了，然后淌到马路边上了。
0: 那就是说，它这个水本身也没有就是进行妥善的处理，就是它从上面下来的水是直接相当于是到马路上了。
1: 不是下来的水，它是挖个搁马路边挖个马路，然后马路中间有个主管道，它淌整到主管道里。然后他在我地里也不漏了，也不咋个事儿，他就是没接好，也不咋搁那冒出来的，冒出来的水。
0: 嗯，那你跟这个海澜台联系的时候，他们是咋说的呀？
1: 他百姓热线，通知他，完了他们联系我了，我就说这个情况。他说不是他们施工，不是他们的东西，跟他没关系。
0: 他跟你联系的人是海澜台景区的人员吗？
1: 景区的人员，就是客服这方面的人员。
0: 他说不是他们的施工，他说不是他们的施工
1: 啊。他问他们各部门的，他们都说跟他们没关系。
0: 啊、
1: 两次了。
0: 嗯，那咱们是能确定说是这个海澜台他们的施工？
1: 因为在施工的时候，我知道我在场。
0: 嗯，
1: 山上有
0: 个
1: 养牛的、放牛的，他也知道。
0: 嗯，这个事儿，哎呀。这个事儿还真有点麻烦呢，就是咱先不从您这个地淹不淹了的角度啊，它现在这个水淌到马路上了，这个其实也应该
1: 淌、马路上也不行，
0: 也应该你它这个淌到这个路上的话是哪条道上，淌到哪个路上了？
1: 就是龙山村到海澜江一号贴山根的那趟道。
0: 那这样吧，我们先以他这个水反映到淌到路上的这个事情，我们先来反映一下，这个看看先能不能找到他究竟的施工方，然后找到施工方之后，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咱们再说后续的你这个地能不能赔偿的问题吧。这个事儿看来有点麻烦，我们联系看看吧，只能是尝试先联系看看。您这样，张先生。
1: 那你查到马路上楼宁市政府哪个部门、
0: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先以这个角度我们先来反映一下吧。好，您的电话先接到这儿，我们要进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广告之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2: 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

0: 别添加氨糖，富含钙为D，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8:30。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哈。那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呢，我们将会进行的是这个交警连线的内容。那我们抖音平台的网友哈，这刚才有一些朋友咨询问题，大家别着急，我们稍后再给大家来进行回复哈。刚才我们有朋友来问有关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问题，我们再给大家来回复啊。那好，我们接下来来连线一下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交通宣传员江思超。你好，思超。喂，你好，思超。
6: 孟一凡姐。
5: 哎，你好。我们接下来又到了这个周五连线哈。这个在连线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或者是有网友朋友，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那思超，我们总结了一下这个在上周的时候啊，我们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咨询的一些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有一位女士来反映，就是在延吉这个东边检测线的这个位置哈，往东走这个人行道上啊，经常停很多的这个私家车，这样的话就给行人出行带来了很大的不便，而且这个问题好像也存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我问了一下，说这个上面这个附近有没有这个停车泊位，他说这个是没有停车泊位的，而且很多车都停在这个人行道这个位置哈。那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了解吗？
6: 首先是这样啊，就是在人行道上停放车辆已经违反了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啊，其中第56条第一款，咱们这个机动车应当停放在规定的地点，禁止在人行道上停放机动车啊，是这样。然后呢，这一块的话，关于我们这个准确的地点，其实描述不是比较清晰，因为咱们延东地区啊，据我了解是有3处检测线，这3处检测线呢又所在不同的这个辖区的勤务中队，这个的话还请就是给我明确一下具体的位置，我好联系咱们这个勤务中队到现场进行处理。
5: 好的，那我们这样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再和这位女士来联系一下，然后明确一下这个具体的位置哈，然后再我们再后续的再来看一下这个反馈结果。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最近发现哈，有一些这个咱们的这个外卖小哥的一个电动车哈，就私自的进行了一些改装，比如说加装了一些音响，然后这个外卖这个外放的声音是非常的大哈，这个我们很多的这个群众反映，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进入这个小区或者在马路上哈，这个有这个扰民的情况。那对于这种私自加装音响的这个问题的话，这个咱们交警部门是不是也应该加强一下管理呢？
6: 是的，其实针对这类的违法行为啊，我们已经责令我们各个的辖区中队在执勤的时候加大了对咱们这个摩托车以及外卖的电动车的一个非法改装的一个处罚力度。各个的卡口的话，我们一经发现的话，是直接给他进行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直接现场开条。再一个呢，我们也已经那个约谈了各个服务站的这个配送站的这个站长，加强他们内部的一个管理。同时，我们在下去进行交通安全宣传的时候，一经发现这样的车辆的话，就是责令其内直接把这个违法加装的这个射灯也好啊，和这个音响直接现场拆除。
5: 好，这个是第二个问题啊。第三个问题呢是一位这个网友的一个建议啊，他说这个延吉市在这个东边开发区插秧机场的这个大的十字路口，南行呢是这个金大体育，然后北行呢是热电厂，东行呢是小河龙，西行呢是开发区啊，这个大的十字路口

0: 建议呢，是不是可以增设这个红绿灯或者是摄像头？因为东西呢行驶的这个车速呢限速是60，但是这个车辆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呢，一般都不太减速，行驶的这个车辆和这个行人对于这个有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然后另外呢，这个附近因为参加这个足球训练的孩子也比较多哈，所以这个家长也比较担心哈，想问一下，就这个位置是不是可以增设一下红绿灯，或者是能不能设置一些这个监控的摄像头呢？
1: 这个需求的话，我可以跟咱们大队相关的这个部门进行一个反馈。正常的流程的话，就是我们到现场先进行一个实地的勘查，然后根据咱们现场的路况以及车流的情况来评估一下具体的安装的一个事宜。如果说符合安装标准的话，我们来给他进行上报。给他进行上报，纳入到咱们就是下一阶段的整体的整体的工作的这个流程里头，再相应的我们也会申请这个相对的一个预算，因为我们这个东西不是说安就能安，马上就能落实到安装的这个情况。我们需要层层上报的。
0: 对，其实这个路口的话，它车辆其实并不是太多，但是车速确实可能比较快，而且大车比较多，因为到这个小红龙这个东西方向哈，这个车辆可能是或者有一些车走这个外环这个地方。那我们刚才思超也回复了哈，这个会到现场这个实际了解情况之后，看看是不是可以上报，是不是具备这个安装红绿灯的一个条件哈。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这朋友反映的是这个大宇花园北侧这个十字路口的右转车道，这个长时间的存放着机动车占道停放的情况哈，过往的车辆呢就是右转需要这个碾压实线，不仅是会给这个交通会容易产生这个违章，然后也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其实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之前好像在节目当中也连线过，我们交警部门也到现场对于这一部分的一些违停车辆进行过查处。我之前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车辆排的挺多的，但是最近走的话呢，就是感觉是有明显减少，但是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车辆的这个在这停放哈。那这个位置我们是不是还在应该继续加大一下这个巡查的力度呢？
1: 对，其实我们一直在这个周边的这个路况来加强我们的这个针对违停车辆的一个管理力度啊，只是可能是在这一个阶段的话，就是出现了这个打游击的情况。咱们这个巡逻的人员刚处理完了之后，因为我们不能固定点位，因为我们这个片区的面积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处理完了这一部分路段之后，警力离开之后，可能会有这个车辆选择了这个停放。针对于这样的情况的话呢，如果说后期治理完之后再出现违停的话，咱也可以直接联系咱河北中队啊，这个位置属于咱河北中队的一个辖区。电话呢是290-9180。这样的话呢，我们接到电话的话，第一时间我们就近。就近派出我们的巡逻警力到现场就进行处理。
0: 好，这个电话是290-9180哈，那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您给记好，这是河北这个中队的电话。如果说有这个河北辖区之内有一些这个交通方面的问题的话，咱们也可以直接来联系哈。这样，思超，我们现在有一个电话哈，这位听众想要反映的就是有关于这个老的水上市场现在红绿灯的这个位置啊，这个之前好像我们也反映过，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张先生现在的一个想法哈。你好，张先生。孙先生您好。
2: 哎，
0: 你好，孙先生，请讲。
2: 我上个礼拜又反映了，反正我看这一个礼拜了，没改。我跟那个警官说一声，
0: 您可以直接说。
2: 那个我延边医院去那个到那不丁字路口吗？丁字路口完了，那红灯我总量24小时亮，给那个外地车辆、本地车辆都有不知道的，造成误解、错觉了。都是傻等的，就是等的。我总过去，我就在水上市场住。完了，我提醒，我是好心的提醒，我说你就别等了，这永远是红灯。你给这红灯取消了，挂一个那个牌子，啥的，这没有红绿灯更好，这没有红绿灯这不等了，这都因等那个绿灯。等绿灯他没有，我说你别等了，永远是红灯。完了，人尤其外地车多，完了我就这个我提个建议，我就在水上市场住，我车间搁门口坐着，我就看着有个外地车，一等我就过去，我说你别等了，你走吧。
0: 好的，孙先生啊，对，虽然反映这个问题我有印象了，这确实在节目当中反映过这个情况。那这个思超，这个江先生，这个孙先生这个问题，我们再给答复一下好吗？
2: 不是。
0: 您别着急，因为您的电话，我们现在这个咱们的思超正在听着呢，您稍等啊。
1: 好的，是这样的。那咱们的话，水上市场，也就是说松花街跟，应该是友谊路交汇的这个丁字路口。然后呢，就是过街斑马线，一个是道路的南侧一个，北侧一个。然后之前呢，咱们这个水上市场正在这个在营业期间的话呢， 就是南北两个红绿灯。

0: 之间嘛，它这个距离比较近，然后有的那个咱们有一路啊，由应该是由东向南左转的这个车辆，它会跟咱们这个红绿灯呢反这个绿灯放行的这个直行行人产生冲突，一呢导致车流缓慢，交通拥堵，再一个呢也对于咱们过街的行人有一个交通安全的一个影响，所以呢我们就取消了南侧的这个人行横道，整体的这个规划呢是想把这个整体的这个人行横道斑马线取消，然后对应的这个交通信号灯也有一个相应的一个设置，但具体这块呢可能是因为施工的原因，我这个需要跟我们这个这个我们的这个相应的这个情况取得一下联系，了解一下现在的一个情况。
1: 思超，好像孙先生说的不是这个问题，孙先生您说的这个是不是从这个原来水上市场这个坡下来的时候，然后那个地方的那个灯，您说的是那个是吧？
2: 你得了解
1: 啊，
2: 这坡下来吧，下来了
1: 就是在他那个大门口那个地方，本来是有一个灯，对吧？思超是这样，就是孙先生反映的问题是这样，就是从这个坡上下来，就是从坡从往南走的时候，那个地方有一个红灯。他说的是这个红灯，不是那个咱们人行道的那个红灯。
2: 这红灯24小时亮。
1: 对，它不是那个，不是人行道那个红灯，是在坡上面刚往下走的时候那个红灯，应该在那个原来水上市场那个大门的那个位置上。
2: 大门正对着。
1: 对。这个咱们回去了解一下吧。
0: 这样，你看见，你把那个孙先生电话给我留一下，然后呢，一会儿节目结束。
2: 别跟我说，我属于观众，我属于一个建议。
1: 行，那这样，孙先生，这个孙先生这个反映的这个意见哈，我们记录下来了。这样，这个咱们四周还是到现场去看一下，因为孙先生不太方便留这个电话号码。就是这个位置的话，就是应该是从这个坡，然后下来之后往南走，在原来水上市场大门那个位置上，在马路牙的上面这个位置应该是。
2: 不是，就我也没愿，也没愿意去。
1: 对，我知道那个地方那个灯啊。
2: 因为它总是红灯，完了外地车辆我就那啥等绿灯。我说你别等了，等一宿的都是红灯。
1: 行，好，这样，孙先生，您的这个问题我们又再次记录下来了，然后也是等这个四超下了节目之后回去之后，对，
2: 跟警官说一声呗。
1: 好的，您说，您这个现在说的话，这个我们的这个四超都听见的啊。
2: 哎，就是俺那，就是下坡那个地方，现在老学生搬家了嘛。就那个万延门医院去那个丁字路口直行道那永远是红灯。完了，外地车辆特别多。
1: 孙先生啊，这个问题已经记录下来，您也这个咱们不用再重复了啊。然后呢，我们这个节目之后，然后让这个咱们交警部门到现场去查看一下这个实际情况，好不好？好，先和您说再见啊。好，那这样，这个司长，我们就刚才我们这个孙先生这个问题，咱们节目之后的时候到现场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吧，好吧？
0: 好，没问题。
1: 好，我们还有个问题哈，这个呢是现在咱们延吉市呢有一些路段这个工程已经施工结束了，比如说像这个橘子街这个十字路口阿丹路这十字路口哈，我们看到这个已经铺设完了，这个新铺的路面包括这个沥青都已经铺好了，那但是有一些这个交通标志标线还没画，这个有什么计划，大概什么时候能够施画完成呢？
0: 这个是这样的啊，我们具体看具体的路段，像咱们 BRT 啊或者是雨污分流施工的这个工程啊，整体这个施工路段的话，是由这个施工结束后由施工方来进行统一的这个路面交通标线的一个施画。然后咱交警部门负责的是呢，室内其他的这个路面磨损不清了，由咱们交管大队来进行施画，是这样。
1: 就是如果是有涉及到施工的话，这个得是由施工单位来完成，是吧？
0: 对，谁施工谁施画啊。这样。
1: 好，那这个我们了解了哈。好，那还有一个问题，这是我们今天一位网友来问哈，就在我们这个延民广播电视台的南侧，也就是这个北新高电厂这胡同，它应该叫做丹宁胡同哈。这个胡同呢，它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禁行标志，但是有很多的车辆都是在这个道路两侧来停放。现在呢，这个胡同里面这个车很多，然后呢，左右的这个东西向这个就是会车的时候就非常的困难，因为这个是从这个海鲜街下来嘛，这个游客现在也比较多，而且也附近这个居民也比较这个密集哈，它会有一定的这个安全隐患。然后这个位置我们就我自己看就已经看过好几起这个交通事故了。那这个地方的话，咱们是不是能够加强一下管理呢？
0: 对，这个正好也是河北中队的片区，一会儿我给他们打电话到现场看。
1: 好的，那我这样，我们有一位石先生有一个问题啊，他这是反映的是说是大客车的停放的问题哈。你好，石先生。喂，你好，石先生。
3: 光明市场知道吧？
1: 您说。
3: 光明市场就这个道啊，就停南光明市场南门，这个道停大客车，每天都停三个四个。早上走了。

0: 有时晚了以后又回来了。
1: 嗯，
0: 这不去年就停啊。
1: 嗯，
0: 地学交警来了，去年来了，整一下子。
1: 嗯，
0: 他就还来。
1: 嗯，石先生，他这个大客车是停在了交通泊位上吗？
0: 停了道旁啊，那本来这个道窄啊。
1: 停在马路边上了呗。
0: 啊，对对，你不要。听别上那我不说了。
1: 嗯，好，那这个思超，这个地点是光明市场的南侧。嗯，然后说晚上停着很多的这个大客车，然后呢也影响到这个出行的这个居民哈，然后也没有停在这个停车泊位上，这应该是属于进学街道的范围吗？
2: 那一部分的话也是咱们河北中队，
1: 也是河北中队的哈。
2: 对对对对对。
1: 行、
2: 啊，
1: 那这样这几个问题咱们您说。
2: 对，可能是这个大客车司机家住在周围吧，就下班的时候把车停在这儿，正好这个就是不是咱们白天巡逻的范围，咱们巡逻过去的时候车没带。
0: 那也不行啊，
1: 好，那这样
0: 听我说
2: 不
0: 方便，
2: 那我
1: 是
2: 不是说这个我就不管了？
1: 对对、
2: 我那个什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停放的这个时间段，您大概能说一下具体什么时间段那个车回来停在这儿吗？
1: 石先生，他大概这车什么时候停在那儿？晚上大概是什么时候？
0: 晚间啊，晚间帮是五点钟吧。
1: 啊，五点多的时候，然后早晨什么时候开走啊？
0: 早晨不一定啊，他有活就走了。
1: 你说的这个大客车是这种就是包车那种大客车是吧？不是公交车，大客车是吧？
0: 不是公交车，公车那玩意儿停，那不扯吗？
1: 是那种大客车呗。
0: 对，就私家大客车，一号来的，都没看出来。
1: 行，那思超我们也记录一下吧。
0: 你不管是个人家在那住，那个这个道窄，你停在道旁，你根本别的车走道就危险，知不知道？
1: 好的，石先生啊，
0: 必须把这。
1: 我们交警去会到现场去看一下具体的这个情况啊，然后会来进行这个进一步的管理的，好吧，石先生？
0: 对，你们老百姓
1: 没有别的问题了是吗？
0: 没有
1: 啊，好，和您说再见啊。好，那这样，那这个问题我们这个思超在节目之后的时候，因为也是这个河北中队的哈，那咱们就得需要一起和河北中队来沟通一下。今天这几个问题可能都涉及到这个河北中队哈。还有我们还有一位网友来反映，他说这个在卧龙山居新修的路由东向西也停了很多车，还有呢一些是这个僵尸车，也想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在卧龙山居新修的路由东向西这个方向，
2: 行，那没问题。
1: 我们把这个问题节目之后都再重新梳理，梳理完了之后都发给你哈。
2: 好，没问题。
1: 对，因为有一些这个问题，我们是这个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这个随时来反映那些问题，我们也都会随时和思超这边保持联系。然后，有一些问题我们会集中的在周五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反馈哈。好，那非常感谢这个思超的连线。那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今天把这几个具体问题，然后整理完了之后一起发给你，我们在下周五的时候来关注一下这个反馈结果，好吧？
2: 好的，
1: 好的，好，和女士再见啊。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王先生的电话。你好，王先生。
4: 啊，你好，我想就是咨询一下，就是咱们现在那海南台那个，这个门前的景区那区域吧，那国道现在不是，正常三道，现在就是临时这个拿那个路就改成两道了。
1: 啊，对，我也发现了啊，您说。
4: 啊，就现在就想问一下，因为他那个正好是处于那个 S 弯位置嘛。啊，咱们那个本地车辆吧，倒还行，就是还能出行。就是咱假设说，外地车辆它正好是那个，而且是有点小下坡。然后那个我感觉有一定的交通隐患。再一个是啥呢？它明明是三道，现在突然那个变成两道，就是突然变窄，相当于。它那个而且那个有车，它为了进景区。它都是就是减速。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是就是交通隐患很明显。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是。因为他刚开业嘛，是临时这个交通管制，还是说以后准备就长期占用经营了，还是怎么的？反正我认为是影响到这个交通了。
1: 好的，王先生，您反映这个
4: 咨询一下这个事儿。
1: 好，您这个问题我们得需要和龙井交警来反映一下这个情况。

0: 对，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和龙井制药井这边问一下，然后再给您个反馈，好吧？啊，
1: 嗯嗯，
0: 哎，好的，
1: 好，
0: 您说再见啊。好，那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哈。我们再来回复一下刚才抖音平台当中我们这朋友有关于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问题哈。他的第二个问题是，我先交的200又改成了2000，现在想要改5000，可以把之前的补上吗？这个不可以啊。这位化成风的这位抖音网友，不知道您现在还在不在直播间哈，现在来回答您的问题哈。如果是我们之前缴纳的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您当时是按照当时的这个基数金已经缴费了之后，是没有办法进行补缴的，就是现在是没有办法补以前的，但是唯一能补的是2025年，因为我们2025年当时的这个标准是2000块钱的标准，后来提到了5000块钱标准，它这个有一个时间差，因为它的政策出来的这个时间和交费的这个时间有正好有一个时间差，所以2025年的时候是可以补的。比如说2025年那时候最高杠是2000嘛，那你现在它2025年的标准也已经提高到了5000，你想要补到5000，只有2025年是可以的，其他的年份都是不可以的，交完了就交完了，不可以补的啊。如果说是属于这种一次性补缴的情况，就是比如说您之前我有一些年份我没交，但我现在想要来把那年的交上，但是当时我没交过，那这种情况下您是可以选择就是比如最高杠来进行交，但是您当年已经交了，然后我现在想要这个从低杠提高到高杠，那这个是不可以的啊。还有这朋友说，我想问一下国家补助的170是退休以后每个月给吗？不是这样的，这个170指的是什么呢？是您交费的过程当中这个钱是会划入到我们的个人账户当中的，等于您交费的时候给您的一个补助，它和我们的养老金是不一样的。您比如说我交了这个15年，然后我到了退休年龄了，我以后这个享受待遇了，那你享受待遇的时候就是按照我们正常的养老金的最低的按照我们养老金的核算标准来进行养老金的计算了，和这个补助就没有关系了。它这个补助指的是您在交费的过程当中给您的一个补助啊，是这样的。所以它和您之后退休之后就没有任何的关系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每个档次标准，就是刚才提到了我们5000块钱的标准，然后5000，然后2000等等的不同的这个档次，每一个档次它国家补助的档次是不一样的，就是钱数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它这个仅限于我们的交费期间。而且刚才也给您介绍了嘛，就是个人资助的部分也是没有这个补助的，它仅限于您交费，这个钱是划入到您的个人账户当中的，等于国家又帮助您多交了一些这个钱，然后最终您把这个所有的这些钱个人账户的部分核算成您的养老金的一个基数，这样的话就可以了啊，是这样的一个事儿，它和之后退休之后是没有关系了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朋友说，你好，我是延吉医保办理了血管支架的特病，在延边医院开药的话，开发票回医保局报销，还是延边医院直接结算呢？如果是咱们已经办理了特病的话呢，是不需要到医保局再报销的，就是直接出院进行结算就可以了。就是无论您是特病也好，还是慢病也好，无论是在延边医院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个定点医疗机构也好，咱们都是出院直接进行结算的时候直接来进行结算的，无论是出院也好，还是门诊慢特病门诊也好啊，它是不需要再到医保局去报销的，就是您正常的话所有的手续都办完了之后，您在交费结算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享受待遇，您只交您自己应该交纳的这一部分就可以了啊。好，我们这是这位网友问题的一个回复哈。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在这两天的节目当中也是陆续给大家介绍了哈，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我们泉州一共有5个县市的房产促销月的一个活动的情况哈。那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敦化的一个具体的信息。那敦化的秋季的特价商品房的促销月的时间也是从8月17号开始的，一直到9月17号，是一个月的时间哈。那敦化呢一共是有11家开发企业推出了1931 套这个房源哈，总面积呢是20.8

1.2万平方米。这个具体的话呢，这个是一个开发企业，然后包括这个房源的情况的话，您是可以来通过这个敦化新闻来查询一下哈，这里面是有具体的一些楼盘的情况，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不详细给大家说了哈。那我们针对这个优惠给大家来说一下，因为这个大家可能会比较关注这个到底是有怎么样的一个优惠的情况哈。那凡是呢本次促销月活动当中完成商品房买卖合同初次网签的购房人，均可以申领家电家装建材的专项的消费券，同时呢可以按照规

0: 呢是这样的，在活动期间的购房群众购置本次促销活动当中的商品房是可以享受开发企业专项购房优惠，优惠标准按照房屋建筑面积来进行核算，每平方米优惠呢是不低于200元。同时呢，在此基础之上，因715洪灾房屋受灾居民是可以凭所属乡镇街道的证明材料向开发企业申请受灾购房人的优惠金，那各开发企业的优惠的额度呢是400到1100元之间哈。那第二项呢就是专项的消费券的优惠，那本次活动同步家电家装建材两类的消费券，消费券的单值呢价值是200元，是可以凭借着网签购房合同前往本次活动的合做商家呢来领取这个消费券，全额呢抵现来进行使用哈，有这个家电的消费券，然后也还有家装建材的这个消费券，这个具体的话呢是可以来咨询。另外呢，在购房方面哈，这个人才证购房的这个政策方面也是有一定的优惠政策的，稍后再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哈。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稍后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5: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7: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

0: 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88。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网友的问题。这朋友说，您好，请问一下，年检交通卡本人不去别人办可以吗？您这个交通卡是哪个类型的交通卡呢？是咱们的老年卡吗？就是夕阳红卡或者是敬老卡吗？如果是夕阳红卡或者是敬老卡的话，这个年检的时候必须是本人去的，这个其他人代办是不可以的啊。这个是必须是本人携带相关的证件来进行年检的啊。我们朋友说，这是小时候广播里的声音吗？这应该是小时候广播里的节目，是不是广播里的声音，这个我还不太确定，但是也差不多吧。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朋友问说，明天的延超延吉有直播吗？明天的延超的话呢，我们是有直播的，您是可以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和延边广电客户端都可以来看这个直播，而且我们是一平四场哈，因为明天的延超呢是下午2点半，一共是四场比赛同时进行。那您如果是想要了解这个每一场的比赛的话，也都是可以的哈，就是可以通过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或者是延边广电客户端，可以通过一个屏幕可以看到我们的四场比赛啊，这个是直播的一个情况。然后明天晚上的中甲联赛也是有直播的，然后中甲联赛的直播是会通过 YBTV 电视来直播的啊，然后网络和网页端和广播和这个客户端都是同样来直播的啊。好，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哈。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有一位先生哈，这个反映这个家里的液化气罐的年检的问题哈，我们又和这位先生进行了一个详细的确认。这位先生说呢，他的这个罐是蓝色的这个液化气罐，然后呢给他留就是打电话的这个工作人员呢是恒源液化气公司的工作人员，然后我们也进行了一核实，就是现在目前为止呢，就各个液化气公司他针对于就自己所辖区的这个罐装的液化气罐呢，它有一些颜色上的区分。那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这个恒源液化气公司的工作人员，他说他家就是负责的是银色和本色的罐哈，其他颜色罐的话可能是不是他们公司的这个范围之内。然后呢，因为这位先生他是蓝色的液化气罐，那这个蓝色的液化气罐呢，应该是属于叫新荣液化气公司的负责的区域。正常情况下呢是4年年检一次的，费用呢是70元。那如果是23年生产的，应该是到27年来进行生产，那27年来进行年检。那刚才的这位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因为之前的电话号码不是这个新荣液化气公司的工作人员，那我们工作人员答复说会再和听众来进行联系，然后了解这个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哈。这里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液化气公司的电话吧，是555255555555。如果说咱们是这个蓝色的液化气罐的话，这个是新荣液化气公司的这个区域的话，有问题是可以直接和这个电话来进行联系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0: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0: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2: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0: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0: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0: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知识，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政策直通车，详解就业新政，只等你来，企业携手纳贤。就业故事会，分享奋斗榜样，深耕延边就业，暖心助力择业，延边好就业。
2: 那今天呢是星期五哈，到了我们的延边好就业的这个专栏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是呢有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补贴政策。那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生活补贴呢，它的主要的适用范围呢是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包括全日制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生，经教育部认证的海外同等学历留学人员，在延吉市行政区域内的各类用人单位，不含县市区及以上实施或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单位以及事业单位就业并签订一年及以上的劳动聘用合同，且由用人单位按照规定在吉林省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人员。那补贴标准呢是博士生每月2500元，硕士生每月1500元，本科生每月是1000元。自申请之日起呢，享受补贴不超过24个月，补贴呢应按照规定依法来纳税。那办理流程呢是首先要申报，那填报表格呢要带好材料到当地的就业机关来进行申请审核呢，是10个工作日之内完成审核。公示呢是官网呢会公示5天，如果没有异议的情况下就进入到了发放的这个环节，那会转至申报时填写的社会保障卡的账户当中。那第二个月呢按月来审核社会保险的缴纳记录发放。那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创业实训人员的入驻人员的补贴，补贴范围呢是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包括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生，经教育部认证的海外同等学历的留学人员。那自2024年4月22号起，入驻本人户籍所在地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实训中心，且每日实训不少于6个小时。每月呢不少于20个实训日，补贴标准呢是每人呢每月1500元，享受补贴最长是24个月。实训中心的入驻人员补贴不得于通过就业补助资金发放的其他补贴同时来享受。这个具体的办理流程呢，也是先申报，然后带着材料到当地的就业机关来进行入驻补助表的填报审核呢，是10个工作日之内完成审核。官方呢会通过5天进行公示，没有异议之后呢会转至申报时登记的社会保障卡的账户。那补助呢从申请当月呢来进行计算，次月起呢生效来发放。 第三类补贴呢是高校毕业生的创业补贴，毕业三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这个包含呢就是全日制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生，经教育部认证的海外同等学历的留学人员，自2024年4月22日起，首次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行政区域内注册创办小微企业，并担任法定代表人或。

0: 从事个体经营；二呢是自工商登记注册日起正常运营一年以上，申请和发放补贴时均为正常的运营状态；三是带动就业三人含本人以上，并为其按照规定在吉林省连续缴纳3个月以上的社会保险费。那创业补贴呢，是已经申领了上述的创业补贴并正常运营3年以上，且提供吸纳就业人员累计90个月以上的社保缴费的明细。这个补贴标准呢，是创业补贴的标准呢是50000元，那此项补贴呢是不与初次创业的补贴呢重复来享受，创业的奖补标准呢是50000元哈。那标准呢就是按照规定的依法来进行纳税。这个流程呢也同样是要先申报，然后到企业注册地机关来填写创业奖补表，并提交呢相关的材料，然后呢来进行审核，10个工作日之内呢完成资格审核，公示5天之后来发放至申请人的社保卡的账户当中。下一项补贴呢是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创业的租房补贴。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这个依然呢是包括全日制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生，经教育部认证的海外同等学历的留学人员，在延吉市行政区域内的各类用人单位，不含县市区及以上实施或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单位以及事业单位，那就业呢并签订1年及以上的劳动聘用合同，灵活就业或自主创业，且按照规定在吉林省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补贴标准呢，就是博士生每个月2500元，硕士生每个月1500元，本科生每个月1000元。自申报之日起，享受补贴呢不超过24个月，补贴呢应按照规定依法来进行纳税。那这个申报的时候呢，是到就业地机关来填报这个租房补贴表，要交材料。这个材料呢，包括租房合同、然后发票、劳动合同等等，是审核10个工作日之内完成资格审核，然后公示。5个工作日，就会转，都没有问题了，就发放转至申报时登记的社保卡的账户当中哈。那次月起呢，按月来进行核发，根据社保缴费情况来发放，与生活和购房的补贴是不可以重复来申领的。我们再来看下一项，下一项呢是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创业的一次性的购房补贴。刚才我们说的是租房补贴嘛，现在说的是购房补贴哈。这个呢是毕业5年以内高校毕业生，包含全日制的博士生、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生，经教育部认证的海外同等学历的留学人员，在延吉市行政区域内的各类用人单位，不含县市区级以上或实施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单位以及事业单位，就业并签订1年及以上的劳动聘用合同，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且按照规定在吉林省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那这个是自2024年4月22日起，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区域内首次购买商品房的啊。那补贴标准呢，博士研究生呢是80000元，硕士研究生是50000元，本科生是30000元。那此项补贴与省人才开发专项基金支持的安家补贴不得重复享受领取。另外就是补贴应该按照规定依法来进行纳税。他办理流程呢，就是填表要带材料呢到当地的就业机关来进行申请，这个材料呢包括网签合同和不动产的凭证，审核10个工作日之内完成资格的审查，然后官网呢会公示5天，没有异议的话会发放至申报时填写的社保卡的账户当中。那以上是为您介绍的啊，这个是针对于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创业的一些补贴政策，如果您有疑问呢，可以和各县市的就业部门来进行咨询。那这里给您介绍一下延吉市的就业服务局创业指导科的电话是236-8129 236-8129哈。另外就是刚才和大家来介绍了我们现在呢在敦化就是正在呢处在是房交会的期间哈，叫2026年秋季特价商品房的促销月，这其中呢也有一部分针对于人才购房政策的一个补贴，这里给大家来说一下。 那根据敦政发2023-16号文件，符合下列条件购买商品房，政府会给予补贴的。夫妻双方同时满足申请条件购买一套住房的，不得重复申请补贴。本条当中符合多款补贴政策的购房者，只能够享受一条来进行补�贴。然后补贴的这个商品房呢，两年之内是不得转让的。那具体补贴的标准呢，是这样的啊，对于具有敦这个是在敦化市用人单位签订聘用合同或者是服务协议，已经缴纳6个月以上的社保，并纳入社保系统管理且处在存续状态的2020年之后的全日制的毕业生，于2023年1月1号以后在市区购买新建的商品住房，凭网签备案、商品房买卖合同、本人身份证明、完税票据、学历证明等，按照博士毕业生6万元、硕士毕业生3.5万元、本科毕业生0.6万元的标准呢，是给予一次性的购房补贴。符合条件的特殊引进人才、招才引致人才，由相关组织和人事部门认定之后呢，给予一次性的补助呢是10000元，那补贴金额是200个哈，补完为止。这个是在敦化此次的房屋促销月当中，针对于人才政策这方面的一个优惠哈。那这是我们今天的延民好就业节目当中给大家来介绍的一些相关内容。如果说你有些问题的话，是可以直接呢和咱们所在部门的和所在地的就业部门来进行一个咨询。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们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距离我们今天百姓热线节目结束呢，还有9分半的时间，您还可以继续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也为大家介绍一则好消息哈，这个是为了让老年人能够安心旅游，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栏目呢，经过审核筛选，多方对比资质、对比价格，严选出了一条高品质零套路的纯玩精品旅游线路，推荐给老年朋友。那趣旅行号呢，携手中国铁路沈阳局、沈铁文旅集团，在10月会推出港澳加江西加湖南加广西加广东，还有就是广东潮汕加广西加江西加湖南两条旅游专列。那想要详细了解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您呢是可以在9月13号来参加在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大学举办的线下旅游专属免费的讲解活动。那到场参加活动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由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价值198元的中老年营养套餐礼包一份。那想要来参加本次专属旅游线下免费讲解的朋友呢，您是可以来拨打电话2680999，这个是在早上的8点到晚上5点这个期间是可以提前预约来报名哈。或者你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百姓热线直播的时候的热线电话哈，如果有问题的话也是可以直接来进行咨询的哈。那这是为您介绍的我们为您推荐的两条这个精品旅游线路呢，为了让大家进行一些更多的一些了解的话呢，在9月13号将会有一场这个线下的旅游专属免费的讲解活动，这个位置就是在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老年大学，如果是您有兴趣的话呢，是可以拨打2680999这个电话来进行咨询，来进行提前的预约报名哈。好，那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南先生的电话。你好，南先生。
3: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3: 我反映一个问题吧。
0: 好的，您说。
3: 我是海港前面白兰小区。
0: 嗯。
3: 那个海港前面有个蹦蹦圈的。
0: 嗯。
3: 完了呢，那个蹦哎，贴着那个楼，3号楼房，白兰小区3号楼。
0: 嗯。
3: 一楼呢，选家牛肉汤馆。
0: 嗯。
3: 完了后院呢，就是一个小圈店。
0: 嗯。
3: 小圈店那个位置，本来是白兰小区老来人市民活动站的，
0: 嗯，
3: 那个活动站天棚也都有，
0: 嗯，
3: 挺大，
0: 嗯，
3: 可是你那个出租了，
0: 嗯，
3: 那个白兰小区社区啊，还有河南街道社区合计啊，给谁给别人出租了，
0: 嗯，
3: 完了呢，这个楼道里，电动车、自行车不让放，
0: 嗯，
3: 那个活动站为什么出租了呢？那个电动车、自行车那个活动站里格局多好。完了呢，成天生意，孩子们半夜叫，完了呢吃菜味儿也多，完了然后呢后窗户根本开不了，
0: 嗯，
3: 为啥呢？那个选家那个一楼汤馆，
0: 嗯，
3: 他那个熬汤啊，熬汤那个味儿啊，窗户上都出来，排风扇嘟响，那个楼今天我家不下来了吗？
0: 嗯，
3: 中央开始，为什么楼底下开饭店？不要嘛吧，现在为什么还现在不执行的这个？
0: 南先生，这样啊，我捋顺一下您现在这个想要反映的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咱们第一个问题是咱们居民现在是这个正常的居民楼下面有这个营业场所，然后是这个饭店，然后呢还有这个串店，主要是这个烟大，然后这个味道也比较大，是反映第一个问题是吧？然后呢，这个活动站的话呢，它这个出租，您现在是对这个活动站出租有问题有疑义啊？
3: 对，这个也有问题。
0: 就是这个活动，他这个活动站出租的话，这个原来这个房子是谁的房子啊？
3: 那是我们那个白兰小区居民活动站啊，活动
0: 小区当中的居民活动室呗。
3: 对对，那个大羽毛球啊那样地方。
0: 那他这个产权是谁的呢？是开发商的呀，还是谁的呀？
3: 不是开发商的，是以前开发商的，他就挣钱往上跑了嘛。
0: 嗯。那这个产权，比如说他出租的话，是谁来给出租的？应该说是社区嘛。你这个小区有物业吗？
3: 物业没有。
0: 没有物业，那是小区给不是物业这个社区给这个房子出租出去了吗？
3: 可就是那样。
0: 那他这个出租出去之后的这个租金是谁拿着了呀？
3: 就是不知道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所以在问题在这儿嘛。
0: 啊，那咱们这个是哪个社区？
3: 白兰小区。
0: 什么社区？
3: 白兰小区，
0: 我知道白兰小区。我说你这什么社区？您这个是哪个社区？
3: 河南白兰小区海关前边。
0: 不是，我知道你这个白兰小区是你住的小区吗？你这个也属于河南街道哪个社区管？
3: 这个白什么呀？那个？
0: 对，您这是哪个社区？您不太清楚呗？然后你
3: 是白兰？
0: 是，你这个社区就叫白兰社区？
3: 对对。
0: 嗯，
3: 那个我家那个3号楼前面，
0: 嗯，
3: 有那个社区，
0: 啊、嗯，然后呢，就是现在咱们是质疑，就或者是有疑问，就是这个房子租出去了之后，那这个房租是怎么回事儿？现在也不太确定，是吧？
3: 对对。
0: 然后这个房子是谁的？现在咱们也不太清楚。
3: 对对。
0: 啊，行，那你反映两个问题哈，嗯
3: 嗯，
0: 一个是这个环境的问题哈，这个烟和这个，它这个。就是这个油烟也好，或者是它这个比如串链这个烟也好，它这个排风是有排风呗，但是咱们就会觉得这个效果不是特别好呗，是吧？
3: 对，那个排风上是油，跟着声音大，完了那个全家那个熬牛肉骨头那个汤味儿。
0: 但它这个店就是开到这儿，它也不是开一天两天了，那就这么多年来，咱们原来没有过这个情况吗？还是只是最近比较严重啊？
3: 最近严重。

0: 就原来也是这样，就原就是最近是比较明显了，原来是可以，现在就比较明显了呗，是吧？
1: 完了呢，这个选家那个为什么呢？选家那个有的糖罐后边那个，就是咱们个1.7米的人，个肩膀那么高，那个外面空调那个安的四个圆是转的，那人走道吹热风嘛，那个上单元机器就那个必须得入温这儿，热风完了那个空调的水里出来的都往下地沟里去，地沟里那个管道水管道都有啊，那他们呢为了挣钱不管。
0: 行，这样吧，这个南先生，这两个问题我们都记下来了。一个是这个咱们社区这个出租老年活动站的这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一楼商家的这个问题哈。两个问题我们整理过之后和相关部门来进行反映，因为我们这节目要结束了。好，您的电话我们先接听到这儿，好吧？啊，和您说再见啊。好，那看时间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哈。那我们今天是星期五哈，那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呢是在4点到5点的时候，如果说您有一些什么问题想要来进行咨询，或者是想要来了解一些政策的话，是可以在下午4点到5点的时候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哈，或者呢也是可以呢来通过延边广电客户端来反映问题。感谢您的收听，那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

0: 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2: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1: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2: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1: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3: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一条朋友圈换来四天行政拘留。云南沅江男子高光华因为在朋友圈评论了当地教体局局长被免职一事，被警方以诽谤为由拘留。事后警方自认程序违法，处置不当，主动撤销处罚，支付赔偿金，并当面致歉。然而当高光华要求公开对办案民警的追责结果时，却遭公安局以内部事务信息为由拒绝。内部事务四个字像一道无形的墙，把问责挡在了公众的视线之外。可执法过错伤害的从来不是某个警察的饭碗，而是政府的公信力，是群众对法治的信任。这样的内部凭什么不能晒在阳光下？我们不怕执法者犯错，怕的是错了之后连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都没有。赔钱道歉是纠错的第一步，值得肯定。可如果追责止步于内部处理，那这样的纠错就只纠了表面的错，没有纠深层的因。公民对公职人员的职务变动发表一些看法，而且是事实，哪怕判断有误，只要没有恶意捏造，就不该被轻易扣上诽谤的帽子。把公众监督当违法，把合理质疑当挑衅，这种执法惯性比一次错拘更可怕。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不怕被审视，问责在公众前落地，才真正有分量。唯有纠错彻底，追责透明，才能真正守住权力的边界，让每一次执法行为都经得起法律、民意和时间的检验。近日，郑州一个货车司机送货时被一辆装有警示灯、车身喷涂城市管理执法字样的车辆拦停，并被罚款1400元，而这笔罚金竟然是通过个人微信转账收款的。行车记录仪拍下了整个拦停的过程。事发后，当地城管局回应称，涉事工作人员姓董，已经介入调查，司机表示罚金已经退回。我能说行政处罚岂能如此儿戏，没有正规票据，没有对公账户，只有一辆城管执法车和一名工作人员以及一个个人微信收款码，这哪里是执法，分明是拦路收费的现代翻版。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保障，当执法者自己都不把程序当回事，行政权力的公信力便已经危如累卵。更值得警惕的是，这并非孤立，此前河南商丘也曾经爆出交通执法人员用个人微信收取罚款的事件。类似的乱象频频上演，说明问题不是个别人员的一时糊涂，而是制度的笼子没有扎紧，监督的探头没能照亮角落里的系统性漏洞。城市管理需要力度，但更需要法度和温度。执法的权威从来不来自于车辆的警示灯和制服上的标志，而来自于对法律的敬畏、对程序的遵守、对群众的尊重。郑州这起个人微信收罚款事件是一记警钟，更是一份考题，考验的是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考验的是执法系统的自我进化的决心。近日，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了一则行政处罚信息，广东农优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欧维利西班牙进口橄榄油存在标签标示不规范、标签内容虚假等多项违法行为，企业被罚款60.83万元，并没收违法所得。西班牙进口橄榄油名字很洋气，特级初榨，配料表很高级，但实际罐子里装的却是混合油橄榄果渣油。果渣油是什么？是橄榄油压榨之后剩下的残渣， 在提炼的油，跟特级初榨

隔着十万八千里。标签上写的是橄榄油中的贵族，锅里倒的是工业废料，这不是标注不规范，而是商业欺诈。值得追问的是，这些产品究竟是如何通过层层检验流入市场的？标签造假绝非技术失误或工作疏忽，而是从配料设计、包装印刷到上市销售，每一环节都心知肚明的主观故意。当利益链条上的每一个参与者都对造假行为默许甚至配合，所谓检验便形同虚设，所谓标准也成了一纸空文。进口食品的洋身份不能靠贴标签贴出来，消费者的信任更不能被假配料表一次次透支。监管需要的远不只是一张罚单，而是一套让造假者不敢再犯的制度体系，让守法者受益，违法者寸步难行，才能真正守住食品安全的底线，也守住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近日，福州市公路事业发展直属中心在当地媒体发布返岗通知书，称单位一位刘姓员工自2002年起长期未到岗履行工作职责，引发了关注。时隔20多年才想起登报让他返岗，早干什么去了？这是很多人看到这条新闻后的第一反应。对此，单位的解释是该人失踪了，期间单位多次找家属，只是没有在报纸上登出来。从上述的解释来看，直到现在这家单位似乎仍然没有意识到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他究竟错在哪儿。一个人失踪对家庭是大事，对单位也不是小事，正常工作不可避免会受到影响，不能因此久拖不决。单位该做的不能止于说多次找家属，而应当及时通过公告、登报、报警等方式发布返岗通知。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尽可能的广泛传播，尽最大的可能让当事人看到，给其一个返岗的机会。如果公告后仍然没有回应，要依法处理劳动或人事关系，合法性和人性化也就有了更充分的保障。员工脱岗20多年，这家单位除了多次找家属，其他似乎什么都没做。说轻一点是管理上的不作为，说重一点则是对人事管理责任的懈怠。这件事情还值得追问的是，这20多年失踪员工的工资究竟是停发了还是一直在发？如果是没有上班还发工资，恐怕涉及更严重的违规违纪问题了。过去啊，中职学校常常被视作是中考失利学生的退路，如今一批手握高分的少年主动跳出了普高赛道，选择3+4七年一体化培养模式。这种报考热潮不只是志愿填报的个体现象，更折射出人才评价、职业教育发展的深刻变化。从广州报录比居高不下，到上海多个贯通专业的分数线追平了当地的重点高中，山东福建多地高分考生放弃普通高中，投身智能制造、汽车工程等中本贯通专业。亮眼分数的背后不是考生的被动妥协，而是家庭理性权衡之后的主动取舍。很多家长不再把读普高、挤高考独木桥当成了唯一出路，开始重新打量职业教育的价值。普高升学路上，考试竞争激烈，变数无处不在。中本贯通走中职加本科的转段路径，课程一体化设计，企业深度参与实训，学生完成学业通过转段考核就能够拿到本科文凭。一边是充满不确定性的高考闯关，一边是学历技能同步获取的成长路径，不少家庭愿意为这份可预期的成长买单。教育从来不该只有一条标准答案，高分生选报中本贯通告诉我们，成长路径本就多元，社会跳出唯分数、唯普高的固化思维，学校坐实贯通培养质量，企业深度参与育人全过程，让技能人才有学历、有出路、有地位，职业教育才能真正的焕发蓬勃生机。近日，名创优品推出了一款丘比雨衣天使盲盒玩偶，其玩偶的姿势都是弯腰撅臀，短小的雨衣向上翻翘，致使玩偶的臀部完全裸露。

引发网友热议。不少家长发声担忧，这款随处可购的手办暗含性暗示，心智还没有成熟的孩童很容易模仿不雅姿势。面对舆论，品牌客服的回应称，设计的初衷是展现天使纯真自然的模样，而且产品详情页也注明，产品适用于15岁及以上人士，适用年龄内的未成年人，需要得到监护人同意才能购买本产品。品牌确实标注了适龄提示，纸面层面完成了监管要求的合规流程，但标注完成之后，谁来阻挡低龄儿童接触不适宜的手办呢？在线下门店，谁来进行年龄的核查？答案是没有人。门店不会主动询问购买者的年龄，导购也不会对随行的孩童进行劝阻，品牌只用页面上的一行小字就完成了自我免责。家长稍有疏忽，孩子就能轻松地将擦边盲盒带回家。只标注不核查，等于只立起了一块没有门的警示牌，形式上做到合规了。这套看似完整的适龄限制，品牌可以理直气壮地称页面有年龄提示，线下门店可以推脱没有查验的义务，各方都走完了表面流程，唯独忽略了接触不雅手办的未成年人。孩子的审美和身心成长没有试错的空间，商超货架不该成为低俗擦边文创的流通渠道。当适龄提示只停留在商品详情页，当低俗造型毫无阻拦地流向了孩童，这不是文创产品，是失守的成长防护线。近日，曾经出演《建国大业》等知名影视剧的演员舒涵玉在一段视频当中自称，三个月接不到戏，为了省钱，两个馒头吃一天。这段视频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记者联系上了舒涵玉，他向记者澄清，他的原话被刻意剪辑，完整的表述没有被剪进去。他的本意是想表达自己做饭更省钱，能节省开支。他完整的原话是，一块钱的馒头我买了两个，再买几块钱的菜，肉的话去我妈那里就有，这样的话我就自己做饭吃，可以吃一天。这就是典型的掐头去尾，断章取义。这种套路我们见的还少吗？打开短视频平台，隔三差五就能刷到类似的内容。外卖小哥雨中崩溃，摆摊大姐一天只挣20块，北漂青年住在地下室啃馒头。有些是真实的，但有许多是被人为的加工刻意放大的。自媒体精得很，他们太知道什么能戳中普通人的心，苦难永远是最便宜的流量密码。你老老实实分享一个我自己做饭省钱的日常，没人看，你把它剪成我穷的只能吃馒头，评论区立马就能热烈讨论起来。自媒体不是不能讲故事，但是你要讲真话。你可以记录生活，可以讨论行业现状，甚至可以聊一聊演员空档期怎么调整心态，这些都是有价值的内容。但别为了那一点流量，把人家一句家常话剪成了悲情戏，把正常过日子包装成活不下去了。这种苦难饭吃多了，迟早要把自己的信誉吃光了。据工人日报报道，曾经在重庆某高校就读的小鹏，去年暑期到外卖配送站兼职，一个月跑了400多单，按每单6元计算，本应拿到2400多元的报酬，最后却被告知倒欠公司200多元。配送站给出的扣款理由五花八门，保险费、工服和头盔折旧费、住宿费，以及600元的旷工离职罚款等一连串项目。直到向劳动执法部门反映后，他才拿回了应得的报酬。一个大学生想靠劳动赚生活费，最后却收到了欠费通知单，荒诞感的背后是短期用工当中不容忽视的权力失衡。这条新闻能够迅速引发全网共鸣，核心在于越干活越欠钱，戳中了零工劳动者、暑期兼职学生群体普遍的就业焦虑。不少骑手在社交平台吐槽行业的乱象，平台站点租车行、房屋出租方层层获利，唯独一线劳动者的合法收益被层层压缩克扣。劳动市场可以灵活，用工规则却不能含糊。外卖行业吸纳了大量短期就业和青年兼职，为劳动者提供收入机会，也为城市生活提供便利。越是门槛较低、流动性较强的岗位，越需要把最

基本的报酬规则受牢。年轻人走出校园靠双手挣钱，本该得到的是对劳动价值最朴素的确认。把每一笔收入算清，每一项扣款讲明，让短期工不因身份短而权益缩水，这既是对劳动者的保护，也是平台经济走向规范成熟必须补上的一步。如果连教材都舍不得买，或者还要计较那一点新书和旧书的差价，这个书你就可以不读了，直接退学或休学去工作挣钱吧。这句话是不是让人听着有些刺耳？说这话的是一名大学辅导员。近日社交平台流传的一份西南医科大学班级群当中通知的截图引发了网友热议。截图当中，该校中西医结合学院的一名辅导员附群消息，明令禁止学生购买二手教材和电子书，不买书就退学，二手教材电子书都不行，还必须要在教务处提供的小程序上买。不得不说，这位辅导员的权力很大，此番言论一出，迅速引发争议。对此校方回应，教材实行自愿购买，并不存在强制采购的情况。医学类的专业教材很厚重，全套新书可能达到上千元，这对不少普通家庭的学生而言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而如果购买旧教材，不仅能节约开支，上面由学长留存的批注标记等还可以成为学习的指引。对学生来说，买旧教材显然要划算不少。涉事辅导员无视学生的真实需求，把买不买新书上升到配不配读书的高度，言语之间满是简单粗暴的逻辑。作为教育工作者，一言一行都代表育人者的形象，沟通方式的背后代表着服务意识和教育温度，对此不能大意，更不应当随意。一分钱没进我的口袋，凭什么定我受贿？最近有媒体报道，在一些落马官员的认知里，腐败似乎有一道简单的分水岭，钱进了自己的腰包那是贪，可如果流向家人、朋友、情人乃至素不相识的第三方，只要自己没有亲手接过，便仿佛和贪腐毫不相干。实际上，钱不进腰包的腐败已经翻新升级，演化出多种花样。有些不收钱，但会指一条明路，通过某个公司过一手；有些搞起默契的配合，比如哥哥在台上掌权拍板，弟弟在台下经商捞钱；有些眼看身边人的风险越来越大，刻意拉开距离，让老同学、老司机成为代言人。表面上看，这些贪官们没有自己经手，但在幕后捞尽好处，赚得盆满钵满，钱只是面上没进腰包而已。公权力兑换成个人好处，不一定都是钱财，也可以是所谓的帮忙处理一些麻烦事，比如安排商人支付子女留学费用，帮忙装修房子，垫付一些生活费用。有些领导干部觉得，我又没拿钱，只是让他帮个忙。但只要这个忙能用金钱衡量，并且和职权行使有关，那么就已经踩在了受贿的红线上了。在用权和牟利之间，不管隔着多少层屏障，转多少个弯，只要是权力的对价，法律的标尺就一定能量清楚。不要自认为手段高明，提高反腐败的穿透力不是空话，穿透层层伪装，戳破层层假象，直击本质，不管披上哪件腐败的隐身衣，终将被撕开撕碎。去 K 歌站 C 位P 照片，见 CEO 做 PPT， 照 CT 做 B 超进 ICU， 一串又一串的字母词顺着日常的缝隙钻进了我们的生活，从娱乐消遣到职场办公再到就医问诊，似乎我们张口之间已经很难彻底剥离这些外来符号。随之而来的是经久不衰的焦虑，字母词汇大肆泛滥，简化取代了雅致，速成替代了厚重，传承千年的汉语风骨是否在字母词的堆砌当中逐渐消亡了呢？很多人将字母的普及等同于美感的流失，实则是误把外在用词习惯当成了文字风骨的本身。汉字的风骨从来不在词汇的血统当中，而在使用的语境当中。正如我们不会因为吃了汉堡就忘了怎么做红烧肉，也不会因为在口语里说 K 歌就失去了在散文当中描写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能力。真正让人担心的其实不是字母词太多，而是我们越来越懒。互联网时代，大批人习惯性的躲在极简符号和万

能网络热词的背后，主动放弃了深度思考的能力。就算不用这些字母的缩写，习惯躺平式偷懒、疏于打磨语言的人，依旧写不出具备质感的文字，也无法传承汉语的美感和完整性。语言从来只是思维的外衣，不肯主动打磨感知、锤炼措辞，再纯粹的汉字语境也救不了空洞贫瘠的思想内核。只要心里还留存着品读、运用文字的自觉，任凭日常交流的符号如何简化，汉语独有的气韵就不会被轻易冲淡。近日，德云社创始人郭德纲在武汉演出当中即兴改编了红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网友举报其涉嫌违规，武汉市文旅局回复已启动依法立案调查程序，后续依法依规处理。郭德纲在饰演济公的过程当中，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原词“微山湖上静悄悄”改为“紫禁城中静悄悄”，并加入了一些戏谑的词句，以喜剧包袱的方式演唱。网友举报时提出三点质疑：一、内容是否经过文旅部门的报备和审批；二、是否获得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演出权和改编权；三、篡改红歌行为是否应当受到相关处理。这首歌是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插曲，2019年这首歌入选中宣部组织评选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它不是一首简单的歌曲，是几代人对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的情感投射，承载着中华民族对来时路的记忆。郭德纲作为知名的文艺工作者，如此细说红色经典，调侃的不只是一首歌，更是在冒犯革命历史，伤害民族感情。红歌被戏谑式的改编之所以引发了众怒，不是因为公众缺乏幽默感，而是因为幽默的边界在于对象。你可以调侃生活的日常，但不应该调侃一个民族用鲜血换来的记忆。这起事件留给创作者们的警示，最终应当比一个处罚更深远，艺术创新应当常怀敬畏心。

0: 维护国家安全就是维护国家利益。当您发现各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时，请立即拨打公民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君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君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鸡君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鸡君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君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鸡君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鸡君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4: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5: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州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州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
1: 吉林敖东蝉联2026中国中成药企业综合竞争力50强，居东北三省上榜企业首位。
0: 在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延边代表团不仅在赛场上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竞技风采，更是以体育为纽带，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20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州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州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锚定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目标任务，精心打造筑牢品牌，持续深化宣传教育，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延边大地常开常盛，硕果盈枝。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会议听取《石榴花开应延边共同体品牌建设情况》的汇报，审议延边州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实施方案，2026年延边州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实施方案，延边州331国道5个共同长廊建设实施方案等文件。胡家福指出，今年以来，按照州委统一部署，各县市、各部门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聚焦打造石榴花开应延边共同体品牌，谋划推出一批辨识度高、带动效应强的特色活动项目，推动我州筑牢工作不断走深走实。各县市各部门要锚定关于打造石榴花开应延边共同体品牌的工作方案确定的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分类设计载体内容，丰富拓展活动内涵，扎扎实实推进5大载体建设，让石榴花开应延边共同体品牌立得住、叫得响、传得开。要做精做优载体活动，聚焦史化、文润、议会、味享、体会5大领域，灵活运用 VR、AR、全息投影等技术手段，精心推出一批沉浸式、情景式体验项目，吸引更多不同年龄、不同地区的群体参与，确保各项活动主题突出、特色鲜明、成效显著。要着力提升品牌热度，系统梳理包装特色工作亮点、先进典型案例、基层鲜活故事，创作推出一批有温度、有力度、有传播力的宣传作品，不断提升石榴花开应延边共同体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胡家福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一项重要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来抓，坚持系统观念，强化制度设计，注重统筹兼顾，切实构筑各族群众人心归聚、精神相依的共有精神家园。要在铸魂上深化拓展，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常态化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宣传教育，大力弘扬东北抗联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不断巩固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在润心上深耕厚植，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工程，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保护传承、交流传播，扎实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等活动，精心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加快推进三馆三中心建设，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充足养分。 要在交融上持续发力，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巩固同语同音成果，做强同语新编推普品牌，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优化升级旅游促三交。

0: 到基地、三拱四同、互嵌式社区等载体平台功能，做强石榴花开、硬延边、来多彩延边家等品牌，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吴家福指出，今年是我州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的第74年，也是深入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第一年。开展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活动，对于大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依法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具有重要意义。各县市各部门要按照周围统一部署，着力深化活动内涵，不断创新方式载体，持续扩大社会参与，充分营造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浓厚氛围。要精心设计活动载体，紧紧围绕石榴花开硬延边、同心筑梦共同体活动主题，依托普法同心、史脉同源、榜样同路等活动载体，创新推出一批互动式、沉浸式体验场景，以活动的小切口展现延边筑牢工作的大主题，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入行。要着力增强宣传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统筹用好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创作推出一批贴近百姓、以小见大的融媒精品，讲好接地气、暖人心、聚共识的民族团结微故事，组织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典型、民宗系统优秀干部、十六红基层宣讲员等力量，深入基层一线进行宣讲阐释，注重用通俗语言解读政策，用鲜活事例说明道理，确保宣讲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要坚持宣传与创建紧密结合、有机融合，把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7+N进活动紧密结合起来，探索实施进机关单位党建引领加民族团结、企业诚信经营加民族团结、学校立德树人加民族团结、军警稳边固防加民族团结，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融入基层治理日常，推动创建工作走深走实，取得更大成效。召集有关领导、州直、驻沿、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近日，中康产业研究院发布2026中国中成药企业综合竞争力50强榜单，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蝉联上榜，列第34位，也是本次评选中东北三省排名最高的上榜企业。据了解，医药工业综合竞争力评价体系由中康产业研究院精心搭建，围绕市估值、商业化能力和研发能力三大核心维度构建竞争力指数模型，综合评估医药工业企业发展实力，全面反映中成药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形成中成药企业50强榜单。榜单评选旨在树立行业标杆，推动中成药行业高质量发展，目前已成为行业最具权威性的评价体系之一。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身是1957年成立的国营延边敦化路厂，1981年建立敖东制药厂，1996年在深交所上市，现已发展成为控股23家子公司的集团控股型上市公司。长期以来，企业深耕现代中药领域，坚持大品种群、多品种群产品发展战略，以医药健康加金融资本双轮驱动模式，逐步形成了以年销售额过6亿元的安神补脑液为龙头，一元级小儿柴桂退热口服液、血府逐瘀口服液等为支撑的发展体系。截至2025年12月31日，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公司总资产达到344.18亿元，同比增长4.29%，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3.35亿元，其中中药板块营收占比达到60.99%。企业连续多年稳居中国中药工业百强，是我省中医药产业标杆龙头企业。 吉林敖。

0: 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建国。
1: 公司将持续推进安神葡萄液、学府逐一口服液等核心大品种的二次开发，深挖临床价值与循证医学证据，以巩固现有市场优势，同时加快中药配方颗粒标准备案，推动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基地产能释放，带动区域中药产业集群协同发展。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8月15号至18号，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市举行。延边代表团不仅在赛场上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竞技风采，更是以体育为纽带，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本届运动会开闭幕式中，延边代表团的精彩亮相，亮点突出，风采十足。图门市文化馆原创古乐节目《图门江》融合大鼓、长鼓、立鼓、相貌舞等经典非遗元素，欢腾的长鼓舞尽情展现国家级非遗朝鲜族长鼓舞的独特韵味。图门市文化馆副馆长金燕：
3: 此次我们准备了开幕式、民族大联欢、闭幕式等三个板块的节目，提前两个月我们就进入了排练。这次我们开幕式带来了汉族龙鼓加朝鲜族长鼓舞，此次我们带来的节目充分展现了延边儿女团结一心的精神面貌。
2: 本届运动会，我州组建190人的代表团参赛，角逐了10个竞赛项目和5个表演项目。延边健儿在秋千、跳板、民族式摔跤、珍珠球、蹴球等各个赛场拼搏奋进，共斩获29个一等奖，一等奖数量位居全省首位。同时，延边代表团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实现体育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延边代表团民族健身操运动员崔伟健：
4: 在赛场上，我们和全省各族运动员同台交流，相互学习，彼此鼓劲儿。我们用整齐的动作、饱满的状态，诠释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氛围。
2: 延边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佳宁：
5: 本次赛会，延边州全方位展示延边传统体育的深厚底蕴与传承成果，全力展现延边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团结风貌，生动彰显新时代边疆儿女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精神风采。
2: 经省政府批准，延边州将承办下一届吉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我州将以承办下届赛事为契机，持续以体育为媒，以文化为桥，深挖民族体育文化内涵，常态化搭建民族团结交流平台，不断丰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载体，讲好延边民族团结故事，聚焦泉州各族儿女携手奋进的磅礴力量，奋力谱写新时代延边民族团结进步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东元、金正勇报道。
0: 2026年第二场寻美延边最美书咖行走的阅读主题读书活动近日在龙井市三河镇古树咖啡驿站举办。活动以百年初心、阅见担当为主题，把全民阅读课堂搬到边境一线，在古树旁品读经典故事，感悟初心使命。本次活动由州委统战部、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联合举办，延边州、龙井市两级新接连会员代表及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共计40人参会。活动中，现场人员集体朗诵诗词《七律长征》，铿锵有力的诵读声在古树旁回荡。嘉宾们围绕《追风筝的人》、《在峡江的转弯处》、《青春中国》等书籍，结合自身经历分享读书心得。活动还安排了赠书仪式，为古树咖啡驿站送去了100本书籍，充实驿站阅读空间。延边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会员代表朴红：
6: 本次活动把阅读阵地搬到边境一线，整个活动内容很丰富。特别有意义的是，三河村书记给大家讲述黄杨古树守护边境的本土故事，把红色阅读和我们延边边境文化结合起来，让大家在实地感悟守边护边的家国情怀。
0: 全媒

0: 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晓涵、孙震报道。
1: 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延边朝医医院组织关节外科、心血管内科、脑病科、内分泌科、老年病科等科室的专家团队走进延吉市朝阳川镇，开展医心为民、健康同行义诊活动。针对老年人常见的膝关节骨性关节炎、高血压、糖尿病等问题，一对一制定用药方案。现场还设置了中朝医特色技术体验区，耳穴压豆、刮痧、拔罐等项目吸引了不少居民体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0: 接下来关注一组融媒简讯。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活动之一，首发240场全民普惠公益展映上线。本次电影展映时间为8月18号到28号，省内共计28家影城参与放映，覆盖长春、吉林市、梅河口、四平、延吉多地，延吉万达影城共排片7场次。
1: 州农业农村局、州生态环境局等多部门近日在珲春市密江乡下洼子村密江河畔联合开展水生生物资源增值放流志愿服务活动，100万尾滩头鱼鱼苗被有序投放至密江河水域，为图们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修复注入新活力。
0: 眼下正值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也是田间喷防作业的最佳时期。安图县组织多乡镇积极应对，统筹调配农用无人机，抢抓晴好天气错峰作业，促进作物灌浆增重，全力夯实秋粮稳产提质基础。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明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1: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1: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3: 千百年来，人类凭借智慧探索和改变世界，终于我们发现知识比黄金更珍贵，受到保护的知识产权更给智慧。

0: 的旋律，
1: 美洲金曲。
2: 听众朋友，请听由安九作词、张征作曲、周深演唱的电影《四渡》主题曲《渡》。以声为舟，以歌为火，用歌声致敬那段峥嵘岁月，构筑起革命先辈以身许国的精神图谱。聆听峥嵘岁月的回响，感受跨越时空生生不息的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

0: 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北京时间10:30。
4: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
5: 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6: 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珊珊。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呢，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击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呢是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那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是吉林谭军律师事务所的赵春基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来迎接一下赵律师。赵律师你好。
7: 哎，主持人好。
6: 哎，你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啊，省法院法院给予刊发的按份共有的房屋，有人要房，有人要钱怎么办啊？那生活当中可能大家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比如说父母百年之后可能会给自己的儿女留下一些遗产，那这个时候有的人可能是

0: 我想要这个房子，有的人可能想要这个钱，那具体怎么样来操作啊？因为这个继承啊、合伙投资啊、共同购买等原因，可能会形成房屋的按份共有的状态。按份共有房屋分割纠纷当中呢，共有人对房屋分割方式的不同诉求，可能会引发权力冲突。当一方坚持实物分割，而另一方则主张取得房屋所有权并给予折价补偿的时候，如何依法合理分割共有的房屋？近日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相关案件啊，一起来关注一下。李甲、李乙与李丙是兄弟姐妹三人，根据生效的继承纠纷判决，登记在三人母亲名下的五间房屋由三人继承。李甲、李乙都取得30%的份额，李丙是取得了40%的份额。随后呢，三人对涉案房屋的分割问题产生争议，李甲、李乙起诉请求判令涉案房屋归他们二人所有，两人各占50%的份额，同时向李丙给付折价款。庭审当中呢，李甲、李乙也表示，如果不能取得房屋，则同意变卖或拍卖房屋之后分割折价款，但明确不同意实物分割。李丙则表示不同意变价或折价分割涉案房屋，要求进行实物分割，而且同意只要五间房屋中的一间，并愿意接受剩余份额的折价补偿。那双方呢，对于房屋分割方式是意见不同啊，难以调和。那关于这个案件，法院会怎么样去判决呢？赵律师。
1: 啊，好的，主持人。这个法院的生效判决认为呢，李甲和李乙、李丙这三人呢，作为按份共有人，在各方无特殊约定禁止分割的前提下，均有权请求分割共有房屋。那么鉴于李丙呢，他占有的份额是较高的，且其长期在案涉的房屋及院落内居住，并明确表达了对案涉房屋具有难以割舍的感情，且不同意转让其全部产权份额的前提下，那么法院呢，对李甲和李乙提出的按涉房屋归其二人所有的诉讼请求呢，是不予支持的。经法院鉴察勘验，确认按涉的五间房屋均具备了独立开门的条件。
0: 嗯，
1: 也就是说，按涉的房屋呢是具备了实物分割的物理条件。那么，综合考虑各方所述的分割意见的基础上，根据房屋实际的位置、独立使用的条件和当事人的居住的需求、居住的状态等因素，最终判决李甲、李乙呢是各取得两间房，李丙呢是取得一间房。同时呢，参照房地产估价报告以及产权证所载的房屋面积的基础，计算出来折价款数额由李甲和李乙支付给李丙。那么共有物的分割呢，是指共有人对共有物采取实物分割或者是价值分割等方式来结束共有关系。
0: 嗯，
1: 首先呢，关于按份共有的房屋能否分割这个问题，那么按份共有房屋的分割呢，应当按照共有人的之间的约定来进行。共有人呢约定不得分割共有房屋，以维持共有关系的应当按照约定，但共有人有重大的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呢是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共有房屋。其次，关于按份共有房屋的分割方式，若共有人能够对共有房屋分割达成协议，那么协议呢优先适用。若共有人没有达成协议，那么就按照法律规定，应以实物分割为主，兼采取变价分割、折价分割的方式对共有房屋进行分割。那么实物分割呢是优先的选择，但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呢，是具备实物分割的物理条件，也就是说房屋分割之后呢，功能完整，仍可以独立使用。
0: 嗯，
1: 具体而言呢，需考量这个房屋的结构以及独立功能的独立性、通风啊、采光条件，以及呢产权分别登记的可行性等因素。那么第二呢，是这个不会因为分割而减损共有房屋的价值。 如果说

0: 不具备食物分割的物理条件，那么这个时候才能考虑采取变价呢，变价或者是折价分割的这种方式。变价分割是将共有房屋进行拍卖或者是变卖，对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进行分割。折价分割呢，是指共有人中有一个人或者数人呢，愿意取得该房屋，该共有的房屋，且有能力支付啊这个折价款，那么可以由该共有权人取得共有的房屋，并由他向其他的共有人呢作价补偿。如果说全部的共有人均不同意接受共有的房屋，也可以采取变价分割的方式。实践中按份共有房屋分割的情况呢是具有复杂性的，需要考虑的因素也众多，所以应当依据法律的规定，结合具体案件的情况，确定最合理合法的分割方式。
1: 啊，是这样，赵律师哈，像这个案件呢，它这个房子因为是五间房，所以它符合就是咱们案件里面说的物理分割的这个条件，因为五间房嘛，是吧？
0: 对对
1: 啊、哦，对，而且有个变价分割，还有折价分割哈，这都是咱们
0: 对对
1: 哎，对了，所以大家可以如果说针对这样的案件，生活当中有的话，大家真的可以关注一下啊。按份共有房屋分割牵涉共有人居住权利和财产权的平衡，为了妥善解决争议呢，各方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这个权属清晰是前提，无论通过继承还是其他方式取得共有房屋，应该尽早的通过书面协议或者是法律文书确认按份共有人的份额。避免日后产生争议。其次呢，优先协商解决，共有人应该充分的沟通，优先通过协商来确定分割的方案。各方呢应理性的认识自身的权利边界，尊重他人的合理需求。如果说协商陷入僵局，建议及时的寻求司法裁决。最后呢，依法选择分割的方式。如果协商无果，具备实物分割物理条件，而且不会因分割减损价值的，应优先实物分割。如果不具备实物分割条件的，部分共有人主张取得房屋所有权，必须预先评估自身支付折价款的能力，否则可能会丧失取得的机会。折价款呢，计算应该是依托专业机构来进行一个评估哈。好的，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法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则案例啊，这个呢是这个美容一些相关纠纷啊，看收音机前的一些女士朋友能不能帮助到您。完成36次美容就免费，却在31次的时候无法预约。近期呢，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关于美容中心恶意阻止退款条件成就的服务合同纠纷案。2024年4月20号，李某呢和先某美容中心签订为期一年的粉丝形象代言人全年打造计划服务合同，约定李某啊向先某美容中心支付1.18万元抢购金，先某美容中心提供36次美容服务，李某呢全年完成36次服务之后就可以享受这个全额退款啊。如果李某违约则不予退款。此后李某就开始按照这个约定支付啊给先某美容中心了1.18万元，并陆续在美容中心接受美容服务。截止到2025年2月17号已经累计31次，然而还没等到完成36次服务享受全额退款优惠，2025年的5月啊，李某却将美容院中心是起诉到法院。李某表示，自从2025年2月17号之后啊，自己就无法再继续预约后续的服务，多次和被告交涉，但是呢都被被告拒绝退款，仅同意将1.18万元款项转至原告的会员卡中。李某对此表示不满啊，要求全额退款。被告中心美容院辩称呢，原告在一年期间内仅仅实际使用了31次服务，没有达到合同约定的36次，属于违约，应该承担违约责任，所以被告仅同意退还剩余5次的费用。另外呢，在合同履行期间，被告还赠送过原告一次其他服务，如果解约，原告是应该按照市价来支付费用，在退款当中予以折扣，予以抵扣之后所剩无几啊。至于原告所称无法预约一事并不是事实，原告预约困难是由于门店客流量大，房间有限所导致，而非被告故意为之。那关于这个啊，法院会怎么判呢，赵律师？
0: 哎，好的，主持人。
1: 嗯，
0: 法院呢经审理认为，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呢，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无正当的阻止条件成就的，那么我们就视为条件已经成就，反过来如果是不正当的促成条件

0: 成就的，那么视为呢条件不成就。本案当中呢，是原告接受的服务是被告宣传的免费服务。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原告都有积极履行合同的意愿。况且原告在合同期满前两个月已经接受了36次服务中的31次，没有理由呢在即将满足退款条件时故意不履行。另外，根据双方的聊天记录，原告确实多次向被告反映预约困难等情况。然而即便是在2025年2月，原告向被告反映无法预约之后呢，也没有证据表明被告积极予以处理预约问题，或督促原告在合理的期限内积极履行合同。法院认为有理由相信原告无法按约履行合同义务是因为被告的原因造成的，因被告原因导致合同退款条件不能成就，那么按照法律的规定应当视为条件已经成就，所以被告应当按约向原告退还全部的款项。最终呢，法院判决被告全额退还原告抢购金1.18万元。该判决呢现在已经生效。
1: 啊，对，赵律师，您刚刚在解读的时候啊，这句话我就没太听明白啊。这个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的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经成就；不正当的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但是呢，就当我们针对具体案例具体分析的时候，像您刚刚就是说到的，因被告原因导致退款条件不能成就的，按照法律规定应视为条件已经成就啊。再回过头来去理解这个法律条文，就清晰明了了。是这么回事哈。那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双方当事人对民事的法律行为的效力附加生效或解除的条件是屡见不鲜的。然而部分主体却为了私利啊，恶意的促成条件成就，或者是阻止条件成就，为了维护这个交易诚信和公平原则，法律有必要对这种恶意行为给予否定评价，加以规制啊。所以说都是为了维护大家自己合法权益。那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法律方面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播放一则宣传，那赵律师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
0: 好的。
2: 你相信付出就有回报，汗水能让蕴积地下上千年的石油重见天日，滚滚的石油注入祖国强大的血脉，这是来自石油工人的力量。你相信正义虽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执法如山，只为护佑沧桑正道，还人民于公平公正，这是来自人民警察的力量。你相信虽不计辛勤一焰寒，桃熟流丹李熟枝残，但终究年华灼灼桃李慢速，这是来自教师的力量。你相信每一次的争分夺秒都是对生命的尊重，医者仁心，救死扶伤，这是来自医生的力量。你相信万里长城每一寸土地坚决不容觊觎，科技强军燃起护国强大实力，这是来自军人的力量。这份力量公平公正，这份力量无坚不摧。沐浴宪法阳光，感受宪法的力量。
1: 好的，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啊。相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则案例啊。原用人单位被合并，劳动者和新用人单位之间该如何认定劳动关系？其实这个案子在生活当中大家应该是也会遇到过，所以可以不妨认真听一下啊。那甲医院呢，中医院分院是以中医院于2008年4月

0: 月在其手足外科基础之上成立的非营利性二级专科医院。2021年9月9号，甲医院的医疗机构执行许可证证书予以注销，不再独立执业，改由乙医院本部统一进行执业管理。曹某主张他于2011年3月1号入职甲医院，当时呢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啊。甲医院呢并入乙院的时候，曹某也并没有和乙医院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现在是曹某主张自2011年3月起至今和乙医院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自2015年1月起到2020年4月，甲医院是定期向曹某支付工资奖金。自2020年6月起到2022年9月，甲医院是定期向曹某支付工资、取暖补贴、精神文明奖励。自2022年9月起至2025年2月20号，乙医院的定期向原告支付工资。曹某提交的其2011年3月到2014年12月的工资流水不体现交易对手的信息，乙月认可双方自2015年10月起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啊。现这个原告呢，现工作于乙月手足外科分院，岗位是医师，隶属于乙医院的康复科。那关于这个劳动的关系啊，这一块赵律师您看看法院会怎么判呢？
1: 这个法院经审理认为呢，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是成立的：第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本案中，曹某主张自2011年3月至今与乙医院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乙医院呢认可双方自2015年10月份起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双方之间的符合上述通知规定的情形，故可以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关于事实劳动关系的起点，双方存在不同的主张。那么曹某主张呢，是从2011年3月份开始，并提交了其名下华夏银行的工资发放记录，但是该华夏银行的工资流水不体现交易对方的姓名，不能体现与乙医院或与由乙医院并入的医疗机构的关联性，故本院对曹某主张的劳动关系的起点时间是不予采信的。认定双方事实劳动关系的起点应当认定为是从2015年10月份开始，双方自2015年10月份至今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4条规定，用人单位发生合并或者分立等情形，原劳动合同继续有效。劳动合同呢，由承继其权利和义务的用人单位继续履行。本案中，乙医院虽然对曹某主张自2011年入职甲医院时建立事实劳动关系的起点不予认可，但是对于甲医院在其吸收合并前2010年10月份起与曹某之间的事实劳动关系呢，是予以追认的。因甲医院被吸收合并到乙医院之后，劳动者与甲医院之间建立的事实劳动关系就由乙医院来承继，符合前述法律规定。另外呢，书面的劳动合同是确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权利义务的重要依据。在确认劳动关系纠纷诉讼中，许多劳动者呢未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因此应当依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合同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的规定，审查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同时符合上述规定的情形， 以确定双方是否建立了事实劳动关系。
0: 对，这个书面的劳动合同还是非常重要的哈。
1: 是的，是的。
0: 嗯，这就要求劳动者呢提交其接受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的约束，接受用人单位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有报酬的劳动等方面。

0: 密的证据，如不能完成举证义务，将使劳动者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啊！这是好在他能举证，最起码有这个工资流水呀，包括这些啊。如果真的不能提供这些的话，劳动者就可以说是承担一些不好的了哈。
1: 对，非常被动。
0: 嗯，对了，因而建议劳动者通过要求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方式，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避免或者是减少劳动争议发生，以此来期待劳资双方共同营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则案例啊，在解读民法典，被撞之后呢，拦住肇事者却导致其摔倒受伤，肇事者能要求赔偿吗？小丽是正常的骑行啊，被后面的电动车超车撞倒了，丈夫大林见肇事者准备逃逸，急忙抓住他的车把手，导致肇事者又摔倒受伤了啊！交警部门认定了肇事者是负全责，没想到事后肇事者竟将大林诉讼到法院，索要高额的赔偿，法院会支持肇事者的请求吗？
1: 肇事者的这个诉讼请求，法院呢是不会予以支持的。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77条的规定呢，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的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那么受害人呢，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财物等合理的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的处理。正当且合理的自助行为是受法律保护的，本案中呢，大林和小丽是夫妻关系，大林看到小丽被撞受伤，出手拦停肇事者，是为了保护夫妻的共同权益，符合利益的一致性，可以纳入自助行为的范畴，所以大林的行为符合自助行为的构成要件，应当予以免责，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0: 这么回事哈。好的，非常感谢赵律师啊，为我们解读，感谢赵律师，再见。
1: 再见。
0: 好，再见。好的，那看一下时间啊，这个节目呢是为您说法节目，是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那收音机前的您呢，有任何和法律方面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也欢迎您在下周一啊关注为您说法节目，我们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30为大家呢开通三部热线电话。好的，一段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台其他的精彩节目。

0: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

0: 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1: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脑部的健康是守护生命质量的核心基础，而脑梗作为中老年群体高发的急性脑血管疾病，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和高死亡率的特点，早已成为威胁脑部健康的头号隐患。今天呢，咱们就简单聊聊脑梗的危害、症状、高发人群以及科学治疗的方案，更要向大家隆重介绍吉泰中医在脑血管疾病诊疗领域的权威专家，吉泰中医的院长素春良素院长，一位用35年临床经验守护无数患者脑部健康的中医名家。可能有些听众对素院长的认知呢，还停留在骨关节疾病的治疗上，但其实啊，素院长在脑血管疾病诊疗方面的造诣同样深厚，尤其在脑梗伴随症状的调理上堪称专攻疑难，疗效卓著。素春良院长呢，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扎实的中医理论功底为他深耕脑血管疾病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5年来呢，他始终坚守在临床的一线，从出诊辩证、方案制定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对脑梗，也就是缺血性脑卒中、脑萎缩、脑供血不足引发的什么头晕头痛、失眠多梦等等这些病症的发病规律啊、辩证要点呢、和核心的治疗手段等等都了如指掌。他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的委员，苏院长呢不仅医术精湛，更在行业内享有极高的声誉。他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脑血管疾病诊疗的一个研讨会，与北京、上海等地的顶尖中医专家同台交流，带回了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让本地的患者不用远赴外地就能享受到国家级的诊疗服务。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素院长既继承了老一辈中医标本兼治、整体调理治疗脑血管疾病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对脑部血液循环、神经细胞保护等病理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辩证施治、中西融合的治疗体系。无论是急性脑梗恢复期的功能恢复，还是慢性脑供血不足导致的头晕头痛、失眠，亦或是脑萎缩引发的认知减退，他都能精准地找到病因，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患者摆脱病痛折磨。苏院长的主治领域围绕脑血管相关疾病及伴随症状 或展开。

癌，覆盖了中老年群体常见的脑部健康问题，疗效啊备受患者认可。咱们呢不妨来听听两个苏院长临床治疗中的真实案例，更能直观地感受到他的医术高明。第一个案例呢是68岁的朴先生。2024年的春天，他突然出现了头晕、言语不利的症状，赶紧就去了延边医院诊治。当时呢打了一天的点滴后感觉稍微好了点，可没想到第二天呢症状又复发了。情急之下，他慕名来到了济台中医，找到苏院长。经过苏院长的精准辨证，明确诊断为缺血性脑中风。针对他的情况，苏院长制定了中药配合点滴的综合治疗方案，开了10天的点滴和对应的中药。坚持治疗2个月后，朴先生的语言不利、头晕等症状都完全消失了。苏院长还特意嘱咐他，每年的春秋两季是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一定要定期的过来调理，预防脑梗再次发作。果然，到了2025年的秋天，朴先生又出现了乏力头晕的情况，他第一时间就找到了苏院长。苏院长再次为他开具了10天的点滴和2个月的中药，经过调理，现在朴先生的身体状态非常好，还主动说来年春天要继续找苏院长做定期的调理，牢牢守住脑部健康。还有一个正在治疗中的女性患者，今年60多岁，是经朋友介绍来到济台中医的。她也是一位脑梗患者，患病后啊出现了很特殊的症状，见着人呢就忍不住想哭，情绪是完全的控制不住，同时还伴有吞咽困难、语言不利的问题，这让他和他的家人都十分的苦恼。苏院长针对他的情况采用了中药调理结合针灸的综合疗法，专门为他扎头针，还针对咽喉相关的穴位进行了针灸的治疗。仅仅调理了3周的中药，扎了10几天的针，效果就十分的显著，患者的情绪已经能很好的控制住了，见着人也不再随便哭了，吞咽困难的情况也明显减轻。现在患者本人对治疗效果非常的认可，坚信自己的病能完全康复，家属也为此感到特别满意，目前还在继续接受治疗，朝着完全康复的目标稳步迈进。其实啊，像这样的康复案例呢，在苏院长的临床诊疗中还有很多。对于脑梗患者，发病后常出现肢体偏瘫、言语不清、口角歪斜、视物模糊等症状，部分患者呢还会伴有头晕头痛、情绪低落、睡眠障碍。经过苏院长的综合治疗后，多数患者能在恢复期逐步的改善肢体功能和语言功能，头晕头痛的症状呢会明显缓解，睡眠质量可以显著提升，复发的风险自然大幅度的降低。对于脑供血不足引发的头晕头痛的患者，常见的症状呢为持续性或阵发性的头晕，转头起身时加重，伴随头部胀痛，还有昏沉感，严重时呢会出现恶心呕吐、站立不稳。苏院长通过中药调理结合针灸、穴位按摩等特色疗法，能有效地改善脑部的血液循环，滋养脑细胞，从根本上缓解不适。此外，脑萎缩、脑梗后遗症、血管性痴呆等伴随的认知下降啊、失眠多梦、肢体麻木等问题也都是苏院长的专长。而脑血管疾病常与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病相互影响，他的全面诊疗能力呢能更好地为患者提供整体调理的方案，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降低脑梗复发及相关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很多脑血管患者呀辗转多家医院，服用了很多药物仍然效果不佳，在慕名来到济台中医找苏院长后，都得到了满意的治疗效果。下面咱们就深入聊聊脑梗及相关脑部的健康问题。大脑啊就像咱们身体的司令部，
它需要持续

充足的血液去供应氧气和营养，而脑部的血管呢，就是输送这些养分的管道网络。可随着年龄增长，加上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危险因素的影响，这个管道网络呢，会逐渐出现硬化、狭窄，甚至堵塞，导致相应的脑区域缺血缺氧，进而容易引发脑梗。同时呢，血管硬化、供血不足，还会影响脑细胞的正常代谢，引发头晕、头痛、失眠多梦，长期发展就有可能导致脑萎缩，出现认知功能下降等等问题。很多人觉得脑梗离自己很远，但数据不会说谎。在我国，每年新发的脑梗患者呀，超过200万，其中中老年群体占比高达 75% 以上。50岁以上的人群中，每5个人就有一人存在脑供血不足的情况，而其中仅30%的患者没有明显症状，直到突发脑梗或出现严重的认知障碍才被发现，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脑梗及相关脑部疾病的症状往往是复杂多样，既存在典型急症信号，也有隐蔽的慢性表现。大家呢一定要牢记并对照自查，这是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的关键。首先呢是脑梗的典型急性信号。一呢是要看面部，观察是否有口角歪斜、面部不对称等等。二呢是要查肢体，检查一下单侧手臂是否无力、抬不起来，走路呢是否跑偏，看看这个患者说话是不是有含糊不清、无法正常表达或无法理解他人言语的情况。一旦出现以上任意症状，就必须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每延迟一分钟就会有大量的脑细胞因为缺氧导致死亡，直接影响预后的恢复。此外呢，脑梗急性发作的时候啊，部分患者还会伴随剧烈的头痛、呕吐、视物模糊、意识模糊，甚至昏迷，这些都是危及生命的信号，切勿拖延。其次呀，是慢性脑部供血不足引发的常见症状。第一呢，就是头晕头痛，这是最典型的表现了。第二呢，是失眠多梦。第三呢，是容易疲劳乏力、注意力不集中，稍微活动就觉得累，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这是脑细胞长期缺氧导致的代谢功能下降的表现，也是脑萎缩的早期信号之一。此外，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隐蔽症状，比如肢体麻木、酸胀，尤其是单侧肢体的轻微麻木，可能就是脑梗的早期预警，或者视物模糊、眼前发黑、短暂性的视力障碍，多在几分钟内呢自行缓解，这是视网膜中央动脉供血不足的表现，往往预示着脑部血管也存在病变。还有耳鸣、听力下降，部分患者会出现单侧耳鸣，与内耳供血不足相关。这些症状呢，往往被中老年人误以为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但正是这些不起眼的信号，可能正在预示着脑部血管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若不及时干预，可能进展为脑梗或者脑萎缩。更值得预警的是，部分脑梗患者在发病前呢，没有明显的症状，被称为沉默性脑梗，多在体检或脑部 CT 核磁时发现。这类患者呀，虽然没有急性发病的症状，但脑部血管呢已经存在了病变，是未来发生症状性脑梗、脑萎缩的高危因素，且可能逐步出现认知功能下降、情绪改变等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所以脑部相关疾病是关乎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的重大健康问题，必须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才能避免严重危害的发生。咱们再来看看哪些人是脑梗及相关脑部疾病的高发人群。第一，年龄是核心风险因素。50岁以上的人群风险啊显著升高，随着年龄增长，血管的弹性下降，动脉硬化的概率增加，脑部供血能力呢也会逐渐的减弱。第二，有基础病史的人群是高危中的高危，比如高血压。

0: 糖尿病、高血脂是引发脑血管疾病的三大元凶。此外，房颤患者的心脏易形成血栓，血栓脱落随血液流入脑部就有可能引发脑梗。第三，不良生活习惯是重要的诱因。比如长期吸烟会损伤血管内皮，过量饮酒会导致血压升高，血液的凝血功能异常等等，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还有那些久坐不动缺乏运动的人群，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呢，也会导致内分泌紊乱，血压升高，饮食高油高盐高糖的人群等等。第四，有家族遗传史的人群风险会显著升高。第五，容易情绪波动大，长期压力大的人群，如果符合其中两项及以上，就属于脑梗的高危人群，建议定期进行脑部健康的一个检查。下面咱们再聊聊如何治疗。现代医学的常见治疗方式包括，急性脑梗发作时符合指征的患者会采用溶栓治疗、取栓治疗等等，快速的恢复脑部的供血。后续药物治疗以抗血小板聚集、稳定斑块、控制血压血糖等为主，能有效的预防血栓复发，延缓病情的进展。但部分药物存在一定的副作用，比如抗血小板药可能增加出血的风险，调脂稳定斑块的药呢可能影响肝肾的功能，降压药呢可能导致头晕乏力等等，而且需要长期定时的服用，不能随意的停药或换药。总体来说，现代医学在脑梗的急性救治和基础疾病的控制方面优势明显，但在改善慢性症状，比如头晕头痛、失眠、减少药物副作用等方面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中医治疗脑血管疾病的优势正在于此，讲究辨证论治、整体调理，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实现标本兼治。中医认为啊，脑梗及相关脑部疾病的根本原因多与气虚血瘀、痰浊阻络、肝肾阴虚、肝阳上亢等等有关。治疗呢，不仅要缓解表面的头晕头痛、肢体麻木等症状，更要调理脏腑的功能，疏通经络气血，滋养脑髓，从根源上解决脑部供血不足、脑细胞失养。那很多听众可能就会问了，到底哪种治疗方式效果好呢？答案是综合治疗。单一的治疗方式啊，往往存在局限性，而吉泰中医的素春良院长正是脑血管疾病综合治疗领域的权威专家。35年的临床经验让他总结出了一套针对各类患者不同症状，结合传统中医与现代医学精华而形成的综合疗法。因此，苏院长的核心优势就是个体化综合疗法，根据每位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轻重、症状特点、病程长短，甚至生活习惯等等，量身定制治疗方案，实现快速缓解急性症状，根本调理身体机能，巩固预防复发和并发症的三步走目标。苏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之所以疗效显著，关键在于辨证精准、方案灵活、标本兼治。对于脑梗恢复期的患者，他会结合现代医学的基础治疗，采用中药活血化瘀、通络开窍等，配合针灸、康复训练等等，促进肢体、言语等功能的恢复，缓解头晕头痛、失眠等伴随症状。对于慢性脑供血不足、头晕头痛的患者，以中药调理气血、滋养肝肾、化痰通络为主，结合穴位注射、艾灸等特色疗法，改善脑部的血液循环，从根源上解决不适。对于脑萎缩早期的患者呢，注重补肾填髓、益气养血、健脑益智，延缓认知功能下降，改善睡眠和精神状态。他会为每位患者建立详细的病历档案，定期随访，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确保治疗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无数患者在他的治疗下重新恢复了生活自理的能力，摆脱了头晕头痛、失眠的困扰，享受正常的生活。 最后给大家总结几点核心要点，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脑部健康。第一，脑梗的急性信号要记牢，出现口角歪斜、肢体无力、言语不清等症状，一定要立即拨打120。慢性预警信号呢，包括头晕头痛、失眠多梦、肢体麻木、记忆力下降，出现后呢，要及时就医，切勿忽视。第二，脑梗的危害极大，急性发作可能导致瘫痪、失语等严重后果，慢性发展会引发脑萎缩、认知障碍等并发症，还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绝对不能拖延。第三，年龄、基础疾病、不良的生活习惯、家族遗传、情绪压力等是脑梗的高发风险因素，属于高发人群呢，要定期的体检，做好预防筛查。第四，脑部疾病的治疗呢，要首选综合疗法。吉泰中医苏春良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融合了中医中药、针灸、艾灸等特色疗法，结合现代医学的优势，精准辨证，疗效显著，能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诊疗服务。第五，日常预防至关重要，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定期监测，遵医嘱服药，戒烟限酒，远离二手烟，保持规律的运动，比如散步啊、太极拳等温和的运动，要避免剧烈运动，促进血液循环，饮食清淡，减少高油、高盐、高糖食物的摄入，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和优质蛋白，避免血液粘稠，保持情绪稳定，避免过度紧张、焦虑、愤怒，防止血压骤升，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让脑血管和脑细胞得到充分的休息，定期进行脑部健康的检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一旦出现了咱们说的那些个症状呢，一定要及时到吉泰中医找苏春良院长就诊。苏院长会用35年的临床经验，用精湛的医术和贴心的服务，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最专业、最有效的诊疗服务，让您重新享受幸福安心的生活。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被脑梗、头晕头痛、失眠、脑萎缩等问题困扰，不妨现在就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0，预约苏院长的专家号，让专业的医生为您的脑部健康保驾护航。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 定脏腑兴衰，阴阳绝

0: 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0: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意，寿无疆，
3: 体无限，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正式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它是动植物活药相结合，所以它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这样就解决了四虚的问题，让我们的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那这段时间呢，有个话题挺火的，叫最老的父亲。 啊，说男人都七老八十了，居然还能枯木逢春，喜得贵子。你像香港有一位明星啊，叫郭富城啊，今年59岁，他生了三胎。还有澳门有个赌王啊，叫何鸿燊，在他78岁的时候生育了他最小的女儿。其实呢，这还不是年龄最大的。我们国家有一部正史列传叫《南史》啊，不是什么神话小说啊啊，它当中啊就记载了这么一个真人真事儿，说在南北朝的时候啊，当时呢荆州啊有一位叫张元始的上金乡的人士啊，他活了多大岁数啊？活了116岁，而且在他97岁那年，居然还得一子，还能当爸爸，还能延续子嗣。那我就想问问大家伙儿的，咱们现在的朋友啊，你有几个人能做到的呢？你看我们现代人50-60岁的时候啊，很多人就已经有了什么三高了啊，有了心脑血管疾病了，甚至有的早已偏瘫在床。那大家就得想一想了，为什么有的人呢七老八十，哎，精满神旺，包括生殖能力都不减，为什么有的人40-50岁就啥啥不行的呢？那么这一切的根源都和谁有关系啊？都和肾虚有关。那今天呢，老孙啊，我就想跟大家呢，具体的讲一讲，咱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有关肾虚的问题。说到肾虚啊，肾虚影响很大，它不仅仅是在男同胞身上出现，包括女性朋友，包括小朋友，也都会出现肾虚的问题。特别是70岁以上的人群，可以这么讲啊，几乎是个保个肾虚。它就像我们平时的伤风感冒，像平时的头疼脑热一样，它是个普遍现象。因为啊，肾是人体的根，你根不深，叶难茂啊。那接下来肾虚有啥表现呢？我给大家捣鼓捣鼓。这个肾虚啊，我们中医呢把它分为肾阴虚和肾阳虚。其实我们肾的功能啊，就像我们烧水一样啊，那肾阴呢就好比是锅里边的水，那肾阳呢就是烧水的柴火。哎，这个大家能理解对吧？那么肾阴一旦亏虚了，这个肾水少了，你想啊，那底下柴火挺旺，水少了，慢慢是不是把锅就给烧干了，对吧？那我们经常听到什么呢？有一句话啊，叫阴虚火旺。哎，就说这个里边像屋子里边着火了，那人呢就怕热啊，五心烦热，两个手心、两个脚心、后背心啊，都像火炭似的烧得慌啊，叫五心烦热。还有呢，睡觉的时候盗汗，还有的全红啊，就是脸颊呀像抹了胭脂似的，就先天像这个火上架着烤着那种，你说它能不热吗？那么肾阴虚啊，对于男性朋友来讲呢，一般会表现出来啊，你比如像这个腰膝酸软，小便短黄啊，还有像这个遗精滑精。那女性朋友呢，可能会出现比如小便灼热感，然后呢阴部啊干涩瘙痒，哎，骨头缝也酸，脸上容易长皱纹。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表现呢，可能很多人都有，就失眠啊，失眠也是肾阴虚啊，因为肾水啊不能上济心火了，就出现了我们叫心肾不交啊，人就会表现为这个心神不宁、焦虑、失眠等等啊。这样的患者往往还伴随着大便干结、小便量少的情况，因为水都被火烧干了吗？是不是啊？那说完了肾阴虚，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个肾阳虚啊。肾阳虚呢，就是烧水那个柴火的火苗小了，就我们体内的火呀不旺盛了，就像咱们家里边冬天没暖气了，是不是啊？你就会怎么的，会怕冷啊，尤其是下半截腰啊、肚子啊、脚啊，哎，有的人一年四季手脚总冰凉的，尤其到冬季的时候啊更为严重，你怎么捂啊它也捂不热乎。那肾阳虚阳气不足呢，他就喜欢喝热的、吃热乎的啊，不敢碰凉的。这样的人呢，整天呢就是无精打采啊，总感觉乏力，出现这个尿频、 啊，我们叫小手清肠啊，大便溏。

稀，破破叨叨不成形。那对于男性朋友来讲，肾阳虚啊，最容易出现什么呢？叫未老先衰，小便没劲儿。那作为女性朋友呢，出现肾阳虚啊，腰膝冷痛，下肢浮肿啊，包括呢五更泻等等。那肾虚其实啊，不光是有这些症状啊，重要的是呢，久而久之啊，它还会让我们身上的疾病表现出久治不愈的这样一个特点来啊。就比如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新老朋友啊，咱们很多人呢都有骨质疏松，有的人怎么办呢？先天补钙，打钙针吃钙片，最后补钙补到什么呢？补到骨质增生了，都补出骨刺来了啊！甚至有的人呢都补出结石来了，胆结石肾结石都是烂补钙补的啊。结果怎么样？你疏松不还是疏松吗？为啥治不好啊？因为它是肾虚的原因啊，肾主骨嘛，啊，你肾虚，你骨头一定就脆啊。还有你像高血压也是，高血压为啥也那么难治啊？因为它也是肾虚的原因。你肾虚了，肾主水液代谢啊，就是这个肾水呢不能滋养肝木，肝阳才上亢的。再加上本身呢年龄大了，血脉运行不畅啊，肾络淤堵，所以你的血压呢就会持续升高。还不仅仅是刚才我讲的什么骨质疏松、什么高血压的问题，包括几乎所有的现代老慢病啊，你像老慢支、气管炎、心脑血管、风湿、类风湿啊，几乎所有的这些老慢病，我跟大家讲啊，都跟肾虚有绝对关系。你要是肾虚了，你这些病它就好不了。那很多人也知道啊，肾虚那就补呗，对吧？传统补肾的方子有没有啊？有很多啊，你像大家熟知的六味地黄丸、滋肾阴的，那还有呢，像金匮肾气丸，这是补肾阳的，还有像什么肉苁蓉啊、鹿茸啊、鹿鞭呐、什么海狗肾呐、太多了，这些呢都是补肾比较不错的常用的中药材。但是大家伙你发现没有啊？这些个药你刚补的时候，可能哎有点效果，但一段时间呢又不行了，甚至呢让肾虚的情况更加严重了。为什么？你想过没有啊？其实我们中医认为啊，肾呢它是藏精的，它是先天之本，而且这个精啊它是先天之精，所以肾精就是肾的魂啊。你包括刚才我讲的肾阴也好，肾阳也好，它都是肾精转化而来。那么这个肾精啊，它是用一点少一点，所以你光补肾阴肾阳了，你不补肾精就出现了久治不愈的问题啊。就像啥呢？就像我们说那个水缸吧，这个水缸其实它漏个窟窿啊，它漏个缝漏个洞，你光往里边添水，你咋加也加不满，它有漏的地方啊。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不仅要添，我们还要补，还要把这个漏洞、把这个缝隙、把这个窟窿给它补上。这样呢，你把肾精给补上了啊，先天之精我们补好了，才能真正解决我们肾虚的问题，对不对啊？哎，那大家伙都知道补肾啊，那我想问问你们有没有就补我刚才讲的先天之精的？有补过的没有啊？应该是没有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药物，就是我们平时用的那些中药啊，大大小小加一块10000多种，它没有一种药能够做到补先天肾精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不光能四虚同补，还能填补你的先天肾精。那有人可能就会说，老孙你是不是正在吹牛啊？别人做不到，那凭啥呢你能做到呢？所以大家别不信，因为我们在做这个临床试验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最大的一位年龄最大的一个男性患者75岁，他就做到了暮年添丁，75岁了还生个宝贝儿子，你看看喜得贵子啊。还有一位年龄最大的女性朋友啊，65岁了竟然还怀孕了，你说奇怪不奇怪？那为什么别的药做不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却能做到呢？
因为这

这方子呀，它是双君药啊，我们把它称为左膀右臂，缺一不可啊。其中左膀是啥呀？左膀就是紫河车啊，紫河车。哎，有的没有知道，当年呢、啊、那个老佛爷慈禧，他每天都得吃紫河车啊，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在年过古稀的时候仍然有少妇一样的容颜，他不老的秘诀就是每天都吃紫河车啊。这个紫河车呢，就是中医认为它就是先天精血凝结的啊，它是血肉有情之品。而且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啊，对于紫河车呢也是这样记载的，说紫河车呀，补先天之精，固本培元，治男女一切虚损劳疾，久不生育，五劳七伤，先天不足。所以大家要有这样的概念，你要想补肾精，人体胎盘紫河车它才能做到。但是纵观现在所有的中药中成药这个药方里边，国家专利补序方被允许使用紫河车，为啥呢？因为紫河车呀，它是人体胎盘炮制的，早在2015年的时候已经被管控入药了。你要是想用紫河车，对不起啊，你有国家专利没有啊？你属不属于国字号的方啊？那这些都没有啊，不属于，那药监局就不给你批。而且呢，我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啊，还是二代的原研药，是国企历经30年花费数亿美元才研制出来的国字一号方，它是全国拿到的国字号的方子，所以只有我们呢可以用它啊！大家你到市面去看看那些中成药，只有国家专利补序方啊，哎，因为里边有这个啊父精母血的这个血肉有情之品紫河车，所以它才能填补我们的肾精。说完左膀，咱还得有右臂才行啊。那右臂是啥呀？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啊，哎，这个更是至尊级的中药材。你像《黄帝内经》早就记载过，说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它有什么效果呢？三方面啊，我再说一遍：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这三句话也是《黄帝内经》的原文。所以在中药里边啊，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是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它是中药材啊，大家可以放眼全国我们用了。因为补虚啊，它绝不是说一补了之啊，你像有的人呢这个阴虚啊，他补错了补偏了，阴虚补猛补阳，那不就火上浇油吗？有的阳虚啊猛滋阴，那不是雪上加霜吗？所以补虚重要的是啥呢？一定是阴阳的这种平衡状态。你阴虚久了，它就会阴不敛阳，阳虚久了呢也会出现阳损及阴，那阴虚阳虚进步发展会怎么样啊？它一定会累积到这个气虚还有血虚啊。所以我们讲，你看四虚之间呢它是互相牵连的啊，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就像一根绳上的蚂蚱一样。所以补虚啊，可不是说补一种虚，大家记住啊，只有四虚同补才是治病的正确道路，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嘛。那我们说国家专利补虚方用到的紫河车呀，授权的，这还不算，那能够入药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呢？所以大家看配方啊，药材，所以才造就了效果。那我老孙呢也敢拍胸脯跟大家讲，我们轻症小病就一副药，我们重病大病那三副药，我啊让你吃的是药，治的是病，救的是命，大家明白了吧？所以不管你啊是这个肾阴虚啊、肾阳虚，还是肾精亏虚的问题啊，或者您是这个高血压呀、心脏病啊、中风偏瘫啊、眼病白内障啊，还包括颈椎腰椎，还是风湿骨病，还是什么糖尿病、老慢支、肺气肿啊，只要是各种常见的这种慢性疾病，那你找我老孙呢，看病啊就是看良心，那我绝对不会说拿您的身体去开玩笑啊，只有好药啊

0: 才能治得好病，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啊，你再好的药，你得让我们老百姓得吃得起才行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可能不知道，之前呢是5600块钱一副药，你说普通老百姓哪能吃得起呀？吃不起呀，只有那些有钱有势的人能吃得起。但是大家想过没，有钱人的命他是命，那我们老百姓的命就不是命吗？生命无贵贱，众生平等，你总不能说让老百姓为了吃药让这个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对不对啊？那现在呢有了天大的好消息啊，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终于让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纳入了医保内用药。从7月1号开始，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农村新农合的医疗本直接去购买，城里的朋友呢也可以凭着城镇职工这个医保本啊，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吧，也能够直接购买啊。这样呢，我们通过这个医保一定比例的报销，那您就可以直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这样的报销的这个优惠了啊。但是咱们这个补贴呀是有限制的啊，就是每天每个地区仅有20名医保报销的份额。如果你想告别老慢病，告别长期吃药，好，那你得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咱们就需要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啊，400-6161-870。另外呢，我老孙呢还得跟大家强调一下，以前老朋友没有这个医保政策之前，有很多老朋友是原价购药的，那这样的朋友呢，我们也有这样一个政策，就是同样能够享受到此次医保报销的这个政策啊。那么三副药呢会给您退回13440元，之前您买过三副药的就能退回10000多块钱啊。所以咱们之前的老用户老朋友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400电话啊，400-6161-870，跟我们联系核对您之前的购药。但是记住了，必须得是本人联系啊，把那个医保本啊，您的这个身份证什么信息都记好了，好不好？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啊。
3: 孙大夫啊，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我想请你啊帮帮忙。
0: 嗯，
3: 就我也听了几天广播了，
0: 哎，
3: 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吧也就是您能治了。
0: 这位朋友您别着急啊，有什么事呢你给我具体讲一讲，我一定帮着你，好不好？
3: 是这样的。
0: 嗯，
3: 我就感觉啊我是虚的呀就特别的厉害，经常的呀就是头晕耳鸣的。
0: 嗯，
3: 我这耳边啊就天天就是滋滋啦啦的。
0: 嗯，
3: 而且我这牙齿也松动，掉了3颗牙了。
0: 嗯，
3: 前列腺不好。
0: 前列腺不好。

0: 哎呀，吃药也吃不好。
1: 嗯，
0: 之前那是尿总是尿不干净。
1: 嗯，
0: 老是那个滴滴拉拉的，现在啊已经基本上就尿失禁了。
1: 其实你这很明显，就是我讲的阴阳气血的亏虚啊，累积到我们的肾脏，啊，而且不光是肾呢，你包括脾呀、啊、也出现问题了啊。所以我们中医还强调这是什么叫中气下陷，膀胱气化不利啊，所以你出现了这个撒尿哩哩啦啦，现在呢是憋不住尿失禁了。你还有什么情况？继续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哎，
0: 就是这身上老是有股尿骚味儿。你儿媳妇啥时候回家来呀？都戴个口罩。
1: 嗯。
0: 怕我多心。
1: 嗯。
0: 就老说自己也感冒。其实我自己心里清楚。
1: 嗯。
0: 他嫌我们屋啊有这个骚味儿。
1: 嗯。
0: 我也告诉我儿子了，没事你们就少回来。
1: 嗯。
0: 但是儿子孝顺呢，每周啊都要回来。这不上周吃中午饭呢，
1: 嗯，
0: 我又尿裤子了，一家人呢饭都没有吃好，
1: 哎呦，饭都没吃好，
0: 哎呀，你说人到老了，那就是不受待见的，
1: 哎呀，我天天在说呀，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那我们人老了，想受人待见，就千万呢别拖累别人。就算你一个月说我这个拿2万块钱的退休金啊，你窝里吃炕上拉。是不是你照样也是不受人待见啊？你看我说这话是有道理吧？
0: 太有道理。
1: 哎，
0: 医院的大夫说呀，不行啊，就得让我挂上个尿袋。但是我不想这样啊，你那每次出门都随身拎着一个尿袋子。
1: 嗯。
0: 哎呀，所以孙大夫，你说的国家那个专利补虚方，
1: 嗯，
0: 这能不能治好我呀？
1: 嗯。
0: 只要别让我那挂上个尿袋，不失禁就行。
1: 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放心，就你这点小毛病啊，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呢，哎，可以说呢不算事儿，它不是啥大病啊。那我为啥敢这样说呢？因为你的问题啊，说白了，它不就是这个肾虚肾亏吗？啊，你看肾开窍于耳及二阴，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的耳朵嗡嗡响，耳鸣啊。另外呢，尿频也是这个道理啊。肾还主骨生髓。啊，齿为骨之余，所以牙齿的问题，牙齿松动，牙齿脱落，这根源也在肾虚上。而且肾脏最重要的精华呀，就是前面我讲到的这个肾精啊，肾精不足了啊，所以你的所有的，你看跟肾虚有关的，什么耳鸣、尿频、憋不住尿、牙齿松动啊、浑身没劲儿，你看所有的问题都是肾精亏虚造成的啊。另外，我们讲这个肾还主水代谢，其实啊。男性水液代谢这个门是啥呀？就是前列腺。那你小便失禁了，就相当于你这个门关不严实了啊。那你平时吃那些药，说白了就好像是在那个漏风的地方你贴上胶布啊，它是治标不治本。你只有啊补足了气血阴阳，它才能转化成什么呢？转化成肾精。你有肾精了，肾必然就不虚了，那我们肾脏的功能都能恢复，那么你的耳鸣的问题、头晕的问题、牙齿松的问题是不是都能解决啊？包括这个你的这个肾气肾阳啊，就能够去滋养你前列腺这个开关了啊。这个前列腺这个开关这个门啊，对于变异的感知呢就会更加的敏感，还会出现什么尿失禁吗？那就不会了啊。
0: 我当初啊也吃了好长时间那个补肾的药
1: 啊，
0: 可是都没有解决我的问题啊。
1: 你当初吃的补肾的药没有解决你的问题，是它只可能滋阴的或者是这个补阳的，它没有补漏，没有补肾精。别忘了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它可是有那个紫河车呀，紫河车是血肉有情之品，它才能补你的先天之精，并且在补完之后呢还能把它固住锁住啊。另外呢，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还有那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嘛，它就给你的肾阴肾阳这个气血能够实现四虚同补了，并且呢快速的恢复你五脏六腑的功能。那别的药它就没有这两样均药，所以呢它就没这个效果。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就你这问题你一副药就解决了，就给你治好了啊。
0: 就是我是退休的职工医保，
1: 嗯，
0: 是不是就能买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1: 能，你拿着医保本直接买就行，你就打咱们那个场外电话400-6161870，你先报名。
0: 要拿到手。

0: 怎么吃呢？
1: 就按照早晚各一次就行。我还得叮嘱你一句啊，在头一副药之前呢，千万不能这个有这个同房啊。还有呢，就是你把这一副药吃完了，我跟你讲啊，啊，包括儿媳妇再回家，她也不用戴口罩了，你不会再遭受任何人的白眼儿。
0: 那太好了，
1: 哎，
0: 那谢谢你了，谢谢孙大夫，我就打电话报名去。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请讲。
3: 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3: 我呢是15年的老唐人呐。
1: 哎，
3: 现在正在吃补虚方。
1: 啊，吃补虚方。
3: 已经吃了，哎，已经吃了一个半月了。
1: 嗯。
3: 哎，在吃这个药之前啊，我每天都是打30个单位的胰岛素，
1: 嗯，
3: 已经打了6年多了。现在胰岛素啊，我已经减了18个了，
1: 嗯，
3: 现在还剩12个。
1: 嗯，
3: 我想问问啊，什么时候这个胰岛素能停填啊？
1: 嗯，别太着急啊。你看，你是老唐人15年对吧？一般患者呢，我们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就3副药啊，3副药就把你这个4虚给补回来了。你3副药呢，你的胰腺功能就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你的这个胰岛素呢，最后这12个单位啊，应该全部就停掉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啊，你可得要随时的监测血糖啊，而且要把一些监测的结果跟咱们售后大夫呢，勤沟通啊，他们也会指导你，怎么样能够科学的减停这个胰岛素啊，别太着急，
3: 行，
1: 好吧？
3: 是的，他们很负责啊，
1: 对，
3: 一直都指导我的。我呢也是着急，胰岛素打的我那个肚子啊，平时也不说了，
1: 嗯，
3: 那块的皮肤啊都硬邦邦的，
1: 硬邦邦的
3: 跟皮鞋似的。
1: 嗯
3: 有时候我打那个胰岛素的时候啊，针头都扎歪了。
1: 嗯，
3: 一开始听广播里有人胰岛素不打了哈，
1: 嗯，
3: 我都不相信。
1: 不相信。
3: 我用了这个补虚方之后啊，现在这胰岛素啊居然还越打越少，
1: 嗯，
3: 眼瞅着这糖尿病要好了。
1: 嗯，
3: 15年的糖尿病啊，我也想不打针呐，
1: 啊。嗯，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啊，但是咱们治病呢，一定得是这个循序渐进才行啊。胰岛素，你看你扎这些年了，
3: 嗯，
1: 是不是一直在加量啊？到我这块儿，
3: 对对对，
1: 咱们用上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不但没加量，现在倒减量了，是不是啊？
3: 嗯，
1: 而且呢，
3: 嗯，
1: 我能够让你逐渐的把这个胰岛素呢停掉啊，可以这么讲，你就放眼整个医学界，有谁能够做到这点呢？
3: 我跟您说呀，您现在在我心里啊，就是制糖没有人能比，
1: 嗯，
3: 我是深有体会的。
1: 嗯，这个，你有点过奖了。嗯嗯，
3: 你看我不光血糖稳啦，
1: 嗯，
3: 我之前那个眼睛视力也模糊啊，总感觉有蚊子在我眼睛飞一样的。
1: 嗯，
3: 后来才发现呐，那是眼底的问题。
1: 嗯，应该是玻璃体的问题啊，或者晶体的问题，就说明你的糖尿病啊已经出现这个眼底合并症，因为这个糖毒呢会在我们血当中呢，它运化不出去。最后就堵在哪儿了？堵在我们眼底的毛细血管里边了啊，就引起这个糖尿病的眼底病变、视网膜病变啊。
3: 不光是那个眼睛出了问题，下肢也神经病变呐，
1: 嗯。那脚也不行的，
3: 嗯，我脚底板它发麻，
1: 啊，发麻。
3: 平时走路就跟那个踩棉花的一样的，
1: 嗯嗯，
3: 感觉那个脚底板呢不是自己的一样，特别难受，
1: 嗯，
3: 一瘸一拐的。还有那个之前的血糖高啊，把那个肾也弄坏了。
1: 啊，
3: 那个尿蛋白呀，每次查都是加加加，小便的那个泡沫啦特别的大。
1: 你看看，我们中医讲啊，说目得血而能视，啊，足得血而能行，肾得血而能藏精。其实我们五脏六腑，它也得吃粮食啊，它吃的是啥呀？就是我们的阴阳气血。可是由于我们普遍存在4虚的问题，这个五脏六腑呢就严重的缺乏营养啊，你五脏六腑的缺乏营养了，你说你健康能不出问题吗？啊，哎，
3: 嗯，当时啊哪里懂这些啊，
1: 嗯，
3: 大夫让怎么治啊就怎么治啊，
1: 嗯，
3: 告诉我要是控制不好血糖啊，什么并发症都可能有啊，
1: 嗯，
3: 结果呢我治了13周啊，浑身都是病，
1: 浑身都是病，
3: 要不是我吃了补虚方啊，
1: 嗯，
3: 那最后不得成那个瞎子啊，尿毒症啊，哪像我现在啊，
1: 嗯，
3: 我什么都能吃，血糖还非常的好，上周啊查的尿蛋白也没加号了，而且眼睛也透亮了，那些小飞蚊呢也没有了，
1: 嗯，
3: 我总结了哈，得了糖尿病了，看是人还活着呀，其实人已经死于

0: 半呢，这不能吃，那不能碰，天天打针，现在才是真正的活着嘞。
1: 哎，您总结的非常好啊，非常好。这个糖尿病啊，是一个最坏的病。那为什么糖尿病会有这么多并发症啊？因为糖尿病在我们补虚派的眼里看来，它就是那种大虚之症，是阴阳气血极度亏虚了。而且虚为百病之长啊，你气血阴阳一虚了，你一日不补，这个并发症就会排着队一个挨一个接踵而来。

0: 你的病呢才能真正的好。
1: 哎呀，说实话呀，我现在就怕呀，哪天我停药了，这血糖又不稳呐、腰子啊、眼睛和脚啊，再一出毛病啊。
0: 你这是，你这是病怕了啊，病怕了。但是你记住啊，你都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你还怕啥呀？你还怕啥呀？你去问问那些被咱们治好的糖尿病的病友，他有复发的吗？人家都活得好好的。国家专利补血方是国字一号方。它里边还有中药材，有啥呢？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参首乌啊，这全国所有的中药方剂当中有一个算一个啊。而且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在国字方里边，所以你就放心用，听明白了吧？你吃完三副药啊、你血糖如果还有问题，你并发症还反复的话，你就来找我，好不好？
1: 哎呀，其实我就是想要咨询您的一句话。那行，志军，那我之前是人家买的三副药啊、我就是现在拿医保本呢、能给退回来是不是啊？
0: 对对，但是必须得是那个购买者本人凭医保本才能退啊。你之前买的三副药能报80%啊，你能退回来大概13000多块钱呢啊。
1: 那我是城市职工医保，你给我把名报上啊，这钱怎么退呀、退到哪里啊？
0: 你这个医保报销大家就统一拨打咱们那个400电话，400-6161-870，你打这电话办就行。
1: 好好，那我知道了。哎呀，钱要是退回来我一定请孙主任吃饭。
0: 吃饭就不用了，你退回钱本来就你自己的，赶紧报名，别耽误时间啊。再见
1: 啊。好好，谢谢、再见。
0: 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参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30万亿，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持续加大。国新办今天召开发布会，看财政政策如何继续发力显效。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已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最强可达到超强台风级，26号以后它的移动路径才更清晰，或将登陆我国华东沿海。美国财政部长20号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19号宣布的40亿美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表示，日本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在国际社会眼中，日本是一个遗忘历史的民族。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0: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0: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过去五年，财政宏观调控的效能不断提升，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并且实现了财政的可持续性。财政呢，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进一步彰显。2021年至202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共计106万亿元，支出合计135万亿元，较“十五”“十三五”期间呢，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所以，总之呢，“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努力啊，构建一个更大、更为强大、稳固、平稳、可持续的财政啊，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的财政保障。概括起来啊，就是要实现六个进一步，财政的实力要进一步增强，财政支出结构上要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财政宏观调控的效能要进一步的提升，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要进一步提高，财政重点领域风险要进一步化解。
1: 商务部今天凌晨发布消息，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0号在瑞士伯尔尼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共同宣布完成中瑞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
0: 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七月签署，2014年七月生效实施，是我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这次升级谈判完成后，双方将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
1: 商务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国近期出口情况、中方就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相关实体的跨境调查做法、再次发布禁止令等热点问题进行回应。
3: 商务部介绍，今年以来，我国主动扩大进口的政策成效显现。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长22%，自150多个贸易伙伴进口实现正增长。
4: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强化出口中国与购贷中国、投资中国的联动，强化与进博会、消博会这些重大展会的联动，更好地释放中国大市场的潜力，与世界共享中国的发展机遇。
3: 针对中方就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相关实体的跨境调查做法再次发布禁止令，何亚东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欧方滥用外国补贴条例等单边工具打压中国企业，希望欧方迅速纠正错误做法。
4: 今年五月，在同方威视案中，中方首次发布了禁止令。近期，欧方又在京东案中肆意向中国境内相关的银行机构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对此，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认定欧方在对京东的 FSR 调查中对有关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了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要求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措施。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0: 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受台风等极端天气的影响，单产有所下降。
1: 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

0: 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
1: 昨天，由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组织编纂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布。
2: 报告提出，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与此同时，产业链实现质效与能级的双跨越，已形成从关键芯片、部组件到整机的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制造能力。
3: 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技术设施建设为保障，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加速构建。
0: 来关注汛情，受上游来水影响，这两天长江、重庆、巴南段水位持续快速攀升，迎来今年以来涨势最为迅猛的一次涨水过程。巴南水营口水位从19号八点的174.52米上涨到20号八点的177.9米，那24小时之内涨幅超过3米，水流流速明显增加。
1: 面对快速上涨的水情，重庆海事局已发布水文类陡涨水4级蓝色水上交通安全预警。
0: 南海热带低压于昨天早上在海南文昌市龙楼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6级。
1: 受其影响，今天至23号，海南岛有强降水天气过程，部分列车停运。
4: 受本轮热带低压影响，海口、澄迈、临高、文昌等9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出现强降水，海南岛周围的风力有所加强。气象部门预测，明天三亚市将迎来强降雨天气。为做好防范应对，当地对赤田水库、伏岸水库、水源池水库实施开闸预泄，15座小型水库自动溢流。
5: 计划预泄至汛县库容的70%，腾空360万立方米库容防御本次强降雨过程。
4: 目前三亚全市水库、河道供水等水利设施运行平稳，大中型水库水位均在汛县水位以下。受本轮热带低压影响，今天近海南岛列车直501、快511、直8007、直111次停运，已购买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可在30天内免费办理全额退票。随着热带低压影响减弱，昨天停运的出海南岛列车已于今天恢复运行。今天早上5点开始，海口三港、新海港、铁路南港、秀英港分批恢复运输。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也已于今早5点起复运。复运后，已在港口带渡的货车、绿通车辆和特殊物资车辆优先通行。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于19号生成，预计沙德尔25号夜间之前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不过，预计沙德尔最强可能达到超强台风级。
1: 26号以后，它的移动路径才能更明确，或登陆我国华东沿海，或折向偏北方向移动，奔向日韩。
0: 接下来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决定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了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将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再次批复民营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本次批复的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将开展为期2年的商用试验，在商用试验期间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吉利未来出行星座一期，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昨天从广西柳州出发的泰和02、泰和03两艘旅游客船平稳通过贵港，奔赴平陆运河。 两艘旅游客。

0: 客轮沿柳江、钱江、玉江、平陆运河，最终抵达钦州平山水上服务区，全程约620公里。此次跨区域调船是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前实船航行安全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艘客轮抵达钦州后，将运营平陆运河平山服务区至青年船闸航线，全程约26.6公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美国各界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的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
2: 美国财政部长20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19号宣布的40亿美元。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此前宣布的40亿美元。贝森特发表该言论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但贝森特拒绝透露具体数字，并称这将取决于市场情况。谈及突破40万亿美元的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贝森特表示，4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没什么特别的，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走出这个困境。
1: 针对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批评人士警告称，干预措施将面临风险。
2: 财政部的回购不是解决市场问题的良方，结构性问题已经超出了财政部和政府的控制范围。
3: 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期美国国债市场的抛售将美国国债收益率推高至令人不安的水平。为遏制这一趋势，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然而，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财政部此举有加速通胀的风险，还会给美联储带去压力。美国财政部的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但没有说明回购的资金从哪儿来。市场人士预计，美国财政部将通过发行短期债券来为回购提供资金，也就意味着用短期债券替换掉长期债券，从而操纵国债收益率。而当财政部更多依赖短债时，会对利率的涨跌变得更加敏感。一旦美联储提高利率，就将迅速增加美国政府的利息支出，利息支出增加则会进一步推动美国债务总规模的扩大。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引发了债券市场的广泛担忧。市场分析人士表示，财政部的回购不是解决市场问题的良方，结构性问题已经超出了财政部和政府的控制范围。此外，投资者对美国财政部的措施能否持久缓解市场压力表示怀疑。如果美财政部的干预被证明无效，可能进一步加剧投资者对美元资产与美国财政信誉的疑虑。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20号，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
2: 文件称，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
2: 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4: История ничему не учит, а только наказывает за незнание ее уроков.В дни, когда отмечаются годовщины важных событий, связанных со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ой, вместо того, чтобы честно, открыто признать свою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за развязывание агрессии в Азии, на Тихом океане, принести искренние извинения пострадавшим народам соседних стран и подтвердить приверженность пацифистским положениям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конституции, официальный Токио, продвигая курс на ремилитаризацию, все дальше скатывается на опасный путь.
5: 扎哈罗娃说，日本企图洗白自身战时罪行，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以及重新讨论无核三原则，这些行为都是在歪曲历史事实的背景下进行的。 扎哈罗娃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等行为，以及日本政要对靖国神社的参拜。

0: 制造美学之城，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今。

0: 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有情有义，世界一屋。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0: 行走河南，读读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十号称，由于乌克兰方面所持立场，俄方目前对于和平解决俄乌冲突无法持有乐观态度，特别军事行动仍在继续。关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访俄日程，佩斯科夫说，美国特使还在忙于处理美国外交领域的其他事务，访俄日期仍未确定。国际原子能机构二十号说，扎波罗热核电站因外部输电线供电中断，现转为应急柴油发电机供电，维持机组安全状态。初步评估显示，故障可能发生在第聂伯河北岸区域。此前，扎波罗热核电站已多次遭遇外部供电中断。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加拿大和挪威七国领导人二十号发表联合声明，对以色列政府推进约旦河西岸E1区定居点建设招标的决定表示强烈反对，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当天，埃及、比利时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以色列政府去年批准在约旦河西岸推进E1区犹太人定居点项目。本月18号，以政府发布了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的招标公告。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0号表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正在将他的国家拖入在叙利亚的危险冒险之中，以方不会允许任何威胁其国家安全的行为。以色列国防军18号在叙土边境附近对一处空军基地发起了数次空袭，以方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再续部署军队，称其对以方构成威胁。土耳其政府19号表示，以色列的指控是站不住脚的。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都应被遣返回摩洛哥。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政府计划允许滞留在休达的无人陪伴未成年移民进入西班牙本土。对此，该发言人称，当前首要任务是西班牙和摩洛哥有关方面维持局势稳定，并确保所有非法滞留休达的人员迅速返回。西班牙政府20号表示，将在休达新增2处移民安置点，以缓解7月底移民危机引发的滞留人员问题。安置点将逐步扩大，最终可以容纳大约1800人。7月底，约8万人从摩洛哥偷渡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目前仍有数千人滞留。据葡萄牙媒体20号报道，葡萄牙多地的森林火灾目前均已得到有效控制，受灾较为严重的阿罗卡地区火势已于20号上午得到遏制，当地仍留有救援人员驻守，继续开展余火清理和隐患排查。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4: 兴隆，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隆通，奔向好日子。
5: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

0: 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问界，智慧重塑豪华。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大家来看天气，接下来的明天中午，图上这些蓝色的区域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在山东、台湾的南部、广西的南部、海南西部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在新疆的南部以及湖北、湖南、贵州、广西还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北京24到32摄氏度，抚远18到28度，银川22到34度，榆林19到29度，渭南23到32度，咸阳23到31度，西宁13到29度，广元22到33度，南充24到33度，乐山23到32度，泸州24到33度，宜宾23到32度，昭通17到27度，曲靖17到27度，晋城21到29度，邯郸24到32度，鹤壁24到30度，安庆26到31度，襄阳25到32度，南昌27到33度，泉州25到31度，漳州26到32度，黄海南部小雨转中雨，东南风5到6级，北部湾中雨，西南风6到8级。南海中东部多云，西南风5到7级。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3: 下面请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4: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
5: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0108410942。评书机，
4: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
6: 花花公子哈台在庙会上调戏民女，被二爷胡大海看见，胡大海呀肚都气爆了，心想这小子可真不是人揍，你爹妈怎么教育的呢？哦，看着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再好是人家的，那许看不许摸。

哎，老四啊，老怕我惹祸，老在后边跟着我。你说我离开这么一会儿，要把人打了，是不是老四着急？冲他面算了，甭管了。他把脸撞过去了。哈，他又走了呢，事情就完了。没有，他还往前凑合。哎，他用着打马藤条啊，挑着姑娘的下壳，妮儿妮儿，走啊！别不好意思，你干什么？乾坤朗朗，大厅白日，你胡说八道！嫂子，快走！两人一扭身，耶，别走啊！别给脸不要脸，一把一把往下撕。你给我上来吧！捧，在这边藤条挂上，一伸手，把姑娘的衣襟薅住，啪，往上一提了。随后啊，一拖，你给我上来吧！啪，就放在了马上。小子们，走！底下那个女人不让了，哎呀，救命啊，救命啊！恶奴们趟了一脚，把那个中年妇女踢出多远呢、啊？这姑娘在马上连喊带叫带蹬啊，胡大海实在受不了，哪能不管呢？噌，往前一伸，拦住马头，嗨，砰！他个也高一丈啊，一掌身躯，呀哈，黑大汉，你薅干什么？把这女放了，放了。这是你妹妹，是你妈。哎呀，好小子，你气死我！你给我下来不？他这一拽，扑通，把哈台拽下来。他也松手了，这女的扑通就掉地。你别说，这小媳妇儿腿脚挺利索，摔够瘦啊，脸都破了。他爬起来往人群砸就跑啊。再看哈台一摔到地下，几个恶奴呼就围过来。胡大海说：“干什么？啊，哪过来？”我扎死你们！哎呦我的妈呀！哈台从地下爬起来，哈小子，你敢打我？哎，你敢打你家少王爷？你长几个脑袋？小子，我揍的是你！咚，来个通天炮，正打在鼻梁骨上，鼻梁骨砸塌了，血刷下，打得两眼冒金星，还喊他打得好，打得好。有本事把我打死，去你的吧！汤，这一脚踹小肚子上，这一下子哈台再也不说话，怎么没命？哎呦，打死人喽！恶奴往前一围，胡大海看不好，我摊人命官司了，快跑！转身去，咔咔咔咔咔咔咔，他跑。哎呀，这集市上乱了，这几个恶奴。有几个追胡大海的，有几个把哈台赶紧拽起来，干嘛驮到马上往府里送，也顾不得那个小媳妇了，小媳妇已经跑了，胡大海也算办件好事，但是也惹祸了，这庙会啊就乱了。朱元璋一点也不知道，他呢是追一个老和尚，认为是高斌，等来到后边禅堂门前，老和尚听见后边动静，猛一回头，弥陀佛，施主啊，你跟我上这儿干什么？朱元璋再这么一看，认错人了，不是师父高斌啊，大师父，我见您很有缘，所以想攀谈几句，跟到了内院。哦，施主，既然如此，到屋内坐一坐吧。哎，把朱元璋让屋里了，来到里边，再有炕桌这一边一个坐下，老和尚就打听，一说佛家事儿，朱元璋没有不懂的。怎么，他在黄教寺当和尚好几年呢，越谈越近乎，就在这阵儿，外边小僧人报信儿，了不得了，集市上打死人了。朱元璋吓坏，哎呀，能不能是我二哥胡大海又惹祸了？不行。老师傅告辞告辞，他赶紧起来往外就跑，来到集市上再找胡大海没有啊，哎呀，汗都下来了。我们俩正走背字的时候，倒霉的事儿，你别惹祸呀。大街没有往小街转，转来转去转到胡同，突然有人一伸手，砰，老四。

0: 一看谁？胡大海。
1: 二哥，怎么回事？
0: 不好，我打死人了，咱俩快逃吧。胡大海领着朱元璋钻小巷，出了大镇子，不敢直接回家呀。在荒郊野外蹲到天黑，确实没人追赶，这才回到韩城家。韩城急坏了，二位上哪儿啊？走一天。胡大海说，别提了，来瓶凉水喝吧。一瓢凉水，多多多多多。我把叔穆王的儿子哈台给打死了。
2: 哎呀，你放着地球祸不惹，你惹天上祸呀？谁不知道叔穆王可厉害了，残暴不仁，他儿子寻花问柳，欺男霸女啊。你哎，我为民除害有什么不好啊？为民除害是好，可是现在行了行了行了，从今天起不许你出屋，干脆你就在屋里坐着。好好，听你了，行，就对了。
0: 从这天起再也不敢到外边转了。怎么？怕哈台手下人认出胡大海。又待了一年，二年多了，朱元璋都急死了，这几天呢坐不住了，人也瘦一圈，功夫也不爱练了，书也看不下去了，就像长草一样。胡大海也受不了了，
3: 哎，老四，没事儿，叫我转一圈行不行？我就在村口看看瞧，一会儿就回来，行不？
0: 我怕。
1: 怕啥呀？
0: 这都一年了，还能找着？好好，去吧去吧，别惹祸，不能不能不能。胡大海出去，不大一会儿啊，哎呀，乐乐呵呵的跑进来，乐的呢，嘴呀都咧到耳丫子上，露了一口白牙。老四，我给你道喜呀！
3: 嗯，
0: 二哥，什么事儿这么乐？老四，刚才我到庄口看见有一张告示，我不认识字啊，我叫李秀才给我念。你猜是什么事儿啊？这是元朝皇上啊贴的榜文，说是对了，今年8月15在京城设武科场，是考取状元。
3: 这是什么来的？
0: 你胡说，谁不知道考状有年头的，3年一文科，4年一武科，今年没到日子，哎，这叫恩科。
3: 哦，
0: 恩科，皇上恩典，单独啊放这么一科。朱元璋说，那有咱们什么关系啊？你那么高兴，有你啥事啊？
3: 哎，老四，
0: 这回考状元跟每回不同，告示写的可明白了，说什么无论是山凶犯滚马的强盗，还是占山的占岛的占湖的，不管什么出身有什么罪，一律大赦，这叫天下大赦。凡有一技之长进京城武科场力战五节者，可为状元，当状元就能领兵挂帅。哎，老孙，咱俩进京啊，夺状元去。再说了，我都知道了，甭问咱大哥武殿章，还有汤和、邓玉、郭英、常遇春都能知道，他们都到京城，咱们弟兄不来个大聚会吗？
3: 哦，有这事儿？我不信。
0: 什么不信呢？咱俩看看去。哎，好好好，走吧。朱元璋跟他俩出村，到村外一看，可不是吗？双龙榜文呢、啊，就是皇家贴的，下边方方正正大印，一看这内容啊，跟胡大海说的差不多，还多了几项，除了状元，还有榜眼、探花、进士，有一技之长，皆有大用，都可为官。国家需要人才。朱元璋和胡大海回到了屋里，胡大海高兴，哎，老四，这回咱们进京城，一来弟兄相见，你不想他们吗？二来呢，凭你的武功，别说力战50节没问题啊，你准能当状元。当了状元，你当了元帅，有了兵权，咱们再起兵反大元可就不费劲了。
1: 嗯，我也借着官，你看多好啊。
0: 朱元璋手摇大蒲扇，二哥呀、啊，你说皇上开这个恩科是好事是坏事？
1: 好事啊，
0: 给练武之人一个上进的机会啊，哪儿找去啊？

0: 可见的。你说至正皇帝有这好心吗？他对老百姓那么残暴，血腥镇压，无故地开恩科，开恩科的理由啊，说新皇上登基，老皇上宴驾，或者是国母有病烧香许愿，开交天大赦，把牢狱啊大门打开，人都放空了，然后开恩科，无故的凭什么开恩科？那你问皇上去了，我哪知道？我得不明白。要我看，这是大阴谋啊！现在天下狼烟四起，就是援兵去攻打都打不过来，所以他们出这么个主意：第一，开捕科场为了笼络人心，收买人心；第二，他呀用小恩小惠来买通大家，说得清楚。无论是占山的、落岛的、落湖的，还是杀人凶犯、滚马强盗，一律进京，皆可封官。用这个做诱饵，叫这些起义英雄来到京城。他们到了京城，没兵没将，可就剩光杆一个人了，没有势力。然后城门一关，一网打尽。再有，五科场比武较量，力战五节，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呢、你可别忘了。你这样兄弟能力不错，但是我可不敢说我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伸手交战就个死活之分，互相残杀，结仇结怨，使天下英雄不能联合抗元。兄弟啊，这不是好事，这是阴谋啊。对，老四，
1: 对，
0: 你是比我心眼多。那咱不去了，不，还得去，不好还去。就像刚才你说的，第一可以弟兄相见，第二借机会呢，咱们到五科场啊，多结识一下英雄好汉，将来举义旗的时候呢，好有号召力。第三，到底看看元人想干什么。如果真要陷害这帮英雄，我们就把京城闹个天翻地覆。对。另外咱们哥们儿开开眼。好，有一样你不能去。
1: 怎么，老四瞧不起哥哥？哥哥没本事？
0: 不那个意思，你太爱惹祸。到了京城啊，可不像在这随便说话了。到京城那是有规矩地方，有王法地方，咱们都是国家抓的反叛。你别看现在说免罪，到那要抓咱们，咱们没辙呀。你呀，睡觉吧。
1: 不行
0: 老四啊，别介，你二哥爱闹事也不是胡闹啊。你说上次暴打不平救人，这是好事啊，好事好事。但是一旦要犯事，我怎么救你啊？这回不了，行不行？听你的，你叫我往东，我不往西；你叫我打狗，我不打鸡。
1: 老四，那我去呗。
0: 行不？好吧。朱元璋心里暗乐，行，就这么地，约法三章啊，就这样向韩城告辞。韩城也不留，是这两人有远大志向，不能总待在这个小村子里。朱元璋有点路费盘缠，想当初离开陆家庄的时候，他不是去找李先生吗？带着银两了，胡大爷没钱不要紧呢，省点花呀。就这样，弟兄二人把包裹带身上，兵刃带好，各自跨征军直奔大都。大都是哪？就是元朝的国都，也就现在的北京。地址啊，稍微比现在的北京首都偏一点儿。应上饥餐渴饮，小心夜住，不再重续。这一天来到了张义门呢，在护城河旁，呵，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赶稿举子背弓带箭挎着刀的，高高兴兴熙熙攘攘的来到了城里。进了张义门往里走，胡大海的眼睛就不够使了。哎呀，热闹哎，呵，不怪是京城啊。是啊，回汉两教僧道两门做买做卖的，呼海声是此起彼伏啊。往前走不太远，一溜殿房，一看前边是高升殿，取个吉利。朱元璋说，二哥咱就住着。
1: 行，
0: 听你的。刚到门前，里边小伙就出来了，二位状元爷
1: 爷。
0: 胡大海乐了，怎么

0: 你就知道我是状元呢？
1: 哎呀，我看您就像状元。
0: 朱元璋说，去给你个棒槌当真正，官叫状元爷，这是给你个好听。哪个岗考举子到这都这么叫是吗？
2: 哦，
0: 好吧，里边请吧。
1: 嗯，
0: 我们这是战马，好好刷位印六，细草细料，记住了啊。
1: 哎，好好好，
0: 把马牵到后边槽头上，刷位印六，把两个人领进来，往哪儿住？你记着，我们要单间儿，要素净的，还要便宜。哎，我们这个店呢，价钱最公道。领到东跨院小单间儿，脸进来一看，哎，屋里干干净净，窝纸糊棚，方砖铺地，两张大床，被褥叠得干干净净，打过净殿水，洗漱已毕，沏了碗茶，俩人喝了口茶，要点吃的，当夜无事。第二天，朱元璋跟胡大海商量，今天是7月23，距离8月15还有20多天，怎么办呢？你说话注意，我领你各处转转。一来呢，咱们第一次到大都啊，咱们开开眼。另外呢，找一找我大哥和那几个兄弟。
2: 哎，好，就这么着。
0: 然而转了一天呢，也没碰着吴殿章。第二天又转，第三天又转，转到中午了，也没回去吃饭。朱元璋哪饿了？哎，二哥，咱们在外边吃吧。
2: 行，
0: 你看哪？一看前边有个小饭店，一间小门脸，两张桌，门前的牌子都褪色了。营食小吃，羊肉煮饺，
2: 哎，来饺子吃啊。
0: 行，推门进来了，俩人往这一坐，一看旁边是个掌柜的老头，50多岁，咱就桌子擦一擦，二位可以吃点什么？
2: 有什么？哎呀，没有炒菜，就是咸鸭蛋，有牛头肉，羊脸，还有牛腱子。
0: 行，2斤牛腱子，来点小咸菜，两盘饺子。
2: 好了，
0: 就这俩人往这一坐就吃上了。朱元璋吃正好，胡大海口清太咸了，掌柜的沏壶茶，沏壶茶。
2: 哎，
0: 老头沏壶茶往这一放，胡大海哗哗哗拿起碗来一看，啊，他把碗给摔了。掌柜当时就急了，哎，客爷，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岂有此理。胡大海说，哎，掌柜的，我倒着吃饭，吃饭给饭钱，喝水给水钱，你凭什么这么对待我？哎，我叫你沏水，茶壶不涮，水碗不涮，都带泥的。你看你这壶茶，里边全是泥汤子，像汤粥一样，我怎么喝？你要要死我呀！我把水倒了，碗扔了，怎么着？我没找你茬，你找我茬啊？你是欺负外乡人是怎么着？这，哎呀！客爷，你，哎呀，你叫我说什么好？朱元璋一看，得，又惹祸了。二哥呀，你把人碗摔了，不像话。来来，我给钱，我给钱，把钱递过去。老掌柜说，不不，我不心疼碗，我是心疼这碗水呀。哎，我说客官，您是我主顾，我哪能刁了您呢？而是心疼水，我们这地方水贵如油，喝都舍不得。你把碗摔了不要紧，碗能买，这水我上哪捞去啊？你说的什么话呀？你缺水就给我们糊涂汤喝呀？客爷，哎，别说了，我这饭馆啊也要不开了，马上关门。哎，你别拿倒闭吓唬人，你就是今天晚上关门，我来了，你得好好招待，晚我陪你，这水给我换。客爷，对不起，我们这地方没有水，甭说是饭馆，就喝都没有。你要是嫌水不好，哎，请，我就不走，我就在这喝。朱元璋一看，哦，就这么点事儿，水太浑了，拿起壶盖一看，可不是吗？掌柜的，这水净黄鸡汤怎么喝呀？客官，没办法呀。我跟你说实在的吧，我们这个地方啊，得4更天就起来挑水，弄好了挑一挑，弄不好挑不着，这一天就没水喝。今天就没挑着水，您喝着水啊是头几天缸底子，我也知道浑，但是没办
1: 咋呀？那怎么办呢？
0: 哎，您就凑合吧。
1: 不行，我就得喝好水。
0: 船长说，行了，我跟你怎么讲的，这
2: 他掌柜的，你把这把壶借我行不行？这么办，我给你俩钱儿做抵押，我出去打壶水。二哥呀，京城有的是茶馆，我给你啊拎壶好茶水的行不？
1: 嗯，还是我兄弟啊疼我。那你走了不吃了，
0: 你食量大，你慢慢吃，等我把水打回来呀、啊、我再吃也来得及。
1: 行行，你去吧。
0: 朱元璋提着茶壶转身走了，胡大海拿着筷子继续吃饺子，吃啪咸
1: 不好吃。
0: 我掌柜的，你这也不是沙漠荒滩，怎么能缺水呢？就说皇上脚底下没水喝。哎，可爷，过去我们这地方不缺水，可是现在那井啊都填了，没办法。
1: 把井填了干什么？
0: 哎，不说吧你生气，说吧你等等啊。老头到门前把门拉开了，看了看外边没人，正大晌午头挺热的，门关上。跟您说实话，我们这条街呀、啊、住着守护，这人姓秦，叫秦明，有个外号叫火龙神。
1: 耶，
0: 胡大海一听乐了，我叫水龙神。
1: 哎，他叫火龙神，他俩坏家。
2: 这火龙神干什么？
0: 火龙神呐、啊，秦明也不怎么呢，就找了一个说是小神仙来给他看风水，说是秦明好相貌，几乎又发迹，又看了看咱这块地势，会看风水，说咱这三条小街凑到一起叫麒麟宝地，要在这块盖洋宅，男的都当官，女的都能当皇后，要是盖完阴宅呢，死人可以成佛做祖。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7: 喂，爷爷好。
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7: 在看奥特曼。
4: 这奥特曼是啥呀？
7: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8: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the subscriber.
6: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6: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0: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

0: 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

0: 将抓住羊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5: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成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0: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100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 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

0: 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三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1: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祥康中医馆以名医、名药、名方、名术的全新诊疗方式，实实在在啊为咱们全国百姓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让咱们老百姓啊有钱没钱都治病，有钱没钱都能够啊收获健康。我们祥康中医馆依托于全国百家高等学府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西苑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等国内啊三甲中医院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常年呢、聘请的都是副主任级别以上的名老中医专家，甚至啊是北京中医药大学、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等高等学府的学术带头人，个个呢德高啊望重，医术呢高超。同时啊我们医馆为了保证啊治疗的疗效，不但呢、为我们老百姓请来了名医，同时呢我们医馆所选用的药材均是啊来自北京同仁堂的道地精油饮片，保质呢保量，那名医加名药才有啊好疗效，真正的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通过中医和中药获得呢健康。
0: 滕老师啊，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你给我们大家讲到了《本草纲目》当中记载能够入药的山药，就是产自于河南的淮山药。淮山药呢，在立秋之后吃，可以起到进补脾阳的功效，是吧？
1: 是的。那么淮山药呢，被咱们《神农本草经》啊誉为上品药，而且呢，这味药啊还好在哪呢？可以说好吃啊，大家都吃过这个山药啊，当然不一定吃的是淮山药了。那么它这个口感呢，还有味道啊，可以说都不错。特别啊是这个挂浆山药。那么可以说山药呢，又作为啊咱们中药当中的药食同源的一种，这呢就非常的难得了。那么南方呢吃山药可以说啊是非常啊普遍的，因为啊这个南方人呢他懂得啥养生是不是和保健啊，比咱们北方呢比较重视一些。那么也确实比咱们北方呢可以说啊这个山药呢做的也精致一点，你像平时愿意啊煲个汤啊，或者啊用山药做点甜点呢、可以说都能够啊用上这个山药。但是呢咱们北方山药咱们现在呢吃的呀也非常普遍了，那么你像咱们海城那边就有种植啊这个山药的，那么市场上呢也有销售的，那么销售的那个啥是蔬菜，可以说呢有没有功效呢，当然也有一定的功效了。那么能不能治病呢，可以说那么这种山药它的含量肯定啊是不够的了。
0: 哦，那要是想入药必须得是河南产的淮山药吗？
1: 是的，在前两

0: 当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我呀也给咱们大家讲到了，咱们要怎么样来分辨呢、这个到底的淮山药，以及呀淮山药和咱们平时所吃的那个山药，在药理还有药性上啊，到底啊有什么不同呢？
1: 嗯，那么山药在临床当中能治疗哪些疾病呢，唐老师？
0: 如果说啊治疗哪些疾病啊，那面呢太广了，是不是？我给大家主要说啥啊？它这几个主要方面，你像调理脾胃方面。脾胃方面，你看有的人是不是面黄肌瘦、厌食、不愿意吃饭，或者还有很多人干吃不胖，他能吃啊，可是吃完了根本不长肉。所以说，你像这类人总是说，哎，我吃这东西啊白吃了啊，为什么白吃？不吸收，为什么不吸收啊？脾胃这方面有问题呗。所以说，你看脾胃这方面，你像有厌食的，或者脾的功能运化不足的，或者脾湿太重的，咱们经常使用这个山药就能改善呢、咱们脾胃的功能。那么除此之外啊，山药啊还能够补肾。那么说到补肾呢，有很多人啊就不清楚了，为什么能补肾呢？你像六味地黄丸，是不是金匮肾气丸、大补阴丸，是不是等等啊？在中药啊流传下来经方和验方当中，可以说凡是涉及到补肾的里边，这些主方当中都有啊山药呢参与其中啊。那么这些呢我呀就不说了，因为它内容呢太多了。你像有很多肾虚的人、尿频尿急人、大便不通畅人，这些都是啥？因为肾脏出现问题了。那么可以说经常使用山药啊，一段时间以后，他就会发现呢大小便正常了。并且呢腰呢不像以前那么疼了，腿呢也有劲儿了，这是啥呢？哎，就是山药的可以说补肾功能。因为啊在咱们中药当中啊认为凡是一切植物的根茎它都具有啊可以说补肾的功能，这就是啊咱们中药的象形。什么叫象形呢？你像咱们这个山药它是不是啊一个植物的根茎啊？
1: 对。
0: 那么这个根茎是不是在土底啊，是不是啊、那么咱们肾脏是不是处在咱们人体的下焦啊，包裹在咱们人体内部啊，哎，所以说咱们这个肾脏就象征于啥呢？哎，这个植物的根茎一样，所以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嘛。所以说咱们中药当中也叫象形一说啊，也就是认为啊凡是根茎类的这些食材或者药材它都能起到很好的补肾作用。那么山药除了补肾还能够啊可以说温阳生阳。什么叫温阳生阳啊？你像刚才我说的这个脾湿肾寒的人，经常可以说服用山药之后就能可以说健脾运，并且能够起到温肾壮阳的作用，并且山药呢可以说温而不燥啊，哎，这是一般的药材当中所不具备的。所以说有很多的药材都能够温肾，可是啥呢？温肾发燥啊。什么叫发燥？就是啊这个人使用完这个温肾药之后啊容易上火啊，哎，这就啥呢？发燥这个特性。所以说呢山药它就不具备啥呢？发燥了。那么说到这里呢，我呢要给咱们大家讲一个咱们中国近代啊中医学界的一位医学泰斗是谁呢？就是啊张锡纯，哎，张老先生。那么张锡纯呢可以说在临床当中和他自身上就用啊这个山药治病的这么一个故事。张锡纯呢可以说从小非常喜欢中医，咱们老百姓呢都比较了解。张锡纯老先生啊在1916年就在咱们沈阳创办过啊中医医院，这个医院呢叫利达中医院。那么并且在1928年呢就定居了天津，又创办了国医函授学校。虽然呢我跟张老先生呢差着年代很久，素未呢谋面，但是呢我在他身上啊可以说学到啊不少的知识。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我就听啊我这个中药老师跟我们这些学生经常说句话，说你们有时间呢一定啊要读读张锡纯的医学中中参析录这本书。那么现在说这话好像听着有点像笑话似的。为什么叫笑话？因为现在可以说咱们有电脑，可以说书籍啊铺天盖地，可以说在我学医那个年代，你想得到一本医书啊非常非常难。因为那个年代是不是咱们有很多年龄小的不了解，可以说岁数大的我一说你们就明白了。所以说呢那天我老师给我说完这句话呢，我呢就记住了。记住什么？我一定啊要找到张锡纯这本书，叫医学中中参析录。因为我老师说啊这本书非常好，特别针对我们学中医的人，这本书呢对我们啊可以说启发地方啊太多太多了。那么说者无心，哎，可以说听者呢有意。我呢可以说就在旧书摊上啊去溜达，没啥事我就溜达。因为可以说这个书啊当时在新华书店你根本买不着，因为啥？它不出版，是不是也不印刷。那么我终于啊在这个地摊上花了26块钱，我记得那时候买了可以说一套啊张锡纯的上下册的，现在有合订本了，哎，医学中中参析录，可以说当时啊如获至宝啊，回家可以说不吃不喝的天天翻着这本书看。那么可以说我在这本书当中受益啊匪浅。因为张锡纯他作为民国时期的一位中医大夫，就是你看他这个书名叫医学中中参析录，张锡纯呢还借助西医的一些观点，特别借助啥呢？解剖学还有药 药理学这些观点融入到中医当中了，所以说在咱们中医界，特别在近代中医界

0: 也是响当当的一位呢老中医，对中医啊这方面的贡献呢也是啊颇大的。那么说到这块，张一纯呢到天津了，到天津之后呢，啊，因为张一纯呢他就水土不服了，咱们有的人呢是不是啊，到一个陌生的是不是一个地域呢，肯定会产生呢水土不服。那么张一纯呢可以说水土不服就病倒了。那么他患的是什么病呢？啊，就是泄泻啊。什么叫泄泻？就是因为脾胃不和，哎，完了呢，一吃点凉的、硬的，或者是油的，那么就感觉啊，吃进去的这个食物似乎啊与这个胃不和了。那么刚吃完一会儿，这个肚子呢就开始啊咕噜咕噜的响了，然后呢，哎，就上卫生间开始啊拉肚子了。那么长此以往呢，可以说张一纯呢就感觉这个身体啊就有点弱了啊，有点弱不禁风了。那么人体活动生存呢，可以说需要有能量啊。那么你吃进去这个东西，还等到啥运化呢？可以说没有运化好就排出去了，你说这个身体它能有劲儿吗？那么话说啊，这个张一纯，那么他自己呢就琢磨，他是个医生啊，他说此时不应该说有邪气啊，也就是脾胃不和罢了呗。于是呢他想来想去，就用啊这个甘草的煎汤，然后呢再调服啊这个赤石屎这个药沫。那么结果呢可以说没有任何的效果，不是说一代名医给自己配方方之后可以说吃上就这个病呢就好了。老百姓不常说吗，自己的刀学不了自己的把啊，特别医生一有病的时候他难受啊，是不是五心烦乱，他就定不下神，他就考虑不好自己这个病应该怎么办了。那么怎么办呢？张一纯呢就反复琢磨，可以说什么药物能够固摄大肠止泻呢？那么张一纯呢想来想去，最后灵机一动，哎，对了，为什么说对了啊？他想到一味中药，就是啊这味淮山药。那么这个山药可以说是药食同源的啊一个药品，我们在市场当中也经常能见到。那么这个山药啊可以说是一个宝啊啊！为什么是宝呢？山药什么颜色？它是白色。那么白色它就能够啊入肺，那么味甘，甘味入哪儿？肝胃啊就能入啥脾胃，并且它这啥这个山药还有汁儿，汁儿呢可以说啊就能啥补益啊这个肝肾，它呢可以呀、啊、滋润咱的血脉，固摄呢气化，哎，并且能起到宁朔定喘、强势御神的哎这个功效。那么张一纯呢对山药可以说啊也是呢情有独钟，用它也治疗了很多的重症。那么大家呢可能啊都想不到，那么一般呢都认为山药呢是用来啊做菜用的，怎么还能治疗啊危重的一些病症呢？那么大家呢还千万呢别不信，咱们后面呢还会讲到。那么此时呢张一纯哎就用这个山药和大米呢放在一起，哎，并且熬烂呢做粥，然后呢能吃多少啊就吃多少。那么当时呢他就感觉啊这个脾胃呢舒畅多了，这个肚子呢也不像啊以前呢咕噜咕噜直响了。那么就这样，张一纯呢连续啊吃了几天，他这个腹泻呢竟然呢痊愈了。那么后来呢，张一纯呢、啊、就管这个山药熬的粥叫做蜀玉粥。因为啊在昨天我呢也给咱们大家讲了，这个山药啊在古代的时候叫做啥，叫做蜀玉，它不叫做山药啊。那么张一纯呢就用啊这个蜀玉粥治疗一切呀营弱虚损的病症啊。什么叫营弱虚损呢？就身体比较虚弱，肠胃功能不好的，那么其中呢就包括你像阴虚劳热啦，或咳或喘或硕啦，或者大便滑泻啦，小便不利啦等等各病症。那么张一纯呢使用山药可以说治病的例子呢也太多了。那么咱们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特别对这个淮山药感兴趣的话，咱们呢可以啊大家也是像我呢到市面找一找张一纯所著述的这本书，叫医学中中参习录。可以说这本书啊当中记载啊淮山药的用处啊有很多很多内容。那么因为啊咱们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呢，我呀就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一呀、来做介绍了。
1: 那整个故事呢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淮山药治疗疾病的来历，还有这位张锡纯哈他在治病的过程当中用这山药哈治了很多的疾病。那如果大家还没有听够的话啊，那大家呢可以锁定咱们频率哈，在明天节目呢滕老师继续为我们讲解。那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进行咨询。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2: 喂，你好，唐主任。
0: 哎，是我呀。
2: 你好，谢谢您啊，建立了健康中医馆
0: 啊，
2: 带来了不少的名医。
0: 哎呀，
2: 送给我们老百姓，
3: 嗯，
2: 那个带来了这么好的福利
3: 啊，
2: 谢谢您。
3: 哎呀，我也谢谢你，也谢谢啊咱们众多的百姓和咱们的听众朋友对咱们医馆工作的支持，还有对咱们话说中医啊这档节目的热爱。同时呢，也希望啊咱们广大听众朋友和患者呢对咱们祥康中医馆呢和咱们话说中医这档节目提出啊好的建议和要求，我们呢也不断的修正自己，能够更好的服务啊咱们众多啊百姓和患者。
2: 好，那太谢谢您了。现在是我的病情呢，给您汇报一下。
3: 好的，
2: 来个祥康中医馆也看病了，也现在
3: 嗯，
2: 就是血压高
3: 啊，
2: 高血压就那个强急性脑梗，
3: 嗯，
2: 还有脑萎缩，
3: 嗯，
2: 高血压、高血脂症，就是那个祥康中医馆那个指导老师给我介绍的那个刘教授，
3: 找到他们刘主任看的，嗯，
2: 那个吃了一阶段了，还挺好的还
3: 啊。
2: 原先哈，我这是血压高，一到下午哈就高就
3: 啊，
2: 百五六，到时候八十，
3: 嗯，
2: 我就脑顶子就胀，胀的挺厉害的。
3: 嗯，
2: 完事儿我就害怕就，
3: 嗯嗯，
2: 后来呢，到现在哈，就在刘主任给我看的，吃的还挺好。
3: 哎呀，那太好了。
2: 现在晚上哈，这血压，哎，倒不怎么高了的，
3: 嗯，
2: 到140，有时候不到140，
3: 嗯，
2: 其实，不过我这动脉硬化就是，
3: 嗯。这个动脉硬化是老年肠镜病，哎，我在节目当中不跟大家说了吗？这个动脉硬化它形成啊是青少年时期就形成了，所以说到老年发现了，那在咱们身体待多少年？待五六十年了，它形成过程啊，所以说动脉硬化它在短期时间内啊，就是中医好西医好，谁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给解决的，它的疗程都是非常长的，所以说这方面还不要着急。
2: 哦，我想吃点粉
3: 子啊，吃点药面儿哈，啊，药面可以啊，
2: 抓点我这个。
3: 因为啥呢？
2: 我的血压高啊，脑梗啊，脑萎缩呀，一直发展。
3: 啊，你这个高血压呀，你就用咱那个回龙饮就可以，天天泡水喝。
2: 回龙饮。
3: 对，
2: 哦，
3: 你这个脑梗问题，我建议你还是找咱们刘主任。为什么？
2: 是。
3: 哎，
2: 我现在还看着了。
3: 哎，
2: 现在还看着了。
3: 你下次再见的时候，你把你的想法跟他说一下，说你就想吃点药面，
2: 哦，
3: 因为啥呢？他给你治疗过，你的病情他都清楚都了解啊，
2: 哦，
3: 那么他在给你下药下方的时候非常准，疗效他肯定就好呗。
2: 哦，
3: 哎，对，
2: 哦，
3: 药面完全可以啊，
2: 哦，
3: 因为啥呢，你现在病情比较稳定了，这下就可以吃药面了。
2: 对，
3: 嗯，
2: 哦，
3: 嗯嗯，
2: 我就怕往后那个再发展的，
3: 对，咱不是怕，咱这身体你不好好维护他一定会得病的，可以说有啥咱们好好维护，好好照顾，有啥他还出问题呢，是不是啊？
2: 是是是，
3: 哎，
2: 对对对啊，
3: 嗯！所以说你这个想法啊非常好
2: 啊，是啊，因为现在就我自个儿了，您知道吗？
3: 对，那咱自己的更应该好好维护好自己的健康啊，
2: 是
3: 吧？别麻烦孩子 啊，孩子一天挺忙，
2: 对对对，
3: 是不是啊？
2: 对对是啊，谢谢您吧，您注意身体自个儿，
3: 哎，
2: 啊，
3: 哎，好的，哎，
2: 这是后来还找了刘主任，
3: 对对对，
2: 让他给我，
3: 哎，再接找他就行了，
2: 哦，
3: 啊，好的，老人家，
2: 哎，
3: 祝你健康长寿，哎，啊，
2: 好
3: 的，
2: 谢谢您，
3: 咱们再见，
2: 啊，再见。
1: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4: 喂，你好。
5: 哎，你好。
4: 嗯。
5: 我就咨询一下子。
4: 嗯，好的，你说。
5: 我的眼睛啊，我听那个就讲座，完事那个说那个明目就是在喝那个，那叫石斛花啊，
4: 嗯，石斛花，
5: 完喝枸杞，
4: 对，
5: 是不？
4: 嗯，对。
5: 那个多大配比？配比
4: 它的配比就石斛花一颗就行。
5: 一颗。
4: 哎，枸杞一般放九粒儿。
5: 九粒儿。
4: 对。
5: 啊。
4: 完了，你白天这个提水喝。
5: 啊。
4: 先熏。哎，对，给它提上之后，它冒热气儿嘛，先用它去熏眼睛去。
5: 啊啊啊。
4: 嗯，咱们这个中成药不有个石斛夜光丸吗？是不是？
5: 啊啊啊啊！
4: 哎，你看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石斛。
5: 啊啊啊！
4: 哎，所以说咱这个石斛花比那个石斛，我告诉你效果还好，治疗眼病。
5: 啊啊是啊，
4: 嗯，
5: 这是一个事儿。再一个，我那个就是喝那个丹气时候，那个喝那个那什么和那个降血压那个鬼针草一堆喝，好使不？
4: 啊，可以，没事儿。
5: 可以啊。
4: 嗯，对，这个三七本身它也能调节血压。
5: 啊，
4: 嗯，它这个药放在一起。
5: 把那什么停了呢？把那鬼针草那水停了，你行不行？
4: 啊，你停了干？为什么要停了呢？
5: 你这个不是也管吗？我就合计他不是，反正我还得喝那个明目那个呢。
4: 啊，你喝你就是刚才那个石斛，还有枸杞，
5: 啊，
4: 跟咱们降血压这个，他们都可以搁到一起去泡水。
5: 啊，都搁一起喝能泡水。
4: 哎，对，他们都不发生冲突。
5: 啊，
4: 好。
5: 哎，
4: 你那个不用单喝啊。
5: 那个我那什么，那个我就是有点那个腿。

0: 在搁山鸡的时候，我配点什么呢？
1: 腿软呐。
0: 啊，腿就是。
1: 你今年多大岁数？
0: 64。
1: 腿软一般都是肾脏上那块出问题了。
0: 啊。
1: 哎，喝酒不？
0: 也喝。
1: 你要喝酒的话，你上我们医馆，你买个药酒喝。
0: 啊。
1: 哎，强腰壮肾的。
0: 啊。
1: 就是补肾的药酒。
0: 哎。
1: 哎，它效果就非常好。
0: 啊，好。
1: 哎，一般你喝一个月，基本你看马上你这腿就找清楚了。
0: 一个月哈。
1: 嗯，一天不用多喝，
0: 啊，
1: 哎，一天喝个3钱就行，给它温一温。
0: 啊，3钱就行啊。
1: 哎，对，这药酒不要多喝，咱药酒不像咱平常喝酒那么喝，
0: 啊，
1: 那么喝可不行。
0: 对对对。
1: 哎，强腰补肾的就喝这个就行。
0: 强腰补肾啊。
1: 嗯。
0: 啊。那还管壮阳吧？
1: 那你要需要壮阳的，你再买壮阳的呗。
0: 啊啊啊！
1: 咱这我这个主要是针对你这个那不腿软吗？
0: 啊啊，对，
1: 嗯，
0: 啊
1: 就可以啊，
0: 谢谢你，
1: 嗯，
0: 谢谢你，
1: 嗯，好的啊，不客气，咱们再见啊，
0: 谢谢啊，谢谢，
1: 嗯，
0: 好嘞。
1: 有很多的男性啊，一步入老年之后，也就啥60岁以后啊，你看基本都说啥腿沉、腿软、腿没劲儿，哎，这要到远呢，基本来说这腿好像就不行了似的。那都什么原因呢？男人呢是以肾为他的根本，一般来这些情况基本都是肾脏啊这面虚了或是弱了，哎，所以说我们中医在治疗这些病症啊，经常会产生啥呢？哎，壮阳呢、补肾的，或是啥呢？以那个滋补肾精的这些药物为主。所以说男性老年人说啥，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哎。可以，第一呢可以选择药酒，第二呢也可以选择丸药，这些都可以的。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喂，你好，唐老师。
3: 哎，是我呀，是我。哎。
4: 啊，我是刘家福那个大夫的那个患者。
3: 啊，是咱们刘家福，哎，刘教授的患者哈。
4: 啊。
3: 啊，在咱们刘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4: 我看的是子宫肌瘤，还有一个乳腺结节。
3: 啊，子宫肌瘤还有乳腺结节啊，都是妇科病
4: 啊。
3: 是。
4: 还有一个胃酸。
3: 啊，还有胃酸。
4: 胃酸、胃胀，嗯。
3: 啊，胃酸、胃胀啊！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4: 我今年52。
3: 哎呀，52啊，女性啊，在这个年龄啊，正是发病年龄啊，是不是啊？因为她刚结晶，哎，这个身体上哪方面调整不好，就容易出问题。
4: 啊，对。
3: 啊，你是通过什么渠道到咱们医馆找到刘大夫的？
4: 我通过别人介绍，完了说那个效果可好了，完了我现在就来看了。
3: 啊，
4: 刘大夫看不错。
3: 啊，你通过咱们医馆别的患者，他在咱们这个医馆看的不错，完了介绍你来的啊。
4: 嗯。
3: 那你在咱们刘大夫那看多长时间病了？吃多长时间药了？
4: 我吃了2个多月的药，效果非常好。
3: 啊，非常好啊。
4: 啊。
3: 啊，哎呀，这好像有点出乎你意料之外了哈。
4: 啊，完了，我这乳腺结节原因吧，疼了，一睡觉就是这一压迫。
3: 啊啊。
4: 完吃完之后就不疼了。
3: 啊，不疼了。
4: 嗯。
3: 啊，不疼，那说明啥呢？给化开了，那就是。
4: 啊，对，
3: 嗯，哎，就是咱们中医啊，疗法为啥老百姓喜欢呢？咱们中医都是保守治疗，不像西医啊，哪块长啥就给你往下嘎，是不是啊？不是动刀。
4: 嗯，对。
3: 嗯，所以说你找着咱们刘家福刘大夫就对了。咱们刘大夫啊，在临床当中特别善于治疗啊各种妇科疾病。
4: 嗯。
3: 完了，别的症状呢，还有哪方面都见好了？
4: 完了，子宫肌瘤也见好了。我
3: 啊。你那个子宫肌瘤长多大？
4: 8点多。
3: 8点多呢。
4: 嗯。
3: 哎呀，那可真不小。
4: 啊，这不月经没了吗？出现没了，完我再吃点药，巩固给他。
3: 啊，对对，哎、啊，所以说女性啊，在50像你这50来岁，可以正是多事之秋啊，好
4: 好
3: 啊，调整调整，完、啊、再巩固
4: 调理
3: 啊。
4: 嗯
3: 嗯嗯。
4: 效果不错，完了我这尿不频了。
3: 啊，尿也不频了哈。
4: 效果也非常好，排尿也不困难了，排尿也上了。
3: 哎、啊，挺好挺好，
4: 嗯、
3: 啊。
4: 效果非常好。
3: 嗯嗯，行，既然在咱刘大夫啊调治这么好，一定啊疗程不要啊，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4: 啊，我就一直就按他的要求，完了就调了2个月。
3: 嗯
4: 一直就没那个半途而废。
3: 嗯
4: 吃这个饺子效果非常好。
3: 啊，吃完药之后啊，身体有什么反应啊？是不是啊？啊，或者出现什么症状，及时跟咱刘大夫反馈。啊，
4: 我这脸色可好了，原来我脸色有点灰秃的哈，完了。
3: 啊。
4: 脸色红扑的，脸色也好了
3: 啊，这气血充足了，脸色好了
4: 啊，脸色非常好，完了这走道也有劲了。
3: 嗯，哎呀，啊，真不错，真不错呀。
4: 啊，我这手今天走道发虚，完现在走道是个劲。
3: 嗯嗯嗯嗯，
4: 走道。

0: 这体力也上来，精头也足了啊。
1: 上来了，对。
0: 嗯
1: 嗯。也好了。
0: 嗯嗯。
1: 完了，胃酸也不胃酸了，不胃胀了。
0: 啊、嗯、啊，胃也不胀了。
1: 吃饭也效果好，吃饭吃的也可香了。
0: 嗯，哎呀，真不错呀。
1: 嗯的。
0: 嗯嗯嗯，
1: 也感谢刘大夫。
0: 嗯嗯，哎呀，真挺好。对了，看来你在咱刘大夫那真是大丰收啊，是不是？
1: 哎，刘大夫看的相当好，真不错。
0: 嗯嗯，行，还是那句话啊，一定按疗程服用啊。吃药过程当中出现的任何反应啊，一些症状啊，及时跟咱刘大夫反馈啊。
1: 嗯呐。
0: 哎，咱们争取啊，一鼓作气，在刘大夫这块儿把那些病啊都解决了啊。
1: 啊。
0: 嗯嗯嗯。
1: 刘大夫非常好。
0: 嗯嗯，挺好挺好。
1: 感谢刘大夫啊。
0: 嗯。哎，好的，好的，
1: 你跟他说一声
0: 嗯，好的，我也祝你早日康复
1: 啊！再见啊！
0: 嗯，好，再见，哎，再见。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
3: 哎，你好，陈老师。
0: 哎，你好啊。
3: 哎，啊，我是那谁，刘家福的大夫的一个患者。
0: 啊，刘大夫的患者，
3: 啊、
0: 在他那看的什么病
3: 啊？
0: 啊，
3: 患者啊，就我把亲身的经历吧，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吧。
0: 哎，好的。
3: 嗯、我吧，高血压。
0: 啊。
3: 血压挺高的，
0: 嗯、
3: 将近208，低压是118。
0: 208呀。
3: 哦，
0: 哎呀，那太高了。嗯，
3: 往下躺的时候，血流速我都知道感觉出来了，就像自来水往下躺的感觉。
0: 哎呀，多危险呐！这
3: 啊，特别危险。
0: 嗯，
3: 我也不知道是高血压，但是我觉得难受。
0: 嗯，
3: 完了就说，上去医院看呢，说的我是高血压。
0: 嗯，
3: 给我开的一些药，我稳定住了。之后他说让我去，我也没去，闲着没事儿，我就听咱们栏目组的这个节目。
0: 嗯。
3: 完就被咱这个栏目组我就听得吸引了，说白了咱们这病咱肯定得琢磨自己的病啊，
0: 对
3: 啊，那包括咱在医院人家也不跟你细说呀，
0: 嗯，
3: 完了也没说出个滋补偶然呢，我那个报告单就将近有20张，
0: 嗯，
3: 也没当家说啥，说没事儿，你这个就血压控制就好了啊，我说再给我解释解释这下哪儿，我说我下面还有患者呢，
0: 嗯，
3: 我一看拉倒吧，完我这不把报告单拿咱们那个刘大夫这了，刘家福大夫给我最深的印象，人家不是说哎这西医东西我不看，因为我在之前看过中医，人家不是解释这个东西。
0: 嗯。
3: 但是我最印象最深的，我觉得我为啥相信了这个大夫，就因为他就是耐心的给我解答这个单怎么回事，让我心里的疑虑就没了。
0: 嗯
3: 是不是？他说没事，你给我这吃药就缓解了。
0: 嗯。
3: 主要是肝郁造成的，加血压高造成的，就是脑袋昏僵的，血压稳定了就好了。大开始啥呀，眉心也痛，眼珠像冒冒这么疼啊，眼睛还造成了飞行症，
0: 哎呀，
3: 耳鸣，嗯，完了这是直接打听奔在哪儿，完我就是直接奔那儿去了嘛，在这一路上我不怕您笑我啊，
0: 嗯，
3: 一路上碰中医馆我就进去，那一天中我光挂号费花200，你说我看多少中医
0: 啊，
3: 最后如果坐落还是坐落咱家了，说的就对咱们心思病症啥都特别对照，
0: 嗯，
3: 也另外刘亚福大夫他能听听你心里的结，就是人在得抑郁的时候，
0: 嗯，
3: 能真正的听到你的心结在哪里，这是难得的，
0: 嗯，
3: 这要挺打动我，我就是就这吃了，我说姑娘咱就搁这吃吧，
0: 嗯，
3: 别人家说的你没看呢，五花八门，
0: 嗯，
3: 那都是真是说的都不到位，影响你能敢吃的药吗？
0: 嗯，对，
3: 离我家很远很远。

0: 但是我也搁这吃了，就特别好，给我的像家到家的感觉。
1: 嗯，
0: 现在我那耳鸣也完活了吧？你看我这健忘症也，现在我感觉我最大的收获是啥？你看我吃了将近两副药，就一副万呗。
1: 嗯，
0: 就这第二回的药还刚吃两袋。我昨天上山，我不怕你笑话我啊。
1: 嗯，
0: 我每次就搁家走道，我都自栽了。就是你跟我这么说话，说不了。
1: 啊，
0: 上咱家之前，我这一点都不糊弄人，说我这人不会。作为老师来讲，咱不会骗人，咱就把自个儿的亲身经历分享给大家，大家听一听。
1: 嗯，
0: 就是我之前家长跟我唠嗑，我唠不了了，就给我送钱了。说白了，我都接受不了了。我亲爱的，别唠了，要迷糊我倒。脑袋迷糊，你知道，听听别人说话，脑袋迷糊。
1: 哎呀，
0: 就这样。但是我吃的刘家府大夫这药之后，我最大的改变就是不晕眩了，眼珠子不肿胀了。说说我现在最大的毛病没有，就没有说受不了了。
1: 嗯，
0: 就现在我最改变最大的改变，咱们就有啥说啥，你就是从广播里听到的，要不咱不知道到哪儿啊。就是，所以说特别好，我就觉得我打了一次电话，完说位置在哪儿，我让姑娘记着了。到这来我一看，这刘家府大夫特别好，完了给我倾听完之后，完开导我。肝郁说你想的太多，我家里有点大事儿。完了说这可能一生中的是这个事儿压力以后，使得你就是气滞了，肝郁了。完了说的，另外加上高血压，把你内脏五脏六腑可能也损害一些。说首先我先给你排肝郁，完了一些方面都能缓解。啊，我现在想也挺快乐的了，因为刘家府大夫给我开导说的，你这现在多好啊，你把孩子培养出来。有几个大夫跟你说这闲聊闲聊片这个，
1: 嗯，
0: 到心结开通，心开通了，我就觉得哎呀，对呀，人家说对，孩子让我供出来了，我这不是生意在眼前了吗？
1: 对，这最大的成功嘛，啊啊。
0: 嗯，
1: 一个人含辛茹苦多不容易，是不是？
0: 对，多不容易
1: 啊！背着那么大的痛伤，可以说能把孩子抚养成才了。
0: 我就对我这个病，我就有信心了。这信心上来，我就今天我还能干活了，别说干不动活。现在最大的受益啥？我脑袋不昏静了，我脑袋不疼，眼珠子也不冒冒那么疼了，眼眶子也不疼了。
1: 哎呀，多痛苦啊！
0: 只有自个得的病才能知道，那是真不痛快的。完，我孩子吧。也是气血不足造成的，可能是咱们家有这事儿，孩子也有心事，是吧？
1: 啊，多少受影响。
0: 孩子特别努力，就是特别要强。所以说孩子也是气血不足，
1: 这
0: 不都是这个症状来的吗？
1: 嗯，
0: 那脑供血足能得腔隙性脑梗吗？
1: 对，
0: 我就是遇着好人了，啥不说，反正我总是一句，我是一体多病的人，就是脑供血不足造成的。
1: 对，
0: 完了呢，气血不足，咱还不知道补，还不知道吃中药。现在都中医有认识，晚了，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信心，因为李家福大夫给我调理这个一副半吧，就一副零两袋，我今天吃这是第二副的两袋，你看最起码我能跟你正常交流了。
1: 嗯，是啊，遭多大罪呀？
0: 就说我就说我说我坚持着，虽然我家不宽敞，我也坚持着，尽量坚持搁这儿，咱们刘家福大夫说我把。就
1: 把这病都调好
0: 了
1: 啊。
0: 调好之后我还让刘家福大夫给我配一些小面药。
1: 对，
0: 我也看了后期的
1: 巩固
0: 怎么整啊。15年前我就是房子串，那时就是啊脑供血不足，不知道啊，到医院人医院没跟你说啥呀，说往外面给打点针完活了，缓解拉倒回家了。拍一些片子也没说，哎你这啥啥啥脑供血不足，他都没告诉我。
1: 也没人跟你解释。
0: 没人给你解释，说老百姓根本不懂。
1: 对，
0: 土生重物像我这么大的病了，还重视。
1: 病都形成了。
0: 但是我现在
1: 观察，
0: 我是老师，我好查问这些，观察把自个儿病研究明白。以后我现在，跟姑娘说，以后有病趁轻赶紧看医生，还得找好医生。
1: 千万别等啊！
0: 这是让我找到啥？刘家福这个大夫真挺好，这医生真是，就给我留的最好印象啥？有爱心，有耐心。
1: 行，挺好，挺好。
0: 我要说的，
1: 所以说你这一场病啊，所以说也真是，你刚才
0: 说
1: 这些，我相信也教育了很多人呢，是不是？
0: 就是重视自己呀。我估计可能吃了两副了嘛。我估计好像另外我周边的人，我肯定是告诉他们上好医生那去看看，上咱们那个袁仁堂看一看。
1: 那好的，也祝你啊早日康复。
0: 谢谢您。
1: 好的，有什么问题咱们再及时联系，那咱们再见啊。
0: 好的。
2: 好的，再会这位听众朋友，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是唐主任吗？
3: 是我呀。 哎呀，滕主任，我特别敬重您，我听了您几次。

0: 讲座，哎呀，非常的好
1: 啊，
0: 一德一素，
1: 嗯，
0: 特别的那个让人钦佩
1: 啊，太客气了。
0: 我那个体内肠胃不好，
1: 今年多大年龄了？
0: 八十。
1: 肠胃什么病啊？
0: 嗯，就是20年前嘛，那胆囊摘除了以后，开始就是那个拉稀便。
1: 啊，
0: 吃还是五更泻
1: 啊，大便总是稀的哈。
0: 嗯，
1: 那都吃过什么药啊？
0: 我当开始是喝的那个汤药
1: 啊。那吃汤药这不好使啊？
0: 哎，也不好使。后来就没有那个早晨起来的那种那个五更泻了，后来就变成了平时也是大便不成形
1: 啊，
0: 稀
1: 啊啊。
0: 就这么维持着这么多年，一直在看
1: 啊，
0: 也吃中成药，
1: 嗯，
0: 也喝汤药，就一直没治好
1: 啊。好的，你这个60来岁啊，做的胆结石把胆都摘除了
0: 啊。
1: 哎呀，那你这胆摘除了肯定会影响到肠胃功能的。
0: 哎，
1: 所以说
0: 这个原因，
1: 对，所以说咱们见过很多把胆囊摘除之后马上胃肠就出问题了。哎，因为你胆
0: 没办法，
1: 对，这已经摘除了，是不是啊？也装不上了。哎，那咱们只能解决心态问题了。平常这胃胀不胀啊？像肚子还胀啊？胀，是不是啊？
0: 嗯，
1: 啊，这是胆囊摘除之后啊，一般胃肠患者都有这个症状啊，就是肚子发胀啊，完了大便还稀哈。
0: 嗯，便稀，但是一天不是好几次
1: 啊，
0: 是一次或者两次。但是我这个人呢，特别特别的怕凉。
1: 嗯。
0: 手脚冰凉，另外胃口也怕凉，总觉得肚子里有凉气
1: 啊，有凉气。这个一天呢，运动量多不多呀？
0: 不多
1: 啊，可以说呀，你像你这个身体情况，你看总感觉肚子胀，是不是有凉气？
0: 嗯、
1: 年龄80岁了，可以说这个运动量啊，
0: 嗯、
1: 虽然你80岁了，那这个运动量一天也得要达到。平常下楼溜达溜达不？
0: 溜达
1: 啊，多走一走啊，
0: 走一走，买菜去。
1: 完了啊，家务活啊，力所能及的，该干啥干啥。
0: 是在干。
1: 哎，干家务活就是运动啊。
0: 哦。
1: 哎，
0: 那个程主任，我主要就是这个没有胃口
1: 啊，
0: 没有饥饿感
1: 啊，不愿意吃饭啊。
0: 不愿意吃饭，另外吃着也没有意思，
1: 啊、
0: 就吃的很少。吃完了以后胃口胀满还疼、
1: 啊。那这可不好，咱讲话老饭粒老饭粒的，人到老了你应该能吃饭。
0: 这一点没有口福
1: 啊。
0: 没有说想吃点嘛东西，我饿了想吃点什么，没有这口福。
1: 那就说明啥呢？你这个肠胃呀、积满了。
0: 哦。
1: 肠胃积满了人呢、他就没有食欲。
0: 哦。
1: 哎。
0: 程主任，我还有那个，就是比方说，我每天接大便，接一次或者是两次，那、第二次的时候就是放气
1: 啊，排气哈，
0: 然后一点稀便
1: 啊。
0: 可是这几天过去以后啊，就是5、6天、6、7天才接一次
1: 啊，
0: 它这个特别不规律
1: 啊。
0: 另外还有我那个，我想我这个方面可能跟我这个身体虚弱有关系，就是那个我验那个血常规呀、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都偏低、但是不厉害，都偏
1: 低、都比较低啊，身体
0: 都跟我这体质有关系，可能
1: 对，
0: 行，
1: 你这种情况你可以到咱们医馆呐、找刘家虎刘大夫啊。
0: 好，
1: 祝你
0: 感谢您，
1: 哎，不客气，哎，这老人家80岁
0: 了，
1: 哎，没问题啊，哎，好的，咱们再见啊。
2: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陈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3: 哎，我是那个刘家福大夫的患者。
4: 啊，刘大夫的患者啊。
3: 啊，刘大夫医道是真高明啊。
4: 啊，你在他的什么病啊？
3: 我那个耳鸣，完了夜间睡眠也不太好。
4: 啊，
3: 那个有时候大便还不成形，有时候。
4: 啊，
3: 完了那个我头两年吧，也听广播、也吃过别的那个药，但是一点效果没有、然后我又找一个中医小诊所去看去，吃一礼拜的药也一点效果没有
4: 啊。
3: 然后完了，我听了童老师你讲课，我也听了很长时间，我认为挺真实。我最后我说上你那去，我去找刘大夫， 小刘大夫。

0: 要吃一礼拜的药就有效果了。我最头疼的就是这么多年的耳鸣，以前耳鸣吧，声音不那么个太大，你能接受。反最近一年他的耳鸣接受不了了，就是有点声音感觉太大了。那个我这个在别的地方治也没有效果，还是那么大的声。完了到刘家福大夫这吃了一个来月药，哎，有效果了，有效果了，好了三分之一呀、起码是好了三分之一。这年也改善了，这年比以前明显的改善。谢谢杨老师，哎，谢谢刘大夫，非常感谢你们。
1: 太客气，老师了啊。
0: 你们这小护士也非常热情。这些名医真是名副其实啊，真是这些名医，这可真是一点假的没有，个个都是那么有本事
1: 啊。
0: 我是现在我非常相信你们。
1: 啊，哎呀，伤心
0: 的好事。因为在别地方走过弯路。
1: 哎呀，正常，哎，咱们有病啊，老百姓都是有病乱投医嘛，是不是？咱们也不了解哪个医院好啊，哪个医生水平高啊，那就相信的人就治呗，有的时候就容易走弯路，是吧？钱花了，自个儿遭了，病呢还没解决，那可是在你这个孜孜不倦的，是不是？这种可以说想把病治好的心理上，你看最终这不还是找到一个好大夫嘛，把病解决了嘛，
0: 是
1: 吧？所以说这还是你的坚持，是不是？你要是放弃的话，那你这病只能说啊，像你说越来越重，是不是？那越来越难受，
0: 对，
1: 天天耳鸣，那脑瓜嗡嗡的，你说多闹心呢，对不对？
0: 对，是。有的要看中医的话，亲戚朋友，我说你还上这来，这块真是名副其实啊，吃药很见效。
1: 对，咱们不单啥病把病要看好，是不是？咱知道这块有好大夫，是不是？药也好，医生也好。是不是跟前啊周围亲戚朋友没有病咱就给张诊所给介绍我咱也不搭啥，是不是？
0: 对，我给宣传给介绍就表达我的感谢之情啊。
1: 对，挺好老话不说呢，送人玫瑰手留余香嘛，举手之劳，是不是？何乐不为呢？帮人就是帮助人啊，不单咱自己要健康，咱让大家周围亲戚朋友都健康，是吧？都乐乐呵呵的。
0: 对，
1: 那一个有病的时候大家手都不心里不舒服，
0: 太好了，真是为这个百姓造福啊！你们
1: 客气，应该的啊。行，挺好，老师，我既然治疗的不错啊，咱们就再接再厉啊，争取啊一鼓作气把这病是不是治好了？
0: 行
1: 啊，省一天耳朵嗡嗡嗡嗡气的啊。
0: 对，谢谢。
1: 有问题及时跟咱大夫联系啊。
0: 好的。
1: 那好的，老师，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啊。
0: 谢谢。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您今天来给刘家福老师送锦旗来了。
4: 啊，
3: 真的高高兴兴的哈！阿姨今年多大岁数了？
4: 89。
3: 89岁了，真好。你觉得通过刘家

0: 冯老师这段时间给你调理，你都哪块比原来没吃药之前舒服了？
1: 我呀，心脏有点好，心脏好，人大好转，有时候吧那个睡眠好了。
0: 原来没吃药之前能睡多长时间呢？
1: 睡呀，四五个小时。
0: 那现在呢？
1: 现在睡是五六个小时，睡我五六个小时。
0: 那按你老人家这个90岁的高龄，能睡五六个小时挺好的。现在心脏那个怎么说，就比原来比，就是哪方面改善吗？
1: 原来呀，原来心脏你总吃心脏药啊，一不动就犯病了，一不动犯病，有时候还上不来气，气不不够用了，说不出话来都啊，那样似的。
0: 啊，就是说那个心脏发病的时候，说那个气儿不够用，是不是啊？
1: 哎，说不出来话都。
0: 那现在感觉好像气儿挺充足，挺顺畅的。
1: 哎，心脏还行啊。
0: 那现在气儿不够用了，是吧？
1: 哎，对对对，心脏好了。
0: 改善了，心脏改善了，气儿够用了。
1: 那
0: 总体说来，您现在我觉得感觉比刚来时候看刘老师时候精神多了。
1: 哎呀，胖啊有用的，这大夫给我，
0: 对呀，
1: 通过刘大夫给我转那个调整啊，
0: 嗯，
1: 这大有好转了，我就挺高兴。
0: 这都长肉了，阿姨。
1: 那有点长肉了。
0: 来的时候这脸顶没有这些肉。
1: 对呀，
0: 这证明你这脾胃吸收能力也在见好啊，在见好。正好刘老师也在现场，我了解一下他给你治疗情况啊。哎，
2: 因为老人家来是属于胆囊疼痛，要让他做手术，完事之后呢过来的，过来包括老人家因为年岁大了嘛，多一起多病，所以说跟老人家进行一个整体性调整，包括心脏啊，包括睡眠呐，包括胆囊那块，真的调整。
0: 现在觉得气儿够用
2: 了。气儿够用了，睡眠好了，哎，完事也能吃东西了，胆那地方现在也不疼了，胆区也不疼了，哎，对，
0: 那你给他调正多长时间？其实就是他比原来跟长肉了，你看老人来比那是吧？就是调他的气血。
2: 哎，对，调气血，整个一个全方位一个调整吧。
0: 整
2: 方位一个调整，对。
0: 总体说来是效果是。
2: 哎，对，效果还可以的。
0: 今天来送锦旗，我念一下这锦旗啊，哎呀，你看。仁医厚德，悬壶济世，哎呀，当代华佗，妙手回春，哎呀，敬赠东院刘家福医生，患者梁女士家属敬赠，谢谢你啊，老人家，这锦旗做的这么漂亮啊，祝你老人家长命百岁，健康快乐啊，哎，
1: 谢谢你，
0: 谢谢。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4: 今天来我就是跟我哥哥来的吗？
0: 给哥哥调整身体。
4: 他就说我不说就上不来劲儿，我挂在刘家府的。
0: 叔今年多大岁数了？
4: 72。
0: 72了，
4: 看脑血栓。
0: 刘家府大夫在调理这方面还是
4: 真。我看那个外边那个介绍是一方面，在这之前得说得有，也得有4-5年了吧？4-5年都这，我在家听半导体。
0: 啊，也听了这。
4: 那天就讲的刘家府怎么地的，哪天谁是谁的科怎么地，我对刘家府这个名有印象。
0: 有经验哈，对，您这个病看那个刘家福大夫就选的这个大夫，
4: 是不是？
0: 因为我们看病嘛哈，就是说的不容易，所以说找一个适合自己的专家，
4: 对，得找对口，
0: 对，这不像别的事儿，
4: 对，
0: 就是更难了。那么呢，就是说像叔叔这个病，我觉得看刘家福大夫挺适合的。
4: 你说我挂这个号行是不是？
0: 可以。那平时血糖血压高吗？
4: 就血压高，血糖不高。
0: 那真得注意，因为血压高再加上伴有血栓这个情况呢。
4: 他血栓都已经犯第4次了，犯4次了。
0: 就是容易那个发生一些就是脑卒中啊一些意外，
4: 对，
0: 吃点药没事。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5: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0: 您来找刘家福老师调理身体，说你哪儿不舒服了？
6: 腿软没劲儿。
0: 啊，腿软没有劲儿。
7: 啊，
0: 还什么情况？
6: 胸闷气短。
0: 胸闷气短啊，腿软没劲儿。
6: 我刚才说叫啥来着？
8: 前列腺、尿频、尿急、尿无力、尿等待。
0: 前列腺有问题。
6: 嗯。
0: 那你觉得通过刘老师给你调理这两周，你觉得你好点没？
6: 好点。
0: 哪方面改善了呢？
6: 走路啊，现在就站，往外站，站起来费劲，要走起来吧，能迈迈开步了。
0: 原来呢？
6: 原来

0: 迈小步，
1: 啊，就小小碎步倒的，
0: 对对，
1: 啊啊，腿没劲儿，就发酸软啊。
0: 嗯，
1: 现在可以就是说的那个走道，就是那个能
0: 迈开点步了，
1: 迈开点步了。
0: 嗯，
1: 那您这个心脏那个胸闷气短，觉得舒服点没？
0: 也好些了，
1: 也好些了。
0: 嗯，
1: 效果还是挺理想的，是吧？
0: 不理想，我就不来了。
1: 吃了，对，不吃的，哦，是这样哈。
2: 这老人家当时来的时候是觉得双腿没有力量，站不稳，一个月的时间了。这个病人呢，其实就是肾气衰竭的一个表现。
1: 啊，肾气就是不足了。
2: 肾气不足了，有点衰弱了。
1: 衰弱
2: 的，对于这个病症呢，我最主要还是以补肾气为主。
1: 补肾气为主
2: 。再加上给一些补气的药。
1: 他心脏就是也是胸闷气短。
2: 对，心脏老人家其实心脏很重的，这个心脏支架的。心脏有支架，对于心脏也是以补心气为主，再加一些或许化瘀的药。
1: 啊，那就是给他这两周调理，一个补肾气，
2: 一个补肾气，
1: 心气，
2: 或许化瘀，
1: 这个三方面就是综合调理。
2: 对对对，
1: 那是就是这样，他效果还是最方便。
2: 效果还挺好的，
1: 挺好的
2: 。因为老人家来第一次来呢。撑着站起来就比较慢，而且第一次来看老伴儿一起来的是吧？看老伴儿掺进来的。
1: 现在他说的自己能迈开大。
2: 对，刚才开门的时候，我说帮那咱的小孩不是帮着扶他一下，老人家说不用，我自己坐走进来。
1: 自己走进来。
2: 谢谢
1: 李老师哈。你看李老师说都夸你，这两周吃完药效果挺好的。李老师说这两周调理啊，主要是调你的肾气。心气，再一个通过活血化瘀，他说你这个心脏还是挺严重的啊，所以说呢，希望你能坚持配合刘家福老师啊，谢谢你啊，祝你健康快乐啊，
0: 好
1: 了，谢
0: 谢
1: 你，
0: 谢谢你。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1: 那你来找刘家福老师，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的不舒服呢？
4: 心脏，就心脏。
1: 来的时候没吃药之前，心脏是怎么不舒服？
4: 就胸闷气短，前后胸疼。
1: 完了还有点浮肿。
4: 还得浮肿，对，腿还有点浮肿。
1: 那你情况多长时间呢？
4: 哎呀，多长时间？这腿都有两好年了，
1: 二十年了。
4: 腿都二十年了。
1: 你还吃了刘老师药，吃了一周。那你觉得这一次的这一药都哪些方面改善的？你觉得就是？
4: 我这个前胸后背不怎么那么疼了，这肿也消点了。胸闷气短也差了。
1: 胸闷气短
4: 呀，
1: 就证明这个这一周方还是挺
4: 到
1: 位的，
4: 挺好。
1: 下药就是挺精准的。
4: 对。
1: 正好刘老师也在现场，了解一下给你治疗情况啊。
2: 这个患者吃药啊，也是怎么说呢？一个是呢，患者信；另一个就是我们药对症的。对症了，这两个方面呢，共同做的才发展效果好。这个患者来的时候呢，是心慌、胸闷、气短，前胸后背都疼，而且呢失眠，从他的脉象和舌苔来看呢，肝火还比较大，因为舌体是红色的，这次最主要给他调呢，还是以那个补肾为主。
1: 补肾为
2: 主，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就是第一周呢，看着现在效果还不错的，效果不错的。
1: 你说的这患者就是那个肝火还比较大，
2: 肝火比较大，所以下一步呢，我刚才患者说了，我说下一步可能我需要把你肝火降一降。
1: 就是心脏这边调整的就是可以了，给他
2: 吃。对，测试肝火，测试肝火呢，一个呢就是它可以补心养心，
1: 可以
2: 养心
1: 养心，
2: 同时呢，因为肝肾还通源。它是可以也一样是可以滋补肝和肾。
1: 肝火是一个意思。
2: 对，肝火下来之后，它睡眠逐渐会好转的。
1: 希望你能坚持这样动院，配合刘家福老师把身体调理好。
4: 谢谢，
1: 谢谢你参与我们节目啊！谢谢，谢谢，
4: 谢谢。
3: 刘家福，

0: 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1: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5: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6: 哪买到好木耳？
7: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3: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8: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9: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
10: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4: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11: 看房跑断腿儿，价格雾里看花，担心产权隐患，过户流程一头雾水。
4: 天天帮你办之安居我来帮，为您点亮安居明灯。
11: 从看房选房到签约过户，从贷款申请到安心收房，天天帮你办，安居我来帮，全程陪伴，让你轻松住好房。
4: 立即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说出您的安居难题，我们全力帮。
1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点01分，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今天的安居我来帮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资深房屋评估师韩桂林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那节目开始，我们先请韩老师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韩桂林。
12: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韩老师，还记得周三的节目当中，一位于先生他是咨询永乐市场附近的一套房，是吧？
13: 对。
12: 哎，他这个是一个3楼104平啊，3室1厅。当时于先生说他这个是法院拍卖过来的，但当时其实我就有一个疑问，因为您问过他这个划拨嘛，
13: 嗯，
12: 那他这个在拍卖的过程当中，也就是说他这个划拨钱谁拍了，这个钱谁来负责，是不是？
13: 他这个是好像是12年拍的。
12: 对对对，
13: 但那个时间是没有划拨的
12: 啊。
13: 对，划拨是在他拍卖之后，大概在前5年左右出来这个划拨。
12: 那这个划

0: 波，它不是说动迁的房子才产生划拨，法院拍卖的房子也有划拨。
1: 不是，它是
0: 这个，对，我想了解一下。
1: 它跟其实法院拍不拍不发生关系，还是之前要么是集资建房的，要么是回迁的
0: 啊，也就是本身这个房子出。他要么就是像您刚说的这两种情况，
1: 对对对，
0: 集资的，要么就是回迁，因为这个房子性质是这样，所以产生的这个费用，因为于先生他拍了嘛，所以得由他来负责。
1: 对对对对对，这会儿他在卖的话是后出来的这个政策嘛，他在后期在卖的时候，这个钱一定是要他出
0: 啊。那也就是说，于先生他当时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1: 没有
0: 啊，
1: 没有
0: 划拨政策，是这个钱是哪年大概？
1: 大概在五年吧。
0: 啊，也是。不久的一个新的政策，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之前也是都没有的，
1: 之前都没有
0: 啊，划拨一个，然后还有这个差额款，差额款的话也是今年刚刚有的，
1: 对，今年7月1号开始有的
0: 啊，对，因为那天节目时间有限嘛，我就当时还在想，是因为法院拍卖了之后，因为你这个房子买的便宜嘛，因为拍卖的房子肯定是便宜嘛，才产生这个划拨啊，这么那这就是我的理解是错误的，那如果说产生这个划拨钱，主要还是因为他之前是集资房或者是回迁的房。和法院是否拍卖是无关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啊，这回明白了。好的，这个疑问解除了。也提醒一下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255-1545-255-1546 和255-1547 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而且于先生这套房它不仅是有划拨，它还有这个差额税哈。
1: 对对对，还有20%的差额也会有。
0: 当时你给他算大概加一起可能得2万块钱。
1: 对，2万左右的。
0: 对，所以说大家有的时候就这个卖房哈，有房子想要出售啊，前期呢，我还是建议大家问一下，咨询一下，您是自己去房产局也好，或者是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问问韩老师也好，都是可以的，心里有个数啊。像这于先生，当时拍卖是挺便宜，30多万，现在估价是36万，把这个费用刨一刨，2万，可能剩30多万，也挣不了多少钱了哈。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有这些相关的疑问，比如说这个房子怎么卖，大概评估多少钱，是不是有一些税呀，或者是划拨等等，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前一段时间啊，这个韩老师，我看翡翠云锦这个房子，它现在开没开盘？
1: 翡翠云锦还没开盘，
0: 还没开盘。但是我看好像已经售楼处吧，是不是开始已经在抖音上已经开始有宣传了？是不是开始介绍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0: 那你们这边就现在对这个新楼盘的了解怎么样？
1: 也是，他这个也是等什么时候开盘，然后也就通知了。对对对，现在也是他只是暂时的一个宣传。
0: 对，给看那个沙盘，可能看一下，比如说我多大面积的房子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
1: 对对，比如说你要去问什么时候开盘，我什么时候想买啊，或者是大概什么价格啊，这些现在还是
0: 这个谁都不知道。
1: 对，都是未知的
0: 啊，这个就得等。
1: 对对对，
0: 等这个开发商他们这一块可能会给一个统一的具体的时间。
1: 但
0: 现在所谓的咱们可能在抖音上啊，包括兰亭雅筑啊，也都是看到了这些一些新楼盘，它也只是给大家在介绍。
1: 对，
0: 那具体细节的话谁都不知道。
1: 对对对对
0: 啊，那现在的什么价格啊，包括其他的也没有。
1: 没有没有，它等就是等通知。
0: 等通知哈。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如果说大家想买新房啊，真是对延吉市这几个新楼盘就正在建的感兴趣的啊，大家可以等一等啊，因为刚刚韩老师说了，现在不仅是韩老师这边没有拿到信息，其实谁那边都没拿到信息，如果大家跟您说好像能拿到什么便宜的呀，怎么怎么样，这个暂时的可信度也并不是太高。
1: 对对 对, 对，
0: 也别着急啊，等一等，有相关信息的这些新楼盘呢，韩老师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和大家来说啊。您预测一下，现在已经是8月份啊，就是这几个楼盘是不是应该也快了，也该开盘了？
1: 应该快了，在10月前后吧，8月马下个月9月，10月前后1个月左右，我估计差不多这两个楼盘。
0: 是不是大家如果说买这个新楼盘，应该能享受到就是现在的这个房交会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1: 对，会在房交会10月30号嘛，会在这个之前就会开盘。
0: 会开盘哈。
1: 对 对, 对。
0: 然后现在就是他要求的，像市政府这块要求，可能是每一套房至少得给大家每平方米是减100块钱，上限是10000。
1: 对, 对, 对。
0: 那像他们这种新的开发的这种楼盘，他会不会像个别开发商可能也会给大家有些特价房300、400？对对。
1: 特价房估计也会有，但是只是个别的几套拿来，应该是做引流这种。然后咱们正常的其实房交会的这个每平方补贴100块钱，10000块钱上限，这个钱是由政府给咱补贴。
0: 哦，这个钱
1: 跟这个
0: 开发商没有关系。
1: 哎，对，跟开发商没有关系。
0: 哎，那您说到这儿，如果是政府补贴的话，那我们比如说买这个房子，那我正常的交易手续是钱都正常给，最后他给你往回返，是这么一个流程，还是买的时候

0: 钱就直接减掉，
1: 是正常该讲价讲价，该买买，然后该办贷款办贷款，这个钱是后期政府这边是谁的名买的，那就是真正的买房的业主的银行卡会直接打到这个账户上
0: 啊，他是走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1: 对对对对，如果是比如说在房价里，哎呀，我在这里给你减个房交会的钱，这个就是有点说不太清了，具体你减没减呢，或者对这些就说不清了，所以说该讲价讲价，该买买，然后这个钱是后补到咱们买房业主的银行卡里
0: 啊，所以大家啊，如果说想享受这个房交会的政策，刚才韩老师解释的很清楚了啊，这个不是说您在开发商那买的时候啊，给你一平方米便宜100块钱啊，您就觉得这个钱就已经便宜了，不是，就是在开发商那儿你买房，该讲价讲价，该怎么样怎么样，最后他会政府给你补助10000块钱，打到您的卡里。那这个申请这个过程是挺简单的，大概多长时间能到账？怎么样去申请这个，韩老师？
1: 这个就在房产局办手续的时候，备案的时候，就直接这个流程就办了。然后对，然后这个具体时间呢也是，不确定，但是后期一定会到咱们买房业主的。
0: 那您这经手的这些房子，比如说享受到这个，大概多长时间能到手？
1: 大概有半年到的，还有7-8个月、8-9个月没到的，但是分批次的。
0: 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只要这个相关的登记，
1: 对对对，
0: 您都做好了，都没有问题的话，就是钱是早晚的事儿。
1: 对 对, 对对对，
0: 肯定能打到您的账户里。
1: 对对对对对。
0: 哦，是这么一个啊，这个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
1: 对对，
0: 那至于多就是再能便宜300-400块钱的话，这个就大家不要想了，这个不是政府给的。
1: 这是特例的房子，哪套房子开发商会拿出了几套房子这种做特价。
0: 那这个钱就政府给你补的还是10000，但其他的便宜的300-400是开发商那边房价实实在在的给你降了。
1: 对对对对，你就像前两天我说上海城兰苑那套，它的4楼127平方的，每平方合到5600块钱左右的，
0: 其实很便宜了。
1: 它这个就是按照之前的价格已经便宜好几百了，就是按照咱们这个政策出来的这个政策，每平方便宜个300-400的特价的房源里边的房子了
0: 啊。然后最后它这个是不是还能享受到政府给的这个10000？
1: 可以。
0: 啊、哦，就是已经5600一平了，
1: 对，
0: 然后政府还在这个总价就是再给他转10000块钱，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哦，这真是实打实的实惠哈，
1: 对 对, 对，
0: 所以大家有买这个新房需求的啊，大家我建议是抓紧时间啊，因为这个政策到10月30日，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节目当中还有一位金先生啊，他也是售房，这个房子位置我觉得应该是河南批发万亿批发市场附近，是不是应该就是威远城？他这个是一个电梯楼，15楼的6楼，92平，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卖了有一段时间了。就是您估一估，这个房子如果说咱诚心的，就是着急想卖，什么价格是最合理的？
1: 15楼的6楼，我是不是去看的那套啊？
0: 92平，
1: 这
0: 一位金先生，
1: 是吧？这个我倒忘了，但是我去看过咱们也是咱们节目的房子，我去看过一个，不知道是不是一套，应该好像也是6楼嘞。他那个是双南卧的，然后中庭。
0: 啊，客厅是在中间。
1: 哎，对，双南卧的。
0: 但其实现在的话，客厅在中间不是最理想的户型，
1: 对对，
0: 客厅应该也是朝南，是吧？
1: 对，
0: 嗯，
1: 客厅正常是朝南，南侧一个卧室，它这个是做到南侧两个卧室，就是屋里就偏暗了，因为卧室毕竟要有那个门嘛，所以说这个整体的采光要暗一些。要是南侧有个大宽客厅、大宽窗或大落地窗，这种还是比较受欢迎。
0: 那它这个房子的话，大概如果说诚心就是想着急出手，
1: 4000以下的。每平方4000以下，4936万，大概要价大概就36万，这样就可以，成交价一定是在35万、34-35万这样吧。
0: 啊，要按4000一平的话是36万，怎么也多少你得给买家人、买房子的人
1: 讲价，
0: 讲价的空
1: 间要有一点。对对对、
0: 啊、对，因为有些房子确实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就是卖了很长时间，我们也就在考虑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可能也卖不出去，还是这个价格的诱惑力不是很大。
1: 对
0: 对，因为买房的人他也会在看，比如说像北苑小区那套房，那位李先生啊，如果在收音机旁的话，不知道您要多少钱。反正这段时间那个房子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一直卖，4楼58平，可能
1: 他这个套房其实我就建议他，正常他说嘛，有这个中介想收他房给到9万，其实这套房我建议自己卖的话，10万-11万我就建议该出手就出手。
0: 对，
1: 毕竟比卖给中介收房的要多卖个10000-20000的，
0: 要么就出租。
1: 对，要么就赶紧出租，这个楼层出租也是够用的。
0: 4楼，而且那个位置学校嘛，北大十中附近。
1: 对对对。
0: 对，租也好租，然后卖的话，咱就稍微价格低一点。要不然，我总是觉得是什么呢？除非这个房子您住，只要这个房子您不住，我就建议早出手或者租出去。
1: 对，
0: 在那空着也是空，而且明年的房屋的竞拍，咱俩就
1: 不对，有个几十平方，
0: 如果并排的。

0: 哇，车不算太大，应该是能停两辆。
1: 这个停不上，分那
0: 个，啊，这
1: 个
0: 小，
1: 哎，对
0: 小，
1: 这个是就是停一台
0: 车。它这个带不带花园？就有的一楼是带花园。
1: 它这个
2: 出售，
0: 永远自己住吧，只能自己住了，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
0: 那这个价格其实挺有诚意的，赔的太多了。
1: 对，挺非常有诚意了。
0: 嗯，大家看看啊，就对这个叠屏感兴趣的啊，也可以问问韩老师啊。
1: 对，然后还有，
0: 嗯，
1: 还有一套是那个苏州印象的，也是叠屏别墅，也是一月二的这种叠屏，
0: 嗯，
1: 房照面积是143平。咱们这个是带个几十平方的一个院儿，
0: 嗯，
1: 然后这个房子呢多少新一点，大概有个几年的时间，这就装修装了也花了30-40万吧，但现在要价125万，他当时毛坯125万都没买来，
0: 哦，应该是就是
1: 对对对，
0: 他说这个价格一定很实在的，没有任何水分在里面，因为大家都知道延吉是这个房子的行情，
1: 对对对，
0: 所以他当时多少钱买的差不多是这个价，绝对是，
1: 嗯，而且他这个，哦，位置呢还在小区的离大门口的位置还挺近的，
0: 嗯，
1: 就是交通还挺便利的，但是总体确实这个业主也是曾经卖，也是刚把价格调到了125万，
0: 嗯，就等于就是就卖个毛坯房的价格，
1: 亏了40多万的装修钱，
0: 嗯
1: 嗯，
0: 但是也目前为止怎么讲，你要是想把这个钱都挣回来然后再去卖这个房好像卖不出去，不太好卖，你就
1: 不好卖，
0: 价格必须得往下降，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嗯，如果说有想买这种叠拼的啊，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刚刚韩老师说的这两套房，大面积的这高低公园这个是加一起得200多平，
1: 嗯，
0: 然后小面积的这个楼上楼下是140多平，
1: 对对对
0: 对，然后装修您看了是不是都挺好，
1: 都挺好，就是装修都不用动都可以做到拎包入，
0: 直接可以拎包入，保持的也都很好，
1: 对对
0: 对，我觉得像买这种叠拼的可能买的时候一般想的可能就一直住了，我觉得想卖没有想过要卖，所以他可能在装修的时候也是很用心的，用的也都是好的东西，这个大家就不用太过于担心，怕这个装修材料不好啊，等您住进去之后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污染呢，这个就不用担心了，
1: 对对，像尤其高低公园那个时间他买房子都在10年左右，
0: 高低公园的房子得有了，
1: 对，他买10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间装修真的花180万，就是能买得起这样的房子，当时他绝对不差装修钱，
0: 对，人也不能买，这个人群就不多了，
1: 对，
0: 然后就花这么多钱去装修，
1: 对， 对， 对，如果他真的是差在钱那方面，他不可能说是投里这么多钱，然后现在160万就卖，
0: 对
1: 对
0: 对，真是这么回事哈，
1: 对，就是我觉得他这个现在这个房子卖也是换独栋别墅啦，
0: 嗯，
1: 或者是去外地发展啦，
0: 嗯，
1: 对，这样都是有可能的，
0: 就认赔了，
1: 对，
0: 反正我也享受到了，
1: 对对对，
0: 我也住到了，可能这么多年我钱也挣回来了，
1: 对对对，
0: 这房子这赔点赔点吧，
1: 嗯，
0: 对，所以大家有这个叠拼需求的啊可以考虑一下，也提醒一下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也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那韩老师生活当中啊，就是买叠拼的就这种别墅的人群多吗？现在还是大家更务实了？
1: 嗯，这个反正分客户吧，
0: 嗯，
1: 有的是真是喜欢这种跃层的这种设计，
0: 嗯，
1: 但是总体来说我接触到的，因为它这个跃层分几种，有个是像叠拼这种上叠和下叠，
0: 嗯，
1: 再就跃层有像顶跃
0: 啊，哦，对
1: 对，还有下跃这种，所以总体来说买这类房子的业主就是后期卖了换大平层的居多
0: 就是都想感受，
1: 哎，对对对，
0: 感受一下这种，
1: 对对，这个有可能租够了我换一个大平层，其实真正居住起来就是方便一些的，
0: 嗯，
1: 还是大平层比较方便，
0: 如果面积一样的话，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而且现在是这样，就是说什么独生子女是越来越多了，就有的时候像面积比较大的房子啊，哦，它真的适合相对来讲人口居住的多一点，就比如说一家三口或者是小两口，你住过200多平的这样的房子其实对于来说有点大，
1: 对，
0: 没有必要，所以吧就是真的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自身的实际情况啊来考虑，有的时候不是说房子越大越好，得有人气儿，这个房子可能才能撑起来。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但是如果说想买这种小叠拼的啊，就是想感受，其实刚才您说这两套房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1: 嗯，
0: 可以就是真是想去感受这样的房子，而且这个预算
1: 真的要之前他这个预算像毛坯价都用不上，包括他的装修价需要180万，现在要价就160万，
0: 对，而且现在主要这个叠拼它装修确实是挺贵的，
1: 对对对对，
0: 嗯，
1: 而且装修的材料啊确实看着当年真的没少花钱，
0: 嗯，一看就是好东西哈，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这个价格也确实在这儿呢哈，嗯，所以大家有意愿的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韩老师沟通一下，当然不仅仅是这个叠拼啊，

0: 韩老师这边，就像比如说房屋小面积的也好啊，包括大面积的平层啊，还有现在是不是能享受到这个政府的这个政策的这个房交会的政策的房子啊，大家有意向都可以在节目当中问一问。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手里面有一些老房子的啊，像我们节目当中的听众啊，有的不仅是一套，建议大家呢能出手的就出手，出手不了就是现在其实不是想象那么乐观，韩老师，就是就算这个房子，我举个例子，我现在想出手了，我很便宜了，也不代表你能马上卖出去。
1: 对，
0: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1: 分房呢，分楼层吧。比如说一二三楼，我就是想变现了，然后价格特别便宜的话，其实还是挺好出手的。但是真涉及到五楼、六楼、七楼，你说我就是真的想马上让它变现，哎，多少钱我能接受？也不是说是特别好出手。
0: 对，
1: 除非便宜到我们够拿全款收购了，除非便宜到这样。所以说建议大家真的是你有老房子要卖的赶紧挂出来，而且价格呢建议大家挂到正常的市场价，往偏低一点挂。
0: 比如说正常价市场价10万，它大概低多少钱可能是会就是有人去关注？
1: 正常市场价，比如说成交价10万，往成交价往下便宜个1万2万的就可以，
0: 8万9万，
1: 对对对，
0: 差不多，这时候可能关注的人群就多了。
1: 对对，或者成交价大概10万块钱，然后也可以就是咱们挂价挂10万，然后多少客户再讲一点也是低于10万以下了。
0: 对，
1: 但是有的这个价格，哎，我具体市场价多少钱我拿捏不准，可以就是咱们打电话，然后这边我给大家评估一个价格。
0: 有的总说哎这房子我不卖我不卖，其实现在怎么讲，就是不是说这个房子您不卖就不卖，有的时候你想卖
1: 卖不动，对对对对，
0: 真是这么回事儿哈。所以说更何况你就这么一直等，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呼吁大家，也跟大家说啊，就真的手里有房子老房子您不住了，真在那闲着的不要再闲着了，你要么给它租出去，要么就是像刚刚韩老师说的，咱这个价格可以稍微的低一点啊，哪怕比市场价低个1-2万再给它变现啊。而且特别是5、6、7就老的这种不梯楼往上的，建议大家不要不住的情况之下尽早的给他出手。
1: 对对对，然后这个价格就是定不准的，尽量是反正看一下58同城也是可以，但是尽量不要参考他这个价格。
0: 我觉得58同城的价格虚高，
1: 虚高很多，其实有的小区个别小区虚高太多了，
0: 特别是卖房子的人啊，如果您参考这58同城的价格去卖，这个好像
1: 卖不动。对对。
0: 完了，买房子的人呢，你也不用参考这58同城的价，肯定是要比那个要低。
1: 对对对对对。
0: 对，现在来讲的话，像韩老师58同城，可能大家有的可能去参考一下。然后其他的话，是不是就还有什么参考的，就是途径，我可以买房也好，卖房也好，除了58同城之外。
1: 好像也就58同城，再就找附近的中介帮忙评估个价格，
0: 帮忙看一看。
1: 对对对对，
0: 像你说在小区里面是贴这个电话号啊什么，这个绝对不是最理想的方式了。
1: 现在卖房呢，说实的，贴电话号用处真不是特别大，但是有的也确实可以贴号，也可以销售掉，但是这种也是真的碰运气了。运气特别好的话，有可能贴上号10天半个月的，有可能也会卖得掉。但是现在真正买房子的客户，他真的不下去自己去溜号，天又热呀，或者工作呀，真的就直接找中介，然后省花一点中介费也是省劲了，然后也
0: 省很多的时间。
1: 对对对，
0: 就把我的要求说出来，然后中介这边他就直接帮你先筛选了。
1: 对对对，
0: 因为你们这边手里的房子多嘛。哈，
1: 对，
0: 好的，这样看一下时间呢，天天帮你办的上半时段是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啊，也非常感谢韩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收音机前的你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欢迎您在周一周三和周五的上半时段参与到节目当中，也欢迎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参与到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0: 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14:30。
3: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4: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5: 哪能买到好木耳，
6: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7: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8: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装？
9: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
10: 生活烦恼一扫而光。
0: 互助热线 255-1545 255-1546 255-1547。

0: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迎接一下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物业招聘保安。
0: 好。
1: 月薪2800。
0: 嗯。
1: 有工作餐。
0: 好的。
1: 福利待遇优厚。
0: 嗯。
1: 电话是188。
0: 嗯。
1: 14333。
0: 嗯。
1: 0290。
0: 18843330290是吧？
1: 对。
0: 哎好嘞再见。
1: 再见。
0: 哎。高先生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啊，工资待遇是2800，有工作餐，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8843330290 18843330290。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迎接一下于女士。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物业公司招聘管理人员。50岁左右，会简单的电脑。
0: 嗯。
2: 招聘保安、保洁、绿化人员。
0: 嗯。
2: 65岁左右，身体健康。
0: 好的。
2: 嗯。
0: 电话号。
2: 嗯，155。
0: 嗯。
2: 8558-5868。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江女士，江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哎，我要发布一下信息。
0: 您手机录。
3: 哎，我求职。
0: 嗯。
3: 哎，我那个没有负担，
0: 嗯，
3: 那个就是一个人立时候立脚，我叫求职一个做照顾老人的工作，
0: 保姆哈，
3: 保姆之类的，对，
0: 留一部联系电话，
3: 哎，地区不限啊，电话是139，
0: 嗯，
3: 4472，
0: 好，
3: 2497，
0: 1394472-2497啊，
3: 对了，
0: 可以包吃住的这种是吧？
3: 哎，对 对，
0: 行，我一会儿帮您重复啊，住家保姆。
3: 哎，谢谢，
0: 不客气，
3: 再见，
0: 再见。来关注一下刚刚听众在节目中发布的信息，于女士的小区物业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年龄50岁左右啊，会简单的电脑操作，招聘保安、保洁和绿化工，以上职位要求身体健康。电话是1558585856815585858568。江女士呢想找工作求职啊，做照顾老人的住家保姆啊，没有家庭负担，泉州话。地点都可以啊，不限地点，电话是13944722497 13944722497。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4: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9。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20度至0上。
0: 啊，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龙女士，龙女士你好。
5: 那我想求职，求职做保姆的工作。
0: 嗯，好。
5: 就是做饭、养殖场做饭的都行。
0: 电话号留一下。
5: 啊，对，我打那个号。
0: 17843238900啊。
5: 啊。
0: 好的，再见。
5: 啊，沿街的电话都行。
0: 好的，好的，我一会儿帮您重复啊，再见。
5: 嗯
0: 哎，龙女士找工作啊，求职做照顾老人的保姆或者是养殖场做饭的活都可以，电话是17843238900 17843398900。
4: 17度至0上29度，安图，小雨，0上18度至0上29度，汪清，小雨，0上19度至0上27度，合龙，小雨，0上16度至0上29度，龙井，小雨，0上19度至0上29度，珲春，小雨，0上20度至0上29度，图门，小雨，0上20度至0上29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上20度至0上29度，敦化，小雨，0上17度至0上29度，安图，小雨，0上18度至0上29度。

0: 小雨，零上19度至零上27度。合龙，小雨，零上16度至零上29度。龙井，小雨，零上19度至零上29度。珲春，小雨，零上20度至零上29度。图门，小雨，零上20度至零上29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2: 你好，物业招聘保安。
1: 好。
2: 月薪2800。
1: 嗯。
2: 55周岁左右。
1: 好。
2: 有工作餐。
1: 嗯。
2: 福利待遇优厚。
1: 好的。
2: 电话是188。
1: 嗯。
2: 4333。0290。
1: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好，小豪，再见。
1: 哎，高先生呢是物业县招聘保安，工资待遇是2800，年龄要求是55岁左右啊，提供工作餐，工作待遇好。联系电话是18843330290，18843330290。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迎进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于先生。于先生你好。于先生你好。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迎进一下于先生，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迎进一下于先生啊，金先生，看看金先生电话能不能接通啊。现在正在全线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58。
1: 八五八。
0: 那也这么厚
1: 啊？对，这个号五和八特别多，所以我说咱们两个三个数字，三个数字的记啊。第一个是155。
0: 啊，好了。
1: 第二个是855。
0: 八五五，好了。
1: 啊，然后是858。
0: 8558。
1: 这怎么办？不是三个记的吗？怎么又8558呢？不是三个吗？你怎么说四个呢？
0: 等一会儿，155855。
1: 停。
0: 完了，八什么？
1: 858。
0: 858啊。
1: 然后。
0: 858。
1: 然后68结束，一共十一个号。
0: 68。
1: 对。你看是不是十一个数字？
0: 看看
1: 啊。对，因为58比较多嘛。
0: 85。
1: 你查查。
0: 5868，对，好了。
1: 好，那可以了。好，再见啊。
0: 哎哎，谢谢啊。
1: 不客气。啊，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胡女士。胡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发布招聘信息。
1: 好的。
2: 东洲雅苑小区招聘保安四人。
1: 嗯。
2: 保洁一人，年龄60岁以下。
1: 嗯。
2: 薪资待遇面谈。
1: 好的。
2: 联系电话是0433。
1: 嗯。
2: 430-1388。
1: 0433-430-1888啊。
2: 对，
1: 好的，再见。
2: 好，辛苦。
1: 哎，不客气。胡女士，招聘啊，物业招聘保安，这个要求年龄60岁以下，保安保洁都招。电话是0433-430-1888，430-1888。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金先生的信息啊，出售这个东风风行景逸的车，行驶了3万多公里啊，15年的车，现在想卖23000，有意向的可以拨打1394471620。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任先生。任先生你好。
3: 你好，我想出租房屋。
1: 好的。
3: 15号楼。

0: 二单元102号，屋内设施齐全，拎包可以入住。
1: 好，
0: 我的联系电话是13894316862。
1: 好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任先生对外，哎，不客气，再见。
0: 嗯，
1: 任先生对外出租房子啊，是新州雅苑的两套房，一个是一楼60多平，一个是6楼60多平啊。联系电话是138-9431-6862，138-9431-6862。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好了，看一下时间呢，天天帮你办的节目是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也欢迎您在下周一的下午2点钟的时候呢，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节目，下周一我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

0: 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3: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4: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

0: 同享。
1: 无边
2: 无厌，
1: 寿无疆，
2: 天无限，
1: 身强体健，
2: 百岁当千岁。
3: 为了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需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3: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正式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它是动植物活药相结合，所以它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这样就解决了四虚的问题，让我们的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那这段时间呢，有个话题挺火的，叫最老的父亲啊，说男人都70-80了，居然还能枯木逢春，喜得贵子。你像香港有一位明星啊，叫郭富城啊，今年59岁，他生了3胎。还有澳门有个赌王啊，叫何鸿燊，在他78岁的时候生育了他最小的女儿。其实呢，这还不是年龄最大的。我们国家有一部正史列传叫《南史》啊，不是什么神话小说啊啊，它当中啊就记载了这么一个真人真事儿。说在南北朝的时候啊，当时呢荆州啊有一位叫张元始的上金乡的人士啊，他活了多大岁数啊，活了116岁，而且在他97岁那年居然还得一子，还能当爸爸，还能延续子嗣。那我就想问问大家伙儿的，咱们现在的朋友啊，你有几个人能做到的呢？你看我们现代人50-60岁的时候啊，很多人就已经有了什么三高了啊，有了心脑血管疾病了，甚至有的早已偏瘫在床。那大家就得想一想了，为什么有的人呢70-80哎，精满神旺，包括生殖能力都不减，为什么有的人40-50岁就啥啥不行的呢？那么这一切的根源都和谁有关系啊？都和肾虚有关。那今天呢，老孙啊，我就想跟大家呢，具体的讲一讲，咱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有关肾虚的问题。说到肾虚啊，肾虚影响很大，它不仅仅是在男同胞身上出现，包括女性朋友，包括小朋友，也都会出现肾虚的问题。特别是70岁以上的人群，可以这么讲啊，几乎是个把个肾虚。它就像我们平时的伤风感冒，像平时的头疼脑热一样，它是个普遍现象。因为啊，肾是人体的根，你根不深，液难冒啊。那接下来肾虚有啥表现呢？我给大家捣鼓捣

个肾虚啊，我们中医呢把它分为肾阴虚和肾阳虚。其实我们肾的功能啊，就像我们烧水一样啊，那肾阴呢就好比是锅里边的水，那肾阳呢就是烧水的柴火。哎，这个大家能理解对吧？那么肾阴一旦亏虚了，这个肾水少了，你想啊，那底下柴火挺旺，水少了，慢慢是不是把锅就给烧干了，对吧？那我们经常听到什么呢？有一句话啊，叫阴虚火旺。哎，就说这个里边像屋子里边着火了啊，人呢就怕热啊，五心烦热，两个手心、两个脚心、后背心啊，都像火炭似的烧得慌啊，叫五心烦热。还有呢，睡觉的时候盗汗，还有的全红啊，就是脸颊呀像抹了胭脂似的，就先天像这个火上架着烤着那种，你说他能不热吗？那么肾阴虚啊，对于男性朋友来讲呢，一般会表现出来啊，你比如像这个腰膝酸软、小便短黄啊，还有像这个遗精滑精。那女性朋友呢，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小便灼热感，然后呢阴部啊干涩瘙痒，哎，骨头缝也酸，脸上容易长皱纹。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表现呢，可能很多人都有，就失眠啊。失眠也是肾阴虚啊，因为肾水啊不能上济心火了，就出现了我们叫心肾不交啊，人就会表现为这个心神不宁、焦虑、失眠等等啊。这样的患者往往还伴随着大便干结、小便量少的情况，因为水都被火烧干了吗？是不是啊？那说完了肾阴虚，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个肾阳虚啊。肾阳虚呢，就是烧水那个柴火的火苗小了，就我们体内的火呀不旺盛了，就像咱们家里边冬天没暖气了，是不是啊？你就会怎么的，会怕冷啊，尤其是下半截腰啊、肚子啊、脚啊，哎，有的人一年四季手脚总冰凉的，尤其到冬季的时候啊更为严重，你怎么捂啊它也捂不热乎。那肾阳虚阳气不足呢，他就喜欢喝热的、吃热乎的啊，不敢碰凉的。这样的人呢整天呢就是无精打采啊，总感觉乏力，出现这个尿频啊，我们叫小手清肠啊，大便溏稀，破破糟糟不成形。那对于男性朋友来讲，肾阳虚啊最容易出现什么呢？叫未老先衰，小便没劲儿。那作为女性朋友呢，出现肾阳虚啊，啊腰膝冷痛、下肢浮肿啊，包括呢五更泻等等。那肾虚其实啊不光是有这些症状啊，重要的是呢久而久之啊，它还会让我们身上的疾病表现出久治不愈的这样一个特点来啊。就比如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新老朋友啊，咱们很多人呢都有骨质疏松，有的人怎么办呢？先天补钙，打钙针吃钙片，最后补钙补到什么呢？补到骨质增生了，都补出骨刺来了啊！甚至有的人呢都补出结石来了，胆结石、肾结石都是烂补钙补的啊。结果怎么样？你疏松不还是疏松吗？为啥治不好啊？因为它是肾虚的原因啊，肾主骨嘛啊，你肾虚你骨头一定就脆啊。还有你像高血压也是，高血压为啥也那么难治啊？因为它也是肾虚的原因。你肾虚了，肾主水液代谢啊，就是这个肾水呢不能滋养肝木，肝阳才上亢的，再加上本身呢年龄大了，血脉运行不畅啊，肾络淤堵，所以你的血压呢就会持续升高。还不仅仅是刚才我讲的什么骨质疏松、什么高血压的问题，包括几乎所有的现代老慢病啊，你像老慢支、气管炎、心脑血管、风湿类风湿啊，几乎所有的这些老慢病，我跟大家讲啊，都跟肾虚有绝对关系。你要是肾虚了，你这些病它就好不了。那很多人也知道啊，肾虚那就补呗，对吧？传统补肾的方子有没有啊？有很多啊，你像大家熟知的六味地黄丸滋肾阴的，那还有呢像金匮肾气丸，这是补肾阳的，还有像什么肉苁蓉啊、鹿茸啊、鹿鞭啊、什么海狗肾啊，太多了。这些呢都是

这是补肾比较不错的常用的中药材。但是大家伙你发现没有啊，这些个药你刚补的时候可能哎有点效果，但一段时间呢又不行了，甚至呢让肾虚的情况更加严重了。为什么？你想过没有啊？其实我们中医认为啊，肾呢它是藏精的，它是先天之本，而且这个精啊它是先天之精，所以肾精就是肾的魂啊。你包括刚才我讲的肾阴也好肾阳也好，它都是肾精转化而来。那么这个肾精啊它是用一点少一点，所以你光补肾阴肾阳了，你不补肾精就出现了久治不愈的问题啊。就像啥呢，就像我们说那个水缸吧，这个水缸其实它漏个窟窿啊，它漏个缝漏个洞，你光往里边添水你咋加也加不满，它有漏的地方啊。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不仅要添，我们还要补，还要把这个漏洞把这个缝隙把这个窟窿给它补上。这样呢你把肾精给补上了啊，先天之精我们补好了，才能真正解决我们肾虚的问题，对不对啊？哎，那大家伙都知道补肾啊，那我想问问你们有没有就补我刚才讲的先天之精的，有补过的没有啊？应该是没有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药物就是我们平时用的那些中药啊，大大小小加一块一万多种，它没有一种药能够做到补先天肾精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不光能四虚同补，还能填补你的先天肾精。那有人可能就会说，老孙你是不是正在吹牛啊，别人做不到，那凭啥呢你能做到呢？所以大家别不信，因为我们在做这个临床试验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最大的一位年龄最大的一个男性患者75岁，他就做到了暮年天丁，75岁了还生个宝贝儿子，你看看喜得贵子啊。还有一位年龄最大的女性朋友啊，65岁了竟然还怀孕了，你说奇怪不奇怪？那为什么别的药做不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却能做到呢？因为这个方子呀它是双菌药啊，我们把它称为左膀右臂，缺一不可啊。其中左膀是啥呀？左膀就是紫河车啊，紫河车。哎，有的朋友知道当年呢那个老佛爷慈禧他每天都得吃紫河车啊，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在年过古稀的时候仍然有少妇一样的容颜，他不老的秘诀就是每天都吃紫河车啊。这个紫河车呢就是中医认为它就是先天精血凝结的啊，它是血肉有情之品。而且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啊，对于紫河车呢也是这样记载的，说紫河车呀补先天之精，固本培元，治男女一切虚损劳疾，久不生育，五劳七伤，先天不足。所以大家要有这样的概念，你要想补肾精，人体胎盘紫河车它才能做到。但是纵观现在所有的中药中成药这个药方里边啊，国家专利补虚方被允许使用紫河车，为啥呢？因为紫河车呀它是人体胎盘炮制的，早在2015年的时候已经被管控入药了。你要是想用紫河车，对不起啊，你有国家专利没有啊？你属不属于国字号的方啊？那这些都没有啊，不属于，那药监局就不给你批。而且呢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还是二代的原研药，是国企历经30年花费数亿美元才研制出来的国字一号方，它是全国拿到的国字号的方子，所以只有我们呢可以用它啊。大家你到市面去看看那些中成药，只有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哎，因为里边有这个啊父精母血的这个血肉有情之品紫河车，所以它才能填补我们的肾精。说完左膀，咱还得有右臂才行啊。那右臂是啥呀？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屋啊。哎，这个更是至尊级的
中药材。你像《黄帝内经》早就记载过，说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无，它有什么效果呢？三方面啊，我再说一遍，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这三句话也是《黄帝内经》的原文。所以在中药里边啊，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无是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它是中药材啊，大家可以放眼全国我们用了。因为补虚啊，它绝不是说一补了之啊，你像有的人呢，这个阴虚啊，他补错了，补偏了，阴虚补猛补阳，那不就火上浇油吗？有的阳虚啊，猛滋阴，那不是雪上加霜吗？所以补虚重要的是啥呢？一定是阴阳的这种平衡状态。你阴虚久了，它就会阴不敛阳；阳虚久了呢，也会出现阳损及阴。那阴虚阳虚进步发展会怎么样啊？它一定会累积到这个气虚还有血虚。啊，所以我们讲，你看四虚之间呢，它是互相牵连的，啊，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就像一根绳上的蚂蚱一样。所以补虚呀，可不是说补一种虚，大家记住啊，只有四虚同补才是治病的正确道路，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嘛。那我们说国家专利补虚方用到的紫河车呀，授权的，这还不算，那能够入药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呢？所以大家看配方啊，药材，所以才造就了效果。那我老孙呢，也敢拍胸脯跟大家讲，我们轻症小病就一副药，我们重病大病那三副药。我啊，让你吃的是药，治的是病，救的是命，大家明白了吧？所以不管你啊是那个肾阴虚啊、肾阳虚，还是肾精亏虚的问题啊，或者您是这个高血压呀、心脏病啊、中风偏瘫啊、眼病、白内障啊，还包括颈椎、腰椎，还是风湿骨病，还是什么糖尿病、老慢支、肺系统啊，只要是各种常见的这种慢性疾病，那你找我老孙呢，看病啊就是看良心，那我绝对不会说拿您的身体去开玩笑啊。只有好药啊才能治得好病，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啊，你再好的药，你得让我们老百姓得吃得起才行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可能不知道，之前呢是5600块钱一副药，你说普通老百姓哪能吃得起呀、啊、吃不起呀、啊、只有那些有钱有势的人能吃得起。但是大家想过没，有钱人那命他是命，那我们老百姓的命就不是命吗？生命无贵贱，众生平等，你总不能说让老百姓为了吃药让这个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对不对啊？那现在呢有了天大的好消息啊，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终于让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纳入了医保内用药。从7月1号开始，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农村新农合的医疗本直接去购买，城里的朋友呢也可以凭着城镇职工这个医保本啊，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吧，也能够直接购买啊。这样呢，我们通过这个医保一定比例的报销，那您就可以直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这样的报销的这个优惠了啊。但是咱们这个补贴呀是有限制的啊，就是每天每个地区仅有20名医保报销的份额。如果你想告别老慢病，告别长期吃药，好，那你得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咱们就需要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啊，400-6161-870。另外呢，我老孙呢还得跟大家强调一下，以前老朋友没有这个医保政策之前，有很多老朋友是原价购药的，那这样的朋友呢，我们也有这样一个政策，就是同样能够享受到此次医保报销的这个政策啊。那么三副药呢会给您退回13440元，之前您买过三副药的啊，就能退回10000多块钱啊。所以咱们之前的老用户老朋友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400电话啊，400-6161-870，跟我们联系核对您之前的购药。
但是记住了，必须得是本人联系啊，把那个医保本啊。

0: 把您的这个身份证什么信息都记好了，好不好？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需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啊。
3: 孙大夫啊，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我想请你啊帮帮忙。
0: 嗯，
3: 就我也听了几天广播了。
0: 哎，
3: 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吧，也就是您能治了。
0: 这位朋友您别着急啊，有什么事呢你跟我具体讲一讲，我一定帮着你，好不好？
3: 是这样的。
0: 嗯，
3: 我就感觉啊，我是虚的呀，就特别的厉害，经常的呀就是头晕耳鸣的。
0: 嗯，
3: 我这耳边啊就天天就是滋滋啦啦的。
0: 嗯，
3: 而且我这牙齿也松动，掉了3颗牙了。
0: 嗯，
3: 前列腺不好。
0: 前列腺不好啊。
3: 哎呀，吃药也吃不好。
0: 嗯，
3: 之前呢是尿总是尿不干净。
0: 嗯，
3: 然后是那个滴滴拉拉的，现在啊已经基本上就尿失禁了。
0: 其实你这很明显就是我讲的阴阳气血的亏虚啊，累积到我们的肾脏啊，而且不光是肾呢，你包括脾呀也出现问题了啊。所以我们中医还强调就是什么叫中气下陷，膀胱气化不利啊，所以你出现了这个撒尿滴滴拉拉，现在呢是憋不住尿失禁了。你还有什么情况继续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哎，
3: 就是这身上老是有股尿骚味儿，因为儿媳妇啥时候回家来呀都戴个口罩。
0: 嗯，
3: 怕我多心。
0: 嗯，
3: 就老说自己也感冒。其实我自己心里清楚。
0: 嗯，
3: 他嫌我们屋啊有这个骚味儿。
0: 嗯，
3: 我也告诉我儿子了，没事你们就少回来。
0: 嗯，
3: 但是儿子孝顺呢，每周啊都要回来。这不上周吃中午饭呢，
0: 嗯，
3: 我又尿裤子了，一家人呢饭都没有吃好。
0: 哎呦，饭都没吃好。
3: 哎呀，你说人到老了，那就是不受待见的。
0: 哎呀，我天天在说呀，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那我们人老了，想受人待见，就千万呢别拖累别人。就算你一个月说我这个拿2万块钱的退休金。啊，你窝里吃炕上拉，是不是？你照样也是不受人待见啊！你看我说这话是有道理吧？
3: 太有道理。
0: 哎，
3: 医院的大夫说呀，不行啊，就得让我挂那个尿袋。但是我不想这样啊，你那每次出门都随时拎着一个尿袋子。
0: 嗯。
3: 哎呀，所以孙大夫，啊，你说的国家那个专利补虚方，
0: 嗯，
3: 这能不能治好我呀？
0: 嗯，
3: 只要别让我那挂那个尿袋，不失禁就行。
0: 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放心，就你这点小毛病啊，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呢，哎，可以说呢不算事儿，不是啥大病啊。那我为啥敢这样说呢？因为你的问题啊，说白了它不就是这个肾虚肾亏吗？ 啊，你看肾开窍于耳及二阴，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这。

0: 耳朵嗡嗡响，耳鸣啊。另外呢，尿频也是这个道理啊。肾还主骨生髓啊，齿为骨之余，所以牙齿的问题，牙齿松动、牙齿脱落，这根源也在肾虚上。而且肾脏最重要的精华呀，就是前面我讲到的这个肾精啊，肾精不足了啊，所以你的所有的，你看跟肾虚有关的，什么耳鸣、尿频、憋不住尿、牙齿松动啊、浑身没劲儿，你看所有的问题都是肾精亏虚造成的啊。另外，我们讲这个肾还主水液代谢，其实啊，男性水液代谢这个门是啥呀？就是前列腺。那你小便失禁了，就相当于你这个门关不严实了啊。那你平时吃那些药，说白了，就好像是在那个漏风的地方你贴上胶布啊，它是治标不治本。你只有啊补足了气血阴阳，它才能转化成什么呢？转化成肾精。你有肾精了，肾必然就不虚了，那我们肾脏的功能都能恢复，那么你的耳鸣的问题、头晕的问题、牙齿松的问题是不是都能解决啊？包括这个你的这个肾气肾阳啊，就能够去滋养你前列腺这个开关了啊。这个前列腺这个开关这个门啊，对于变异的感知呢就会更加的敏感。还会出现什么尿失禁吗？那就不会了啊。
1: 我当初啊也吃了好长时间那个补肾的药
0: 啊，
1: 可是都没有解决我的问题啊。
0: 你当初吃的补肾的药没有解决你的问题，是它只可能滋阴的或者是这个补阳的，它没有补漏，没有补肾精。别忘了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它可是有那个紫河车呀，紫河车是血肉有情之品，它才能补你的先天之精，并且在补完之后呢还能把它固住锁住啊。另外呢，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还有那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嘛，它就给你的肾阴肾阳这个气血能够实现四虚同补了，并且呢快速的恢复你五脏六腑的功能。那别的药它就没有这两样菌药，所以呢它就没这个效果。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就你这问题你一副药就解决了，就给你治好了啊。
1: 就是我是退休的职工医保，
0: 嗯，
1: 是不是就能买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0: 能，你拿着医保本直接买就行，你就打咱们那个场外电话400-6161870，你先报名。
1: 要拿到手我怎么吃呢？
0: 就按照早晚一个一次就行。我还得叮嘱你一句啊，在头一副药之前呢千万不能这个有这个同房啊。还有呢，就是你把这一副药吃完了，我跟你讲啊，包括儿媳妇再回家她也不用戴口罩了，你不会再遭受任何人的白眼儿。
1: 那太好了，
0: 哎，
1: 那谢谢你了，谢谢孙大夫，我就给大家报名去。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请讲。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3: 我呢是15年的老唐人呐。
0: 哎，
3: 现在正在吃补虚方。
0: 啊，吃补虚方。
3: 已经吃了一个半月了。
0: 嗯。
3: 哎，在吃这个药之前啊，我每天都是打30个单位的胰岛素，
0: 嗯，
3: 已经打了6年多了。现在胰岛素啊，我已经减了18个了，
0: 嗯，
3: 现在还剩12个。
0: 嗯，
3: 我想问问啊，什么时候这个胰岛素能停填啊？
0: 嗯，别太着急啊。你看，你是老唐人，15年对吧？一般患者呢，我们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就3副药啊，3副药就把你这个四虚给补回来了。你3副药呢，你的胰腺功能就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你的这个胰岛素呢最后这12个单位啊应该全部就停掉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可得要随时的监测血糖啊，而且要把一些监测的结果跟咱们售后大夫呢勤沟通啊，他们也会指导你怎么样能够科学的减停这个胰岛素啊。别太着急，
3: 行
0: 好吧。
3: 是的，他们很负责啊，
0: 对，
3: 一直都指导我的。我呢也是着急，胰岛素打的我那个肚子啊，平时也不说了，
0: 嗯，
3: 那块的皮肤啊都硬邦邦的，
0: 硬邦邦的，
3: 跟皮鞋似的。
0: 嗯，
3: 有时候我打那个胰岛素的时候啊，针头都扎歪了。
0: 嗯，
3: 一开始听广播里有人胰岛素不打了哈，
0: 嗯，
3: 我都不相信。
0: 不相信。
3: 我用了这个补虚方之后啊，现在这胰岛素啊，居然还越打越少，
0: 嗯，
3: 眼瞅着这糖尿病要好了。
0: 嗯，
3: 15年的糖尿病啊，我也想不打针。

0: 呐。
1: 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啊，但是咱们治病呢，一定得是这个循序渐进才行啊。胰岛素，你看你扎这些年了，是不是一直在加量啊？到我这块儿，
0: 对对对，
1: 咱们用上的这个国家专利补剂方，不但没加量，现在倒减量了，是不是啊？
0: 嗯。
1: 而且呢，
0: 嗯，
1: 我能够让你逐渐的把这个胰岛素呢停掉啊，可以这么讲，你就放眼整个医学界，有谁能够做到这点呢？
0: 我跟您说呀，您现在在我心里啊，就是自糖没有人能比，
1: 嗯，
0: 我是深
1: 有
0: 体会的。
1: 这个，
0: 你
1: 有点过奖了。嗯嗯。
0: 你看我不光血糖稳啦，
1: 嗯，
0: 我之前那个眼睛视力也模糊啊，总感觉有蚊子在我眼睛飞一样的。
1: 嗯。
0: 后来才发现呢，那是眼底的问题。
1: 嗯，应该是玻璃体的问题啊，或者晶体的问题，就说明你的糖尿病啊，已经出现这个眼底合并症，因为这个糖毒呢会在我们血当中呢，它运化不出去，最后就堵在哪儿了？堵在我们眼底的毛细血管里边了啊，就引起这个糖尿病的眼底病变、视网膜病变啊。
0: 不光是那个眼睛出了问题，下肢也神经病变呐，
1: 嗯。那脚也不行，
0: 那个。嗯，我脚底板它发麻。
1: 啊，发麻。
0: 平时走路就跟那个踩棉花的一样的。
1: 嗯嗯。
0: 感觉那个脚底板呢不是自己的一样。特别难受，
1: 嗯，
0: 一瘸一拐的，还有那个之前的血糖高啊，把那个肾也弄坏了，
1: 啊，
0: 那个尿蛋白呀，每次查都是加加加，小便的那个泡沫啦特别的大。
1: 你看看，我们中医讲啊，说木得血而能视，啊，足得血而能行，肾得血而能藏精。其实我们五脏六腑，它也得吃粮食啊，它吃的是啥呀？就是我们的阴阳气血。可是由于我们普遍存在四虚的问题，这个五脏六腑呢就严重的缺乏营养啊。你五脏六腑的缺乏营养了，你说你健康能不出问题吗？啊，哎，
0: 嗯，当时啊哪里懂这些啊，
1: 嗯，
0: 大夫让怎么治啊就怎么治啊，
1: 嗯，
0: 告诉我要是控制不好血糖啊，什么并发症都可能有啊，
1: 嗯，
0: 结果呢我治了16啊13招啊，浑身都是病，要不是我吃了补食方啊，那，
1: 嗯，
0: 最后不得成那个瞎子啊，尿毒症啊，
1: 嗯，
0: 哪像我现在啊，我什么都能吃，血糖还非常的好，上周啊查的尿蛋白也没加号了，而且眼睛也透亮了，那些小飞蚊呢也没有了。
1: 嗯，
0: 我总结了哈，得了糖尿病了，看似人还活着呀，其实人已经死一半了，
1: 嗯，
0: 这不能吃那不能碰，天天打针，现在才是真正的活着嘞。
1: 对，您总结的非常好啊，非常好。这个糖尿病啊是一个最坏的病，
0: 嗯，
1: 那为什么糖尿病会有这么多并发症啊？因为糖尿病在我们补虚派的眼里看来，它就是那种大虚之症，是阴阳气血极度亏虚了，而且虚为百病之长啊，你气血阴阳一虚了，你一日不补，这个并发症就会排着队一个挨一个接踵而来呀，啊。所以补气血阴阳就是在挖根儿，把病根铲除了，你这病呢才能真正的好。
0: 哎呀，说实话呀，我现在就怕呀，哪天我停药了，这血糖又不稳呐，
1: 嗯，
0: 腰子啊、眼睛和脚啊再一出毛病啊。
1: 你这是病怕了啊，病怕了。但是你记住啊，
0: 嗯，
1: 你都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还怕啥呀？你还怕啥呀？
0: 啊，
1: 你去问问那些被咱们治好的糖尿病的病友，他有复发的吗？人家都活得好好的。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国字一号方，它里边还有中药材，有啥呢？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参首乌啊，这全国所有的中药方剂当中有一个算一个啊。而且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在国字方里边，所以你就放心用，听明白了吧？你吃完三副药啊，
0: 嗯嗯，
1: 你血糖如果还有问题，你并发症还反复的话，你就来找我，好不好？
0: 哎呀，其实我就是想要咨询您的一句话。
1: 嗯，
0: 那行，咨询，那我之前是人家买的三副药啊，
1: 哎，
0: 我就现在拿医保本呢，啊，能给退回来是不是啊？
1: 对对，但是必须得是那个购买者本人凭医保本才能退啊。你之前买的三副药能报80%啊，你能退回来大概13000多块钱呢啊。嗯，
0: 那我是城市职工医保，你给我把名报上啊，这钱怎么退呀？退到哪里啊？
1: 你这个医保报销，大家就统一拨打咱们那个400电话，400-6161870，你打这电话办就行，

0: 嗯，好好，那我知道了。哎呀，钱要是退回来，我一定请孙主任吃饭。
1: 吃饭就不用了，你退回钱本来就你自己的，赶紧报名，别耽误时间啊！再见。
0: 啊，好好，谢谢，再见。
1: 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有些话我们听过之后恍然顿悟，有些歌旋律响起便已潸然泪下。原来音乐和哲理同样是需要用经历去体验的。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我们听歌，听那些顿悟。

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之中已经被时间推着向前走。这不是静止火车中与相邻的列车交错时仿佛自己在前进的错觉，而是我们真实的成长，在这件事里成了另一个自己。

开我就不要安慰我，要知道每一次的缝补也会遭遇穿刺的痛。曾经拥有的不要忘记，不能得到的更要珍惜，属于自己的不要放弃，已经失去的留作回忆。

我喜欢并习惯了对变化的东西保持着距离，这样才会知道什么是最不会被时间抛弃的准则。比如爱一个人充满了变数，我于是后退一步，静静地看着，直到看见真

有谁不曾为那暗恋而痛苦呢？我们总以为那份痴情很重很重，是世界上最重的重量。有一天蓦然回首，我们才发现它一直都是很轻很轻的。我们以为爱得很深很深，来日岁月会让你知道它不过很浅很浅。最深和最重的爱必须和时间一起成长。好了，今天的双城情歌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刘卓。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1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0到31度，图门20到31度，敦化17到30度，安徒18到31度，合龙17到31度，龙井19到31度，汪清18到31度，珲春20到30度。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好的，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以及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也会在直播间为您做出相应的答复。同时呢，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为您开通，也欢迎大家通过热线参与到节目。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从明天开始，延吉市的这条路段要实行交通管制。为了确保延吉市雨污分流工程施工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根据相关规定，决定呢对部分施工路段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管制路段呢是长白山路的建工街到南杠街的路段，是长白山路的建工街到南杠街的路段。管制时间呢是从明天到10月30号，时间呢就是从明天周六开始一直到10月30号。那么主路呢是由东向西封闭两车道，由东向西一车道通行，主路由西向东封闭一车道，由西向东两车道通行，辅路呢双向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这也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施工给您带来不便也希望多多谅解。好的，接下来时间迎进王先生电话。王先生您好。
4: 喂。
3: 嗯，
4: 我问一个事儿吧。
3: 嗯，请讲。

0: 天那个踢球跟敦化队跟那个图门的几点踢啊？
1: 敦化和图门，敦化明天是和龙井啊，图门是和珲春。
0: 敦化是哪个队啊？
1: 敦化和龙井队。
0: 龙井的几点呢？
1: 明天下午的2:30。
0: 哪个球场呢？
1: 嗯？
0: 哪个机场？哪个球？
1: 这个的话，目前我在这个咱们显示的这个上面是没看到是哪个是客场，哪个是主场。不过咱们在咱们的电视台，还有延边广电 APP， 咱们通过这个线上都是来可以观看直播的。
0: 啊，那个敦化跟龙井踢吗？
1: 对，敦化和龙井踢。
0: 踢场是哪个踢场踢啊？
1: 嗯，这个的话我得看一下，因为我们刚才找到的这个信息上面并没有详细标注啊，是在哪里踢？
0: 上次那个中华、那个燕吉泰说的是中华二中立机场不踢吗？
1: 嗯，
0: 是吗？
1: 这边的话还没有看到说是标注出哪个是主场，哪个是客场，但是只是标注出来了哪个队和哪个队来踢。目前呢，我们看到的信息是这个样子的。
0: 上次他们踢敦化在太原的，敦化都图门踢的，还今天是还敦化到龙井踢的，怎么个事儿呢？
1: 嗯，这个是咱们应该说是排的这个比赛的这个顺序啊，也是咱们的第二轮比赛。但是目前告知您的话，确实是在明天下午的2:30啊，是龙井和敦化比赛。
0: 啊，
1: 嗯，咱们可以通过广播电视台的网站，然后还有咱们的客户端，都是可以在线来观看直播的。
0: 电视里的直播呀？
1: 这个是得通过网上，咱们的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然后还有咱们延边广电的 APP， 在线都是可以来观看的。而且，如果说咱们可以的话，也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视频号啊，看看有没有。明天的这个晚上的中甲联赛是在咱们电视台是有播的。
0: 啊，那个我知道。
1: 嗯。
0: 啊，那龙井到敦化踢呢？
1: 对，是的，
0: 敦化超长踢啊。
1: 嗯，不是，这个目前的话，我们看到是敦化和龙井，图门是和珲春。
0: 哦，行，知道了。
1: 哎，好的，和您说声再见啊。那么刚才呢，借着这位听众朋友和我们咨询的一个情况，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周六啊，咱们也是绿茵盛宴马上就要打响，就在本周六，延超和中甲轮番开赛。那么赛场呢也是非常的精彩。明天下午的2:30啊，是咱们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也就是经常咱们说的这个延超的第二轮比赛。那么依托前沿的新媒体技术创新赋能，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还有延边广电客户端可以实现一屏四赛，也就是说在一个屏幕当中有四个画面啊，分别是咱们的珲春对战图门，龙井对战敦化，汪清对战安图，延吉对战合龙。那么这四个画面呢，我们可以自由的切换和选择，可以同时的看四个场的比赛啊。大家如果说比较关注咱们延超的啊，想要给自己的现实加油的朋友，咱们就可以在明天下午的2:30来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和延边广电客户端。同时呢，我们还有啊，就是在咱们的这个明天的晚上的6:55，是明天晚上6:55，您可以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就是延边 TV1， 还有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来全程观看咱们中甲联赛的第20轮延边龙鼎可喜安客场挑战宁波俱乐部的足球比赛。在这儿呢，咱们的中甲联赛为了感谢广大的球迷一路的支持啊，本次的转播呢也会准备一些惊喜和福利，欢迎大家在观看的时候积极的参与到互动当中。所以说呢，想要看球的朋友要记住两个时间，一个是明天下午2:30是延超，那么明天晚上的6:55，也就是7点，是咱们的中甲联赛，是咱们延边队客场对战宁波队。喜欢看球的朋友可以给我们的队伍来加油助威。 那么刚才呢也是开始介绍了一下咱们延吉的交通管制的路段啊，是长白山路建工街到南岗街的这个路段，是从明天开始到2026年的10月30号是有一个管制的措施，也提醒行经这个路段的咱们的司机师傅和附近的居民朋友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那么接下来要来公布的是延吉的新增的延管街的相关信息，那么是关于新增城区道路交通秩序延管街的通告。为了进一步改善延吉市城区河南区域道路交通的状况，规范交通秩序，提高道路通行能力，根据相关的规定，现增设了延吉市城区河南区域部分道路为交通秩序延管路段，决定呢从2026年的9月14号起实施交通管制。那么这个时间呢还有一段的日子啊，大家呢也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是从9月14号起。那么延管街的范围分别是瑞龙路的延德线到龙翔街，以及环博路的全段。严禁的交通违法行为分别是驾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不按规定戴安全头盔，以及车辆不按规定停放，还有行车行人横过马路不走人行的横道，机动车、非机动车不遵守交通信号的通行，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以上的违法行为。那么公安机关呢，交通管理部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的相关的法律法规，通过现场查纠和智能的交通技术设备的抓拍，严查严管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对于机动车不按规定停放的违法行为，公安交管部门呢将实施违停、急拍、拖移等严查严管的措施。对于严管路段的范围，公安交管部门将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做出调查和调整，并且做出公示，也请广大的交通参与者和群众遵守法规，积极倡导文明交通行为，自觉地摒弃呢交通陋习，构创安全畅通高效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那么在这也是再次提醒一下啊，咱们是从9月14号起，那么瑞龙路的延德线到龙翔街路段以及环博路的全段呢要变成延管街。那么如果说您居住在附近，或者是呢您经常从这个路段通行，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咱们从现在开始就提前养成良好的交通的习惯，以免呢受到相应的处罚。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那么在节目咱们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

先来迎进这位王女士的电话啊。王女士您好，王女士您好，这位王女士，王女士你已经被接进直播间了，请讲。嗯，王女士，嗯，好的啊，这位王女士的电话好像有一些问题啊，但是我们看到导播已经将信息记录得非常完整了。那么节目之后呢，我们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啊，也提醒这位王女士，如果说我们电话再次接通之后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啊，保持这个听筒的畅通，以免呢我们无法进行交流。好的，我们也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那刚才呢也是和大家说啊，咱们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为了让老年朋友可以安心旅行，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栏目经过审核筛选，多方对比资质对比价格，严选出了这个高品质零套路纯游玩的精品线路，推荐给咱们的老年朋友们。那么就是去旅行号携手中国铁路沈阳局沈铁文旅集团，在10月份呢将推出的港澳加江西加湖南加广西加广东，以及呢广东潮汕加广西加江西加湖南的这样两条的精品旅游专线。想要了解详细的具体情况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可以在9月13号参加呢在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大学举办的线下旅游专属免费的讲解活动。那么到场参加活动的朋友还可以获得由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价值198元的中老年营养套餐礼包一份。想要参加本次专属旅游线下免费讲解的朋友，可以通过拨打26809992680999，早上8点到下午5点之间都可以拨打。咱们来提前预约啊，名额非常有限，预约的话可以来打电话并且进行咨询。拨打时间呢是早上8点到晚上5点，电话是26809992680999。好的，那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也和大家介绍的是有关于咱们的延吉市的交通情况。接下来呢要和大家介绍的呢是咱们的一个省道的施工的情况。我们从相关部门了解到呢，省道绥东线 S201 的路面改造工程进入了施工阶段。施工期呢是从8月20号到10月30号，期间施工道路全幅的封闭。省道绥东线 S201 道路的路面改造工程起点呢位于延吉汪清界，途经北张之村、南张之村以及三道湾镇，终点呢是位于延吉安图界。全长路线呢是35.3公里，2026年施工路段呢是延吉安图界至延吉三道湾镇，全长呢是12.3公里。为了避免施工过程当中社会车辆进入施工现场引发隐患，施工路段呢往来的大型货运车辆对水泥稳定碎石基础造成影响，同时呢受降雨影响，施工工期紧张，这个项目呢进行道路全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车辆可绕行，安图至汪清车辆可由浑乌高速、母岩高速往返绕行，国道 G302 浑阿线安图段，还有国道 G333 三墨线汪清段区间来往返绕行。所以再次提醒一下咱们经常呢走国道的司机师傅啊，咱们的这个省道绥东线 S201 的这个路段呢，从延吉的汪清界途经北张之村、南张之村、三道湾镇，终点呢到延吉安图界，全长是35.3公里，要进行全封闭施工。那么如果说我们经常行经这个路段来从事运输啊，还有咱们经过的朋友，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其他路段通行，整个这个路段是全封闭的状态，大家可以从高速或者从 G302 以及 G333 这样的两条道路来进行绕行。那么接下来呢是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份福利啊，是专属于咱们的新业态劳动者。
那么什么是新业态劳动者呢？就是从事货车、网约车司机，还有快递、网约配送员的这样的新的从新业态的从业人员。那么吉林省总工会呢，免费为省内的新业态劳动者赠送一年期的专

0: 专项意外险，满足条件人员呢，可以在线上或线下录入信息来进行申请。保障时长呢，自登记起，效有效期是一年。那么是因意外伤害导致发生的门诊住院自付的医疗费用。那医保报销后自付部分100%赔付，比如说医保后呢自付2000元，则互助金赔付2000元；没有医保报销的，自费后按80%赔付，也就是说自己呢花了2000块钱，那么互助金呢给赔付1600元。这也是咱们吉林省总工会向符合要求的新业态劳动者赠送的一份这样的保险啊，保质保险期是一年。但是呢，在这儿呢，这个守护对象啊，也一定要提前和大家来说一下。那么守护对象呢，是吉林省总工会啊省内的新业态劳动者，那么是满足条件的人员，可以在线上来进行申请。但是呢，这个也有一个要求，是在咱们的这个各地的这个工会已经有过相应的登记，这个呢大家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啊。那么是已经录入过相关的信息，或者已经进行了登记的，那么这种情况呢，咱们都是来可以进行申请的。那这个情况大家也需要提前了解一下。好的，那刚刚呢也和大家介绍了咱们这周六啊有两场比赛，延超和东北超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观看，还有给咱们的队伍进行加油。那么还有一处呢，是咱们延吉的交通管制的路段啊，虽然说已经开始了，但是还是再次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明天呢就是周六了，周六周日呢大家都要驾车出行啊，带着家人游玩。那么如果说呢咱们经过这个路段的话，提前做好准备。那么同样是雨污分流改造施工，会对长白山路的从柳街到河南街这一路段进行交通管制，时间呢是从8月20号，也就是从昨天开始的，那么一直到10月30号。管制期间呢，是这个主路由西向东封闭4车道，由东向西1车道通行，由西向东2车道通行，辅路双向2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也请广大的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好出行的时间还有路线。那么施工给大家带来不便呢，也希望能够多多谅解。那么现在这个时间呢，咱们的这个各项的施工也在紧锣密鼓的展开当中，而且也在赶这个工时啊，所以呢咱们可能有多个路段正在进行施工。那么大家呢也提前了解一下这个施工路段的情况，特别是呢咱们周一到周五要上班的，马上呢孩子们要开学了，咱们的家长朋友也提前规划好这个送孩子上学的路线啊，以免呢咱们早晚高峰期影响了咱们正常的上班和上学的时间。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4: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
2: 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迎进陈女士。陈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你好。
4: 我想问一下，你刚才就是广播从安图到这边这个车不通，我想问一下燕地到这边这个车通不通？
0: 目前的话咱们只是说这个路段的封闭的情况，但是咱们交通方面的信息还没有及时给我们得到反馈，所以呢咱们如果想要马上要出行想了解的话，我们这边可以提供给您一个咱们的这个延吉到支边的这个客车的电话，是延吉的客运北站的电话。
4: 我想开车自己去，不知道能不能通这个，我就先问这个道。
0: 嗯，那我刚才给您介绍的，因为首先呢咱们这个就对于这个郊区的这个支线的这个路况，就是比如说哪个点位的情况我还不太知道，但是我能给您介绍一下具体哪个地方封闭，这样的话您大概能不能够知道，就是
4: 那我你说，
0: 像 S201 的这个咱们的绥东线啊， S201 的延吉汪清界开始，一直到这个途经有北张之村、南张之村、三道湾镇，然后最后呢到延吉安图界，这个整个的这个全长35.3公里全要封闭。
4: 哦，这样的话我还得路过北张之，路过南张之。
0: 那如果说这种情况就肯定不行了，如果说有这两个点位那肯定是不行了，因为全封闭了。
4: 它这个从几号到几号封闭？
0: 这个时间还好，这个时间呢是从现在已经开始了，8月20号就已经开始了。
4: 嗯，到几号？
0: 到10月30号。
4: 哎呀妈，这还够呛的呀。
0: 对，
4: 够。
0: 咱们如果要开车可以走 G302 还有 G333，在这建议是可以的。
4: 302和333是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啊。
0: G302国道的浑阿县的安图段，还有国道G333三漠县的汪清段区间可以往返。
4: 哦，
0: 对，
4: 从汪清可以要到这边那边呗。
0: 我看到咱们这个介绍的是G333，看看咱们查一下三漠县的这个路段，还有就是走高速。安图到汪清的车辆也可以从这个浑乌高速还有母岩高速咱们这些路段都可以看一下，还有 G33三漠线。
4: 哦，那行，我知道了，谢谢你了。
0: 哎，好的，不客气。好，再见。
1: 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
3: 中老年专属配方。

0: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6，75058888。
2: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8。75058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没事。北京时间16:30，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新闻广播的抖音号以及百姓热线的抖音号在线同步直播。同样呢，我们的视频号也在同步直播当中。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线上平台，还有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刚才呢，也和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的这个延吉市的部分区域的这个临时的交通管制的情况哈。那如果说大家呢针对于咱们上半时段介绍的交通情况没有听清楚，或者是还想再次详细了解，那么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平台还有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那么刚才呢，在咱们节目当中的百姓热线的抖音号上有听众朋友问说，这个职工医保每年要交180块钱的这个额外的大病补充保险，那么到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这个交的180块钱的大病补充保险？那么在这儿呢，简单跟大家说啊，就咱们简单来讲，就是小病住院花费呢没超过7万块钱的话，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咱们住院了，只是花了7万以下的，那么只能用咱们基础的职工医保。那么就用不到这个180块钱这个大病的保险。那么全年合规医保累计超过7万了以后的部分，才能走这个大额的补充二次报销，也就是咱们交的这个180块钱保障的范围。那么大额补助年度最高报销呢是28万，超出7万的这个部分，它是有额度限制的啊，超出7万的部分呢，0到8万的，超出7万以后，0到8万的部分是按90%报销，8万以上呢，按到93%来报销。所以说呢，咱们具体呢，就是有大家有些误区啊，说啊，只要我得了大病，只要叫大病的，是不是都给报啊？或者是呢，我这个看这个具体我得了什么病，其实不是的，不是看这个病种，而是看你花的这个费用和金额。还有呢，不是住院了就给报啊，有朋友有这个误区啊，就这个补充大病保险，就我只要住院了就给报，也不是。像普通的小病啊，咱们只是花费比较低啊，没有超过7万的，那么就用不到这一笔大病补充保险。它为什么叫大病补充保险呢？就是您啊，确实是花费了这个费用额度太高了，高出一部分的这样的，高出七万的这个部分的，那么咱们才是能启动这个大病补充保险。所以说呢，具体呢，简单来讲呢，就是您记住这个7万的额度啊，超过的以上的，那么咱们才能够来启动这个大病补充保险。那么具体呢，就是这么个情况，就是简单给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介绍。如果说呢，还有更加详细的啊，比如说怎么怎么样的，还有更加信息、更加细的这样的细致的东西，如果在节目里面呢，可能跟大家说，大家也第一个记不住啊。所以说呢，就跟大家说，这个以7万为基准啊，职工保险7万以下的，那么是启动不了；7万以上之后，咱们还能启动这个大病补充保险。好的。

0: 那我们也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呢来关注信息和内容。在这儿呢也要提醒一下，刚才也提到了咱们马上就要开学了啊，咱们看一下日子呢也没有几天。那么在这要提醒啊，延吉市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啊，我们得到的消息，2025年11月1号起，双价 HPV 疫苗正式纳入到了国家免疫规划。所以呢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年满13周岁的女生， HPV 疫苗接种情况呢会同步纳入入学的查验范围。所以也就是说咱们现在呢入学也有要看您有没有接种这个孩子有没有接种这个疫苗了。那么距离呢咱们这个开学时间也越来越近了，所以疾控部门提醒还没有接种的适龄女孩抓紧时间的到您就近的卫生服务中心来进行预约接种。那么有朋友就问了说，那我现在还没接种呢啊，而且知道咱们正常 HPV 这个二价疫苗是需要两剂次的，两剂次中间还需要间隔半年，那么如果说我现在没接种我就马上去接种也只能接种第一剂次，那么这种可不可以啊？没有关系的，只要咱们开始接种了就行。那么有朋友说，那我可能现在预约不上，或者是我现在确实没有时间，那我开学以后可能还没有接种上也没有关系，咱们只要及时的去补接种就可以了。其实更多的呢是督促家长抓紧时间呢带咱们的孩子啊，这个又是年龄限制的，是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年满13岁的孩子女孩，那么咱们抓紧时间的到您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完成 HPV 二价的疫苗的接种，那么也是免费的啊，咱们的家长朋友也抓紧时间带孩子去完成。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关注的是有关于招聘社工岗的信息。如果说您家呢现在有正在找工作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为了适应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根据相关的文件要求，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结合延吉市的实际，经研究决定呢，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城市社区工作者专职岗位人员，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社工岗。那么招聘原则呢是坚持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原则，实行呢公开的报名，统一考试，严格考核。一共呢是有30个空缺的社工岗的岗位要进行招聘。那么也针对于延吉市的各个社区街道啊，这个是咱们延吉市的社区街道招聘社工岗的相关信息。那么在这儿呢年龄是有一定要求的，是年满18周岁以上40周岁以下，如果从生日上来判定就是1985年8月17号到2008年8月17号期间出生的，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学历的，而且呢是具有党员身份，延吉市社区公益性岗位在岗实际工作一年以上的，考取社会工作师人员、社会学专业高校毕业生、复员退伍军人，像这样的人员呢可以放宽到45周岁以下，也就是1980年8月17号以后出生的。那么也是针对于特殊的这样的啊人员呢是年龄适当放宽，年龄计算的节点呢也都是以8月17号为基准，那大家记住是8月17号为基准。报名时间也马上就要开始，8月27号到29号是线下报名，全程采取线下报名的方式，是8月27号到29号，早上8点半到中午11点，下午1点半到4点。报名地点呢就是延吉市的各街道办事处啊，像新兴街道、进学街道、北山街道、公园街道、河南街道和建工街道都是可以接受报名的。线下报名时间是8月27号到8月29号，那么这个时间节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抓紧时间的去完成报名。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

0: 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看到咱们百姓热线的抖音号上有听众朋友反映这个遛狗啊是狼狗啊不拴绳的这样的情况。那么之前有听众朋友跟我们反映过，说这个想问一下咱们延吉市管理这个养犬的相关情况是归哪个部门。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啊，咱们现在呢延吉市养犬的规范的管理部门呢是由咱们的城管部门。如果说咱们发现有这个遛狗不拴绳啊，或者是有这样的不文明养狗行为，咱们可以和咱们延吉市的城管部门取得联系，电话呢是26，这个我们再帮您查一下，确定一下啊。那么电话呢，我也再查一下，稍后呢是给大家来公布一下城管部门的电话。那之前呢是记得啊，但是怕说错了，再给大家造成一些误导，所以说呢信息还是以最准确的为准，是226-40，对，226-40。那么咱们也可以通过这个电话来进行投诉和举报。好的，那我们继续呢，也是回到节目当中啊。有朋友说呢，这个上周五打电话反映的四大乱箭的情况哈、啊，那么咱们的工作人员也正在帮咱们进行沟通当中，得到回复也会第一时间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出反馈。那么有朋友说这个养狗的这个情况啊，咱们是有专门的部门进行监管的，那咱们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226-40。226-40城管部门的电话来进行举报和反映。好的，那么刚才呢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一些有关于咱们最近的招聘信息，还有一些最新的路况的信息和内容。如果说呢大家还有问题，根据刚才的啊那内容没有听清楚的，咱们也可以来进行咨询。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则招聘的信息，是咱们延吉市档案馆招聘工作人员的公告。那么最近呢，如果说家里面呢有还在找工作的朋友没有找到的啊，咱们可以来关注。因朝鲜语档案整理工作需要，延吉市档案馆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一名。具体工作呢是具体的情况和大家共同了解。招聘条件是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要注意了，这里面只招聘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还有必须是延吉市的户籍，具有朝鲜语阅读能力和沟通能力的。岗位设置呢是延吉市档案馆朝鲜语档案整理员，岗位的补贴每人每月呢是1500元，享受补助最长呢是24个月，补助啊不得与通过就业补助金发放的其他补贴共同来进行享受。如果说呢觉得自己适合这个岗位的朋友，咱们也可以和延吉市档案馆电话联系，电话呢是226-2105，226-2105。如果说您家呢有符合以上条件的，那么咱们也可以考虑去咨询。

询一下啊，应聘一下，电话是226-2105 226-2105。那么接下来和大家继续来关注的是有关于咱们的加油的新规的信息，主要也是针对咱们加油站啊，更多一些加油站的经营者更多一些，还有呢就是咱们比如说是营运车辆的或者是单位的车辆的，咱们每次加完油要直接开发票的啊，这样的人群呢，咱们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样的加油新规。从11月起呢，咱们就有一个新的加油规定要开始实施的。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了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的有关事项的公告，也就是说从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了交易及开票，就是我们加油了就马上的开出发票，是这种情况，只要是加油了就开出票。原来咱们是需要申请啊，就是看自愿啊，你可以来申请也可以不申请，这个发票你申请有不申请没有，但是现在不是，只要你加油就有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加油站的经营者啊，针对这个情况要及时的做好准备。那加油及开票呢，就是指啊，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的这个乐企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的数字化电子发票。那么交易及开票覆盖的是有成品油零售领域不同的交易场景，包括呢购买方通过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等等这些形式支付的加油款，以及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支付的加油款，都是啊，只要交易了就开票。就比如说现在我们有很多线上的方式啊，一些团购的形式啊，抖音团购啊，各种团购啊，咱们现在都是有一些年轻人都是开始在线上来进行购买加油券啊。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也是加油即开票啊，只要是有交易了就会开这个发票。所以说如果说呢咱们有像刚才提到的，一个是咱们加油站经营者啊，也提前做好相应的这个系统的升级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比如说经常会开票的人员也了解好要在哪个平台去能够查到这个发票，以便于以后呢我们能够及时掌握最新的信息。同时呢，公告还强调税务机关严厉查处成品油零售加油站使用非本单位收款码收款等各类的规避税收监管的行为，一经查实呢，将依法责令改正，并处以10,000元以下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构成偷税的还将依法追缴其不缴或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以罚款。所以在这儿为什么一直在提醒咱们的这个加油站的经营者啊，这个咱们一定要提前的做好相应的准备。那么在这儿呢，还有就是针对于咱们的老年朋友啊，在节目当中之前也提醒过了，但是呢还是要再次的反复提醒一下咱们老年朋友。延边州呢针对于80周岁以上的老人啊，是有这个高龄补贴的。那么往常呢咱们申请都是需要到户籍所在地的这个辖区的社区啊，或者是乡镇啊，必须到现场来进行申请，并且呢咱们每个月都要进行一次健康认证，也是需要到现场去认证。这样呢有一些老人也是给我们提出了相关的建议啊，看看能不能反映到相关部门啊，能不能给大家减轻一些这样的负担。那么针对于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了解到最新的信息，咱们延边州呢现在可以网上申请高龄津贴，并且呢可以在网上同步进行咱们的健康认证，就不用每个月跑到咱们的这个社区来完成认证了。那么咱们延边州呢这个8个县市户籍的年龄在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必须以咱们的身份证上的日期为准啊，都可以在线申请高龄津贴。汪清和珲春呢目前因为网络问题呢暂时还不可以。这个搜索的平台呢是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这个平台的名字叫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我们可以在微信上搜索这个小程序，然后呢绑定老人的信息啊，这个需要的材料是老人的身份证，还有老人的人脸的识别验证，
那么想要申请的话，需要点击津贴申请，按照提示呢填写这个。

住址、亲属监护人的证件的这个照片、银行卡照片等等，足迹审核，审核通过之后，津贴呢就会按时的发放到绑定的这个账户里了。如果说老人的信息有变化的话，咱们呢也可以进入小程序，点击变更申请，然后呢把咱们的老人的信息重新的来进行填写。如果想要申请的话呢，高龄津贴领取人每月还要完成这个生存认证啊。如果说咱们没有及时认证的话，就会停发这笔高龄补贴。如果想要这个认证的朋友，咱们也可以在线上完成。操作步骤呢，就是先进入小程序，点击健康登记，然后呢完成人脸识别啊。如果说咱们认证失败的话啊，咱们也可以自己拍个视频，能够证明的这个照片和视频上传也可以。那么线上怎么操作？打开微信啊，找到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的小程序，然后呢打开小程序，点击健康登记，按照提示上传老人的照片，或者是呢直接脸部识别都可以。那么如果说没绑定的呢，还需要点击家中老人进行绑定，绑定之后咱们可以按照以上的来进行操作。那么也有老人就提出来了，说第一呢，我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第二我家里也没有年轻人，也没有人帮我操作，虽然呢你看你说的很简单，但是我不会。那这个呢也没有关系啊，咱们线下针对于独居老人、行动不便还有外地居住的以及家属不会操作的老人，也有以下的方式。那么需要咱们的监护人携带老年人的身份证、户口本，还有监护人的身份证、老年人的银行卡，以及呢提供老年人的2寸照片和4寸的能够证明啊日期的，比如说手里拿的报纸啊，拿着这个日历等等这样的照片，前往老人户籍所在地的社区还有村委会，咱们也是可以来进行办理，也是可以做这个健康认证的，也就不用老人亲自的去到咱们的这个社区还有乡镇。那么如果针对于一些特殊情况的，比如说老人的亲属不在身边，老人又不能够自己到这个线下来，同时也不会操作手机，那怎么办呢？那么亲属呢可以和村里和社区来联系，工作人员呢协助上门认证。在这里也温馨提醒一下啊，所提供的认证信息呢必须是真实有效的，严禁冒用他人的身份或伪造材料，违者呢将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进行追究。如果老人已经去世，请家属务必在当月向所在的社区还有村镇来进行报备，次月呢就会停止发放。如果有问题的朋友，也可以到您所这个老人所在的这个村呐，还有社区和工作人员进行详细的咨询。所以呢，这样的也是一个好消息哈。如果说咱们家里有满80岁以上的老人啊，户籍是延边州内的，咱们也抓紧时间的完成申请啊。同时呢，咱们如果说申请已经完成的，也千万不要忘记每个月呢都要进行一次这个健康的认证，以免呢影响我们正常的这个补贴的发放。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下午版的百姓热线节目马上要结束了。那么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下周一早上7点到9点我们再见。

0: 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0: 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3: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2: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3: 延边新闻。
1: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泉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六次会议。
4: 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国内首部聚焦渤海国历史的微短剧《渤海大清貌》今日在延边博物馆开机。
1: 龙井市龙门桥重建项目正在加紧施工，目前工程已进入桥梁下部结构施工的关键阶段，预计年底投入使用。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延吉20到31摄氏度，图门20到31度，敦化17到30度，安图18到31度，合龙17到31度，龙井19到31度，汪清18到31度，珲春20到30度。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8月20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泉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六次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从政治上审视经济运行，从全局上把握发展态势，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综合施策，精准发力，奋力推动泉州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会上，州统计局、州发改委、州商务局、州工信局负责同志就1至7月经济运行情况、1至8月预测分析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做了汇报。延吉市安图县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做了复盘分析。刘新刚、苏庆良、尹朝辉、文金哲、窦庆国提出工作要求。胡家福指出，今年以来，泉州上下按照中央和省委、州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千方百计扩投资、促消费，想方设法稳工业、稳外贸，固定资产投资领跑全省，工业经济持续稳定运行，线上设零额保持较快增长，外贸进出口增幅迅猛，泉州经济运行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的良好态势。各县市各部门要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发展的各种有利因素，清醒认识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切实把稳定经济增长作为当前的首要政治任务，锲而不舍抓招商、上项目、扩投资，千方百计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进一步强化动态监测、精准调度、过程管理，全力以赴攻坚三季度、决胜下半年，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胡家福强调，要下大力气抓好项目建设，紧盯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拿出超常规举措破解前期手续、施工组织、要素保障等堵点卡点，推动珲春瑞吉清洁能源、延吉龙马特数字产业园、敦化民德生物二期、汪清10万千瓦储能电站、合龙金城洞金矿、安图陈宝饮品、图门熊顺堂熊胆制品、龙井20000吨雪米饼等新开工项目提速建设，加快延。

0: 云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敦化牡丹江防洪治理二期，珲春公铁联运专用线，合龙供热管网更新改造，图门城区污水管网建设，安图中医院医养结合等政策性资金项目建设进度，推动延吉成立汽车、珲春吉顺独立储能电站、敦化调峰储能电站、图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龙井650兆瓦风力发电等项目尽快破土动工，抓紧谋划一批六网建设项目、灾后恢复重建项目，为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提供有力支撑。要千方百计挖掘工业增长潜能，密切跟踪重点行业、重点企业运行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产销对接、融资对接、产能合作等服务活动，围绕设备更新、质改数转等方面做实配套支持，帮助受灾企业尽快走出困境、恢复生产，助力重点企业开拓市场、扩大产能，推动潜力企业扩大规模、入库入桶，努力稳住工业基本盘。要多点发力，激发消费热情，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精心办好秋季特价商品房促销月，精心办好秋季特价商品房促销月活动，提前谋划延吉秋季汽车展，组织电商企业、商贸企业认真谋划抢先购、换新季、新电商直播节等线上线下促销活动，大力发展民俗演艺、体育赛事、家政服务等服务消费，更好释放消费潜力，做大消费增量。要多措并举，保持稳履热度，坚持从供给需求两侧双向发力，加快推进延吉1978文创园、帽儿山观光索道、良田里文旅产业园、城市会客厅、城市书房、龙井海兰台二期民宿、梨花谷皮岩胜境、龙门养心客栈、安图梦幻冰雪大世界、山水韵康养中心、珲春套娃酒店等重点文旅项目，常态化举办歌舞快闪、美食品鉴等特色活动，精心办好全民电竞大赛、电竞主题音乐盛典等主题活动，大力培育网文、网剧、网游等新业态，推动文旅热度持续升温，文旅消费加速释放。要想方设法扩大外贸规模，加快口岸基础设施升级改造，着力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扩大液化石油气、液化天然气、大豆、肉类、新车和二手车等产品进出口规模，扩大网购保税进口1210业务规模，支持企业用足用好5034模式，进一步扩大跨境电商贸易规模，确保外贸持续稳定增长。召集有关领导、州直、驻延、中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州内各开发区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肖涵报道。
1: 秋风在古韵，文脉起新章。今天上午10:19，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国内首部聚焦渤海国历史的微短剧《渤海大亲贸》开机仪式在延边博物馆举办。吉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吉林省广播电视局党组书记局长张一丁、延边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等省州各级领导嘉宾参加开机仪式。仪式流程庄重有序，主创团队携本剧主演集体登台，与现场来宾见面。张一丁与朴军峰为摄影机揭开红色开机盖头，随后领导嘉宾一同完成插麦穗仪式，标志着本剧正式全面启动拍摄。开机仪式中，州委宣传部副部长果秀华、延边广播电视台台长李长海及后期承制单位负责人分别致辞，从文化传承使命、媒体融合发展、影视制作创新等角度分享项目初衷与创作规划。省州广电、州网信、州文旅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参加开机仪式。据介绍，该剧是落实吉林省广电局微光剧集一市一剧一县一剧创作计划工作部署的重点文艺项目， 全剧共20集，演员阵容融合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延边大学在校学生、延边优选主播等。当下延边博物馆展出的六合同风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与本剧内容互为印证。真孝公主镇共同唤醒作为渤海国早期政权发祥地和核心区域的延边这片土地沉睡千年的历史记忆。按照计划，微短剧《渤海大清貌》将于今年10月底制作完成，将在红果、腾讯、优酷、爱奇艺等网络主流视听平台上线。同时计划在吉林省广播电视台各频道、吉祥新闻客户端等平台同步开展宣传推广。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孙震、金东元报道。
1: 为深入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做好养老金融这篇大文章，交通银行延边分行于8月19号在延吉市举办大美吉林乐龄颐养养老金融属地服务方案发布启动会。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他表示，养老事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金融活水的精准灌溉。长期以来，交通银行延边分行扎实推进养老金代发、社保卡便民、财富管理服务，聚焦老年群体金融安全，常态化开展反诈防骗、金融消保宣传，精准对接州内养老机构、康养企业发展需求，加大养老产业信贷投放力度，以优质金融服务为我州老龄事业提质增效、银发经济蓬勃发展贡献了重要金融力量。希望以本次启动会为契机，政银携手共同构建政府引导、金融赋能、市场参与、群众受益的养老服务新格局。据了解，交通银行延边分行大美吉林乐龄颐养属地特色养老金融服务方案，将国家养老金融战略与延边州本地老龄民生实际需求有机融合，通过整合这端政府资源，赋能 B 端养老产业发展，深耕 C 端长者财富管理，构建了金融加非金融的养老服务生态，着力打造具有延边特色、交行品质的养老金融服务新样板，标志着国有大行服务延边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一步。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0: 作为龙井市城区跨河核心交通枢纽，龙门桥重建项目正在加紧施工，目前工程已进入桥梁下部结构施工的关键阶段。项目建成后，将彻底消除旧桥安全隐患，进一步完善城市对外通道，保障市民安全出行。记者在位于龙井市六道河路的龙门桥重建施工现场看到，河道内多组混凝土墩柱与盖梁已浇筑完成，沿桥位整齐矗立。河畔工地上机器轰鸣，吊车、挖掘机、工程运输车等大型设备协同作业，施工人员抢抓有利工期，各道工序紧张有序推进。据了解，原龙门桥始建于1969年1988年实施拓宽改造，桥梁北侧半幅投入使用已有57年，南侧半幅投入使用38年。作为城区跨河关键枢纽，桥梁长期承载主要交通流量，也是市民日常出行的必经之路。为解决桥梁老化带来的安全隐患，龙井市启动龙门桥重建项目。龙门桥重建项目总投资4115.6万元，新建桥梁为预应力混凝土小箱梁大桥，同步实施道路翻建、路灯及桥梁亮化、管网改造、无障碍设施建设，着力打造城市标志性景观节点。截至目前，管线动迁、旧桥拆除、施工变道、围堰等前期准备工作已全部结束，工程全面转入桥梁下部结构和预制箱梁施工阶段。龙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建科科员李可为：
2: 重建后的龙门桥全长176.8米，宽25米，按公路荷载一级标准设计，采用双向四车道布局，并设置专用人行道，同时配备完善 景观灯夜间照明、排水等附属设施，

0: 目前正开展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建成后其通行能力、安全保障水平相较旧桥实现大幅提升。
1: 据介绍，龙门桥重建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全面竣工并投入使用，更好满足群众通行需求，夯实区域对外通道基础设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朴永杰报道。
2: 8月18号晚，以“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为主题的威瓦未晚市集在延吉1978文创园北侧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热闹开市，给市民和游客带来了多层次的夜间消费体验。开市当晚，现场有乐队乐轮番上演，歌手亲情献唱，还有多轮扫码抽奖送出惊喜福利。场外同步设置猜拳赢霸王餐、丢沙包、钓虾等趣味互动游戏，吸引大家参与赢取代金券等实用好礼。随着夜幕降临，市集摊位有序铺开，特色美食与轻食小吃香气四溢，往来人群循着香味驻足尝鲜。与你相逢烤明太鱼业主雷永明。
3: 明太鱼是咱们特有的，现在这个市集环境非常好，欢迎呢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咱们这个市集呢品尝延边的特色和风情。
2: 市集上还有文创手作人、高校创客、潮流主理人带着各自的原创好物亮相，在这里凝聚成鲜活的创意力量。作为延吉夜间经济的全新亮点，市集创新采用大集加小集双模式运营，既保留传统大集的烟火人气，又兼具特色小集的精致创意。现场布设多处网红打卡景观与公共休憩空间，为市民与游客带来全天候多维度的全新夜间消费体验。据了解，未晚市集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免费对外开放，每周一至周五运营时间为16点至21点，周六周日运营时间为14点至21点。延吉市威瓦未晚市集项目负责人秦思琪：
4: 后续将持续更新不同主题的市集周，常态化开展互动游戏、民俗演绎、乐队演出，根据不同的时间节点策划相应的主题活动。
2: 延吉融媒体中心报道。
1: 8月22号14点30分，在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二轮的比赛中，珲春对阵图门、龙井对阵敦化、汪清对阵安土、延吉对阵合龙，四场比赛将同时打响。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四场比赛同时进行直播。同时，当日19点，延边龙鼎科西安队将在客场挑战宁波俱乐部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转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明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5: 蓝图，
6: 奋进引领新城，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6: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积厚成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6: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5: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6: 好曲醉九州，
5: 优美的歌声，
6: 金色的旋律，
5: 每周金曲。
7: 听众朋友，请听由安九作词、张征作曲、周深演唱的电影《四渡》主题曲《渡》。以声为舟，以歌为火，用歌声致敬那段峥嵘岁月，构筑起革命先辈以身许国的精神图谱，聆听峥嵘岁月的回响，感受跨越时空生生不息的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

0: 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清真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清真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清真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清真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清真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清真堂珲春店750-5888。
6: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0: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6: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0: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6: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7: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一条朋友圈换来4天行政拘留。云南沅江男子高光华因为在朋友圈评论了当地教体局局长被免职一事，被警方以诽谤为由拘留。事后警方自认程序违法，处置不当，主动撤销处罚，支付赔偿金，并当面致歉。然而当高光华要求公开对办案民警的追责结果时，却遭公安局以内部事务信息为由拒绝。内部事务四个字像一道无形的墙，把问责挡在了公众的视线之外。可执法过错伤害的从来不是某个警察的饭碗，而是政府的公信力，是群众对法治的信任。这样的内部凭什么不能晒在阳光下？我们不怕执法者犯错，怕的是错了之后连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都没有。赔钱道歉是纠错的第一步，值得肯定。可如果追责止步于内部处理，那这样的纠错就只纠了表面的错，没有纠深层的因。公民对公职人员的职务变动发表一些看法，而且是事实，哪怕判断有误，只要没有恶意捏造，就不该被轻易扣上诽谤的帽子。把公众监督当违法，把合理质疑当挑衅，这种执法惯性比一次错拘更可怕。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不怕被审视，问责在公众前落地，才真正有分量。唯有纠错彻底，追责透明，才能真正守住权力的边界，让每一次执法行为都经得起法律、民意和时间的检验。 近日，郑州一个货车司机送货时，被一辆装有警示灯、车身喷涂“城市管理执法”字样的车辆拦停，并被罚款1400元。而这笔罚金竟然是通过个人微信转账收款的。行车记录仪拍下了整个拦停的过程。事发后，当地城管局回应称，涉事工作人员姓董，已经介入调查。司机表示，罚金已经退回。我能说行政处罚岂能如此儿戏，没有正规票据，没有对公账户，只有一辆城管执法车和一名工作人员以及一个个人微信收款码，这哪里是执法，分明是拦路收费的现代翻版。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保障，当执法者自己都不把程序当回事，行政权力的公信力便已经危如累卵。更值得警惕的是，这并非孤立。此前河南商丘也曾经爆出交通执法人员用个人微信收取罚款的事件。类似的乱象频频上演，说明问题不是个别人员的一时糊涂，而是制度的笼子没有扎紧，监督的探头没能照亮角落里的系统性漏洞。城市管理需要力度，但更需要法度和温度。执法的权威从来不来自于车辆的警示灯和制服上的标志，而来自于对法律的敬畏、对程序的遵守、对群众的尊重。郑州这起个人微信收罚款事件是一记警钟，更是一份考题，考验的是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考验的是执法系统的自我进化的决心。近日，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了一则行政处罚信息，广东农优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欧维利西班牙进口橄榄油存在标签标示不规范、标签内容虚假等多项违法行为，企业被罚款60.83万元，并没收违法所得。西班牙进口橄榄油名字很洋气，特级初榨，配料表很高级，但实际罐子里装的却是混合油橄榄果渣油。果渣油是什么？是橄榄油压榨之后剩下的残渣再提炼的油，跟特级初榨隔着18000里。标签上写的是橄榄油中的贵族，锅里倒的是工业废料，这不是标注不规范，而是商业欺诈。值得追问的是，这些产品究竟是如何通过层层检验流入市场的？标签造假绝非技术失误或工作疏忽，而是从配料设计、包装印刷到上市销售，每一环节都心知肚明的主观故意。当利益链条上的每一个参与者都对造假行为默许甚至配合，所谓检验便形同虚设，所谓标准也成了一纸空文。进口食品的洋身份不能靠贴标签贴出来，消费者的信任更不能被假配料表一次次透支。监管需要的远不只是一张罚单，而是一套让造假者不敢再犯的制度体系，让守法者受益，违法者寸步难行，才能真正守住食品安全的底线，也守住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近日，福州市公路事业发展直属中心在当地媒体发布返岗通知书，称单位一位刘姓员工自2002年起长期未到岗履行工作职责，引发了关注。时隔20多年才想起登报让他返岗，早干什么去了？这是很多人看到这条新闻后的第一反应。对此，单位的解释是该人失踪了，期间单位多次找家属，只是没有在报纸上登出来。从上述的解释来看，直到现在这家单位似乎仍然没有意识到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他究竟错在哪儿。一个人失踪对家庭是大事，对单位也不是小事，正常工作不可避免会受到影响，不能因此久拖不决。单位该做的不能止于说多次找家属，而应当及时通过公告、登报、报警等方式发布返岗通知。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尽可能的广泛传播，尽最大的可能让当事人看到，给其一个返岗的机会。如果公告后仍然没有回应，要依法处理劳动或人事关系，合法性和人性化也就有了更充分的保障。员工脱岗20多年，这家单位除了多次找家属，其他似乎什么都没做。说轻一点是管理上的不作为，说重一点则是对人事管理责任的懈怠。 这件事情还值得追问的是，这二十多年。

失踪员工的工资究竟是停发了还是一直在发？如果是没有上班还发工资，恐怕涉及更严重的违规违纪问题了。过去啊，中职学校常常被视作是中考失利学生的退路。如今，一批手握高分的少年主动跳出了普高赛道，选择3+4七年一体化培养模式。这种报考热潮不只是志愿填报的个体现象，更折射出人才评价、职业教育发展的深刻变化。从广州报录比居高不下，到上海多个贯通专业的分数线追平了当地的重点高中，山东、福建多地高分考生放弃普通高中，投身智能制造、汽车工程等中本贯通专业。亮眼分数的背后，不是考生的被动妥协，而是家庭理性权衡之后的主动取舍。很多家长不再把读普高、挤高考独木桥当成了唯一出路，开始重新打量职业教育的价值。普高升学路上，考试竞争激烈，变数无处不在。中本贯通走中职加本科的转段路径，课程一体化设计，企业深度参与实训，学生完成学业通过转段考核就能够拿到本科文凭。一边是充满不确定性的高考闯关，一边是学历技能同步获取的成长路径。不少家庭愿意为这份可预期的成长买单。教育从来不该只有一条标准答案。高分生选报中本贯通告诉我们，成长路径本就多元。社会跳出唯分数、唯普高的固化思维，学校坐实贯通培养质量，企业深度参与育人全过程，让技能人才有学历、有出路、有地位，职业教育才能真正的焕发蓬勃生机。近日，名创优品推出了一款丘比雨衣天使盲盒玩偶，其玩偶的姿势都是弯腰撅臀，短小的雨衣向上翻翘，致使玩偶的臀部完全裸露，引发网友热议。不少家长发声担忧，这款随处可购的手办暗含性暗示，心智还没有成熟的孩童很容易模仿不雅姿势。面对舆论，品牌客服的回应称，设计的初衷是展现天使纯真自然的模样，而且产品详情页也注明，产品适用于15岁及以上人士，适用年龄内的未成年人需要得到监护人同意才能购买本产品。品牌确实标注了适龄提示，纸面层面完成了监管要求的合规流程，但标注完成之后，谁来阻挡低龄儿童接触不适宜的手办呢？在线下门店，谁来进行年龄的核查？答案是没有人。门店不会主动询问购买者的年龄，导购也不会对随行的孩童进行劝阻，品牌只用页面上的一行小字就完成了自我免责。家长稍有疏忽，孩子就能轻松地将擦边盲盒带回家。只标注不核查，等于只立起了一块没有门的警示牌，形式上做到合规了。这套看似完整的适龄限制，品牌可以理直气壮地称页面有年龄提示，线下门店可以推脱没有查验的义务，各方都走完了表面流程，唯独忽略了接触不雅手办的未成年人。孩子的审美和身心成长没有试错的空间，商超货架不该成为低俗擦边文创的流通渠道。当适龄提示只停留在商品详情页，当低俗造型毫无阻拦地流向了孩童，这不是文创产品，是失守的成长防护线。近日，曾经出演《建国大业》等知名影视剧的演员舒涵玉在一段视频当中自称，三个月接不到戏，为了省钱，两个馒头吃一天。这段视频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记者联系上了舒涵玉，他向记者澄清，他的原话被刻意剪辑，完整的表述没有被剪进去，他的本意是想表达自己做饭更省钱，能节省开支。他完整的原话是，一块钱的馒头我买了两个，再买几块钱的菜，肉的话去我妈那里就有，这样的话我就自己做饭吃，可以吃一天。这就是典型的掐头去尾，断章取义。这种套路我们见的还少吗？打开短视频平台，隔三差五就能刷到类似的内容。外卖小哥雨中崩溃，摆摊大姐一天只挣20块，北

漂青年住在地下室啃馒头，有些是真实的，但有许多是被人为的加工刻意放大的。自媒体精得很，他们太知道什么能戳中普通人的心，苦难永远是最便宜的流量密码。你老老实实分享一个我自己做饭省钱的日常，没人看，你把它剪成我穷的只能吃馒头，评论区立马就能热烈讨论起来。自媒体不是不能讲故事，但是你要讲真话。你可以记录生活，可以讨论行业现状，甚至可以聊一聊演员空档期怎么调整心态，这些都是有价值的内容。但别为了那一点流量，把人家一句家常话剪成了悲情戏，把正常过日子包装成活不下去了。这种苦难饭吃多了，迟早要把自己的信誉吃光了。据《工人日报》报道，曾经在重庆某高校就读的小鹏，去年暑期到外卖配送站兼职，一个月跑了400多单，按每单6元计算，本应拿到2400多元的报酬，最后却被告知倒欠公司200多元。配送站给出的扣款理由五花八门，保险费、工服和头盔折旧费、住宿费以及600元的旷工离职罚款等一连串项目。直到向劳动执法部门反映后，他才拿回了应得的报酬。一个大学生想靠劳动赚生活费，最后却收到了欠费通知单，荒诞感的背后是短期用工当中不容忽视的权力失衡。这条新闻能够迅速引发全网共鸣，核心在于越干活越欠钱，戳中了零工劳动者、暑期兼职学生群体普遍的就业焦虑。不少骑手在社交平台吐槽行业的乱象，平台站点租车行、房屋出租方层层获利，唯独一线劳动者的合法收益被层层压缩克扣。劳动市场可以灵活，用工规则却不能含糊。外卖行业吸纳了大量短期就业和青年兼职，为劳动者提供收入机会，也为城市生活提供便利。越是门槛较低、流动性较强的岗位，越需要把最基本的报酬规则守牢。年轻人走出校园靠双手挣钱，本该得到的是对劳动价值最朴素的确认。把每一笔收入算清，每一项扣款讲明，让短期工不因身份短而权益缩水，这既是对劳动者的保护，也是平台经济走向规范成熟必须补上的一步。如果连教材都舍不得买，或者还要计较那一点新书和旧书的差价，这个书你就可以不读了，直接退学或休学去工作挣钱吧。这句话是不是让人听着有些刺耳？说这话的是一名大学辅导员。近日社交平台流传的一份西南医科大学班级群当中通知的截图引发了网友热议。截图当中，该校中西医结合学院的一名辅导员发布群消息，明令禁止学生购买二手教材和电子书，不买书就退学，二手教材、电子书都不行，还必须要在教务处提供的小程序上买。不得不说，这位辅导员的权力很大，此番言论一出，迅速引发争议。对此校方回应，教材实行自愿购买，并不存在强制采购的情况。医学类的专业教材很厚重，全套新书可能达到上千元，这对不少普通家庭的学生而言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而如果购买旧教材，不仅能节约开支，上面由学长留存的批注、标记等还可以成为学习的指引。对学生来说，买旧教材显然要划算不少。涉事辅导员无视学生的真实需求，把买不买新书上升到配不配读书的高度，言语之间满是简单粗暴的逻辑。作为教育工作者，一言一行都代表育人者的形象，沟通方式的背后代表着服务意识和教育温度，对此不能大意，更不应当随意。一分钱没进我的口袋，凭什么定我受贿？最近有媒体报道，在一些落马官员的认知里，腐败似乎有一道简单的分水岭，钱进了自己的腰包那是贪，可如果流向家人、朋友、情人乃至素不相识的第三方，只要自己没有亲手接过，便仿佛和贪腐毫不相干。实际上，钱不进腰包的腐败已经翻新升级，演化出多种花样。有些不收钱，但会指一条明路，通过某个公司过一手；有些搞起默契的配合，比如哥哥在台上掌权拍板，弟弟在台。

下经商捞钱，有些眼看身边人的风险越来越大，刻意拉开距离，让老同学、老司机成为代言人。表面上看，这些贪官们没有自己经手，但在幕后捞尽好处，赚得盆满钵满，钱只是面上没进腰包而已。公权力兑换成个人好处，不一定都是钱财，也可以是所谓的帮忙处理一些麻烦事，比如安排商人支付子女留学费用，帮忙装修房子，垫付一些生活费用。有些领导干部觉得，我又没拿钱，只是让他帮个忙。但只要这个忙能用金钱衡量，并且和职权行使有关，那么就已经踩在了受贿的红线上了。在用权和牟利之间，不管隔着多少层屏障，转多少个弯，只要是权力的对价，法律的标尺就一定能量清楚。不要自认为手段高明，提高反腐败的穿透力不是空话，穿透层层伪装，戳破层层假象，直击本质，不管披上哪件腐败的隐身衣，终将被撕开撕碎。去 K 歌占 C 位，批照片，见 CEO 做 PPT， 照 CT 做 B 超，进 ICU， 一串又一串的字母词顺着日常的缝隙钻进了我们的生活，从娱乐消遣到职场办公，再到就医问诊，似乎我们张口之间已经很难彻底剥离这些外来符号。随之而来的是经久不衰的焦虑，字母词汇大肆泛滥，简化取代了雅致，速成替代了厚重，传承千年的汉语风骨是否在字母词的堆砌当中逐渐消亡了呢？很多人将字母的普及等同于美感的流失，实则是误把外在用词习惯当成了文字风骨的本身。汉字的风骨从来不在词汇的血统当中，而在使用的语境当中。正如我们不会因为吃了汉堡就忘了怎么做红烧肉，也不会因为在口语里说 K 歌就失去了在散文当中描写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能力。真正让人担心的其实不是字母词太多，而是我们越来越懒。互联网时代，大批人习惯性地躲在极简符号和万能网络热词的背后，主动放弃了深度思考的能力。就算不用这些字母的缩写，习惯躺平式偷懒、疏于打磨语言的人，依旧写不出具备质感的文字，也无法传承汉语的美感和完整性。语言从来只是思维的外衣，不肯主动打磨感知、锤炼措辞，再纯粹的汉字语境也救不了空洞贫瘠的思想内核。只要心里还留存着品读、运用文字的自觉，任凭日常交流的符号如何简化，汉语独有的气韵就不会被轻易冲淡。近日，德云社创始人郭德纲在武汉演出当中即兴改编了红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网友举报其涉嫌违规，武汉市文旅局回复已启动依法立案调查程序，后续依法依规处理。郭德纲在饰演济公的过程当中，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原词“微山湖上静悄悄”改为“紫禁城中静悄悄”，并加入了一些戏谑的词句，以喜剧包袱的方式演唱。网友举报时提出三点质疑：一、内容是否经过文旅部门的报备和审批；二、是否获得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演出权和改编权；三、篡改红歌行为是否应当受到相关处理。这首歌是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插曲，2019年这首歌入选中宣部组织评选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它不是一首简单的歌曲，是几代人对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的情感投射，承载着中华民族对来时路的记忆。郭德纲作为知名的文艺工作者，如此细说红色经典，调侃的不只是一首歌，更是在冒犯革命历史，伤害民族感情。红歌被戏谑式的改编之所以引发了众怒，不是因为公众缺乏幽默感，而是因为幽默的边界在于对象。你可以调侃生活的日常，但不应该调侃一个民族用鲜血换来的记忆。这起事件留给创作者们的警示，最终应当比一个处罚更深远，艺术创新应当常怀敬畏心。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1: 以歌声传递时间印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用旋律描摹生命多彩，记录民族历史永恒的故事。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大地飞歌》。民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又充满着历史性，它带着时间的印记，讲述着时代背景下人们的悲欢离合。而一首首来自银幕中的经典歌曲，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回忆，记录着许多波澜壮阔的故事。谈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是1956年上映的电影《铁道游击队》中的插曲。作曲家吕其明运用山东民歌中富有典型意义的音调，创作了这首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歌曲。其旋律从抒情慢板跳进到铿锵快板，表现了游击队员在艰苦环境中的坚强意志和乐观精神，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为什么这样红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一首插曲。此曲作者雷振邦在新疆采风时被塔吉克族民歌《古丽碧塔》讲述的故事所感动，怀着激情进行再创作，写下了流传至今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情感真挚地赞美了友谊和爱情。

雷振邦是中国著名电影音乐人、作曲家，谱写的电影歌曲代表作多达100余首。他常年坚持到民间采撷民族音乐的精华，创作出了大量具有白族、壮族、彝族、拉祜族、塔吉克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风格的歌曲，其中《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怀念战友》、《世上哪有树缠藤》、《婚事》、《蝴蝶泉边》等一大批歌曲，成为传唱不衰的经典作品。

山西民歌的种类较多，且曲调优美，很好地表达了民众的思想和情感。它是当地劳动人民生活的写照，也是民族发展的精神财富。人说山西好风光，就是词曲作者乔羽、张帝昌到山西采风后，为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创作的一首插曲。这首歌用充满山西风味的音乐，以及豁达的意境和辽阔的视野，让人听了之后，满是对山西美。

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插曲《映山红》，歌词虽然短小精致，但却通俗易懂，意韵悠长，每一句都带有一个富有地方特色的感叹词，音乐旋律中带有一种江西地方民歌的韵味，环环相扣，一气呵成。而作曲家王丽萍为电影《少林寺》创作的插曲《牧羊曲》，形美与意美兼备，古典与现代合璧，歌唱出风日情和人意好的韵味。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心，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七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0: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7: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1: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 2.2 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5: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4: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5: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征地、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4: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5: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 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7: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6: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敏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7: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3: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8: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9: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8: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0: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11: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12: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 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

0: 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1: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0: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4: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3: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5: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6: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边点开行李舱喽。
8: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9: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8: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0: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1: 刚乘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8: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2: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8: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3: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8: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14: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1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七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6: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2: 一至七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6: 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2: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6: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架、9架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15: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6: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7: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2: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8: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牧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 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

0: 署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四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1: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一一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一一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一一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一一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3: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新关税。
1: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好消息，延吉金科赞药馆周年庆典重磅开启，特大惠民福利来袭，特邀藏医专家雀仍卓玛老师在9月5号到6号亲临到赞药馆坐诊。雀仍卓

0: 胃肠顽疾、肝胆养护、妇科杂症、风湿骨病、非遗古法败治、优血疗法、普尔美、藏药浴、藏火灸、内服经典藏药搭配非遗特色外治，一对一辩证调治多年缠身慢病。恰逢馆内周年庆，本次活动藏药优惠力度空前，难得一遇，专家坐诊名额十分有限，想要调理的朋友欢迎提前预约。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金科藏药馆，预约电话2990777。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2: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1: 与您温暖同行。
2: 有才艺别藏着，老幸福了，才艺大舞台，亮出绝活，秀出风采。
3: 好的，伴着我们熟悉的音乐，又要开启今天的节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我们的长辈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呢在周五的晚上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来收听我们的才艺大舞台。那么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贝贝，直播间的热线2551545、2551546已经为所有的听众朋友开通了。那么在上一周呢，贝贝也是出了趟远门啊，那这一周呢，咱们周一已经就回到了工作岗位上，也陪伴大家继续度过我们晚间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直播的啊，提醒一下我们的叔叔阿姨们，今天的节目是直播的。那么如果说呢上周有想唱歌啊、想有才艺的叔叔阿姨，那么因为呢这个咱们录播没有及时的展示，那么今天就可以拿起电话参与到节目。好的，节目一开始呢，看到来自于湖北的我们的老听众啊打进电话，我们来迎进啊。你好彭叔叔。
4: 贝贝晚上好。
3: 晚上好。
4: 晚上好。
3: 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4: 我今天唱一首歌吧。
3: 嗯，好的。
4: 一首老歌。
3: 嗯，
4: 乌苏里船歌。
3: 哦，哎呦，确实是一首老歌，而且很经典啊。好的，请您开始吧。
4: 谢谢。
3: 好的。

三江一盘唱，阿拉河那河里那雷呀，河里那河里啦。

了死，他的一生值得了的阳光照万般，你要想。

0: 去。
1: 好的，哎呦，彭叔叔感觉哈，真的是太有才艺了哈！这首歌曲，特别是这个高音部分，然后还有咱们这个好像颤音呐、啊，还有我这不太懂啊，因为今天一森没在啊，不专业、哦、啊，感觉演绎的特别的好啊，就那首歌的那个味道，啊、嗯，演唱出来了，特别棒，谢谢您。
0: 好，谢谢鼓励。
1: 嗯，谢谢。
0: 再见。
1: 好的，再见。哎呦，感觉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啊，真的太厉害了啊！平时呢，可能不显山不露水的啊，就唱一点通俗的歌曲。关键时候呢，咱们就来一首非常经典的啊。好的，也谢谢我们的听众。那也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呢，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啊。今天呢，咱们是直播的，贝贝已经回到工作岗位上了。那么上周呢，也是因为出门在外，所以说呢是录播的。咱们这一天呢，今天已经恢复正常直播了。想要唱歌的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啊！好的，接下来时间已经叶女士，叶女士您好。
2: 嗯。
1: 哎，你好。
2: 晚上好。
1: 哎，晚上好。
2: 我姓何
1: 啊，不好意思啊，这眼这出趟门眼睛还不好使了。好的，何女士好，今天带来什么节目？
2: 我唱黄梅戏。
1: 嗯，好的，请您开始。
2: 我唱《道理人间欢乐多》。
1: 嗯，好的。
2: 歌声来来。我唱忘了，
1: 没事儿，咱们重新开始都行。

0: 好，我唱完了。
1: 哎呦，我也是，今天啊，我感觉大家总是带来一些惊喜。以前何女士总喜欢唱一些通俗的，然后还有这样的一些抒情的这个情感歌曲哈。今天哎，带来这个黄梅戏别有一番味道。好的，谢谢您，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精彩节目。
0: 好好好。
1: 嗯，好的，谢谢。好的，接下来迎进的是我们的金阿姨啊，我们的老听众。同时提醒255-1546暂时是空闲的状态。金阿姨你好。
2: 哎，贝贝你好。
1: 嗯，晚上好。
2: 晚上好，
1: 嗯
2: 啊，我今天唱一首最美的歌，
1: 哦，
2: 唱给妈妈。
1: 哦，最美的歌唱给妈妈。好的，一首非常温情的歌曲，请您开始。
2: 嗯，

0: 残月
1: 好的，谢谢秦阿姨啊，带来这样的一首也是咱们一个少数民族的歌曲啊。哎呀，咱们朝鲜族阿姨演唱就另一个少数民族的歌曲，感觉也别有一番味道啊，唱的也特别好，挺好的，挺好的，很棒的啊。
0: 谢谢谢谢。
1: 嗯，好的，和您说再见啊。
0: 再见。
1: 嗯，好的，谢谢谢谢金阿姨。好的，接下来时间迎进来自齐齐哈尔的刘阿姨，提醒2551545暂时空闲的状态。刘阿姨您好。
2: 好，哎，导播老师您好，主播老师您好，
1: 哎，您好，哎呦，咱别着急啊，好，您好，嗯，嗯，今天带来什么节目？
2: 妹妹唱歌唱的真好听啊，
1: 嗯，是咱们朝鲜族的阿姨啊，嗯，喂，喂，刘阿姨，
2: 哎。我在那都这开门出去我躲一下啊
1: 行，咱们今天带来什么节目？
2: 我唱一首我的九寨。
1: 好的，请您开始。
2: 我放下伴奏。
1: 嗯，好的。
2: 这声音还行吧？
1: 可以的。

点点你的模样，你的爱，你的模样，你的爱，你的。

0: 谢谢老师，唱完了。
1: 好的，谢谢啊，谢谢咱们的刘阿姨带来的也是一首少数民族的歌曲啊，这个非常好听，也谢谢您啊，希望以后继续参与我们节目。
0: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1: 好的，再见阿姨，再见。那么看来呢，咱们长辈们都特别喜欢这个藏族啊，还有青这个草原呐、啊、蒙古族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歌曲哈，可能也是因为比较豪迈啊，比较大气啊，特别符合咱们的心态啊。好的，也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到节目。好的，接下来时间迎进的是2551545的来自于黑龙江的姐妹花组合，看看是不是组合啊。好的，阿姨好。

0: 主持人晚上好。
1: 晚上好，请问咱们今天是组合还是单人独唱？
0: 单人独唱。
1: 好的，那怎么称呼您？
0: 黑龙江佳木斯徐丽云。
1: 啊，好的，那么今天徐阿姨带来什么歌曲？
0: 唱一首《红梅赞》。
1: 好的，请您开始。

0: 演唱完毕。
1: 好的，谢谢谢谢我们今天的这个咱们单飞的许阿姨带来的非常好听的红梅赞啊。好的，谢谢您，也希望呢接下来以后还能经常听到您的歌声，谢谢。
0: 好，再见。
1: 嗯，再见。好的，接下来我们迎进的是这位刘女士啊，打进2551546的，同时提醒2551545暂时空线。刘女士您好。
2: 贝贝晚上好。
1: 哎，晚上好。
2: 啊，嗯，给你上多简单哈。
1: 嗯，
2: 唱你好。
1: 嗯，
2: 我唱一首，嗯，一顺百顺，顺顺顺。
1: 哎呦，这首歌可太有祝福的意义了啊！好的，那么请您开始，
2: 啊、
1: 对、
2: 嗯，
1: 开始演唱，嗯。
2: 在

0: 好，谢谢，谢谢。
1: 好的，谢谢您给我们带来这首特别有祝福意义的歌曲啊，而且节奏感也很强。祝愿您和所有的听众朋友都一顺百顺，顺顺顺。谢谢您。
0: 是。好，再见。
1: 好的，再见。好的，谢谢我们这位女士带来的这么有这个吉祥意义的歌曲啊，也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啊一切顺利。好的，提醒255-1546暂时是空闲的状态，接下来迎进的是来自哈尔滨的王叔叔。王叔叔你好。
2: 两位你好。
1: 嗯，
2: 下午好。
1: 哎呀，哎呀，我能听懂，没事，下玩我知道啥意思、啊、下玩好，下玩好。那今天带来什么歌曲？
2: 我今天用口琴吹上一曲《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
1: 好的，请您开始。
2: 开始啊。
1: 嗯。

0: 好的，谢谢，谢谢，
1: 嗯，
0: 真的非常好听，特别动听啊！我就觉得会吹口琴的特别厉害，为什么呢？因为就是那个小孔啊，我觉得我要觉得我吹，我肯定又把那个两个音都吹混了。但是听您吹啊，每个音都特别的清晰，所以我觉得这个口琴可能我是不太能够学会的啊。谢谢王叔叔，嗯，
1: 就是这时间那个也磨练出来了。
0: 对，对，得需要长时间的磨练哈。像我，我得多加点耐心，要不不容易啊。
1: 要教我口琴吧，
0: 嗯，
1: 揣在口袋里，
0: 嗯，
1: 到哪儿都可以玩，都可以用，
0: 对，对，
1: 挺方便。所以说吧，
0: 嗯，
1: 现在你像现在你从网上看，
0: 嗯，
1: 这个口琴就非常的普及了，
0: 对，是的，嗯，
1: 非常好啊，
0: 对，谢谢。嗯，
1: 都玩玩口琴吧。
0: 好的，谢谢，谢谢王叔叔，也让大家能够感受到音乐的魅力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加入到我们口琴的这个吹奏当中，谢谢您。
1: 嗯，
0: 好的，
1: 再见。
0: 哎，好的，再见。好的，那么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长辈们给我们带来的正能量。好的，接下来要迎进的是来自于安徒的张先生，也提醒大家2551545暂时空线。张先生您好。
2: 哎，那边你好。
0: 嗯，晚上好。
2: 哎，我唱一首《我把故乡比斯行》。
0: 好的，请您开始。
2: 嗯。

美食不香，在上下翻流淌，你不必提出名扬。

把不下皮裤啊，那水土压你的我啊不下皮裤啊，那水土压你的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家人不能不家人

0: 我不想你说话，阳台不能阳月了我寒都不能看，阳台不是不想，阳台不是不想，不想温故
1: 好的，谢谢啊，谢谢张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这首非常好听的经典的歌曲啊，而且呢也唱出了这个歌曲的味道啊、哦、我觉得真的非常棒，谢谢您。
2: 谢谢
1: 好的，谢谢。那么刚才呢在咱们的这个节目群当中呢，也有网友啊，也有咱们的听众朋友点赞啊，那么也刚才点赞了刚刚这位张先生演唱的歌曲。好的，接下来时间呢迎进的是这位255145的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嗯，晚上好。
3: 哎，
1: 嗯，晚上好。
3: 嗯，我准备唱一首岁月如笔写春秋。
1: 哦，哎呦，这听着名就特别大气啊，好听。好的，请您开始吧。嗯，
3: 好呗。
1: 嗯，

0: 好的，谢谢。哎呀，刚才都唱出美声了啊，都美声的那个调都出来了。刚才我就想说来着，哎呦，真棒，谢谢。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您，带来非常好听的歌曲。好的，下周见啊。感觉咱们的长辈们啊，每次唱完歌的那个状态和心情就特别的好，这也是我们节目要为什么一直在延续下去的原因啊，就是希望能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份快乐，让大家呢有这样的一个渠道可以展示自己的自己的才艺。好的，接下来时间迎接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晚上好。
2: 哎，晚上好。
0: 我
2: 今天给大家唱一首，我要，哎呀。刚才是第一个是那个彭先生唱的是最老的歌，我唱个最新的歌吧。
0: 好的，咱们呼应一下哈。
2: 我给大家唱一首《我要带瓶好酒回家》。
0: 哎呦，我要带瓶好酒回家。好，好的，
2: 好，
0: 请开始。
2: 好。我要带瓶好酒回家。家里有我等老妈。家里有我等老爸老妈，好酒是那老妈的歌，酒中酿出了老妈的牵挂。我要带瓶好酒回家。家里有我等老爸老妈，好酒是那老妈的歌，酒中酿出了老

生了他乡，我怕奔倒，无论海角天涯，过年过节我要回家，开一瓶好酒陪陪我的老爸。

家里有我等老爸老妈，好就是那老妈的歌，酒中酿出了老

生了他乡，我怕滚倒，无论海角天涯，过年过节我要回家，开瓶好酒陪陪我的老爸老妈，开瓶好酒。

0: 谢大家。
1: 好的，谢谢谢谢李先生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首先咱们您的唱功先要点赞啊，再一个是咱们的歌词写得太棒了啊，带一瓶好酒回家啊，陪陪家人，陪陪爸爸妈妈啊，陪陪自己的家人，特别好。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马上周末了啊，咱们这歌声都呼吁咱们了啊，赶快回家看看咱们的长辈们，看看爸爸妈妈。好的，谢谢李先生，谢谢
0: 谢谢谢谢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那么我们的听众啊，我们参加节目的这个所有的这个长辈们啊，不只是唱歌，我们还得把寓意带给大家啊，不能让大家只是听热闹，我们还有一些很多的东西要传递出去，正能量的。好的，接下来迎进我们的老听众，来自汪清的阿姨。阿姨你好。
2: 哎，贝贝你好。
1: 晚上好。
2: 哎，我给你上的听众点唱的点赞啊，都唱的很好。
1: 嗯，是的。
2: 哎，我今天带来一首有正能量的哈，颂歌献给毛主席。
1: 好的，这个也特别正能量。
2: 这是70年代那时候戴玉强的唱的。
1: 嗯，
2: 首唱的戴玉强。
1: 嗯，哦哟，是吗？
2: 嗯，七十年代的啊。
1: 哦，好的。
2: 颂歌献给毛主席。
1: 好的。

江南北留下了你的足迹，五湖四海回响着你的声音，你指引革命航船乘风破。

高山松柏万年青，毛里族裔光辉普天照，毛泽东思想暖人心。啊，毛主席教导我们团结起来争取胜利，亿万人民斗志昂扬心向北京，我们高举起革命的红。

0: 到我们团结起来争取胜利，亿万人民斗志昂扬心向北京，我们高举起革命的红旗，我们永远跟你战斗前进。好了，拜拜。
1: 好的，谢谢谢谢来自汪清的阿姨啊，总是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有年代感的，还能让我们体会到那个年代咱们的精神面貌的歌曲啊，非常的有力量，谢谢您。
0: 是是，
1: 嗯，好的，谢谢，
0: 谢谢谢谢，
1: 好的，谢谢。那么我们来自于汪清的阿姨呢，也是年纪很长了啊，八十多岁，但是呢，每一次唱歌都让我们感觉到她的身体里有非常大的能量，感染了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们年轻啊，稍微年轻一代，也是让我们觉得应该继续的努力啊，向上向前。好的，接下来迎进呢，今天最后一位听众，我们的老听众崔阿姨，崔阿姨你好。

0: 下，幸福的花儿遍地开。谢谢。
1: 好的，谢谢谢谢崔阿姨啊，带来一首非常温柔的歌曲啊，也体现了我们啊朝鲜族少数民族的这样的能歌善舞温柔啊。好的，谢谢崔阿姨。
0: 再见。
1: 嗯，好的，再见。那么相信啊，很多听众呢也是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和我们的视频号在观看节目啊。那么我们这里呢也是咱们吉林省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也在这儿欢迎我们所有的五湖四海的听众朋友、游客朋友到我们延边来感受我们的少数民族风情。好的，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在这儿呢要和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以及呢对我们延边比较喜欢的朋友来分享一下我们的一则好消息。那么我们呢延边广播电视台呢也是接到了很多咱们的一些听众朋友的反馈啊，说一直想出去玩，但是呢一直找不到合适靠谱的这样的一个线路和这样的对接的团队。那么为此呢，我们也是啊和各个团队进行沟通过、交流过之后啊，为咱们的老年朋友能够安心的旅行，那么咱们的也老幸福的节目呢也是经过层层的筛选还有审核和对比各方的资质还有价格，严选出来了啊两条纯游玩高品质没有套路的精品的旅游线路。那么现在马上也到这个凉爽的季节了，而且呢现在游客也慢慢不多了啊。针对于这个时间呢，咱们啊也是联系到了这个趣旅游号携手中国铁路沈阳局沈铁文旅集团，咱们是正规的这样的铁路部门的这个旅游线路啊。那在十月份呢即将推出的是港澳加江西加湖南加广西加广东，还有一条线路是呢广东潮汕加广西加江西加湖南两条多省市一次游玩的旅游专线。那么也想啊和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是哈，那咱们如果说有听众想要来了解这个具体的线路情况啊，或者是呢想要听一听具体的这样的旅游的推荐啊，或者是旅游防踩坑的知识啊，那么咱们都可以在9月13号到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老年大学来举办的这个线下旅游专属的免费的讲解，咱们都是可以来参加的。那么来参加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由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价值198元的营养大礼包。那么想要参加的朋友赶快啊，记住在早上8点到下午5点可以拨打预约电话26809992680999，想得我们的大礼包，想免费了解更多旅游资讯的，那么咱们可以拨打26809999。
2: 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锐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锐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锐。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北京时间20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7: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6: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7: 气为帅，血为

0: 木，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

0: 运行，线上社零额保持较快增长，外贸进出口增幅迅猛，泉州经济运行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的良好态势。各县市各部门要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发展的各种有利因素，清醒认识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切实把稳定经济增长作为当前的首要政治任务，锲而不舍抓招商、上项目、扩投资，千方百计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进一步强化动态监测、精准调度、过程管理，全力以赴攻坚三季度、决胜下半年，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胡家福强调，要下大力气抓好项目建设，紧盯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拿出超常规举措破解前期手续、施工组织、要素保障等堵点卡点，推动珲春瑞吉清洁能源、延吉龙马特数字产业园、敦化民德生物二期、汪清十万千瓦储能电站、合隆金城洞金矿、安图陈宝饮品、图门熊顺堂熊胆制品、龙井两万吨玄米饼等新开工项目提速建设，加快延吉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敦化牡丹江防洪治理二期、珲春公铁联运专用线、合隆供热管网更新改造、图门城区污水管网建设、安图中医院医养结合等政策性资金项目建设进度，推动延吉成立汽车、珲春吉顺独立储能电站、敦化调峰储能电站、图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龙井650兆瓦风力发电等项目尽快破土动工，抓紧谋划一批六网建设项目、灾后恢复重建项目，为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提供有力支撑。要千方百计挖掘工业增长潜能，密切跟踪重点行业、重点企业运行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产销对接、融资对接、产能合作等服务活动，围绕设备更新、质改数转等方面做实配套支持，帮助受灾企业尽快走出困境、恢复生产，助力重点企业开拓市场、扩大产能，推动潜力企业扩大规模、入库入桶，努力稳住工业基本盘。要多点发力激发消费热情，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精心办好秋季特价商品房促销月活动，提前策划延吉秋季汽车展，组织电商企业、商贸企业认真谋划抢先购、换新季、新电商直播节等线上线下促销活动，大力发展民俗演艺、体育赛事、家政服务等服务消费，更好释放消费潜力，做大消费增量。要多措并举保持稳旅热度，坚持从供给需求两侧双向发力，加快推进延吉1978文创园、帽儿山观光索道、良田里文旅产业园、城市会客厅、城市书房、龙井海澜台二期民宿、梨花谷皮岩胜境、龙门养心客栈、安图梦幻冰雪大世界、山水韵康养中心、珲春套娃酒店等重点文旅项目，常态化举办歌舞快闪、美食品鉴等特色活动，精心办好全民电竞大赛、电竞主题音乐盛典等主题活动，大力培育网文、网剧、网游等新业态，推动文旅热度持续升温，文旅消费加速释放。要想方设法扩大外贸规模，加快口岸基础设施升级改造，着力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扩大液化石油气、液化天然气、大豆、肉类、新车和二手车等产品进出口规模，扩大网购保税进口1210业务规模，支持企业用足用好5034模式，进一步扩大跨境电商贸易规模，确保外贸持续稳定增长。召集有关领导、州直、驻延、中直、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州内各开发区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秋风载古韵，文脉起新章。今天上午10:19，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国内首部聚焦渤海国历史题材的微短剧《渤海大亲貌》开机仪式在延边博物馆举办。
0: 吉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吉林省广播电视局党组书记、局长张一丁，延边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等省州各级领导嘉宾参加开机仪式。仪式流程庄重有序，主唱团队携本剧主演集体登台，与现场来宾见面。张一丁与朴军峰为摄影机揭开红色开机盖头。

0: 随后，领导嘉宾一同完成插麦穗仪式，标志着本剧正式全面启动拍摄。开机仪式中，州委宣传部副部长果秀华、延边广播电视台台长李长海及后期承制单位负责人分别致辞，从文化传承使命、媒体融合发展、影视制作创新等角度分享项目初衷与创作规划。省州广电、州网信、州文旅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开机仪式。据介绍，该剧是落实吉林省广电局微光剧集一市一剧一县一剧创作计划工作部署的重点文艺项目，全剧共20集，总时长100分钟，剧本已通过省广电局组织的专家论证审核，史实严谨规范。渤海国历史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延边州地方文脉传承、吉林省地域文化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剧集以渤海大亲茂在位57载的人生历程为主线，讲述其止戈休战、三千国都、全面效法大唐礼乐农桑、带领边陲部族缔造海东盛国的恢弘故事，生动展现1300年前渤海国作为地方民族政权与大唐王朝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本剧创新采用真人实拍加 AI 数字场景合成的制作模式，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及珲春渤海古镇景区取景，演员阵容融合延边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延边大学在校学生、延边优选主播等。
1: 身为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在剧中饰演的是太后，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我也会全力配合剧组认真完成拍摄任务，能够演绎家乡土地上的过往，我内心感到真的是非常荣幸。那祝愿咱们这部剧的拍摄一切顺利，圆满收官。
0: 当下延边博物馆展出的六合铜风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与本剧内容互为印证。真孝公主为渤海国大亲茂第4女，文博展览、影视创作双向赋能，形成立体化多层次的文化传播矩阵，共同唤醒作为渤海国早期政权发祥地和核心区域的延边这片土地沉睡千年的历史记忆。按照计划，微短剧《渤海大亲茂》将于今年10月底制作完成，将在红果、腾讯、优酷、爱奇艺等网络主流视听平台上线。同时，计划在吉林省广播电视台和延边广播电视台传统媒体端和新媒体端同步播出，实现大小屏联动传播。
2: 为深入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做好养老金融这篇大文章，交通银行延边分行于8月19号在延吉市举办大美吉林乐龄颐养养老金融属地服务方案发布启动会。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他表示，养老事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金融活水的精准灌溉。长期以来，交通银行延边分行扎实推进养老金代发、社保卡便民、财富管理服务，聚焦老年群体金融安全，常态化开展反诈防骗、金融消保宣传，精准对接州内养老机构、康养企业发展需求，加大养老产业信贷投放力度，以优质金融服务为我州老龄事业提质增效，银发经济蓬勃发展贡献了重要金融力量。希望以本次启动会为契机，政银携手共同构建政府引导、金融赋能、市场参与、群众受益的养老服务新格局。据了解，交通银行延边分行大美吉林乐龄颐养属地特色养老金融服务方案将国家养老金融战略与延边州本地老龄民生实际需求有机融合，通过整合 G 端政府资源，赋能 B 端养老产业发展，深耕 C 端长者财富管理，构建了金融加非金融的养老服务生态，着力打造具有延边特色交行品质的养老金融服务新样板，标志着国有大行服务延边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一步。
0: 作为龙井市城区跨河核心交通枢纽，龙门桥重建项目正在加紧施工，目前工程已进入桥梁下部结构施工的关键阶段，项目建成后将彻底消除旧桥安全隐患，进一步完善城市对外通道，保障市民安全出行。
2: 记者在位于龙井市六道河路的龙门桥重建施工现场看到， 河道内

0: 屋组混凝土墩柱与盖梁已浇筑完成，沿桥位整齐矗立。河畔工地上机器轰鸣，吊车、挖掘机、工程运输车等大型设备协同作业，施工人员抢抓有利工期，各道工序紧张有序推进。据了解，原龙门桥始建于1969年，1988年实施拓宽改造，桥梁北侧半幅投入使用已有57年，南侧半幅投入使用38年。作为城区跨河关键枢纽，桥梁长期承载主要交通流量，也是市民日常出行的必经之路。为解决桥梁老化带来的安全隐患，龙井市启动龙门桥重建项目。龙门桥重建项目总投资4115.6万元。新建桥梁为预应力混凝土小箱梁大桥，同步实施道路翻建、路灯及桥梁亮化、管网改造、无障碍设施建设，着力打造城市标志性景观节点。截至目前，管线动迁、旧桥拆除、施工变道、围堰等前期准备工作已全部结束，工程全面转入桥梁下部结构和预制箱梁施工阶段。
1: 重建后的龙门桥全长176.8米，宽25米，按公路荷载一级标准设计，采用双向四车道布局，并设置专用人行道，同时配备完善景观灯、夜间照明、排水等附属设施。目前正开展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建成后其通行能力、安全保障水平相较旧桥实现大幅提升。
0: 据介绍，龙门桥重建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全面竣工并投入使用，更好满足群众通行需求，夯实区域对外通道基础设施。
2: 8月18号晚，以“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为主题的 Viva 未晚市集在延吉1978文创园北侧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热闹开市，给市民和游客带来了多层次的夜间消费体验。开始当晚，现场有乐队 Live 轮番上演，歌手亲情献唱，还有多轮扫码抽奖送出惊喜福利。场外同步设置猜拳赢霸王餐、丢沙包、钓虾等趣味互动游戏，吸引大家参与，赢取代金券等实用好礼。随着夜幕降临，市集摊位有序铺开，特色美食与轻食小吃香气四溢，往来人群循着香味驻足尝鲜。
3: 现在这个市集管理非常好，欢迎呢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咱们这个市集呢，来品尝咱们这个延边的特色和风情。
2: 市集上还有文创手作人、高校创客、潮流主理人带着各自的原创好物亮相，在这里凝聚成鲜活的创意力量。作为延吉夜间经济的全新亮点，市集创新采用大集加小集双模式运营，既保留传统大集的烟火人气，又兼具特色小集的精致创意。现场布设多处网红打卡景观与公共休憩空间，为市民与游客带来全天候多维度的全新夜间消费体验。据了解，未晚市集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免费对外开放，每周一至周五运营时间为下午4点至晚上9点，周六周日运营时间为下午2点至晚上9点。
4: 后续将持续更新不同主题的市集周，常态化开展互动游戏、民俗演绎、乐队演出，根据不同的时间节点策划相应的主题活动。
2: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融媒简讯。
0: 8月20号，图门市边城欢歌百姓金嗓秀群众歌唱活动第二场海选亮相图门江广场小舞台，来自图门市新华街道各族歌唱爱好者轮番登台，以歌声抒怀展现基层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引导青年读懂兴边富民、守土固边的时代使命，推动校地协同育人，近日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师生代表来到珲春市开展校地共建实践活动。连日来，延吉城管部门在排查中发现，部分通信运营商在小区建设信号铁塔并支付租金后，相关款项被物业企业放入企业账户甚至个人账户，严重违反相关规定。目前已清退部分资金，仍有154.8万元待退还。
5: 八月
0: 8月22号14:30，在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二轮的比赛中，珲春对阵图门，龙井对阵敦化，汪清对阵安图，延吉对阵合龙，四场比赛将同时。

0: 的打响。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四场比赛同时进行直播。同时，当日19点，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在客场挑战宁波俱乐部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转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4: 每周金曲。
5: 听众朋友，请听由安九作词、张征作曲、周深演唱的电影《四渡》主题曲《渡》。以声为舟，以歌为火，用歌声致敬那段峥嵘岁月，构筑起革命先辈以身许国的精神图谱。聆听峥嵘岁月的回响，感受跨越时空生生。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以声音为艺，让阅读相随，欢迎您收听纳露为你读书栏目。下面我将用20分钟的时间为您解读一本书的精华，用声音的温暖传递文字的温度。今天我们要与您分享的是一本艺术史的经典著作《毕加索的成败》。要论名气和财富，这世界上大概没有第二个画家能跟毕加索相比。他是现代艺术的代表，活着看到自己的作品进入卢浮宫和蓬皮杜美术馆，还赶上了艺术品价格上涨的时代，靠画画实现了财务自由。他曾经用一张静物画在法国南部买了一栋房子用来度假，还带火了当地的旅游。然而看毕加索的画，我们的第一感觉很可能是看不懂，甚至会觉得小孩画的都比他好啊。这也不奇怪，据说他有的作品就是在跟朋友吃饭的时候灵感突发画在餐巾纸上的。看了毕加索自画像，你肯定会想，这也能算艺术吗？如果你有这个疑问，说明你已经接近真相了。他的很多作品确实是因为他是毕加索画的才重要才值钱。为什么呢？这本书的作者约翰·伯格会告诉你他的答案。本书作者伯格是现代最重要的艺术评论家之一，在1972年推出的《观看之道》这本书和同名的纪录片里，他提出要回到艺术产生的环境来理解它。这个观点在当时绝对是开创性的。

在这本《毕加索的成败》里，伯格就是用这种观看方式去观察毕加索。他得出的结论是，艺术是新时代的神话，毕加索就是神话里的英雄。人们膜拜英雄，让毕加索取得了无法复制的巨大成功，也让他永远定格，无法突破。这就是毕加索的成和败。伯格不是要否认毕加索和他作品的价值，而是要告诉你毕加索神话背后的真相。为什么毕加索这么牛，能代表现代艺术？为什么毕加索活到了80岁还在继续创作？接下来我们一同翻阅这本书。打开一本介绍毕加索的书，你会听到粉色时期、蓝色时期、非洲时期这样的概念，这些词代表毕加索不同时期的风格。毕加索的艺术风格非常多变，他的情人朵拉马尔就说，毕加索只要换一位情人就会触发一种新的风格。但是伯格认为，按照时期解读，毕加索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毕加索就像是《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一出山就已经是顶尖高手。他的艺术生涯不是一条平滑上升的曲线，而是一条只有一次阶梯跳跃的直线。这次跳跃让他从顶尖高手一跃成为一代宗师，这个转折点就是所谓的立体派时期，也就是毕加索用立体主义的风格来画画的时期。这里呢，简单解释一下，立体主义是西方现代艺术重要的流派，也是一种艺术风格。它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画面里都是图形，这个流派就是毕加索开创的。那时候毕加索刚从西班牙来到法国巴黎，他知道自己在西班牙毫无前途，但是来到巴黎好像也没有什么用。他画得很好，但是反响平平，只能流连在艺术沙龙，看看其他风格的绘画风生水起。直到1907年，后来发生了一切，证明毕加索的选择是对的。只有在巴黎，毕加索才能开启立体主义这个绘画流派。为什么立体主义这么重要呢？本书作者伯格说，它是一场视觉艺术的革命，它改变了绘画和真实的关系。我们来看两张作品，感受一下这种视觉冲击。一个是毕加索的《有藤椅的静物》，另一幅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祭坛画，叫《圣尼可拉斯的神照》。今天这张画可能不会给你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但是在当时呢，它震惊了所有的人。从来没有一个画家把女人画得如此残暴，她们就像监狱的栅栏，眼睛向外看，就像注视死亡。这张画一点都不美。同样是表现妓女，蓝色时期的毕加索会运用更娴熟的技巧，她们是美的。而亚威农的少女就像习作，画了很多内容，但又好像没画完，技术都不太娴熟。如果不带任何知识背景去看这张画，你会觉得画家画的气急败坏，情绪破坏了他的才气。就是这张显得有点拙劣的作品开启了立体派，毕加索也成了当时艺术圈的领袖。直到1914年一战爆发，世界的格局改变了，时代精神改变了，立体派这个团体也解散了。现在来看，立体主义是一场伟大的艺术革命，现代艺术终于找到了属于新时期的表达方式，毕加索终于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表达方式。毕加索的画从此脱胎换骨，从天才成了宗师。之后的艺术家不管怎么突破，都绕不开毕加索开辟的路。年轻的达利第一次到巴黎，一早就跑去找毕加索。他说，我今天刚到巴黎，我没有到卢浮宫去，我先到你这里。

毕加索说，你做得对。达利和毕加索都很清楚，那时的卢浮宫展示的是过去的艺术，毕加索这里才是艺术的未来，这就是书名里说的毕加索的成功。立体主义是世纪之交的时代精神在艺术上的奇妙的再现，毕加索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精神，又第一个用一种充满力量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毕加索在30岁左右就成了一代宗师，他为什么还要那么勤恳的工作，持续不断的创作，画那么多画呢？这在艺术上是很反常的。就算不是达芬奇那样的完美主义者，一生只留下几幅作品，大部分的重要画家创作也都很谨慎，一辈子能留下1-2000张画就算很多了。据说呢，毕加索留下的作品有3-4万张。毕加索活了90岁，3-4万张相当于他一生中每天都要画一张画。在我们的印象里，唯一跟他能比拼高产的大概只有也同样长寿，写了3-4万首诗的乾隆皇帝了。可乾隆皇帝的诗在专业人士眼里水平并不高，而毕加索呢，人们把他的每幅作品都当成了宝贝。2005年评出全世界最贵的10件艺术品里，他一个人就占了4件，排名第一的也是他的画，叫阿尔及尔的女人欧版。2015年这张画在拍卖会上拍到近1.8亿美元的天价，刷新了世界纪录。同一年，印象派画家莫奈的名作只卖了5000多万美元。为什么叫欧版？因为阿尔及尔的女人这个题材，毕加索一共画了15张，按字母顺序排列，欧版是最后一张。跟莫奈的画相比，阿尔及尔的女人欧版不是独一无二的，它甚至不能算原创。毕加索是在用别的画家的题材作画，他凭什么卖那么贵呢？简单来说，毕加索艺术作品的价值跟他的财富和名气是一体的，他的名气越大，他的画就越值钱，同时他的画越值钱，他的名气也就越大，这就是商品经济时代的艺术神话。毕加索有名，一开始当然是因为他是立体派的领袖，那时候他25岁左右，已经有画商在收购他的画了。2-3年之后，他就雇得起女佣了。30岁的时候，他已经不用为钱担心。他在普罗旺斯的一片白墙上作画，他的经纪人觉得得把这面墙整个拆下来，把画原封不动地运到巴黎。10年之后，40岁的毕加索已经非常富裕。到了65岁的时候，他已经成了大富豪。他赶上了艺术品快速增值的年代，尤其是1950年，美国和欧洲都出台了很多鼓励艺术品收藏的政策。二战之后，市场上钱又很多，当然也会刺激各种投资品。而且艺术品还有一个特别的好处，在当时的投资者看来，艺术品是一种几乎没有风险的投资。这时候毕加索60多岁了，他的财富反过来助长了他的名气，这个道理很简单是吧？不过伯格说呢，这背后还能挖掘出更深层的原因，时代把艺术家捧上了神坛，因为人们需要这样一个神话，一个用商品价值来证明他神性的神话。在毕加索生活的时代，人们心目中对艺术家有一种假设，艺术家首先得是一个天才，这种观念是19世纪浪漫主义的遗产。达芬奇是天才，梵高是天才，莫扎特是天才，伟大的艺术家很多，但是只有天才才会有人传颂。到了20世纪初呢，商业社会改变了人们对艺术的根本态度，艺术成了可以买卖的商品，于是艺术的属性发生了分裂。

想你去看过拍卖会，应该会有这种感觉。一边耳朵听到的是减价、投资保证，另一边耳朵听到的又是一堆唯美的形容词，什么撼人心弦啊，奇异曼妙啊。人们一方面赞颂艺术来自天才的神秘力量，另一方面又把它看得和面包牛奶没什么区别。当所有的事物都成为商品的时候，无价的天才就是一种必要的信仰。商业社会越是发达，人们越是渴望这种超越金钱的价值。艺术的拍卖和收藏市场越发达，人们越需要一个这样无价的天才，让他成为艺术神话里的伟大英雄。还有谁比毕加索更适合来担当这位英雄呢？毕加索不光有绝对崇高的艺术史地位，他还有足够多的素材来支撑这个神话故事。首先，毕加索很清楚自己是一个天才，然后他按照天才的形象把自己理想化了。在人们印象中，天才就应该狂傲自大、疯疯癫癫，还有很多情人。毕加索呢，样样都满足。他曾经在一幅自画像上写下我是国王，在官方记录里跟他有长期亲密关系的情人就有七个。其次，毕加索是一个身上有戏的人，你在网上搜索他的名字应该会看到一张很有名的照片，他戴着印第安人的帽子，撅着嘴凝视前方，让你过目难忘。他的那些收藏像是充满个性的面具、异国情调的帽子、头饰，都会引起人们的议论，成为他的标志。极端的人格会激发传奇，这些传奇给毕加索的神话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素材。作者伯格说，其他跟毕加索同时代的伟大艺术家，他们的人格特质都提供不了足够的素材来完成这个神话。而且毕加索还很长寿，他只要活着就能给大众提供源源不断的谈资供他们传颂。毕加索快70岁的时候，导演克鲁佐用拍悬疑片的方法拍了毕加索画画的过程。在他那栋法国南部的房子里，毕加索在画室里画画，信条就是自己在纸上游走变形，一会儿变成花，一会儿变成鱼，一会儿变成美人，一会儿变成公鸡。光看天才作画的过程，观众的好奇心得到了巨大的满足。悬疑的拍摄手法，神秘变化的线条，又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满足，印证了他们内心对天才的想象。天才不就该像这样充满创造力吗？那么毕加索为什么持续不断的画画？哪怕到了80岁，他不需要钱，不需要证明自己的时候，他还要画。哪怕他画的那些笔法执着的小画反而可能引起人们的困惑，他也还要画。其实不管毕加索画得多还是画得少，都不太会影响他作品的价格。人们在乎的只是他这个人，人们歌颂他，歌颂的是他的天才，他的富有，作品不过是天才的附属，财富的象征罢了。而毕加索相信天才就该拥有源源不断的创造力，所以只要活着他就必须一直创作，让他的英雄传奇延续下去。毕加索后期的作品，你可以把他们当作英雄传奇的续篇。毕加索真心信仰天才的力量，这种力量在现代商业社会既成就了他，也阻碍了他。他必须定格在他成为神话英雄的那个时代，哪怕他后来又活了50年漫长的时间，他享受成为英雄带来的优渥生活，却不得不成了神话的附庸，蓬勃的创造力无处施展。这就是伯格在书名里所说的毕加索的失败。以上就是毕加索的成败这本书的核心内容。为什么我们读不懂毕加索？听了今天的解读，您应该感觉到了。

因为毕加索的画依赖解释，这些解释呢包括时代的背景、艺术史的背景、他个人经历的背景。这本书就是一种解释，你可以把它看作你了解毕加索、进入现代艺术大门的一条道路。作者伯格不是在讲毕加索的生平，而是要告诉你毕加索为什么能够成为毕加索。毕加索1907年画了《亚维农的少女》，开启了立体主义，成为时代精神在视觉艺术上的反映。这些开创性的表达依然影响着我们生活的世界。艺术在发展，今天来看，毕加索带来的惊奇和震撼已经是过去时了，但是毕加索的传奇仍在继续。他的每一件作品拿出来展出拍卖，都会成为拍卖行博物馆里的重大事件。他是最值钱的艺术家，因为商业社会可以无限放大他作为天才的价值，天才的价值又可以转化为金钱，反过来促进他的艺术地位。艺术就是商业时代的神话，毕加索就是神话里的英雄。毕加索的悲剧就在于他在活着的时候成了神话，之后他的作品、他这个人都成了神话的附庸。毕加索是20世纪最有光环的艺术家，一生被各种传奇环绕。伯格从一种宏观视角去观察毕加索艺术的发展脉络，去寻找传奇之下艺术家真实的处境。毕加索被时代的大潮推到了顶峰，因为他是一个天才，但是他的成功也让他与世隔绝，缺乏创作题材，到了晚年不得不独自面对年华老去、创作力衰退的困境。作者伯格说，毕加索是第一个用油彩咒骂的画家。以上就是今天纳露与您分享的《毕加索的成败》这本书的核心内容。读书让你看得见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到未来。别忘了读书。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
1: 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的劳动才能实现。
2: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能实现我们的梦想。
3: 不管你是什么职业，只要对得起国家、社会、民族、家人，你就是在给中国梦的实现助力。
4: 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只有每个人都为美好梦想来奋斗，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5: 自觉将垃圾投进垃圾箱，可以让城市少一份污染；多植一棵树木，可以让城市增添一抹新绿。美化城市需小处入手，城市管理要大家参与。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

0: 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北京时间22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7: 悠悠华夏，

我给大家捣鼓捣鼓。这个肾虚啊，我们中医呢把它分为肾阴虚和肾阳虚。其实我们肾的功能啊，就像我们烧水一样啊，那肾阴呢就好比是锅里边的水，那肾阳呢就是烧水的柴火。哎，这个大家能理解对吧？那么肾阴一旦亏虚了，这个肾水少了，你想啊，那底下柴火挺旺，水少了，慢慢是不是把锅就给烧干了，对吧？那我们经常听到什么呢？有一句话啊，叫阴虚火旺。哎，就说这个里边像屋子里边着火了啊，人呢就怕热啊，五心烦热，两个手心、两个脚心、后背心啊，都像火炭似的烧得慌啊，叫五心烦热。还有呢，睡觉的时候盗汗，还有的全红啊，就是脸颊呀像抹了胭脂似的，就先天像这个火上架着烤着那种，你说它能不热吗？那么肾阴虚啊，对于男性朋友来讲呢，一般会表现出来啊，你比如像这个腰膝酸软、小便短黄啊，还有像这个遗精滑精。那女性朋友呢，可能会出现比如小便灼热感，然后呢阴部啊干涩瘙痒，哎，骨头缝也酸，脸上容易长皱纹。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表现呢，可能很多人都有，就失眠啊。失眠也是肾阴虚啊，因为肾水啊不能上济心火了，就出现了我们叫心肾不交啊，人就会表现为这个心神不宁、焦虑、失眠等等啊。这样的患者往往还伴随着大便干结、小便量少的情况，因为水都被火烧干了吗？是不是啊？那说完了肾阴虚，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个肾阳虚啊。肾阳虚呢，就是烧水那个柴火的火苗小了，就我们体内的火呀不旺盛了，就像咱们家里边冬天没暖气了，是不是啊？你就会怎么的，会怕冷啊，尤其是下半截腰啊、肚子啊、脚啊，哎，有的人一年四季手脚总冰凉的，尤其到冬季的时候啊更为严重，你怎么捂啊它也捂不热乎。那肾阳虚阳气不足呢，他就喜欢喝热的、吃热乎的啊，不敢碰凉的。这样的人呢，整天呢就是无精打采啊，总感觉乏力，出现这个尿频啊，我们叫小手清肠啊，大便溏稀，破破叨叨不成形。那对于男性朋友来讲，肾阳虚啊最容易出现什么呢？叫未老先衰，小便没劲儿。那作为女性朋友呢，出现肾阳虚啊，啊腰膝冷痛、下肢浮肿啊，包括呢五更泻等等。那肾虚其实啊不光是有这些症状啊，重要的是呢，久而久之啊，它还会让我们身上的疾病表现出久治不愈的这样一个特点来啊。就比如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新老朋友啊，咱们很多人呢都有骨质疏松，有的人怎么办呢？先天补钙，打钙针吃钙片，最后补钙补到什么呢？补到骨质增生了，都补出骨刺来了啊！甚至有的人呢都补出结石来了，胆结石、肾结石都是烂补钙补的啊。结果怎么样？你疏松不还是疏松吗？为啥治不好啊？因为它是肾虚的原因啊，肾主骨嘛啊，你肾虚你骨头一定就脆啊。还有你像高血压也是，高血压为啥也那么难治啊？因为它也是肾虚的原因。你肾虚了，肾主水液代谢啊，就是这个肾水呢不能滋养肝木，肝阳才上亢的，再加上本身呢年龄大了，血脉运行不畅啊，肾络淤堵，所以你的血压呢就会持续升高。还不仅仅是刚才我讲的什么骨质疏松、什么高血压的问题，包括几乎所有的现代老慢病啊，你像老慢支、气管炎、心脑血管、风湿、类风湿啊，几乎所有的这些老慢病，我跟大家讲啊，都跟肾虚有绝对关系。你要是肾虚了，你这些病它就好不了。那很多人也知道啊，肾虚那就补呗，对吧？传统补肾的方子有没有啊？有很多啊，你像大家熟知的六味地黄丸滋肾阴的，那还有呢像金匮肾气丸，这是补肾阳的，还有像什么肉苁蓉啊、鹿茸啊、鹿鞭啊、什么海狗肾啊，太多。

些呢都是补肾比较不错的常用的中药材。但是大家伙你发现没有啊，这些个药你刚补的时候可能哎有点效果，但一段时间呢又不行了，甚至呢让肾虚的情况更加严重了。为什么？你想过没有啊？其实我们中医认为啊，肾呢它是藏精的，它是先天之本，而且这个精啊它是先天之精，所以肾精就是肾的魂啊。你包括刚才我讲的肾阴也好肾阳也好，它都是肾精转化而来。那么这个肾精啊它是用一点少一点，所以你光补肾阴肾阳了，你不补肾精就出现了久治不愈的问题啊。就像啥呢，就像我们说那个水缸吧，这个水缸其实它漏个窟窿啊，它漏个缝漏个洞，你光往里边添水你咋加也加不满，它有漏的地方啊。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不仅要添，我们还要补，还要把这个漏洞把这个缝隙把这个窟窿给它补上。这样呢你把肾精给补上了啊，先天之精我们补好了，才能真正解决我们肾虚的问题，对不对啊？哎，那大家伙都知道补肾啊，那我想问问你们有没有就补我刚才讲的先天之精的，有补过的没有啊？应该是没有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药物就是我们平时用的那些中药啊，大大小小加一块10000多种，它没有一种药能够做到补先天肾精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不光能四虚同补，还能填补你的先天肾精。那有人可能就会说，老孙你是不是正在吹牛啊，别人做不到，那凭啥呢你能做到呢？所以大家别不信，因为我们在做这个临床试验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最大的一位年龄最大的一个男性患者75岁，他就做到了暮年添丁，75岁了还生个宝贝儿子，你看看喜得贵子啊。还有一位年龄最大的女性朋友啊，65岁了竟然还怀孕了，你说奇怪不奇怪？那为什么别的药做不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却能做到呢？因为这个方子呀它是双菌药啊，我们把它称为左膀右臂，缺一不可啊。其中左膀是啥呀？左膀就是紫河车啊，紫河车。哎，有的朋友知道当年呢那个老佛爷慈禧他每天都得吃紫河车啊，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在年过古稀的时候仍然有少妇一样的容颜，他不老的秘诀就是每天都吃紫河车啊。这个紫河车呢就是中医认为它就是先天精血凝结的啊，它是血肉有情之品。而且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啊，对于紫河车呢也是这样记载的，说紫河车呀补先天之精，固本培元，治男女一切虚损劳疾，久不生育，五劳七伤，先天不足。所以大家要有这样的概念，你要想补肾精，人体胎盘紫河车它才能做到。但是纵观现在所有的中药中成药这个药方里边啊，国家专利补虚方被允许使用紫河车，为啥呢？因为紫河车呀它是人体胎盘炮制的，早在2015年的时候已经被管控入药了。你要是想用紫河车，对不起啊，你有国家专利没有啊？你属不属于国字号的方啊？那这些都没有啊，不属于，那药监局就不给你批。而且呢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还是二代的原研药，是国企历经30年花费数亿美元才研制出来的国字一号方，它是全国拿到的国字号的方子啊，所以只有我们呢可以用它啊。大家你到市面去看看那些中成药，只有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哎，因为里边有这个啊父精母血的这个血肉有情之品紫河车，所以它才能填补我们的肾精。说完左膀，咱还得有右臂才行啊。那右臂是啥呀？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啊，哎，这个更是

至尊级的中药材。你像《黄帝内经》早就记载过，说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乌，它有什么效果呢？三方面啊，我再说一遍，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这三句话也是《黄帝内经》的原文。所以在中药里边啊，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是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它是中药材啊，大家可以放眼全国我们用了。因为补虚啊，它绝不是说一补了之啊，你像有的人呢，这个阴虚啊，他补错了补偏了，阴虚补猛补阳，那不就火上浇油吗？有的阳虚啊猛自阴，那不是雪上加霜吗？所以补虚重要的是啥呢？一定是阴阳的这种平衡状态。你阴虚久了，它就会阴不敛阳，阳虚久了呢，也会出现阳损及阴。那阴虚阳虚进步发展会怎么样啊？它一定会累积到这个气虚还有血虚啊。所以我们讲，你看四虚之间呢，它是互相牵连的啊，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就像一根绳上的蚂蚱一样。所以补虚啊，可不是说补一种虚，大家记住啊，只有四虚同补才是治病的正确道路，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嘛。那我们说国家专利补虚方用到的紫河车呀，授权的，这还不算，那能够入药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呢？所以大家看配方啊，药材，所以才造就了效果。那我老孙呢，也敢拍胸脯跟大家讲，我们轻症小病就一副药，我们重病大病那三副药。我啊，让你吃的是药，治的是病，救的是命，大家明白了吧？所以不管你啊是这个肾阴虚啊、肾阳虚，还是肾精亏虚的问题啊，或者您是这个高血压呀、心脏病啊、中风偏瘫啊、眼病白内障啊，还包括颈椎腰椎，还是风湿骨病，还是什么糖尿病、老慢支、肺系统啊，只要是各种常见的这种慢性疾病，那你找我老孙呢，看病啊就是看良心，那我绝对不会说拿您的身体去开玩笑啊。只有好药啊才能治得好病，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啊，你再好的药，你得让我们老百姓得吃得起才行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可能不知道，之前呢是5600块钱一副药，你说普通老百姓哪能吃得起呀、啊？吃不起呀、啊，只有那些有钱有势的人能吃得起。但是大家想过没，有钱人那命他是命，那我们老百姓的命就不是命吗？生命无贵贱，众生平等，你总不能说让老百姓为了吃药让这个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对不对啊？那现在呢有了天大的好消息啊，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终于让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纳入了医保内用药。从7月1号开始，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农村新农合的医疗本直接去购买，城里的朋友呢也可以凭着城镇职工这个医保本啊，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吧，也能够直接购买啊。这样呢，我们通过这个医保一定比例的报销，那您就可以直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这样的报销的这个优惠了啊。但是咱们这个补贴呀是有限制的啊，就是每天每个地区仅有20名医保报销的份额。如果你想告别老慢病，告别长期吃药，好，那你得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这个机会可以说呀，既省钱又治病，是不是啊？哎，咱们就需要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啊，400-6161-870。另外呢，我老孙呢还得跟大家强调一下，以前老朋友没有这个医保政策之前，有很多老朋友是原价购药的，这样的朋友呢，我们也有这样一个政策，就是同样能够享受到此次医保报销的这个政策啊。那么三副药呢会给您退回13440元，之前您买过三副药的就能退回10000多块钱啊。所以咱们之前的老用户老朋友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400电话啊，400-6161-870，

0: 们联系，核对您之前的购药。但是记住了，必须得是本人联系啊，把那个医保本啊，您的这个身份证什么信息都记好了，好不好？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请问您是孙主任吗？
0: 你好，我是孙志刚，孙主任，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那个刘淑珍，牡丹江的那个心衰的那个要死的那个老太太，让你给救活了。
0: 你是老朋友啊，欢迎你啊，我听出来了，是你啊，挺好的啊。
3: 挺好的。这两天我们听广播说嘛，之前原价就是买药的那个可以用医保给报回来，我没再听明白给报回来多少钱呢？
0: 之前呢您是购买一副药的呢，咱们能给报65%，三副药的呢就能给报80%。那您之前买多少啊？
3: 那我买了三副药，花了16800，我都吃完了，还能给退吗？
0: 能，只要你是这个之前原价买的，都能给退。
3: 太好了，我当时吧心衰可歇乎了。
0: 我知道你。
3: 没有你啊，没有这药啊，我早见阎王去了。一副药5600，我一共买了三副药。算是把我这命给续上了。
0: 把命给续上了。当时你这个心衰确实很严重，我记得你之前应该还有很多基础病，是不是？
3: 对，我是因为那个心梗嘛，前后下了3个支架。
0: 对，
3: 后来控制的也不好，最后就心衰了。自从心衰以后吧，要天天吃，天天吃也不好使，就感觉早死晚死的事儿，这是。
0: 您说的也是实际情况。其实在临床上啊，你像常用的控制心衰的药物，无非就是什么强心的、利尿的、扩罐的，是不是？它就是用这个压榨心脏功能的方法呢，来保证你这个心脏供血啊，缓解你的症状，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给你心脏打兴奋剂。但是这种呢，就是那种治标不治本啊，属于叫钝刀子割肉吧，所以它根本就没办法治好你的心衰。
3: 可不是呗，我就是越来越严重啊。当时气都喘不上来呀，睡觉都不能在，不能躺着，只能坐着睡觉。还有就是那个腿脚都浮肿，肚子也胀鼓鼓的。
0: 这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呢？叫肾阳亏虚了。肾阳亏虚呢，会引起心阳不振， 啊，然后导致呢水饮零心射肺，那必然会出现像刚才您讲的，像这个上不来气儿啊，这个喘息，不能平卧啊，有的这个腿胖腿肿，你看你这严重到什么程度？不光是腿肿了，您肚子都肿了，肚里都有水了，是不是啊？
3: 是，
0: 哎，
3: 最后没办法去医院的时候吧，大夫说我这个肺子里边全是水，
0: 肺子里边都有水了。
3: 嗯，那个吸氧都不顶用了，整个人就靠坐着喘气儿啊，
0: 坐着喘气，
3: 躺着根本就受不了，
0: 遭老罪了，
3: 自己就感觉活不多久了。给我治病的那个大夫一来二去，我们都熟悉了，他就和我说呀，心衰不是不像心梗，那个突然一下子就没了。这心衰吧是慢慢的熬那个心血，一点一点的熬到那个器官都不行了，人就没了。我也感觉就是熬最后一点心血吧。
0: 哎呀，这位老姐姐呀，哎，咱们说心里话啊，我说话比较直啊，您别在意啊啊。其实心衰呀，在临床上治疗上其实就在等死。
3: 是
0: 啊。但是你找我治心衰的患者，我跟你这么讲，一治一个准儿啊，因为心衰的根源呢就在于阴阳气血四虚，而且心衰发展的过程呢，你像咱们讲这临床上心衰一度二度三度，对吧？对应来看呢，你像一度心衰，就是我们讲这个阴阳气血大概亏虚40%，那你会出现什么症状呢？心慌气短，这个呼吸困难，乏力，没精神头。那二度心衰呢？二度心衰就是你这个亏到多少？亏到60%了啊！出现什么症状呢？头晕眼花啊，不能躺着睡觉，嘴唇紫干啊，就是嘴唇子紫了毫星的。等到三度心衰的时候啊，它亏80%，那就会出现你刚才讲的那些情况了。你比如说这个夜间睡觉啊，会憋醒了，甚至严重的呢不能躺着睡，得坐着睡，后边得靠俩枕头，是不是啊？哎，
3: 是。
0: 然后呢出现水液的储留啊，浑身浮肿，有的是脚肿腿肿，您这个更严重，肚子也肿，肺里边都有肺积水了啊。所以啊，你看身体到处都是水，是不是啊？像您这种这么严重的情况，咱们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把你的气血阴阳四虚给补足了，让你的心气心血心阴心阳都充足了，那么你心脏供血足，心脏的跳动是不是就有劲儿了？心脏跳动有劲儿，它泵血能力增强了，它的血循环也会加快。当然呢，心阳被提振起来之后呢，水湿气呀、啊、也能够被气化掉，那你肺子里的水呀、啊、肚子里边的水，腿上的水是不是就没了？哎，所以我一直给大家讲啊，大病重病你想活命想续命，得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才行。
3: 哎，是啊，当时吃了两三天吧，我就不憋闷了，
0: 嗯，
3: 能上来气儿了，
0: 能上来气儿了，
3: 大概也就一周的时间吧，
0: 嗯，
3: 我也能躺着睡觉了。
0: 你看
3: 多好啊。我看这药真的挺好使的，真的有用啊，比之前我吃了多少年的药都强。
0: 嗯，
3: 第二份药吃了有10多天吧，我就感觉我死不了了，
0: 感觉死不了了，是
3: 不
0: 是？
3: 肿了，都消肿了。
0: 哎，
3: 而且能活动活动，上下楼都行啊！
0: 你看看，
3: 哎，一点都不喘了。
0: 嗯嗯，
3: 我就一直用，这直到三副药用完，我才知道，人要想活得久啊，就得补虚呀、啊。
0: 对对。
3: 啥心脏衰了，肺子烂了，只要不那个阴阳气血，你就能活呀。
0: 哎，
3: 孙主任，我真的跟你说呀，哎呀，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0: 嗯嗯。
3: 我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吧，一直管我的那个大夫都熟悉了。
0: 嗯。
3: 一看他们，哎呀妈呀，你吃了那个大罗金丹了呀！
0: 连这个你的这个临床医生啊，你到医院复查的时候，他都不相信，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0: 哎，其实老祖宗啊，早就告诉我们了：阴阳气血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父也啊！治病必求于本啊！所以我一直讲，一直说嘛，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专治这种大病、重病、老慢病，这可不是我在这吹牛啊！
3: 我也是撞了大运了。
0: 嗯，
3: 本来吧，我能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治好了病，哎呀，这就已经是挺知足、挺知足的了。
0: 嗯。
3: 现在听说拿那个医保本还能报销，我家老头算的， 如果能给我退的话吧，大。

0: 概能退13000多呢。
1: 对，
0: 孙主任，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了，
1: 哎、
0: 谢谢
1: 您
0: 了。
1: 您太客气了，这个不用谢我啊，这都是我作为医生啊应该做的。那这样，老姐姐，咱今天就这样啊。当初您买药的时候啊，用的谁的名字？那么咱们今天办理这个医保报销呢，还得用当时那个名字，得同名同姓啊，错一个字都不行啊。
0: 嗯，好的好的，是我的名字买的，刘淑珍、
1: 啊，
0: 我的医保本、银行卡都准备好了。
1: 你就直接拨打咱们那个400-6161870那个电话就可以了。
0: 哎，好的，
1: 哎、
0: 谢谢你，孙主任，谢谢。
1: 哎，好，不客气，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嗯，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啊。
3: 啊，孙大夫啊，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我想请你啊帮帮忙。
1: 嗯，
3: 就我也听了几天广播了。
1: 哎，
3: 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吧，也就是您能治了。
1: 这位朋友您别着急啊，有什么事呢您给我具体讲一讲，我一定帮着你，好不好？
3: 嗯，好的。
1: 哎，您说吧。
3: 是这样的，
1: 嗯，
3: 我就感觉啊，我是虚的呀，就特别的厉害。
1: 嗯，怎么讲呢？
3: 就经常的呀，就是头晕耳鸣的。
1: 嗯，
3: 我这耳边啊就天天就是滋滋啦啦的。
1: 嗯，
3: 而且我这牙齿也松动。
1: 啊，牙齿都松动了。
3: 对，掉了三颗牙了。
1: 嗯，
3: 其实呢这些呢都算是小问题了。
1: 嗯，都小问题啊。你还有什么重点？还有大问题啊？这是。
3: 对呀，那前列腺不好。
1: 前列腺不好啊。
3: 哎呀，吃药也吃不好。
1: 嗯。
3: 之前呢是尿，总是尿不干净。
1: 嗯。
3: 然后是那个滴滴拉拉的，现在啊已经基本上就尿失禁了。
1: 其实你这很明显，就是我讲的阴阳气血的亏虚啊，累积到我们的肾脏。啊，而且不光是肾呢，你包括脾呀、啊、也出现问题了啊。所以我们中医还强调就是什么叫中气下陷，膀胱气化不利啊，所以你出现了这个撒尿哩啦啦啦，现在呢是憋不住尿失禁了。你还有什么情况继续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哎，
3: 就是这身上老是有股尿骚味儿，你儿媳妇啥时候回家来呀都戴个口罩。
1: 嗯，
3: 怕我多心。
1: 嗯，
3: 就老说自己也感冒。其实我自己心里清楚。
1: 嗯，
3: 他嫌我们屋啊有这个骚味儿。
1: 嗯，
3: 我也告诉我儿子了，没事你们就少回来。
1: 嗯，
3: 但是儿子孝顺呢，每周啊都要回来。这不上周吃中午饭呢，
1: 嗯，
3: 我又尿裤子了，一家人呢饭都没有吃好。
1: 哎呦，饭都没吃好。
3: 哎呀，你说人到老了那就是不受待见的。
1: 哎呀，我天天在说呀，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那我们人老了想受人待见，就千万呢别拖累别人。就算你一个月说我这个拿2万块钱的退休金啊，你窝里吃炕上拉，是不是？你照样也是不受人待见啊。你看我说这话是有道理吧？
3: 太有道理。
1: 哎，
3: 医院的大夫说呀，不行啊，就得让我挂那个尿袋。但是我不想这样啊，你那每次出门都随身拎着一个尿袋子。
1: 嗯。
3: 哎呀，所以孙大夫。你说的国家那个专利补虚方，
1: 嗯，
3: 这能不能治好我呀？
1: 嗯，
3: 只要别让我挂那个尿道不失禁就行。
1: 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放心，就你这点小毛病啊，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呢，哎，可以说呢不算事儿，不是啥大病啊。那我为啥敢这样说呢？因为你的问题呀、啊、说白了它不就是这个肾虚肾亏吗？啊，你看肾开窍于耳及二阴，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的耳朵嗡嗡响，耳鸣啊。另外呢尿频也是这个道理啊。肾还主骨生髓啊，齿为骨之余，所以牙齿的问题，牙齿松动，牙齿脱落，这根源也在肾虚上。而且肾脏最重要的精华呀，就是前面我讲到的这个肾精啊，肾精不足了啊。所以你这所有的你看跟肾虚有关的什么耳鸣、尿频、憋不住尿、牙齿松动啊、浑身没劲儿，你看所有的问题都是肾精亏虚造成的啊。另外我们讲这个肾还主水液代谢，其实啊男性水液代谢这个门是啥呀？就是前列腺。那你小便失禁了就相当于你这个门关不严实了啊。那你平时吃那些药说白了就好像是在那个

0: 漏风的地方你贴上胶布啊，它是治标不治本，你只有啊补足了气血阴阳，它才能转化成什么呢？转化成肾精，你有肾精了，肾必然就不虚了，那我们肾脏的功能都能恢复，那么你的耳鸣的问题、头晕的问题、牙齿松的问题是不是都能解决啊？包括这个你的这个肾气肾阳啊，就能够去滋养你前列腺这个开关了啊。这个前列腺这个开关这个门啊，对于变异的感知呢就会更加的敏感，还会出现什么尿失禁吗？那就不会了啊。
1: 我当初啊也吃了好长时间那个补肾的药
0: 啊，
1: 可是都没有解决我的问题啊。
0: 你当初吃的补肾的药没有解决你的问题，是它只可能滋阴的或者是这个补阳的，它没有补漏，没有补肾精啊。肾精呢是先天之精，就一般的草药只能补，但是呢它不能固。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你能挣钱，但是你攒不下。别忘了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房里边它可是有那个紫河车呀，紫河车是血肉有形之品，它才能补你的先天之精，并且在补完之后呢还能把它固住锁住啊。另外呢，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房里边啊还有那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嘛，它就给你的肾阴肾阳这个气血能够实现四虚同补了，并且呢快速的恢复你五脏六腑的功能，那别的药它就没有这两样君药，所以呢它就没这个效果。而且你这个问题啊，说心里话啊，就在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看来呀，它不是啥大毛病，你都用不上吃三副药，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就你这问题你一副药就解决了，就给你治好了啊。你记住，一副药吃完，你的这个小便频数呀，这个什么憋不住啊，包括耳鸣啊，这个肾虚啊，这些症状啊，如果没好你就来找我，老孙我就退钱给你，你看好不好？
1: 就是我是退休的职工医保，
0: 嗯，
1: 是不是就能买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0: 能，职工医保的或者居民医保的，还有新农合医保的啊，都行，都是按照那个比例啊，你拿着医保本直接买就行，你就打咱们那个场外电话400-6161870，你先报名。
1: 要拿到手我怎么吃呢？
0: 就按照早晚各一次就行。我还得叮嘱你一句啊，在头一副药之前呢千万不能这个有这个同房啊。还有呢，就是你把这一副药吃完了，我跟你讲啊，包括儿媳妇再回家她也不用戴口罩了，你不会再遭受任何人的白眼。
1: 那太好了，
0: 哎，
1: 那谢谢你了，谢谢
0: 孙
1: 大夫，我就打电话报名去。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请讲。
4: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0: 是15年的老唐人呐。
1: 哎，
0: 现在正在吃补虚方。
1: 啊，吃补虚方。
0: 已经吃了，哎，已经吃了一个半月了。
1: 嗯。
0: 哎，在吃这个药之前啊，我每天都是打30个单位的胰岛素。
1: 嗯。
0: 已经打了6年多了。现在胰岛素啊，我已经减了18个了，现在还剩12个。
1: 嗯，
0: 我想问问啊，什么时候这个胰岛素能停填啊？
1: 嗯，别太着急啊，你看你是老唐人15年对吧？一般患者呢，我们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就3副药啊，3副药就把你这个4虚给补回来了。你3副药呢，你的胰腺功能就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你的这个胰岛素呢，最后这12个单位啊，应该全部就停掉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啊，你可得要随时的监测血糖啊，而且要把一些监测的结果跟咱们售后大夫呢，勤沟通啊，他们也会指导你，怎么样能够科学的减停这个胰岛素啊，别太着急，
0: 行，
1: 好吧？
0: 是的，他们很负责啊，
1: 对，
0: 一直都指导我的。我呢也是着急，胰岛素打的我那个肚子啊，平时也不说了，
1: 嗯，
0: 那块的皮肤啊都硬邦邦的，
1: 硬邦邦的，
0: 跟皮鞋似的，
1: 嗯。嗯，
0: 有时候我打那个胰岛素的时候啊，针头都扎歪了。
1: 嗯。
0: 一开始听广播里有人胰岛素不打了哈，
1: 嗯，
0: 我都不相信。
1: 不相信。
0: 我用了这个补虚方之后啊，现在这胰岛素啊，居然还越打越少。
1: 嗯。
0: 眼瞅着这糖尿病要好了。
1: 嗯。
0: 15年的糖尿病啊，我也想不打针了。
1: 哎，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啊，但是咱们治病呢，一定得是这个循序渐进才行啊。胰岛素，你看你扎这些年了。
0: 嗯，
1: 是不是一直在加量啊？到我这块儿，
0: 对对对，
1: 咱们用上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不但没加量，现在倒减量了，是不是啊？
0: 嗯。
1: 而且呢，
0: 嗯，
1: 我能够让你逐渐的把这个胰岛素呢停掉，啊，可以这么讲，你就放眼整个医学界，有谁能够做到这点呢？
0: 我跟您说呀，您现在在我心里啊，就是制糖没有人能比，
1: 嗯，
0: 我是深
1: 有
0: 体会的。
1: 这个，
0: 你
1: 有点过奖了，嗯嗯。
0: 你看我不光血糖稳啦，
1: 嗯，
0: 我之前那个眼睛视力也模糊啊，总感觉有蚊子在我眼睛飞一样的。
1: 嗯，
0: 后来才发现呐，那是眼底的问题。
1: 嗯，应该是玻璃体的问题啊，或者晶体的问题，就说明你的糖尿病啊已经出现这个眼底合并症，因为这个糖毒呢会在我们血当中呢它运化不出去，最后就堵在哪儿了？堵在我们眼底的毛细血管里边了。啊，就引起这个糖尿病的眼底病变、视网膜病变，啊，
0: 不光是那个眼睛出了问题，下肢也神经病变呐，
1: 嗯。那脚也不行，
0: 那个。嗯，我脚底板它发麻。
1: 啊，发麻。
0: 平时走路就跟那个踩棉花的一样的。
1: 嗯嗯。
0: 感觉那个脚底板呢不是自己的一样，特别难受，
1: 嗯，
0: 一瘸一拐的。还有那个之前的血糖高啊，把那个肾也弄坏了，
1: 啊，
0: 那个尿蛋白呀，每次查都是加加加。其实小便的那个泡沫啦特别的大，
1: 你看看我们中医讲啊，说目得血而能视啊，足得血而能行，肾得血而能藏精。其实我们五脏六腑它也得吃粮食啊，它吃的是啥呀？就是我们的阴阳气血。可是由于我们普遍存在四虚的问题，这个五脏六腑呢就严重的缺乏营养啊，你五脏六腑的缺乏营养了，你说你健康能不出问题吗？啊，哎，
0: 嗯，当时啊，哪里懂这些啊？
1: 嗯，
0: 大夫让怎么治啊就怎么治啊。
1: 嗯，
0: 告诉我要是控制不好血糖啊，什么并发症都可能有啊。
1: 嗯，
0: 结果呢，我治了16啊13招啊，浑身都是病。
1: 浑身都是病。
0: 要不是我吃了补虚方啊，
1: 嗯，
0: 那最后不得成那个瞎子啊，尿毒症啊，哪像我现在啊，
1: 嗯，
0: 我什么都能吃，血糖还非常的好。上周啊查的尿蛋白也没加号了，而且眼睛也透亮了，那些小飞蚊呢也没有了。
1: 嗯，
0: 我总结了哈，得了糖尿病了，看似人还活着呀，其实人已经死一半了。
1: 嗯，
0: 这不能吃，那不能碰，天天打针，现在才是真正的活着嘞。
1: 对，您总结的非常好啊，非常好。这个糖尿病啊是一个最坏的病。
0: 嗯，
1: 那为什么糖尿病会有这么多并发症啊？因为糖尿病在我们补虚派的眼里看来，它就是那种大虚之症，是阴阳气血极度亏虚了，而且虚为百病之长啊，你气血阴阳一虚了，你一日不补，这个并发症就会排着队一个挨一个接踵而来呀。所以补气血阴阳就是在挖根儿，把病根铲除了，你这病呢才能真正的好。
0: 哎呀，说实话呀，我现在就怕呀，哪天我停药了

0: 这血糖越不稳呐、啊
1: 嗯，
0: 腰子啊、眼睛和脚啊，这一出毛病啊。
1: 你这是，你这是病怕了啊，病怕了。但是你记住啊，
0: 嗯、
1: 你都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你还怕啥呀？你还怕啥呀、
0: 啊？
1: 你去问问那些被咱们治好的糖尿病的病友，他有复发的吗？人家都活得好好的。国家专利补血方是国字一号方，它里边还有中药材，有啥呢？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参首乌啊，这是全国所有的中药方剂当中有一个算一个啊。而且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在国字方里边，所以你就放心用，听明白了吧？你吃完三副药啊、
0: 嗯、
1: 你血糖如果还有问题，你并发症还反复的话，你就来找我好不好？
0: 哎呀，其实我就是想要咨询您的一句话。那行，咨询，那我之前是人家买的三副药啊、
1: 哎，
0: 我就现在拿医保本了、啊，能给退回来是不是啊？
1: 对对，但是必须得是那个购买者本人凭医保本才能退啊。你之前买的三副药能报80%啊，你能退回来大概13000多块钱呢啊，嗯。
0: 那我是城市职工医保，你给我把您报上啊，这钱怎么退呀、啊？退到哪里啊？
1: 你这个医保报销，大家就统一拨打咱们那个400电话，400-6161870，你打这电话办就行。
0: 嗯，好好，那我知道了。
1: 嗯、
0: 哎呀，钱要是退回来，我一定请孙主任吃饭。
1: 吃饭就不用了，你退回钱本来就你自己的，赶紧报名，别耽误时间啊！再见。
0: 啊，好好，谢谢，
1: 嗯、
0: 再见。
1: 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欢迎你啊。
3: 哎，孙主任你好。
1: 你好你好啊。
3: 哎呀，我今天跟您来电啊，就是想跟您说声谢谢
1: 啊。
3: 哎呀，要不是这个补虚方呀、
1: 嗯、
3: 我是一点也不夸张的，我也是活不了了，我老伴也活不了，我也是实在受不了。
1: 我能听出来这用过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您受益的老朋友是不是啊？
3: 是啊
1: 啊啊啊！
3: 我老伴是脑梗、
1: 啊、
3: 而且是瘫痪在床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
1: 哦、不能自理了。嗯，
3: 哎呀，就连说话也说不了。
1: 嗯，
3: 哎呀，他这一瘫了就是11年，哎呀，晚上啊我都不敢睡实了，
1: 嗯，
3: 就怕睡那就怕他这个人就没了。大夫啊也跟我说啊，这瘫痪的人啊、
1: 嗯、
3: 最怕就是得了褥疮。
1: 是的，
3: 我每隔一个小时啊就得给他翻翻身。
1: 嗯，
3: 他这瘫了11年啊，我伺候了他11年，我老伴儿身上一块褥疮也没有。
1: 哎呀，太好了，辛苦你了、啊、
3: 哎呀，但是我真是伺候不动了、
1: 嗯、
3: 你说天天给他翻身擦洗啊，累得我浑身哪儿都疼，我也实在受不了了。
1: 嗯，
3: 哎，有时候啊我就对他说啊，我说啊我现在能照顾你还能照顾你。
1: 嗯，
3: 真要哪天啊照顾不了我累倒了，你也别怨我。
1: 哎，您可别这样啊。不是说过吗，婚姻是红尘修行啊，都说少年夫妻老来伴，老伴老伴共患难，这才是真感情。而且我能听得出来啊，你们老两口啊这个感情也是非常好啊，而且您是一位有德之人呐、啊、我特别佩服你啊，特别敬仰你啊。你像孔子曾经也说过，说德不孤必有邻。什么意思呢？就一个有高尚道德的人，他绝对不是孤立的，一定会有人来帮你。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他一定是在治疗上收到好效果了。你今天才打了电话、
3: 嗯、
1: 你看是不是这个问题啊？
3: 是
1: 啊，是啊、
3: 哎、
1: 对吧？
3: 哎，我就是因为啊他好转了我才跟你联系的。
1: 嗯，
3: 这、嗯、是不忘挖井人呀。
1: 嗯，
3: 哎呀，这个好消息啊我得告诉您。
1: 嗯，
3: 他的这才吃了不到一个星期，比这吃10多年的药都好用。
1: 是吗？
3: 哎，孙主任、
1: 嗯、
3: 您知道吗？
1: 嗯，
3: 今天早上我就发现他这个左手啊，
1: 嗯，
3: 这个食指和中指给伸开了，嗯，能动了。
1: 啊，这手指能动了，原来怎么样啊？
3: 原来吧，这个手指掰都掰不开。而且啊，他这个呼噜呼噜。

0: 都在跟我说话，我仔细一听啊，原来啊，他是说啊有靶了，他能感觉到排便了，
1: 嗯，
0: 而且这个排那大便啊很容易就出来了。
1: 那以前是怎么个情况啊？
0: 以前呀，哎呀，他是一点感觉没有，哎呀，这回可好了。您说这个解决吃喝拉撒的问题啊，真是没吹牛啊。
1: 哎，不是吹牛吧？
0: 是，还有这两天啊，我给他翻身的时候啊，我还没怎么用劲儿，他就翻过来了。
1: 啊，自个儿就能借上劲儿了，
0: 配合我使上劲儿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
0: 哎呀，沈主任，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
1: 嗯，能感受到。
0: 这十一年，
1: 啊，
0: 总算有了盼头了。
1: 有盼头了，您别激动。
0: 虽然我听
1: 啊，
0: 国家专利补虚方好，
1: 嗯，
0: 但是啊，我真没想到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
0: 这药啊，真是救了我们的命。
1: 哎，您别激动，别激动，稳定一下情绪啊，别激动。
0: 嗯，
1: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讲过，它专补气血阴阳四虚。可以这么讲啊，自打这个药研发成功以来就没让人失望过啊。那你老伴儿为啥会脑梗啊？他不就是阴阳气血亏了吗？你看那些阴阳气血足的，他有得脑梗的吗？没有。别说你老伴儿瘫痪十一年，我们在临床试验阶段呢，包括中风三十年的患者，最后不也站起来了吗？最后不也正常生活了吗？这就是国字一号方的实力和效果。
0: 哎，
1: 嗯，
0: 孙主任，其实我也后悔，就在两年前吧，我听说过这补虚方，但是啊，当时一打听，5600块钱一副药，
1: 太贵了，是不是？
0: 哎，我俩你说退休金加起来啊，刨去生活费呀，哎呀，再给他看病吃药呀，哪有那个闲钱？
1: 嗯，
0: 哎呀，就没舍得买。
1: 嗯，这次呢
0: 能用这个医保本买，
1: 嗯，
0: 我就给他试着买了一副药，哎，就让他试试。当时啊，我就想着，要是这个药啊再治不好的他的话，我们就放弃了。哎呀，我们就是一了百了，就别遭这个罪了。
1: 非常理解你。我一直说呀，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它里边有啥呀？它有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它是起死人肉白骨的仙草。那么你看你老伴儿啊，用时间并不长啊，是不是才一个礼拜就能有这样的效果？那就充分说明了这个药能降住他的病啊，他一定能站起来啊。但是说让他像以前能跑能跳的呀，这个我好像也不敢保证。毕竟呢，他在床上已经躺了十一年了，是不是？你看肌肉也萎缩了吧？但是能让他正常的走道，啊，自个儿上个厕所啊，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你放心啊，绝对能做到，好不好？
0: 哎呀，那孙主任要能达到那个效果，我就给你作揖了，磕头了。我今天啊，就是想听听您的意见。
1: 嗯，
0: 你看我老伴这种情况的需要。多少药啊？因为之前啊，哎，就是想着试买了一副药。
1: 根据这个您老伴儿这个病情啊，我建议啊，最少给他买三副药啊，就是多一副药，当然我也不反对，好不好？哎，
0: 好的，孙主任，我听明白了，
1: 听明白了啊。
0: 那我就用医保本啊，再给他买上三副药。
1: 那你这样，咱们每天呢，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的限制，您赶紧拨打咱们那个400-6161870，400-6161870，赶紧打电话报名啊！然后有啥问题呢？以后咱们随时保持联系，好不好？
0: 好好。
1: 哎，那让我们祝愿你老伴能够早一天恢复健康，好吧？再见啊！
0: 好的，好的，谢谢孙主任了，
1: 再见，
0: 我赶紧打这个电话。
1: 哎，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 每天限

0: 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服器，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自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自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自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自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北京时间23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6: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5: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6: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5: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6: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5: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6: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5: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6: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5: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6: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

0: 同享。
1: 不边
2: 入夜
1: 寿无疆，
2: 听不见
1: 身强体健，
2: 百岁当千岁。
3: 为了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需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3: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需就是补福气，补需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正式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它是动植物活药相结合，所以它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这样就解决了四虚的问题，让我们的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那这段时间呢，有个话题挺火的啊，我想跟大家唠一唠。这个话题叫什么呢？叫最老的父亲啊。说男人都70-80了，居然还能枯木逢春、喜得贵子。你像香港有一位明星啊，叫郭富城啊，今年59岁，他生了3胎。还有澳门有个赌王啊，叫何鸿燊，在他78岁的时候生育了他最小的女儿。其实呢，这还不是年龄最大的。我们国家有一部正史列传叫《南史》啊，不是什么神话小说啊啊，它当中啊就记载了这么一个真人真事儿，说在南北朝的时候啊，当时呢荆州啊有一位叫张元始的上金乡的人士啊。他活了多大岁数啊？活了116岁，而且在他97岁那年居然还得一子，还能当爸爸，还能延续子嗣。那我就想问问大家伙的，咱们现在的朋友啊，你有几个人能做到的呢？你看我们现代人50-60岁的时候啊，很多人就已经有了什么三高了啊，有了心脑血管疾病了，甚至有的早已偏瘫在床。那大家就得想一想了，为什么有的人呢70-80，哎，精满神旺，包括生殖能力都不减，为什么有的人40-50岁就啥啥不行的呢？那么这一切的根源都和谁有关系啊？都和肾虚有关。那今天呢老孙啊，我就想跟大家呢具体的讲一讲，咱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有关肾虚的问题。说到肾虚啊，肾虚影响很大，它不仅仅是在男同胞身上出现，包括女性朋友，包括小朋友也都会出现肾虚的问题，特别是70岁以上的人群，可以这么讲啊，几乎是个把个肾虚。它就像我们平时的伤风感冒，像平时的头疼脑热一样，它是个普遍现象。因为啊，肾是人体的根，你根不深夜难冒啊。那接下来肾虚有啥表现呢？ 我给大家捣鼓捣鼓。这个肾虚啊，我们中医呢把它分为肾阴虚和肾阳虚。其实我们肾的功能啊，就像我们烧水一样啊，那肾阴呢就好比是锅里边的水，

0: 这晴天呢就是出太阳，
1: 能耐见长，
0: 我就长这能耐呀。
1: 不是，这是跟你开个玩笑，告诉你这个阴天的晴天的这属于气象学。
0: 嗯，
1: 你这个知识你不够，你学不了这个。
0: 我还学不了，
1: 先学简单的。
0: 简单的我
1: 今儿教你点真能耐啊。看着啊，我教你个啊，
0: 嗯，
1: 万物一理必须都有阴阳金木水火土，这你要学会了，你行了。你
0: 我这打这开始学，
1: 你学吧。
0: 万物是一理，
1: 对了，
0: 什么都有阴阳和金木水火土，
1: 哎，都有这个。
0: 我随便问点东西行吗？
1: 随便问。
0: 我问了啊，
1: 问吧。
0: 就这桌子，
1: 桌子，
0: 这桌子哪为阴哪为阳？
1: 你这马上就告诉你，桌子面为阳，桌子底儿为阴。
0: 为什么呀？
1: 太阳一出来晒着面，
0: 嗯，
1: 没听说太阳怕能照桌子底儿的。
0: 这倒是，
1: 阴阳这就分出来了，多简单。
0: 哦，阴阳有了，
1: 学啊。
0: 嗯，金呢？
1: 金。
0: 嗯，
1: 这桌子哪来金？
0: 啊，对呀、啊，
1: 这个桌子从前它是桌子吗？
0: 前面木头。
1: 那木头、嗯、它怎么变的桌子呢？
0: 木匠师傅做的。
1: 拿什么做？
0: 奔凿斧锯。
1: 奔凿斧锯是什么的？
0: 铁的。
1: 铁字怎么写？
0: 一个金字牌。
1: 怎么样？你看怎么样？
0: 不，我说那铁字是金字牌。
1: 对，沾金就算，
0: 沾金就算。
1: 对，
0: 呵，
1: 这就为金。
0: 哦，
1: 金有了
0: 啊，这有金了。
1: 嗯，
0: 木呢？
1: 木。这桌子什么的？
0: 木头的。
1: 长能耐了吧？你看。他知道桌子是木头的，
0: 这不废话吗？
1: 这就叫木。
0: 嗯
1: 嗯，
0: 水
1: 水，我说来人，放杯水。
0: 放杯水不行，
1: 放杯水不行。
0: 哎，不行，你说的是水
1: 水
0: 是。
1: 他桌子，他这个，他原先是木头啊。
0: 对呀、
1: 啊，木头原先是什么呀？它是树啊。
0: 那是。
1: 这树怎么长起来的？
0: 这浇水啊，一长浇水、
1: 浇水吗？
0: 哦，浇水也算。
1: 当然浇水算了嘛。
0: 嗯，
1: 金木水
0: 火呢？
1: 火
0: 啊，
1: 火呀、啊，
0: 火，火。
1: 你把这桌子，
0: 嗯，
1: 劈了生火，
0: 劈了烧火呀！
1: 嗯，
0: 我败家子儿啊，不行，
1: 不行啊，
0: 不行！
1: 这个桌子是木头，
0: 对，
1: 钻木取火，
0: 钻木取火，
1: 木能生火，这怎么样？
0: 啊，这行，这挨着。土呢？
1: 土，
0: 哎，
1: 这个桌子原先的是树啊，
0: 对，
1: 树在哪儿长着？
0: 地上啊。
1: 什么地？
0: 土地。
1: 金木水火土。
0: 哦，金木水火土，
1: 长能耐，请问您
0: 都有了，
1: 都有了。
0: 我赵先生
1: 啊，
0: 我再问点别的行吗？
1: 啊，可以。
0: 哎，我呀，
1: 嗯，
0: 看马路上卖那个大苹果，大苹果，
1: 苹果，
0: 那个哪儿为阴哪儿为阳？
1: 这个
0: 啊，
1: 苹果也要找。
0: 哎，
1: 你记着
0: 啊，
1: 这个苹果是红的为阳，青的为阴。
0: 怎么红的为阳，青的为阴呢？
1: 这个苹果在树上长着
0: 啊，
1: 太阳一出来啪照苹果了，
0: 嗯，
1: 照这面红了，没照着呢青了，阴阳有了。记着你得啊、嗯、红的为阳，青的为阴、
0: 啊、照得着为阳，照不着的为阴。
1: 对，
0: 阴阳都有了。
1: 对，
0: 金呢？
1: 金。
0: 哎，
1: 这个苹果肯定有金的
0: 啊。哪金呢？
1: 苹果在哪长着？
0: 在树上。
1: 它熟了以后怎么办呢？
0: 摘呀、啊、
1: 摘。
0: 嗯，
1: 拿什么摘？
0: 拿剪子一个个往下搅
1: 啊、哦！拿剪子搅、
0: 哎，
1: 这剪子是什么的？
0: 铁的。
1: 铁字怎么写？
0: 一个金字旁。
1: 怎
0: 么样？又有金了。
1: 哎，剪子一搅、哎，金出来了。
0: 啊，
1: 金啊。
0: 木呢？
1: 木。
0: 嗯，
1: 这个苹果在哪儿长着？
0: 树上长着。
1: 苹果树什么的？
0: 木头的。
1: 啊，木。
0: 嗯，
1: 木。
0: 嗯，水
1: 水。
0: 哎，
1: 苹果。
0: 嗯。
1: 你哗得拿水洗干净了，
0: 洗干净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不行是吧？
0: 不行，这招这本来是水，
1: 对，这本来就有水啊。你苹果一咬，它就得有水，
0: 咬出水也算。
1: 当然了，
0: 嗯，
1: 对吧？
0: 火
1: 火，
0: 哎，火
1: 火呀、啊，
0: 钻苹果取火，对吧？不，苹果烧火，对吧？火呀、啊。
1: 多可恨你说这啊，这个太太这云火云云，我说了，我说钻苹果取火了啊，我说了，可气，火，
0: 嗯，火，
1: 当然是得有火呀、啊、
0: 火，哎，火火哪儿火
1: 是啊、
0: 嗯、
1: 你为什么吃苹果？
0: 拜苹果
1: 啊。对，火拜火吗？
0: 拜火也算。
1: 对，真火就算
0: 啊。
1: 土
0: 土，
1: 嗯，这个苹果在哪儿长着
0: 啊？在地上
1: 啊。对，
0: 地是什么地？土地。
1: 哎，你还行啊，你还啊，还行、啊。要是你跟我在一块儿，你长能耐，你
0: 我就长这能耐。
1: 你看，你看，金木水火土，
0: 我琢磨出来了。感情这话呀，都得打我嘴里说出来。我呀，这回住。

0: 不得意，我不给他说，我看他怎么办。张先生
1: 啊，
0: 我再问一件东西行吗？
1: 可以。
0: 我呀，前两天买点红果。
1: 红果。
0: 红果啊，这北京叫三里红。
1: 三里红。
0: 您说那个东西哪为阳哪为阴？
1: 告诉你 啊，这个红果啊，红的为阳，轻的为阴。
0: 不，您
1: 刚才我已经说了，
0: 您先等。
1: 太阳它一照，
0: 不，张先生，不对，这红果啊，它整个都是红的，它没有青的。您说这是太阳围着红果转呢，还是这红果围着太阳转呢？
1: 红果都是红的，
0: 哎，
1: 都是红的，全为阳。
0: 都是红的，全为阳，
1: 全为阳。
0: 那阴呢？
1: 掰开里边什么色？
0: 白的，
1: 里边为阴。
0: 嘿，他外边没车跑里边去了。
1: 你看，这阴阳有了。
0: 行，阴阳有了。
1: 对，
0: 金呢？
1: 金，
0: 哎，
1: 金。你吃红果，你不得镶金牙吗？这个不镶也能吃啊，是吧？
0: 这不废话吗？
1: 啊，这个金，
0: 金，
1: 这红果在哪儿长的？
0: 树上长的。
1: 在树上长的，它熟了，你得往下摘呀。
0: 那是。
1: 你拿什么往下摘？
0: 我不是拿那个，竹竿棒，一蹬就下来，哗，都下来了。
1: 拿竹竿棒
0: 啊，
1: 全棒烂了。
0: 我爱吃烂红果，你管着吗？
1: 对，他当然了，他也有的这个掉地他不烂的，这
0: 多新鲜了。
1: 那是我们小的时候看见这个卖红果的，他不是论这个金卖，他是拿着这个绳穿着在北京的，一挂
0: 挂山里红嘛。
1: 对，大挂山里红，这你知道了啊。这种馅是软的呀。
0: 对，
1: 他怎么才能把这个红果穿过去？
0: 我不是拿那个竹签捅我记得吗？不说针，竹签捅，
1: 哎，竹签它得有尖儿啊，
0: 有尖儿。
1: 那个尖儿你是拿什么修的呀？
0: 我不是拿那个，水泥地上蹭的，一蹭就出个尖儿。
1: 哦，一蹭就出个尖
0: 儿。
1: 啊，对，是这样啊。他这个还有这个卖这个糖葫芦的，
0: 对，
1: 北京叫糖葫芦，
0: 对。
1: 天津叫糖墩儿，
0: 哎，
1: 是不是？
0: 哎，
1: 那个糖墩儿啊，做糖墩儿有意思啊。
0: 哎，
1: 那个糖墩儿这红果得拉口，
0: 豆口。
1: 那个口你是拿什么拉的？
0: 我是拿那个，线勒的，一勒一个，一勒一个，不使刀。
1: 拿线勒的，
0: 哎，
1: 它里面那个核你是拿什么拨出来的？
0: 我是拿那个手指头往外抠，都抠出来了。
1: 你人可太脏了，没见你这么脏的人，我告诉你啊。啊，对，不是你得蘸糖啊，
0: 糖都是不蘸糖行？
1: 对呀，
0: 哎，
1: 这个糖你是使什么蘸的？熬的糖使什么？
0: 我先拿那个沙啊勺熬的，沙勺不使锅，锅有金字旁，沙勺。
1: 沙勺，
0: 哎，
1: 沙勺了，这个蘸完了你得卖呀。
0: 那当然，多少得卖？
1: 你卖多少钱呢？
0: 我是卖一元，哎，票，一元票，
1: 一元票，一元票啊！这个一元票是哪儿出的？
0: 是中国人民这财政部。
1: 完了啊，真悬。太不像中国人民财政部，
0: 哎，
1: 这财政部他不出票子，
0: 有工厂印呢。
1: 啊，工厂拿什么印呢？
0: 拿机器印呢。
1: 机器什么的？
0: 这钢
1: 钢字怎么写？
0: 一个金字牌。
1: 哎，
0: 哦，这儿等着我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赵伟洲、张金玉合说的相声《五红图》。咱们老话说得好，一个好汉三个帮，凡事啊，这众人拾柴火焰高，但是呢，也有些事儿啊，得要亲力亲为才行。比如相亲，这相亲要是也请朋友来帮忙，这恐怕会弄巧成拙了，说不定啊，帮成倒忙了。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孙海洋、王莹、庄勇、邵文义等表演的小品《自信哥帮倒忙》。
1: 大哥呀，你到哪儿了呀？你再不来呀，我这相亲都过点了。
2: 自信的男人才是男神。哥为什么是男神？
1: 因为哥自信呐。自信呢？大哥，你咋才来呢？
2: 刚到乐器店就打电话，干啥呀？这是
1: 啊！我这家里啊，给我安排个相亲，我这心里没底儿啊！我合计找自信哥给我壮壮胆儿吗？
2: 找对人了呗！
1: 哥，听说他是个海龟，
3: 妈呀，咬人不？
1: 咬啥人呢？留学回来的叫海龟啊！哈，
2: 不管是海龟还是甲鱼，那不咬我就行呗。走吧，
1: 走走走
2: 走走走走。
4: Hello，
1: 你好，我叫小光。这位呢？
2: 哎，海龟回来了，你不象征似的整点英语啊？
1: 我也不会。
2: Hello，my name is 孙海洋。What's your name？
4: I'm Grocer。
2: Yes。
1: 大哥啊，他说啥呢？
2: 他说他叫狗剩子。
1: 狗剩子
2: ，Nice to meet you。
4: Nice to meet you too. I came from Canada.
2: Yes.
4: And now I study in a university here. I'm a student.
2: Okay.
1: Yes. 大哥，这啥意思？
2: 他说那个你好
1: 啊，
2: go.
4: Where to?
2: Yes.
1: Yes， 大哥，那这句啥意思啊？
2: 他说他为了相亲，他打车来的，走到一半堵车了，又坐的地铁，后来饿了，上火锅店吃了火锅，吃了八盘肥牛、三盘水晶粉、一盘茼蒿、两盘海带，又一盘厚百叶，喝了三瓶矿泉水，
1: 那这啥意思呢？
2: 没吃饱啊！
1: 大哥，这就一个痛苦，你咋翻译这么长呢？
2: 我翻译的是上一句，那个狗剩妹子，初次见面，咱就别用英语交流了，他听不懂，我还给他解释，费劲。坐下聊啊，坐下聊，初次见面啊，你俩先聊，先聊。
1: 说话呀，
2: 这玩站着玩上，
1: 自信呐。
2: 那个你好，我叫恭喜。
1: 你真漂亮。
4: 谢谢。
1: 哎，我就喜欢笑起来会发光的女孩。
2: 你可拉倒吧，一笑会发光那是如来，你接什么用呢？
1: 那个大哥
2: 正经，
1: 开玩笑，
5: 开玩笑。
1: 文艺啊，像你这样的女孩业余爱好一定不少吧？
4: 也还好。我平时呢就喜欢看看书、听听音乐啊，还有旅游旅游。
1: 你喜欢旅游？
4: 是啊，
1: 我也特别喜欢旅游。
4: 是吗？
1: 我特别喜欢去海边。
2: 一提到海边儿，我想起来了，我第一次去大海，龚老弟带我去的，去那个厦门那个波浪谷吗？
4: 波浪谷啊，
1: 不是鼓浪屿，哥。哎
2: 呀，不管下什么雨啊，咱就说大海，龚老弟是真喜欢大海呀、一到大海是兴奋呐，触景生情，看见啥能唱啥，
1: 比较感性，
2: 看着天张嘴就唱，
6: 蓝蓝的天。
2: 大海啊，张嘴就来词
1: 儿，大海呀、大海，就像妈妈一样。
2: 正唱呢，你说巧不巧、海里边就排出一个小王八，我龚老弟逼懵了呀，这王八我能唱啥呢？憋了一脑门的汗呢，到最后他把这王八捧起来了，
6: 我的老父亲。
1: 哎呀，你能不能夸夸我？夸夸我、啊啊、
2: 那个唱歌都不是他的强项、啊、游泳游的才好呢。
4: 是吗？
2: 速度啊，唰一个猛的人进去、啊、泳裤飘上来了。啊，看看前边游五圈啊，那泳裤搁后边追三圈没追上，后来裤衩子溜丢了。

0: 那个，哎，要不我们点点喝的吧？
1: 好。
0: 不渴。那个，我们点点吃的。
1: 好。
2: 不饿。
0: 不是哥，你咋了呀？
2: 哎呀，来个电话震动。我天哪，这震动有点大啊。
0: 你俩先聊，我去接个电话啊。
2: 这咋还震呢？你说说，
0: 那个春哥打电话，我多跟你说几句
2: 啊。你别叭叭了，瞎叭叭啥？一天老叭叭叭叭叭叭的。
0: 啊，你说啊，那个，其实吧，我特别孝顺，我对父母
2: 那一点都不好，那好不好我还不知道吗？啊，
0: 就这么说吧，我觉得你也挺好的，要不我们俩试着交往一段？
2: 你可拉倒吧，你别坑人家了，你自己啥样你不知道啊？
0: 那不是我说你，你说
3: 大哥，你说啥呢在这儿？
0: 不是你。
3: 炒股都啥时候往里投？你这不坑人一样吗？
0: 你在这坑我呢！
2: 我大哥，你要不你就办事儿去，
0: 办完了。
2: 都是玩儿啊！下一套啊！来，你俩继续，没哥不成席，这是啊！继续。
1: 其实啊，我觉得不管是男生女生，外表不重要，主要看内在。看你长得这么斯文，我就觉得吧，
0: 我特别注重内在修养，
1: 是吗？
0: 我平时会看看书啊。哎，对了，我写诗还行。
2: 哎，那哪是还行啊？那是相当行了。
3: 龚老弟出身就不一样，书香门第，宦官之后
1: 啊，
0: 宦官那不太监吗？
2: 那个官宦之后，不光自己写诗，还能改诗呢，
1: 是吗？
2: 前两天改一个叫《咏鹅》，改成《咏鹅新赋》。
0: 哎，
2: 这个鹅，鹅，掐脖用刀割，拔毛浇开水，点火盖上锅，
3: 呼呼冒热气，铁锅炖大鹅。
2: 来吧，
0: 这个吧是我那阵喝多了，我这即兴在桌上创作，
2: 看见没？
1: 挺好
2: 的，喝多即兴都能改这么好，改完之后火了，旁边一个药房开业，也找他写，写副对联，用上一联：十年生死两茫茫，喜羊羊灰太狼。下一联：老夫聊发少年狂，治肾亏不含糖。你说有才没
1: 啊？有才。
2: 其实那个龚老弟有才，都说他大哥
0: 心好。
2: 大哥有才，
1: 一看就有才。
2: 那初次见面，大哥没给你带什么礼物，刚从乐器店回来啊，哥就给你展示一段小才艺。
0: 好，给你吹一段。
3: 不是哥，你这在这吹不合适，
0: 你来一段啊。
2: 哥，那个，
0: 这不我相亲吗？
2: 要不你来。你会吗？
0: 我不会呀。
2: 我会呀。
0: 那个妹子，这个吧比较难，正常人吧他都用嘴吹，今天哥给你来点小才艺，用气球吹哦。
1: 这个气球都能吹啊。哎呀哥，你太有才了。
0: 听好了啊，
2: 预备。
0: 我是哥的。
2: 哥呀，那你俩好好玩啊。好吧。
1: 哥你太有才了。哥啊，你教教我呗。
0: 教教你啊，这玩意儿比较难呢，这得哥手把手教。
2: 来，扶住啊！那个，扶住，
0: 摁住啊！注意啊，背。没劲儿。
1: 哎呀，哥，你太有才了！你不应该叫孙海洋，你应该改名叫孙有才。
2: 不行啊，孙有才。是我爸。
0: 其实我也喜欢一笑会发光的女孩。
1: 我就喜欢有才的男人。
2: 其实这。

0: 就不算啥猜，哥也会自己写诗。
1: 是吗？
0: 那可不，你看看啊，就哥把这随便一个小兜往我脑袋一戴，你看像不像文化人啊？
1: 哥啊，太有范儿了。
0: 那可不，像不像有文化人？
1: 像。
0: 哥给你来个自己原创的笑里藏刀诗。
1: 好。嗯，
0: 包。
1: 完了。
0: 没明白啊。没明白，没事，那个就是笑里边藏个刀，叫笑里藏刀。哥再给你来一遍啊。刀。
1: 哦，我明白了。
0: 明白
1: 了。太有意思了。
0: 明白明白，跟哥一起学一遍啊。笑里藏刀，预备，一

0: 到。
1: 干啥呢？
0: 相亲呢。
1: 什么玩意儿？
0: 那个我替龚老弟相亲呢。
2: 我咋的？没我事儿呢？
1: 你行啊你呀、啊、孙海洋啊，小眼睛吧唧搁这跟我撩妹呢是不是？我你等回家呢。
3: 他是谁呀、啊、他为什么打你呀、啊、
2: 哎呀，他是我嫂子，我哥老婆。
4: 什么那叫打呀？哎，那就叫摸啊。
2: 你妈在家都吊起来打。
3: 你有媳妇儿你还摸我手？哼。
2: 哎呀哥呀，那一笑会发光的那是如来呀。哎呀
0: 老弟呀，媳妇儿啊，误会呀、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孙海洋、王莹、庄勇、邵文义等表演的小品《自信哥帮倒忙》。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施胜杰、李立山合说的相声《老戏台》。
1: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当然，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哎，
2: 不应该啊，你还要掌声？
1: 别误会啊，不是跟您要掌声。您不知道此时此刻我的心情。
2: 什么心情呢？
1: 我往台上一站，看见亲爱的观众，我感到格外的亲切。哦，你现在心情怎么样？
2: 一样啊。
1: 是吗？
2: 我往台上一站啊，见着观众，我这个也是感到特别的亲切，
1: 跟我一样，
2: 一模一样。
1: 您听见了吗？这就叫遗传。那个
2: 咱俩怎么还遗传呢？
1: 不是不是，您理解错了啊！我说这个遗传呢，是跟您的家庭有关系。
2: 跟我的家庭？
1: 大家不知道，李立山先生他们家几代人跟这舞台、跟观众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2: 他了解，
1: 远的甭说，就说你爷爷吧，
2: 我的祖父，
1: 他爷爷大家没见过，阳光，时尚，哼，那是真正的90后。
2: 我还有一小爷爷，您看见没有？90后，我爷爷是90后。
1: 90多岁的人嘛，90后嘛。
2: 哦，90多岁。
1: 哎，年近100了嘛。
2: 对对对，
1: 90多岁了嘛。
2: 对。
1: 哎呦，我听老人们给我介绍过，就说你爷爷啊，年轻的时候不得了啊。
2: 是吗？
1: 你爷爷年轻那个年头，那个年头，甭管是多大的腕，多大的角，没你爷爷，他们就没地儿演去。
2: 我爷爷就这么大本事？
1: 当然了。哦，我给你举个例子。
2: 您说
1: 马连良你听说过吧？
2: 我太知道了，那是京剧大师啊，
1: 四大须生之首，
2: 马派嘛，
1: 唱腔俏丽，台风潇洒，哎，一张嘴是满堂的才。
2: 您给我们来来。
1: 我学不像啊。
2: 我们爱
1: 学不像就学几句啊。
2: 您来了。
1: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胡言。

0: 我学不像。
1: 好，
0: 人家唱得好。
1: 嗯，
0: 唱得这么好，没你爷爷
1: 啊，
0: 他这好就要不下来。
1: 我爷爷就这么大本事。
0: 有个叫老白玉霜的，你知道吗？
1: 那我当然知道了，那是评剧皇后啊，
0: 30年代就唱红了大江南北。
1: 对，
0: 一张嘴底下叫好声不断，
1: 都爱听啊。
0: 我给你学两句。
1: 哎，对呀、啊，对呀、啊，
0: 行、
1: 啊，对。

0: 个人呐。
1: 可以鼓掌了。啊我唱这几句就应该把我拦住，
2: 不是我们都爱听。
1: 你打算让我把这出戏唱完哪儿行啊？
2: 是是，
1: 人家唱的好，我学不像。
2: 嗯，
1: 唱的这么好
2: 啊，
1: 没你爷爷，他这好也要不下来，
2: 也要不下来。
1: 当然，
2: 这我知道了。
1: 知道什么？
2: 我爷爷呀，
1: 啊，
2: 肯定就是这老戏台的老板。
1: 不不不不，不是老板，
2: 不是，
1: 嗯，不是，
2: 弦师。
1: 哦，不不，不是弦师，
2: 古老。
1: 哦，更不是古老。
2: 那我爷爷是
1: 木匠。
2: 啊，我爷爷是木匠。
1: 哎呦，好手艺，老木匠了。
2: 这木匠还离不开他。
1: 你想啊，你爷爷是干嘛的？
2: 啊，
1: 木匠啊。
2: 对呀、
1: 啊，他要不把这台搭好了，他们上哪儿唱去啊？
2: 哦，就没地方唱。
1: 没错，你爷爷手艺好啊，奔走斧锯全用上，拿那锯，推刷刷刷地，嚯
2: 嚯，怎么这个？
1: 嚯，
2: 嗯，
1: 单眼掉线。
2: 他这倒方便了，这倒，
1: 嗯嗯，行了，
2: 嗯，
1: 行了，太大号了，
2: 嗯，
1: 你们上去耍着玩去吧。
2: 怎么这耍着玩呢？
1: 到舞台上耍刀舞枪唱大戏，
2: 哎，文戏武戏一块唱。
1: 你爷爷这戏台搭得太漂亮，
2: 是吗？
1: 飞檐翘角
2: 啊，
1: 木雕精美，雕梁画栋是五光十色，
2: 讲究。
1: 就你爷爷搭这戏台，
2: 嗯，
1: 当年敢跟西太后后宫那古戏台相媲美。
2: 哎呦，
1: 特别是你爷爷搭这戏台的两厢立柱上，
2: 嗯，
1: 有一副对联写得太好了。
2: 这个对联怎么写的呢？
1: 上联是“古往今来，顷刻间能演千秋时事”，
2: 下联呢，“
1: 天涯海角方寸地，可走万里河山”。
2: 你看看，
1: 这就叫人生大舞台。
2: 嗯，
1: 你爷守这个戏台守了一辈子。
2: 哦，
1: 应该说你爷对这舞台是情有独钟，
2: 有感情。
1: 对，
2: 嗯，
1: 因为你爷在这个戏台上，
2: 嗯，
1: 认识了你奶奶。
2: 哦，他们俩在这儿谈的恋爱。
1: 对，
2: 哦，
1: 你奶奶是曲艺世家，
2: 没错啊，
1: 从小学的是西河大鼓。
2: 对，
1: 看上你爷爷了。
2: 嗯嗯，
1: 为人忠厚。
2: 嗯，
1: 特别是你爷爷弹了一首好三弦，
2: 是
1: 两个人在这个戏台上配合默契。
2: 嗯，
1: 结婚以后一口气连生了三个儿子。
2: 嘿，
1: 给这三个儿子起名有特点。
2: 起什么名字？
1: 老大叫李立。
2: 哦，那是我的父亲。
1: 老二叫李根，
2: 那是我二叔啊。
1: 老三叫李楞。
2: 你看这仨孩子，
1: 哥仨搁一块
2: 叫什么呢？
1: 李根楞。
2: 那就找地方一块儿耍去吧。呢
1: 耍干嘛？
2: 耍立着扔啊。不是，
1: 这个你奶奶职业有特点
2: 啊。
1: 你奶奶在这个戏台上唱西河大鼓，你爷爷伴奏，你听爷爷这前奏，听这三弦这点儿，就是这哥仨的名字。
2: 这点儿是哥仨名字，
1: 注意听。
2: 嗯，
1: 当

0: 冷，嘚儿里个冷个里个里个冷个冷个里个冷个里个冷个里个里个冷啊里个冷个里个冷。
1: 我奶奶叫这仨孩子回家吃饭去，这是。
0: 你奶奶一唱，底下叫好声是连续不断。
1: 哦，
0: 马走悬崖，失了一家。里个冷个冷，
1: 还叫这仨孩子
0: 里个冷。

0: 笑，擎天柱望天后，奋力在左右，雨打的碑文字儿难敲，用袍袖掸去了背上土。
1: 真好啊，
0: 唱到这儿，
1: 嗯，真的好，
0: 谢谢。嗯，有人叫好，
1: 有叫好的吧？
0: 你听这叫好，听那么别扭，
1: 叫好还别扭，
0: 好啊。好嗓子，好旗袍，好大腿，
1: 好流氓，这是个什么人呢？这是，
0: 这人惹不起。
1: 怎么呢？
0: 当年他是有名的汉奸恶霸，
1: 哟，
0: 人送外号叫不够做。
1: 怎么叫这名字？
0: 就是不够做人的材料。
1: 你说这是个什么东西？
0: 他仗着日本鬼子给他撑腰，他是欺男霸女。
1: 嗯，
0: 他看上你奶奶了，
1: 哟，
0: 非要霸占你奶奶。
1: 他敢？
0: 怎么样？
1: 他要敢动我奶奶一手指头，
0: 嗯，
1: 我就跟他死磕。
0: 你先别上火。
1: 怎么着？
0: 你有劲儿使不上。
1: 我为什么使不上？
0: 你爸爸那年才六岁，
1: 这还没我呢。这
0: 为了躲避这不够做的纠缠，逃进了深山。
1: 你看，
0: 在一座破庙里藏身。
1: 哎呀，
0: 由于缺食少盐，时间不长，你奶奶头发可就全白了。
1: 是啊，
0: 不忘练功喊嗓子。
1: 嗯，
0: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1: 我奶奶白毛女，您看见没？
0: 你奶奶的命运比白毛女还惨呢，
1: 苦啊！
0: 你爷爷为了救出你奶奶，
1: 嗯，
0: 毅然参加了八路军。奋勇抗战，是英勇杀敌，带领大部队杀回了家乡，活捉了不够做，就站在老戏台上开了公审大会，把这不够做是就地正法，
1: 出这口气。
0: 你奶奶这才又重新回到了老戏台。
1: 嗯，
0: 一转眼你爸爸长大了。
1: 哦，长大成人了。
0: 你爸爸是文工团的团长，
1: 对，
0: 从你爷爷手里接过了老戏台。
1: 嗯，
0: 他对老戏台比你爷爷还要情有独钟，
1: 也有感情。
0: 因为你爸爸在这戏台上
1: 啊
0: 认识了你妈。
1: 戏台感觉是个谈恋爱的地方。这是
0: 你爸爸文工团团长，吹拉弹唱样样精通。
1: 没错，
0: 特别是笛子吹得好。
1: 哎，
0: 你妈妈年轻漂亮，担当的是报幕员，
1: 那时候就是主持人，
0: 现在叫主持人。
1: 对，
0: 那个年代刚解放，生活比较困难，
1: 嗯，
0: 吃不饱，粮食定量，所以全团的演员就盼着晚上能有一场演出。
1: 怎么呢？
0: 因为演出结束以后有一顿丰盛的晚餐，
1: 赶上伙食，
0: 夜宵。
1: 哎，
0: 你妈妈刚入团也盼着晚上那顿饭，
1: 嗯，
0: 结果第一天报幕就报错了。
1: 他怎么能报错了？
0: 我给你学学。
1: 嗯，
0: 大幕徐徐拉开，你妈妈款款走上舞台。观众同志们，大家晚上好，大型文艺晚饭现在开始。
1: 晚饭？
0: 你爸爸在编舞台那听着了。
1: 嗯，
0: 哎呦，丫头您饿晕了吧？
1: 嗯，
0: 晚会。
1: 提醒提醒。
0: 你喊什么呀？我更正一下就完了吗？你耍什么流氓？
1: 哎，你耍流氓啊！
0: 对不起，更正一下。
1: 嗯，
0: 大型文艺晚会现在开始。
1: 嗯，
0: 第一个节目，你爸爸笛子独奏。
1: 什么曲子呢？
0: 扬鞭催马运粮忙。
1: 哦，
0: 你妈一紧张又报错了。
1: 又报错
0: 了。第一个节目，笛子独奏，扬鞭催马运流氓。
1: 嗨，他把这穿一块儿去了，你这就是。
0: 你爸一想，先别上去了。
1: 嗯。
0: 上去变流氓了，
1: 这误会了吗？这
0: 你妈妈到了后台就哭了。
1: 嗯，
0: 你爸没批评他，俩人从此可就产生了感情。
1: 哦，
0: 一转眼，
1: 嗯，
0: 可就有了你了，
1: 生了我了。
0: 你在老戏台上一点点长大了，
1: 嗯，
0: 特别喜欢文艺。
1: 对呀，
0: 你考上了部队的文工团，一干就40多年。
1: 是，
0: 如今你是我们。

0: 升阶军衔比较高的一个少将的军衔，
1: 是干四十多年。
0: 这不是国庆节期间吗？李老师带领全团又回到了老戏台，为大家演出。他们家几代人全去了。
1: 哎，
0: 你爷爷别看九十多岁了，非要上台给大伙唱首歌。
1: 他也要唱，
0: 唱得好。
1: 唱的什么呀？
0: 嘿嘿哈咦，都使用双截棍的。嘿嘿哈。
1: 我爷爷都唱了双截棍了。
0: 紧跟着你给大伙唱了一段快板，博得大家热烈掌声。
1: 没错，
0: 你唱一遍，
1: 我给唱唱。来，我那天我就这么唱的。哎，我打竹板走上台，高高兴兴的唱起来，面对着观众一排排，祝你们生活幸福乐开怀。
0: 好。
1: 哎，
0: 这孙子唱真好
1: 啊。怎么这孙子？
0: 你爷爷喊的。
1: 是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施胜杰、李立山合说的相声《老戏台》，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机智问答》。
1: 别人都说您这个相声演员啊都很聪明，
2: 我聪明透顶。
1: 一般人都认为相声演员这个脑子非常好，
2: 我反应就特别快。
1: 是吗？
2: 哎，
1: 向您请教个问题啊。
2: 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尽管问我。
1: 好，我向您请教请教。
2: 你说，
1: 您说这个人啊，
2: 嗯，
1: 从头到脚有多高？
2: 从头到脚有多高？
1: 对。
2: 哎呀，那得看你问谁了。
1: 我不问谁。
2: 哎，不问谁我也得问谁呀、啊。
1: 我不问谁干嘛问谁呀、
2: 啊？他不问谁也得问谁，要不然我知道问谁呀、啊？哎，这话怎么那么别扭啊？
1: 我就问您，一个人从头到脚有多高？
2: 是那看你问谁了。
1: 我不问谁吗？
2: 不是，人跟人他不一样，你知道不知道？
1: 我不管一样不一样，我就问您，一个人从头到脚有多高？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2: 我呀，啊、不知道。
1: 吹呀、啊，
2: 吹什么呀？
1: 吹呀、啊。啊，刚才我说这脑子聪明啊，我脑子就聪明透顶。你说脑子好啊，我脑子就好。问你了吗？问你了吗？
2: 你不提到这儿才说呢吗？
1: 脑子好聪明，不能自己说，不能自己吹，得靠别人去说，别人承认，那才是脑子真好呢，对不对？有自己吹的吗？我脑子好，我聪明，我什么时候跟别人说过？
2: 你现在跟大伙儿都说完了，
1: 说了半天，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知道。学问学问，什么叫学问？连学带问。
2: 那那好，我问问你，
1: 嗯，
2: 问问你，这一个人从头到脚有多高？
1: 告诉你
2: 啊，
1: 记住了，
2: 说
1: 一个人从头到脚
2: 多高啊？
1: 也就是一人来高。
2: 哎，一人来高啊。
1: 人嘛，可不都一人来高吗？谁都这么说，没有这么说的。您多高？
2: 我呀，
1: 比垃圾桶高半头。
2: 哪有这么比的？你这不像话。
1: 怎么了？
2: 你出的这叫什么题呀、啊？
1: 不知道
2: 啊。
1: 告诉您，这叫机智问答。
2: 机智问答，
1: 又叫脑筋急转弯，
2: 听着耳熟。
1: 哎，这是现在最流行的一种智力游戏了。
2: 是吗？
1: 玩这种游戏可以开发智力。
2: 哦，
1: 三五个朋友坐在一起玩。啊，不但能够开发智力，而且增进朋友之间的友谊。
2: 是啊，
1: 而且还是越玩越高兴，是越玩越开心。
2: 那今天没什么事，咱哥俩在这儿玩一把。
1: 嗯，咱俩玩一把
2: 啊。
1: 你跟我不是一个档次的。
2: 这人狗眼看人低，
1: 说话呢。
2: 告诉你，刚才我没注意
1: 啊，
2: 我要注意了，就这些问题难不倒我，
1: 是吗？
2: 哎，
1: 那咱们先试试。
2: 你说
1: 出一道简单的题猜一猜。
2: 行，
1: 厅长。
2: 嗯，
1: 问您这个雀斑，雀斑知道是什么吗？
2: 雀斑
1: 啊，
2: 雀斑就是脸蛋上生产的茶叶沫。
1: 那这意思对了。听着，
2: 嗯，
1: 问您这个雀斑长在什么地方不影响自己的美观？
2: 雀斑长在什么？

0: 注意急转弯，急转弯，急转弯。哎，
1: 这我猜着了，猜着了，
2: 猜着了。
1: 告诉你，记住了啊，说这个雀斑的长得搭着窝里头，不影响自己的美观。
2: 雀斑有长嘎着窝里头的吗？
1: 这雀斑哪儿都开花结果。
2: 你听题，问您这个雀斑长在什么地方不影响自己的美观？
1: 你说长哪儿啊？
2: 长在别人脸上。
1: 长别人脸上？
2: 这雀斑只有长在别人脸上才不影响自己的美观。
1: 废话，那长别人脸上碍你什么事儿呢？不就叫你这题我也会，
2: 你也会，
1: 我也会。
2: 你出道题我猜的，
1: 我考你一个啊，我问问你啊，就说印度人，说为什么印度人呢吃饭的时候不使勺子不使筷子，他使手？
2: 这我知道。
1: 你说
2: 使筷子是咱们俗话说的东方人，中国人和日本人，西方人使叉子勺子。印度处在那个地理位置上，是既不会使筷子又不会使叉子勺子。
1: 就你这么一猜呀？
2: 对了。
1: 不对。
2: 不对，你笑
1: 什么？告诉你，记住了啊，说为什么印度人吃饭的时候啊不使勺子不使筷子，他使手？
2: 为什么呀？
1: 因为使脚啊不方便。不不会
2: 呀、
1: 啊，这个。
2: 行行行，这个急转弯，你终于明白怎么回事了啊！
1: 没什么，
2: 这道题不错、啊，我再出一道题再考考你啊，
1: 你听着，你说，
2: 说瓢泼大雨往下浇、老张急忙往家跑，浑身上下都湿透，头发一点没轮着，
1: 打着雨伞呢，
2: 没有，
1: 戴草帽，
2: 没有，
1: 穿雨衣，
2: 没有，
1: 顶着块案板，
2: 什么雨具都没有。
1: 这我猜不着，
2: 猜不着了，
1: 猜不着。
2: 听我告诉你
1: 你说
2: 说瓢泼大雨往下浇，老张急忙往家跑，浑身上下都湿透，头发一点没轮着，
1: 怎么回事？
2: 这老张 是秃子。哎，
1: 秃瓢啊，没头发他往哪儿轮呢？这个
2: 一根头发没有，哪儿轮着？
1: 行，这不错，这不错。我再考你一个、
2: 你再说一个。
1: 我再考你一个。
2: 我再问，
1: 说有一对啊青年夫妻啊，生了一个小孩，问问你，他为什么只有一只右眼？
2: 这我猜着了。
1: 你说
2: 畸形？
1: 不对，正常人。
2: 染色体不对。
1: 23对
2: 父母是近亲结婚，
1: 一南方人一北方人。
2: 哎呦，这真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
1: 告诉你，记住了 说为什么一对青年夫妻生了一个小孩只有一只右眼？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所有的人呢都只有一只右眼一只左眼，没有俩眼都长这边的，对不对？
2: 对对对，没有这边什么都没有，这边长两只眼，
1: 这就是，
2: 这成怪物了。
1: 这比你秃瓢强多了。
2: 这题不错啊，
1: 说吧，
2: 我再出一道题，你再猜猜啊。这样不妨你猜，在座的观众也帮着猜一猜。
1: 好，
2: 问您呢，注意听题啊，问您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什么？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啊，这我猜着了。
2: 什么呀？
1: 这是稀饭。
2: 稀饭
1: 又叫粥。
2: 粥，
1: 哎，南方人呢叫吃粥，北方人叫喝粥，能吃能喝。
2: 哦，又能做，
1: 熬一锅粥，屁股底下一坐。这差点，
2: 差多了。
1: 差点，这我猜不着，
2: 猜不着了。
1: 猜不着。
2: 听我告诉你吧。
1: 你说。
2: 告诉您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什么东西啊？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东西，
2: 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
1: 你这不像话，有一道题猜三样东西，
2: 没猜着啊？
1: 猜一样，
2: 猜一样，
1: 我准能猜着。
2: 猜一样你也猜不着。
1: 你说，
2: 你再听这道题啊？
1: 说吧。
2: 说香肠、小肚、松花蛋，猜一样东西。
1: 这三样谁也不挨着谁呀、
2: 猜得着猜不着？
1: 我猜不着，
2: 猜不着认输。听我告诉你啊，
1: 你说
2: 香肠、小肚、松花蛋，
1: 这是
2: 拼盘儿。哎。
1: 对，我忘了猜拼盘了。这我再考你一个啊！
2: 你说，
1: 我再考你一个。我问问你，这个农历三月初三是什么日子
2: 啊？这我知道，
1: 知道吗？
2: 王母娘娘的生日。
1: 哦，
2: 这是传说的。三月初三又叫王母千秋节。
1: 王母千秋节。
2: 对。
1: 那么四月初三是什么节日？
2: 四。

0: 四月初三没节日，平平常常一天。
1: 连这么重要的节日你都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告诉你，记住了啊，三月初三是王母娘娘的生日。
0: 对啊，
1: 四月初三呢？
0: 什么日子？
1: 王母娘娘过满月呀。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白云瑞正要受酷刑的时候，小武义和方叔安赶到了。为什么小武义要来？这是方叔安的主意。第一，这小哥五个为大宋朝立过大功，威望方面比别人都高。另外，小武义是最重义气，跟白云瑞不分彼此。他们来了好说话。至于房树安呢，这辈是哪儿用哪儿到，脸憨皮厚，少了他这出戏就不热闹。的确有很多事情他不参加就办不好。他们来的真是时候，要晚到一步，白云瑞就被铁烙给烙残废了。这六个人飘身行跳到天井大院，方叔安喊了一声：“请俺动手，不行烙活人。”你想，夜深人静，在皇宫大内三尺的禁地，这院里是鸦雀无声，冷不丁这一嗓子就像打个闷雷相似，把在场的人吓得就是一哆嗦啊！甩脸一看，这才明白怎么回事。等徐良跳下来之后，是先赶奔白云瑞，把白眉大侠气的脑筋都蹦起多高来。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上他两拳，底下两脚，乒啪乒啪，把掌形的全给打跑了。一下腰把白云瑞抱起来，老兄的，这是怎么回事？哎呀，三哥，一言难尽。我上了当，我中了计，我遭人陷害了。话不用多，就这么几句，徐良就明白了。房叔安一看，他打东西吧，早就憋这股火了。揉一窜，他奔三法司正堂孙立来了。因为房叔安知道，这个老孙家一党一个好东西都没有，名义上陪王伴驾，实质上他们结党营私，独霸朝政啊，跟太史庞吉他们一个鼻孔出气儿，是属于四十八家大奸臣之中的，做尽了坏事。就因为自己人宗偏听偏信，对这帮人百般庇护，所以老百姓是敢怒而不敢言。房叔安在京里的时候，那耳朵都灌满了，子嗣没有机会收拾他，因为人家是堂堂的朝臣，方叔安只不过是个办案的办差官呢。井水不犯河水，今儿个这事儿凑巧了，方叔安抓住借口了，他往上一纵，捧一把

孙俪的袍服给抓住了。兔奶奶，你算个什么东西？我请问你，为什么对我老叔动用酷刑？你小子他妈活腻歪了！孙俪吓得是魂飞天外，心说这像话吗？哪有打国家的命官的？这帮人这简直是土匪呀！像你那个说两句客气话，解释解释也不至于挨揍。孙俪这小子说上句说惯了，觉着我是堂堂一品大员，这我要说软和话，我有失身份呐、啊！这小子把眼珠一瞪，还打开官腔了啊！噔，大胆，而还不撒手，更待何时？你要造反不成？来人，把这狂徒拿下！那人在哪儿呢？都跑了，躲到墙旮旯的，猫到明柱后头的，还有的蹲到养鱼缸后头看热闹。谁敢碰小武艺跟房叔安呢？再者一说，大伙儿也犯不上，绝大部分人心里都有一本账，准知道这里边有事儿。虽然他们没看见什么，也知道白云瑞是被屈含冤，本来就抱着同情心，都恨这孙俪，所以他吵吵跟不吵吵差不多少。房叔安一乐，是什么？谁是狂徒？我看你小子才是狂徒呢，你这是没事找事，今天爷爷我非教训你不可！啪啪啪啪啪啪！左右开弓，这顿嘴巴子可把孙俪给揍坏了，把他打的脸蛋子也肿起来了，顺着嘴角往下淌血，都不出人味了。救命啊！哎呀，打死了！哎呀，打死了！早有人给皇上送了信儿了。仁宗那心呢，本来就够腻歪的，躲得配殿，把门关上，两手抱着脑袋，就琢磨这件事。他也不希望白云瑞如之何，但是又解释不开。你说白云瑞没干这事儿，娘娘为什么要害他？跟他无冤无仇，这也不可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也希望问出个子无毛友来。可正在这时，听外头一阵大乱，刚想派人问问怎么回事，报事的人跑进来了：“陛下，大事不好了！开封府的小武艺房叔安闯进乐善宫，见人就打，他们要造反呢！”啊！仁宗的脑袋嗡了一声，心说：莫非他们真要造反不成吗？不可能啊！待朕亲自观看。仁宗都不知道迈哪条腿了，有太监们搀着来到出事地点。往院一看，可不是吗？别人没伸手，就房叔安把孙俪打得满地翻滚呢。皇上这气儿可就上来了，用手点指：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房叔安，你还不住手，我打死你！我房叔安一看皇上来了，不得不住手。老方往后倒退了几步，把头一低，不押韵了。这孙俪啊，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在地上爬起来了，简直是惨不可言。

纱帽早踹瘪了，也不知轱辘到什么地方去了，巢靴剩下一只，那只也没眼了，袍子撕得一条一条的，带子也折两半的了，那脸上是青一块紫。

0: 给臣做主啊。
1: 他别说了，
0: 朕全知道。
1: 这时有人给四弟仁宗搬了把椅子，仁宗往这一坐，还没等他问话呢，徐良一想，君臣之分这可了不得，皇上来了，我们必须得过去见礼，那不见礼就犯下欺君之罪。你看这个人呢，官越大受的约束是越严呢。要在以前，徐良那属孙悟空的，想干什么干什么，现在就不行，那小名是一品的武官呢。因此徐良冲众人一使眼色，大家整理衣冠来到仁宗面前，一起跪倒参王拜驾。仁宗这阵儿那火更大了，他不恨别人，恨徐良啊，心说你们要干什么？哦，都带着家伙来的，跟凶神恶煞一般呢，我非得问清楚是怎么回事。仁宗用手一指山西宴，徐良常在，朕无有旨意选召，尔等夜入皇宫，所为何故？徐良多奸呢，他没照直了说，拐了个弯儿。吾皇万岁万万岁，臣等六个今天晚上值夜班，暗地之中保护圣驾，因此才来到乐善宫。哦，皇上一听啊，这是好意。哦，他们值班在暗地之中保护我，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没理儿找理儿啊。仁宗冷笑了两声，好，徐良啊，既然你们在暗中保护朕，朕这又干了些什么？怒打国家的命官又作何解释？还没等徐良说话呢，房叔安说话了，因为这楼子他捅的，他往前跪爬了两步，吾皇万岁万万岁，这人是我打的，您甭问别人，您问我就可以了。哼，问你也行，究竟为什么？
0: 万岁，小臣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但不知我老叔樊云瑞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为什么把他立居所在，要严刑逼供？那为什么？我们得清楚清楚。
1: 好，朕就告诉你。白云瑞不识抬举，持酒待醉，图谋不轨，调戏我的爱妃，要做不是人的事儿，犯下了欺君之罪，是朕降旨让孙立进宫的，要秘密审讯于他，这你清楚没？房叔安一听啊，简直气得连北都找不着了，认为说这话的本身就太荒唐透顶了。但是仁宗是皇上，房叔安讲话还得有尺寸，不能太过分了。他往上又磕了个头，
0: 陛下呀，前车之鉴您可不要忘了，我记得我老叔算这次摊了两回官司了，二年以前我老叔就受了不白之冤，有一个小子冒名顶替，装什么玉面小大魔，杀死太师庞吉的儿子庞虎，有没有这事儿？

我记得也是万岁你传的旨，要严刑审讯我老叔，非说他是凶手不可。归根结底，水落石出，我老叔是被屈含冤呐。你那阵是后悔的不得了，才两年的功夫，我想万岁不会把这事儿忘了吧？如今旧事重演，您应该不应该审慎对待？鸟当是人品素长啊，我老叔白玉瑞是什么人儿？您不清楚吗？他吃错药了，他有病啊，他没事不识抬举，跑到皇宫来撒花来，放了别的女人他不追，跑这追娘娘来，也慢说是他，连我都不干这事儿。陛下，你要想一想他为什么要这么干，鸟妹说你加害于他，我不是问过你，我这一听我就明白了，这里边肯定有鬼。万岁要想把这个事儿问清楚，就应当把当事人全得问到，不然的话光问我老叔一个人，这玩意儿不公啊。叫说一就得一，叫说二就得二，要不说就得动酷刑，棍子打烙铁烙。我说陛下这玩意儿像话吗？合理不合理？臣一时动怒，因此我才打了孙立，您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我呀，把话也说完了，您看着办。方书安真不错，把责任全揽身上来了。爱虎、白云生、韩天锦、卢真、徐良，能看着吗？五个人万全跪爬了两步，陛下，臣等有罪。不光怪方书安一个人，我们想的都是一样的，动手的时候我们都动手了。为什么呢？要保护国家的忠良，请陛下开恩。仁宗这阵脑袋都发烧了，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好，我且问你等，你们算不算大宋朝的臣？这我们当然是大宋朝的臣子了，我算不算你们的君主？当然你是君主了，我说话你们能不能听？那对的当然是得听。好，既然是这样，你们眼里的还有我这个皇上，那我说话你们就得听。哎，把他们的武器全都拿下，拿绳子把他们拴起来。大伙一听，什么？都给拴起来。你说徐良一想，这怎么办？有心不答应，跟皇上就得闹翻了。在这一闹翻了，这可了不得了。要说你是造反，目无君主，你没个反过宫来，因为这个场合他要命啊。老心儿就这么一犹豫的功夫，金瓜武士往上一闯，把暗器兵刃全给搜出去，然后拿绳子给捆上了。房叔安一瞅，又坏了，要捆上可倒了霉了。他说怎么地就怎么地啊，嘁哩喀喳给杀了。即便以后他后悔了，那我们这脑袋也沾不上了。好汉可不吃眼前亏呀。大脑袋一想，干老，你们爱怎么怎么地，我是不听。房叔安一跃而起，冲着徐良说：“孟干老，这院空气不好，我出去溜达溜达，众位失陪了。”脚尖点地，跳上矬墙，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御林兵在抓他，还得搬梯子上房，等上了房他影子都没了。像这种人都会飞檐走壁，不太好抓。

0: 韩天锦一看就骂上了，什么什么这小子纯粹他妈是黄舌子，把我们都鼓的来了，我们这出了事儿，他娘跑了。其实他冤枉房叔安了，房叔安是跑吗？没有，搬兵去了。就在这跪着的时候，他脑子也没闲着，早把主意打定了，搬谁？八王千岁赵德芳。这八王的安庆宫跟皇宫就隔着一道墙，这安庆宫住的就是八王千岁，房叔安不止来过一次。他心说，要能降住皇上的，那就得是八王千岁。看来这个事儿不把他老人家请出来很难解决了。因此他三晃两晃越过高墙到了安庆宫了。八王千岁赵德芳呢，最近身体不太好，每天有御医给诊脉，另外按时服药，好像今儿个吃完了药精神强了一些，白天呢昏昏沉沉睡了一天，哎，到掌灯之后来了精神了，御膳房给熬了点八宝粥，喝了一碗，鼻子尖见了点汗，哎，身上觉着格外舒服。他这一酒精神，王妃狄娘娘高兴了，搬了把椅子坐到老头面前，老夫妻在这谈论闲话。这狄娘娘就说，徐良、白云瑞他们回京了，听说他们事情挺忙，在夸关的时候到过安庆宫，想要给您问安，被我挡了驾了。
1: 哦哦哦，
0: 八王点了点头，哎，徐良等人不容易啊，为国家东征西讨，捕盗拿贼，风来雨去，着实不易呀。老实说，我还真怪想他们的。看意思，过两天我的身体就能康复，在阴暗殿准备几桌酒席，把他们找来好好谈一谈。
2: 是，你看这老夫妻越唠话还越多，唠的这个话题的中心都离不开开封府这些人。
0: 这天就够晚的了，皇宫里发生的事儿，安庆宫根本就不知道，因为一切都封锁了，消息都在秘密之中进行，八王爷怎么能知道呢？正在这么个时候，房叔安来了。方才咱说了，大老方来过不是一次，哪屋挨哪，哪屋干什么，他都清楚。他直接赶奔八王千岁的寝室，到窗户外头一看，窗户纸刷亮，摘耳一听，里边有人谈话的声音。大脑袋一想，正好，但愿八王千岁可别睡呀。为了把事情弄明白，他把窗户捅了个眼儿，往里一看，可不是吗？八王爷半躺半卧，正跟狄娘娘在这闲谈呢。方叔安就拉开鼻儿了，把狄娘娘吓得一哆嗦，好像没把茶碗扔了。呀，什么声这是？八王爷先是一愣，后来听出来了，哦，是方叔安的声音。是叔安吗？
3: 八王爷，是我呀。
0: 你怎么这时候来了？快开门让他进来。有值夜班的太监把门开开，房叔安跑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挑帘进了里屋了，二话没说往八王爷床前一跪，放声痛哭，就像小孩受了气可见着大人了似的。八王爷一看这个情况，吓得是手足无措，他准知是出了大事了，不然的话房叔安不能这时候来，也不能这么哭。叔安，就

0: 究竟怎么回事？
1: 哎呀，王家千岁，你救命吧！都死了，都死了，
0: 谁死了？
1: 薰良、白云瑞、爱虎、白云生、劈了鬼、韩天吉、玉面小、那么白瑞，哎，都死了！
0: 哎呀，八王爷脖子发硬，眼珠往上一翻，好悬没背过气去。这一着急，出了一身透汗。哎，这病还好了，这玩意偏方治大病啊。众人七手八脚把衣服给他披上，八王爷抓住方川，他们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
1: 让万岁给杀了。
0: 哎呀，此话当真，
1: 一点假的都没有啊。就是我腿快，我跑出来了，我要跑得慢了，我也本乎了。
0: 说完究竟是为什么呢？
1: 哎呀，我的王家千岁哟，这还用问吗？古来的帝王都这模样，用人的时候甜言蜜语甭提多好了，搂脖子抱腰，绷着屁股亲嘴。
0: 爹娘，你听这什么词儿呢？讲又难过又不敢乐，可八王爷这人乐不出来，就静静地听着。方栓接着往下说，
1: 能没用的时候一脚蹬开，卸了磨杀驴，那还用问吗？现在大宋朝的江山稳如磐石，国家什么事儿也没有，是贼都叫我们给抓干净的，这皇上瞅着我们谁也不顺眼呐，抓住一招之错，因此就把他们杀了。
0: 八王爷也哭开了。赵德芳想背不住啊，我听说最近皇宫里他老做佛事，天珠我还来了个什么人，我问了几次都没人详细告诉我，莫非徐良他们的事情跟此事有关不成？
1: 哎呀，我的王家千岁，你别坐那儿转眼珠了，快跟我走吧。你走不动我背着你，快拿着挖面金剪，您就给我打东西吧，这个无道的昏君都损透了。
0: 八王千岁点了点头，吩咐一声，来呀，奔太庙取我的金剪。
2: 大头鬼房叔安到安庆宫请八王千岁。为什么请八王？道理很清楚，在宋朝只有他能够跟皇上分庭抗礼，只有他能降得住四帝仁宗。因为这个北宋的时候，老百姓传言是九朝十八帝，怎么解释呢？九个朝代是九个皇上，比如说头帝太祖，二帝太宗，三帝真宗，四帝仁宗，五帝英宗，什么钦宗徽宗了，一共是九个皇上。十八帝呢，就是每一朝都得有个八王，就这么算上二九一十八，故此才叫九朝十八帝。为什么要设立个八王？在《三侠五义》那套书咱们讲过，在这不重叙了。现在的八王千岁赵德芳是四帝仁宗的亲叔叔，不管从地位上，不管从血缘关系上，他们是最近不过，只有他说话才算数。而且八王千岁赵德芳比这个四帝仁宗在一定的时候要明白的多，满朝文武要受了点什么委屈，有些事情实在解决不了了，都请八王。咱们闲言少叙，房叔安呢是

真的假的什么都有，连水大鼻涕在掉眼泪，把八王闹懵了，甚至八王千岁把鞋都穿错了。太监们取了袜面金简，这金简是家法呀，太祖给留下的。这把剪上打君王不正，下打文武不忠，甚至打死娘娘也白打，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八王没事就把他抱着去见皇上，说翻了就捶你一顿。这皇上见这金简还真有点眼蓝。今天情况特殊，所以八王千岁把金简抱上了，跟着房叔安风是风火是火，这才来到皇宫大内。当然了，太监们拿着各种执事，抱着板凳椅子，端着茶壶，在后头是紧跑，陆陆续续这个队伍足能甩出有半里多长去。这些咱不必细说，等八王千岁到了乐善宫一看就是一愣，一看那块绑着一串四的仁宗还在这审问呢。白眉徐良正跟四的仁宗讲理，八王千岁就是一愣，回过头来问房叔安：“孩子，你不说徐良他们都死了吗？都被仁宗给杀了吗？”“啊，是啊。”“那这也没死。”“哎，我是设想，你要不来他不就死了吗？所以您这一来呢，他不没死吗？”“嘿。”八王一听这人说话怎么大喘气，把设想都说出来了，真是啼笑皆非呀。等八王千岁一露面，四的仁宗站起来了，一看王叔气色不好，因为他有病，再加上一着急，那模样能好得了吗？老头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仁宗见过王叔之后赶紧让座，八王好半天才缓过这口气来，问这是怎么回事。四弟仁宗翻眼睛瞪了瞪方叔安，准知道这主意是他出的。“哦，你搬兵去了，把我王叔给搬来了，你也枉费心机。要这么的，我不饶不饶就是不饶，我王叔能把我怎么的？我是一朝的人王地主。”这仁宗心里活动，嘴没这么说。“王叔，您身体好一些了啊？”“多谢陛下关心，我身体果然是好的多了。您不在安庆宫静养，来到乐善宫所谓何故呢？”“陛下，这是怎么回事？但不知白云瑞、徐良等人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你把他们都绑上，这想干什么？”仁宗还不得不解释，这脸呢一红一白的，就把白云瑞所谓的罪名讲说了一遍。后来讲到徐良他们赤戒行凶，怒打三法司正堂孙立，搅闹乐善宫的事儿讲说了一遍。最后仁宗说：“王叔啊，这成何体统？这不是要造反吗？这是朕的内功啊，他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而且怒打国家的命官，这像话吗？古往今来焉有这种事情？请王叔给做主。”八王千岁闭上眼睛分析了分析这些事儿，最后他说：“陛下，我看徐良他们来情有可原，暂不提对他们如何处分，先说白云瑞这个事儿，我觉着奇怪，我觉着不可能。

0: 白云瑞一不疯二不傻，他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跑到皇宫来胡扯？万万无有此理。仁宗乐了，王叔，我也愿意不发生这样的事，可是事情毕竟是发生了，这又如何解释呢？万岁，这么办吧，咱们不要屈亡国家的忠臣，比如说白云瑞真是做了这件事，那么该杀就杀，该剐就剐，得按律治罪。相反的，要屈亡了好人，对于皇上的脸面无光，对大宋朝也没什么好处。以老臣我的意思，应当审慎对待此事，不要操之过急，还要调查清楚然后再说。嗯，好吧，寡人准本就是。你看，其实这个事要到现在结束呢，也不至于发生什么冲突。坏事儿就坏在这个贵妃梅娘娘身上。这个梅娘娘一直没言语，在旁边看哈哈笑。她还没能盼着万岁做出决定，嘁哩喀喳把这帮人杀了，她的目的就能实现一半。而后再伸出手来对付四帝仁宗，再颠覆大宋朝的江山社稷，不把徐良、白云瑞等人给铲除，想推倒四帝仁宗谈何容易？他正在得意的时候，没想到八王来了，三言两语把皇上给说服了。可这个事儿要如期缓现，不立刻做出决定，那肯定还有变化。要把徐良、白云瑞这帮人给放了，这事儿可麻烦了。因此这位梅娘娘实在沉不住气了，从屏风后面飘飘而出啊，陛下且慢。爱妃，你有何本章要陛下？我就知道皇帝陛下金口玉言，您说出的话就是圣旨，这圣旨圣旨就万难更改。白云瑞已犯下不赦之罪，像这种人还有什么犹豫的？徐良等人手拿凶器夜闯宫廷，他们就是要弑王杀驾，不管他们有多大的功劳，也身犯了不赦之罪。陛下，莫非就这样把他们放了不成？有一就有二，从今以后他们还有法律吗？还能把你这皇上当回事吗？众人依法处置才是。仁宗听他说的有道理，但是刚才话说出来了，听着八王爷没法往回收啊，他就犹豫了一下。方叔安利用这机会趴到八王的耳边嘀咕了几句。
1: 王爷，您看着没，这是个狐狸精，坏事就坏他身上，这娘们要不除掉没个好。慢说他告我们当着皇上的面对您，他也没看在眼里，你看有多放肆，有多可恶。
0: 其实啊，房叔安不添油，八王爷那火也够大的。他看了看这贵妃娘娘，转过脸问皇上，他是何人？王叔，最近一时期您有病，因此呢您不知道这个详细的情况。这是我新晋册封的妃子，加封她梅娘娘， 就是乐善宫的贵

0: 飞。
1: 哦，陛下，有这等喜事，老臣还不知道，我还没给您道喜呢。汪叔说的哪里话来？咱都是一家人，您还何必道喜呢？我的意思是说，等您的身体康复之后，我还要带着他过府前去给您问安。多谢陛下。你纳不纳妃子，封不封贵妃，臣无权过问。我只是不明白，这位贵妃娘娘好来的多事，我跟陛下谈话，他从中插一脚，这是怎么回事？莫非皇上还能听他的左右不成？皇上一看八王爷有点挑理了，狠狠地瞪了一眼贵妃，赶紧给打圆场。还不过去参拜王叔，这就是八王千岁，朕的叔父。皇上那意思，你过去行个礼呢，八王爷这气儿一消，这事儿就过去了。这梅娘娘眼里哪有八王啊，她都把八王恨死了，心说这老糟头子，你要不来这事不挺好吗？砸锅砸你身上，他哪能过去给八王见礼呢？就见他柳眉一挑，扑哧一声冷笑，纳了半天，这就是八王千岁。哎呀，在宋朝可真新鲜啊，一个朝廷两个王子，人家都说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可是大宋朝偏偏相反。陛下，我就知道有个四弟，我可不知道哪个是八王。我身为君主的，除了参拜皇上之外，给别人不能见礼。这家这个嘴可不老实，一句话把王叔息怒啊，他是天竺国来的，对咱们大宋朝的礼数还不熟悉，言语冲撞实在是可恶之极。容寡人好好教训于他，请王叔留情。意思他还是袒护梅娘娘。八王爷点了点头，好吧，万岁啊，我就看你怎么教训他。这件事接过去，咱们还谈正题，白云瑞的事儿，你打算怎么办？王叔啊，我看这样吧，方才您说了此事从长计议，好好的调查清楚，寡人完全赞同。我打算命人把他交到刑部，斋成专人审讯，您看怎样？八王一听皇上说的有理，能说三言两语就把白云瑞给放了吗？你说容其缓限，人家同意了，你说调查清楚，人家也没反对，交给刑部理所应该的，那还有什么可说的？方叔安一听不好，要交到刑部啊，非发生意外不可。这个梅娘娘一计不成必生二计啊，那我老叔这条小命可就保不住了。他怕八王答应，马上插了一脚，王家千岁，我看这样吧，陛下既然应允了，真是圣明的君主啊，能够长命百岁。我王家千岁这么办行不行？我出个馊主意，叔安你说吧。把这个白云瑞呢交给您，由您负责审问，您把这事给查清楚，您看这有多好啊。八王一听，哎，也行，万岁，您的意思呢？这可以，倒是可以。王叔身体欠安，您哪有精力审问此案？

为国家尽忠，老臣还是可以办得到的。就这样决定吧，我把白云瑞带回安庆宫，一定把此事查明就是。这王叔啊，我说句话您可别飘礼，说吧。这白云瑞等人手眼通天，倘若到了安庆宫，他要……哦，万岁你直说，不用吞吞吐吐的，你是不是怕我把他放了？不不不，朕不是那个意思，我怕发生意外被人给抢走。万岁尽管放心，绝无此理。倘若真有人胆大包天，在安庆宫把白瑞给抢走，您唯我试问，你要我这条老命还不可以吗？话说到这儿不能再说了，皇上只好点头，对徐良几个人八王千岁说了，他们是保护皇上的，恐怕发生意外，遇上这件事儿，他们一时着急才做出不轨的事儿，下不为例，往后不这么办也就可以了，念他们的功劳，陛下就高抬贵手把他们饶了吧，皇上照准。哎，徐良他们白折腾，还没等提方叔安打孙立的事呢，方叔安跪下了，陛下我就知道您是圣明的君主，您看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撑开船，对不对呢？一句话把我们都饶了，臣谢主隆恩。哎，仁宗一听这好，谁折腾也没你折腾的凶啊，朕还没等处置你呢，你这自己完事儿了。可当着八王方叔安一耍二皮脸，仁宗想算了吧，打了就打了吧，孙立多倒霉，白挨一回揍。皇上一句话完了，简短结束。皇上传旨，把徐良、爱虎、白云生等人都给放了，白云瑞可没放，仍然像犯人似的被押送到安庆宫。梅娘娘是叫苦不迭呀，咬碎了银牙，心说好端端的一锅饭让赵德芳给投了一把沙子，看来我当初估计事情估计错了，应当先把这老东西给铲除，不然的话他在里头跟着捣乱，我这计划是很难实现。他回到屋里背着皇上不知道刷刷点点写了个纸条，装在这个笔管里头，把一个心腹的宫女叫过来耳语几句，把这笔管交给他，叫他快点送出去，送到哪儿去下文再说，当然这件事是绝对保密，外人不得而知。安谢乐上宫的事咱不说，但说赵德芳把白玉瑞押回安庆宫，等到日就到他的天下，他说了算了，命人把白玉瑞的绳索去掉，然后让白玉瑞落座，好好讲一讲究竟怎么回事。白玉瑞含着眼泪就把发生的事情从头到尾讲述了一遍。八王一听，哦，有这等事，莫非这梅娘娘心怀叵测，是有意害你？王爷一点儿不假，王家请想，护送他来的人古月和尚、阴光大法师，是天竺国派来的特使，此人为什么在熏门的城门外头砸酒车、劈木龙、抢走夏虽良和昆仑僧？难道这是偶然的吗？为什么四弟仁宗降旨要捉拿这些凶犯？梅娘娘从中又

竹篮。而后接二连三又发生这些事情，难道说与他没关系吗？王家千岁，臣斗胆进言，我敢说这个梅娘娘肯定不是个好人。她突然到大宋朝来了，肯定是没安着好心，她有意颠覆咱们大宋。要不把这个女人给铲除，我看大宋朝的江山可就危险了。嗯，有理。云瑞啊，你呢暂时还得受点委屈，这个大面儿咱们得亮得过去。皇上相信我，把你交给我了，我呢就得把这个事情审清问明。尽管你有十大的冤屈，这个形势咱们还得走，得将来皇上降旨，哎，把你释放才行。我从中不能这么干，因此最近一个时期你暂时先住在我的安庆宫，私下里可以不带刑具，公开的场合还得给你带上一点，将来本王我好说话呀。不然皇上要怪罪下来，我也无言可对，臣全明白。八王说，这么办吧，咱们呢像不像做比成样，今儿个呢咱们就过他一堂，万一皇上派出耳目来回去向他禀报，这玩意儿好说呀，我也能够解脱责任。王家千岁，您看着办吧。可这八王还真会演戏，让白云瑞吃饱了喝足了，也休息个不得灵了，就在王府御花园设摆公堂。八王爷居中而坐，小武艺房叔安、宫中的太监人等排列两旁，准备的笔墨砚瓦。八王爷命人带上白云瑞，把刑具给他带上，认认真真的一五一十的在这审问，这纯属是演戏。八王爷就怕四弟仁宗不放心，派人偷着来看了，将来要问自己一句怎么回答呀，这样呢有个退身步。等把这场面都摆好了，八王爷还没问几句的时候，有人送信找徐良。徐良不知道什么事儿，来到外边一看，站着个报事的军兵。你找我，三将军，我找您，什么事情？开封府的四老爷和展老爷让您赶紧回开封，说有急事跟您商议。哦，徐良一想背不住，回来告诉爱虎、方叔安等人，你们等着啊，我去去就回。因此山西燕徐良离开安庆宫，像一阵风似的回奔开封府。徐良刚一走，安庆宫可就出事了。八王爷还没等问的第五句话的时候，就见东大墙上咻咻咻窜上仨人的，这三位是三个出家的和尚，正中央的穿黄袍，上垂手的和尚穿红袍，下垂手的和尚穿青袍，每人掌中一条独角娃娃槊。西大墙上跳上七个来，每人掌中一把明晃晃鬼头刀。南大墙上跳上十六个来，每人掌中是一条长枪。再看假山石的后边，
牡丹亭的顶上四面八方都出现了贼寇，还有百寇闹东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些人认为含盐量高，吃起来就一定会咸，这其实是一种误区。有些方便食品和零食虽然吃起来并不咸，但里面也含有很多隐形的盐，比如面包、挂面、锅巴、加工干果等等，这些我们经常吃的食品，每100克挂面当中含盐量大约是3克，两片普通的切片面包的含盐量大约就有1克，如果不加注意，也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摄入超量的盐。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要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人运动时受伤，都是因为缺少运动前的热身，一下子进行过于剧烈的活动，很容易导致受伤。正式锻炼前，一定要花5到10分钟活动全身，拉伸颈肩、腰腹、膝盖、脚踝关节，放松僵硬肌肉。如果在气温低的时候运动，肌肉关节更僵硬，热身时间还要加长，千万不能一上来就跑步、跳跃、发力，很容易出现肌肉拉伤、韧带扭伤、关节磕碰。充分预热身体，让血液循环加快，关节灵活舒展，能大幅降低运动风险，让运动更安全。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早秋时节，昼夜温差一天比一天大，早晚已经能明显感觉到凉意了。这时候最该留神的就是别让身体突然受寒。早上出门，晚上回家，记得随手带件薄外套护住肩膀和后背，别图省事儿冻着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初秋时节，暑热暑湿并未完全消除，中医认为脾具有喜燥恶湿特征，此时脾脏仍然容易受到伤害，所以这个时候养生也要注意温养脾胃。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上回书说到沙良林大报仇，汉兵把信都官之围解了，是军威大振。这天呢，刘秀在衙中就召集众胆将议事，众胆将分列两旁，刘秀站起身形，抱拳拱手：“众位云台将，姑今天有几句话要跟你们说。想当初姑在白水村兴兵讨贼，灭王莽的时候，在南阳、胡阳、济阳、颍阳、昆阳转战几年，仗着马援、邓禹、寇勋三位元帅，仗着姚齐、马武、陈鹏、杜茂四位先锋，还有众位云台大将，忠勇的将士儿郎奋勇杀敌，才恢复了我汉史山河。没想到大汉天下又动摇不定啊，内有奸臣祸君，外有反王作乱。我现在打算灭众家反王，清君侧安天下，必须得有人指挥得法，才能百战百胜。孤现在不能回归长安，不能面见当今万岁请旨，所以姑就以国家亲王来主持河北的军政。姑现在想把所有的兵权仍然交给马援、邓禹、寇勋三个人统辖，归姚齐、马武、陈鹏、杜茂率领，集群力报效国家，不知众位云台大将意下如何？众战将一听，异口同声：千岁，我们决心听从三位元帅的指挥，跟随姚马陈都四先锋报效国家，帮着千岁您清君侧安天下。好，刘秀、刘文恕非常高兴，就命三位元帅马援、邓禹、寇勋暂时呢就借吴汉这个印当成帅印，因为广平侯吴汉是信都官的太守，现在他还是大汉的官员，这颗印呢就借给三位元帅了。然后让姚齐、马武、陈鹏、杜茂四位先锋跟马成借印，马成是信都的郡监。 用他的印先作为先锋印。这样马原带着众斩将拜完印之后，四位先锋官摇旗马舞，岑彭杜茂率领众斩将参见元帅。这些事情办完了，马原又把卢方位置的兵将收编了，查点查点兵将的数目，战将呢一共是74员，兵呢是46300多名。马原又指挥兵将整顿军装器械，然后发号施令演习战术，一方面整军备战，一方面发出连环探马打探众将反亡的情况。探马回报了，大羌王刘廷、小羌王刘林、白汉王刘宏、青州王杨广、济州王杨胜、滨州王统鼎、慈州王高凤、大齐王田部、平阳王公

孙美全都败进了烈焰山。这些反王在山中调动兵将，运粮运饷，补充器械，准备要兵发信都关，跟刘秀君臣一战。马援得了这个报告之后，仍然不断地发出探马去打探反王的情形。同时呢，马援、邓禹、寇勋在信都关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扩充自己的队伍，让众战将操练人马，训练兵将，只要反王要出兵，马上给他迎头打回去。光阴似箭，一晃的功夫几个月过去了。这天马援、邓禹、寇勋升堂办公，刘秀坐在帅案之旁，摇起马舞，陈鹏斗帽，带领众先锋参见千岁、参见元帅，然后分列两旁。君臣将帅正在议事呢，忽然间外边马踏銮铃声音响，紧跟着就瞧见一个远探腾腾腾撒腿往里跑，跑到大堂之上，单腿打签往地一跪，回禀大帅。说到这儿，这兵都跪不住了，扑通一下就趴这儿了。刘秀就愣了，马援也愣了。有什么事？你赶紧讲上来。回禀大帅，反王的兵将破了帝都，八党奸臣把长安献给大枪王了。马援一愣，马援还没接着问话呢，就听见旁边逍遥王刘秀哎呦扑通一声，刘秀就栽倒在大堂之上了，可把这些云台大将吓坏了。那么刘秀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因为刘秀有自己的想法。现在天下大乱，众家反王跟着羌王要叛反国家，而朝中呢，更使皇帝重用八大奸臣。刘秀想着是清君侧安天下，灭众家反王是汉室天下踏踏实实的真正的失而复安，老百姓才能过上安稳的日子，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才能够耕种锄刨，才能够国富民强啊。但是这些事要打算做，从什么地方下手呢？刘秀现在在河北呢，不能够回到长安面见更始皇帝，所以他的心思呢就先布清内了，先让三帅四先锋带领云台众将指挥汉兵肃清各路反王，然后率众还朝，再奏请更始皇帝捉拿八大奸臣，清君侧安天下。没想到刘秀还没出兵呢，八党奸臣朱慧、胡因、何仁、何义、陈本、曹勋、王凤、王旷就把大汉朝献给大羌王了。大羌王刘廷要是兵到长安，更始皇帝还活得了吗？刘秀的全家还活得成吗？刘秀辛辛苦苦打了半生的仗，就是为了大汉天下呀。如今听说八大奸臣把长安城献给大羌王了，刘秀能不着急吗？他一着急，心一难受，这血往上一涌，扑通一声，他就昏倒在大堂之上了。吓得将帅们赶紧把刘秀扶起来，让他坐好了，把他双腿盘上。千岁，千岁您醒醒，千岁您醒醒，给刘秀撅砸锤叫。刘秀半天才缓过这口气了，哎呀天哪，我大汉天下怎么这么不幸啊。千岁，千岁您千万不要着急。刘秀、刘文书就被摇旗扶到了椅子上。刘秀坐在椅子上，一看见面前这些功臣，刘秀是放声大哭。

太后老千岁，当今万岁性命休矣啊！将帅们只能好言相劝吧。刘秀哭了半天才止住了悲

仗着您主持，你应该以社稷为重。再说这探兵所报之事未必事实啊。马元帅，这探兵禀报军情怎么能不实呢？好，千岁您等着，别着急，我问问探兵。马元用手一指，就问这探兵：远探，我问你，你刚才报了八大奸臣陷了长安，反王兵将破了帝都的事情，是你亲自眼见还是听得过耳之言呢？禀元帅，我是听过往客商说的。马元点了点头，看了看刘秀，千岁您听见了吧，并不是他亲自眼见，是他听过往客商的传言。哎呀，元帅呀，有道是无风树不动，此事未必是假呀。千岁，要以臣马元估计，可能是有人造出的谣言。元帅，谁能造这种谣言呢？千岁呀，您这一次到河北是代天巡守，您也知道就中了奸臣调虎离山之计了。他们想干什么？想让千岁您命丧河北。怎么样啊，您到了河北您知道了吧，河北有大枪王小枪王作乱，他们万也没想到我们云台众将来到河北纷纷保驾，使千岁您屡次化险为夷。现在咱们君臣在信都关破了反王兵将的重围，威震华夏，这些事情那八大奸臣在长安城，他们能不听说能不知道吗？他们听到了之后是怕千岁您还朝啊，只要您回到长安，定然奏禀当今万岁，肃清君侧，就得拿八大奸臣治罪，所以他们才造出这种谣言来，好叫千岁您回不了长安，他们就可以得一时之安了。要是把千岁您急坏了，出了什么差错，千岁啊，那可就趁了八大奸臣之心了，您可千万要保重。哎呀，有道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刘秀禁锢了着急了，现在听马元帅这一番话，觉得十分尽情尽礼，当时心地豁朗，就痛快多了。元帅呀，你说得很好，不过既然有这样的谣言，咱们可不能置之不理呀。您说这件事应该怎么办？千岁，我虽然劝您别着急，但是这件事确实不是小事，应该派人到长安城去一趟，打探明白了。等探兵回来之后，咱们知道情况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咱们再想主意。如果说长安城没丢，确实是八党奸臣造出的谣言，我们就不必理他们，等肃清众反王之后再回归长安。好啊好啊，元帅，这样很好。如果说探实了长安城确实被大枪王占了，又应该怎么办？千岁，要是大枪王真的带兵进了长安城，我们呢也不用回归帝都，到那个时候就以信都关作为根本之地，把烈焰山里的所有反王灭了，再杀回长安。好，元帅，你这样做很对，就依元帅。不过这回派人探长安，孤倒有个主意。千岁，你有什么好主意？元帅呀，自从孤奉旨出朝，代天巡守，来到河北，从来没往朝中递过折本，也没有给我逍遥王府送过信儿，到现在离着老太后的千秋之日可不远了。老太后过寿日，

就可以以送寿礼为名派人去探一探长安。好，千岁，既然是这样，就请您写书表吧。刘秀命人取过来文房四宝，亲笔写了一封书信，写完了之后交给了马援。马援接过来看了一遍，就明白刘秀的心思了。千岁，您这信中的意思臣看清楚了，明白了。元帅，请问你明白什么了？千岁呀，您给太后老千岁的信中不提朝中有奸臣，也不说朝外有反王，是怕太后老千岁知道了之后着急呀，这是瞒哄太后。对，刘秀点了点头，孤正是这个心意。马援把这封信举着问众位云台战将，众位将军，你们也听见了，而今传出谣言来了，说八党奸臣把长安城献给了反王了，因为不知道此时是真是假，千岁要派人借着给老太后送寿礼为名去探一探长安，不知道哪位将军愿望。陪同看了看万修，万修点了点头，两个人挺身而出。元帅，我二人愿往。马援一看这两个人要去，马援就明白了，因为众位云台大将在潼关散将之后，除了马成、吴汉、王霸做了侯爷，其他的人都封为小小的典史、吏部、县丞，而且这些人全都受了罪了。陪同万修虽然没受到国恩，但是跟着广平侯、全椒侯住在信都关，这哥俩没受着罪。这一次呢，挺身而出是要立立功啊。这些云台大将从来是不分彼此的。马援是个聪明人，马援明白，但是马援却认为陪同万修两个人去不太合适。办这件事必须是个极聪明的人，能够见景生情、随机应变，才能胜任呢。陪同万修只不过是一勇之夫，不能见景生情啊。裴将军、万将军，你们两位将军有此忠义之心太好了，不过两个人去势力太孤了，不如再派两个人一同前往。马援一边说着，一边看众位云台大将，他察言观色。看完了之后，马援就跟老将耿纯说，耿老将军，我想请你带着耿小将军跟着陪同万秀一块去探长安，不知道你们父子意下如何？元帅，我父子二人愿往。好，马援就把这封书信递给了小将耿隐。老将耿纯就明白了，元帅是非常看重耿隐的，小将耿隐确实是足智多谋。耿隐把这封书信接过来了，元帅，请问您还有什么嘱咐？耿隐啊，你们四个人到了长安，面见太后的时候，太后要问你们河北的事情，你们可不能胡言呐、啊，就告诉太后老千岁河北平定。不要让老千岁着急，元帅放心，末将谨记心中。马援吩咐完了，千岁刘秀就给太后老千岁备办礼物，为了带着方便呢，就包了12颗明珠。四位云台大将把礼物收好了之后，领了路费，带好了书信，就拜辞逍遥王，出衙上马，离开了信都关了。四位云台大将骑着马顺大道而下，直奔长安，一路之上也无非就是小行夜宿，饥餐渴饮，这天就来到了潼关。云台大将往潼关城上一看，城上都一杆旗一支兵，一杆旗一支兵，把守的很严密，而且挂的都是大汉朝的旗号。

0: 红色的旗子，当中间白月光，一个黑字汉。几位云台大将一看没有反王兵将的旗号，再一瞧潼关城门开着，过往行人接连不断，很是踏实啊。四个人这才放心大胆的进了潼关，又走了两天就来到长安城了。等进了长安城东门，四位云台大将再一看，长安城中也是热闹繁华，这三街六市做买的做卖的，老百姓出来买东西，看得出来长安城的百姓是安居乐业，没有反王兵将的影子。四位云台大将就估计出来了，八大奸臣陷长安，反王兵将破帝都的事情肯定是有人造出的谣言了，不是真事儿了。云台大将踏实了，赶紧甩灯离杆下马，就跟老百姓打听逍遥王府在什么地方。老百姓指明了方向，云台将就按着百姓指的方向走到了逍遥王府的前边，睁眼就跟这三位云台老将说，你们老哥仨呀，先在旁边稍微等候一会儿，我呢到门上看一看。老将耿纯、大将陪同万修拉着马在旁边等着，小将耿眼就走到逍遥王府的门前。请问门上有人吗？就这一句话，有打门房里走出一个人来。小将耿眼一看，这个人长得怎么这么瘦啊，又矮又瘦，哎呦，这身上啊一点肉都没有，浑身上下一层颠哈的皮，小脸蛋挺黄，而且一脸的浅白麻子，两道细细的眉毛都数得过来，也就这么二三十根啊，一对小圆眼睛，小鼻子头，小薄嘴唇，两个薄耳朵，头上戴着一顶六棱抽口状帽，勒着青铜磨额，顶门上一朵红绒颤颤巍巍，身上穿着长剑袖袍，外边罩着跨马服，红绸的中衣，薄底靴子，肋下佩戴一口腰刀，手里头拿着一把大酒壶，刚迈步走出来，把这酒壶搁在嘴里，哈，好香的酒。这耿眼心说，这么大的逍遥王府怎么用这么一个人当门官呢？就冲他这长相可够苦的呀，手里头还拿一大酒壶，这也太没规矩了，这哪像王府的家人。其实小将耿眼可不知道，别瞧这人这么瘦这么小，一走三晃，醉醉醺醺的，一说话得先喝酒，这个人可不是简单的人物，是逍遥王府的大红人，姓赵，双名世显，原来是潼关的地方。咱们前文书说过，刘秀到长安城比武，箭射王莽冲天关，吏部天官窦融让刘秀假扮成书童王玉，把他由打长安城带出去，带到潼关，可是潼关也没法走啊。吏部天官窦融跟吴汉一说，吴汉拿出令箭，让人把书童王玉放出潼关，放刘秀出去的就是这个潼关地方赵世显。那么赵世显怎么来到逍遥王府成了红人呢？咱们下回再说。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礼金的。

0: 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前来探长安，小将耿纯，小将耿衍，大将陪同万修，奉刘秀跟马援之命前来探长安。等到了长安逍遥王府的外头，三员云台老将在旁边拉着马等着，小将耿衍上前叫门。这一叫门呢，潼关地方赵世显出来了。耿衍可不认得这赵世显，那么小小的潼关地方怎么来到逍遥王府了呢？这其中是有原因的，因为咱们前文书说过，刘秀假扮成书童王玉，当时呢把刘秀放出去的那就是潼关地方赵世贤。赵世贤把刘秀放出潼关，刘秀纵马刚要出去，赵世贤一伸手就把刘秀这匹马的缰绳揪住了。哎，我说小书童王玉啊，你这人怎么不懂礼貌啊？刘秀着急呀、刘秀说我怎么了？哎，驸马爷大喜的日子，放着酒你不让我喝，我得把你送出潼关。好家伙，我这酒没喝着，你连句外城话都没有吗？刘秀当时着急，因为赵世显不知道他是汉太子啊。刘秀一听赵世显的话，好，你放心，将来呀，我报答你，我管你这一辈子酒喝。刘秀刘文书说出这样的话来，刘秀可就把这话紧紧记在心里了。等刘秀灭完王莽，复兴了汉室天下，更始皇帝驾登九五，封刘秀是国家逍遥自在王。刘秀当了王爷了，坐在王府之内，他就想起来潼关地方赵世显了。赵世显当初要不把我放出潼关，哪有我刘秀的今天，哪有大汉朝天下失而复得的日子呀？来呀，把潼关地方赵世显给我叫到长安。刘秀什么意思呀？赏他个官做。潼关的官吏可不知道其中的缘故，一听逍遥王刘秀要潼关地方赵世显，还以为当初赵世显呢把刘秀得罪了，现在刘秀有了权了，要报复前仇。这潼关地方官吏马上就把赵世显捉住了，给他戴上了手铐，戴上脚镣，装到木龙囚车，借往长安。这一来差点把赵世显吓死啊。等到了长安了，逍遥王刘秀知道把赵世显装到木龙囚车带来的，刘秀气坏了，传下口谕，把潼关的地方官吏严加申斥，然后呢就命人把赵世显带到自己的府中，先沐浴后更衣，由府中家人带着他到银安殿拜见逍遥王。赵世显都吓傻了，坐了一路的木龙囚车，到了长安城又沐浴更衣，到了银安殿，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他根本不敢抬头啊。刘秀就问赵世显：“

你认识姑吗？不认识。姑是国家的逍遥自在王。这赵世贤也不敢抬头啊，他偷眼观瞧，就瞧见银安殿的两旁边，王官带着刀，亲军手拿大枪，正面是五条五爪金龙的雕漆长案，杏黄缎子桌围子上边绣着五条五爪的金龙，案后头坐着一位王爷，吓得赵氏简直心呢砰砰砰的跳啊。哎呀，看起来我赵世贤活不了了，凶多吉少啊。哎呀，小人我不认识千岁。刘秀一看赵世贤吓得这样，赵世贤，当初姑有打长安到潼关扮成天官府的书童王玉，不是你赵世贤把姑带出潼关的吗？你好好想一想，当初你有救驾之功，姑要在皇上驾前保你为官，保你当北城兵马司，你愿意不愿意呀？赵世贤这才明白，哎呦，原来当初我放这个小书童王玉，就是上边坐的这位王爷呀，逍遥王刘秀。哎呦，没想到，没想到啊！千岁，您说让我当什么官？刘秀也乐了，愣了半天，他倒听出来了，我要让他当个官儿。我呀，在万岁驾前保你做北城的兵马司。千岁呀，您赏饭，谢谢您。可是这差事啊，小人我不能当。刘秀怎么想的？认为有救驾之功，肯定这赵世简呢嫌我给他这个官太小了。好吧，那姑就在万岁驾前保你当武城兵马司。千岁，您赏饭，这差事我不能当。刘秀有点生气了。刘秀心说，你从前也不过就是个小小的潼关地方，到了国都长安，让你当武城兵马司，你还嫌小吗？这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啊。好吧，既然你当初有活命之恩于我，那么姑就在当今万岁保你当兵部少司马，你能当了吧？千岁赏饭，这差事我不能当。你呀，真是贪了而无厌了，小小的地方当这么大的官，你还嫌小，把姑的逍遥王让给你成了吧？哎呦，赵世贤赶紧给刘秀磕头，千岁呀，不是我嫌这差事小，我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地方，文的不懂孔孟之道，武的不晓孙吴兵器，您把我这些差事啊，我都干不了。刘秀也乐了，你当不了这些差事，这么办，我跟你商量商量，在姑的王府当一名王官成不成啊？谢千岁，这差事我干得了。从打这天起，赵世贤就在逍遥王府当了一名王官。这个逍遥王府的男女仆人一看来个王官叫赵世贤，这赵世贤怎么这样啊？每天拿着大酒葫芦，不喝酒不说话，长得又瘦又干。这王府的人呢，欺生就欺负赵世贤，给他气受，往外排挤他。赵世贤呢是离开酒根本就活不了，他这人宁损十年寿也不能缺少着杯中之物。有一天呢，他拿着酒葫芦站在刘秀面前回话，别的王官一看这赵世贤又喝多了，已然醉了，借这机会就给他使坏，当着刘秀的面就说他。赵世贤呐，你说你在千岁驾前回话，酒气熏熏的啊，你也太不像话了。刘秀听到这儿，拿眼睛瞪着眼这王冠。刘秀是个英明之主，创当事业的君王，他对于人情世态阅历是相当深的。刘秀不但没责备赵世贤，反

0: 而把这使坏的王冠深吃了一顿。这王冠讨了个没脸，往后一退。刘秀就跟赵世显说：“姑，准许你随便喝酒，每天赏酒银十两。”谢千岁，谢千岁！赵世显跪在地下砰砰磕头。这件事可就传出去了，闹得整个逍遥王府的人都知道了，别使坏了，千岁喜欢他，所以谁也不敢在王爷面前说赵世显一个不字。这些人呐，没好心眼儿，在刘秀面前给赵世显使不了坏了，就跑去面见太后老千岁，在老太岁驾前给赵世贤使坏。老太后不住在皇宫里边，住在了逍遥王府。这些人呢，就在老太后面前说赵世贤这么不好，那么不好，因酒误事。老太后更明白，老太后心说：你们越说赵世贤的坏话，我越恩待赵世贤。老太后怕府中众人欺负赵世贤，索性加升赵世贤为逍遥王府的总王冠。总王冠了得吧，整个逍遥王府的男女仆人全都归他一人管。这回谁还惹赵世贤呢？不但不惹他，不使坏了，都在他面前讨好。不然的话，赵世贤要是说谁一句不好啊，饭碗就砸了。赵世贤反而成了逍遥王府的大红人了，这叫平地一声雷，居然大阔特阔，发了大财了。可是赵世贤这人确实有优点，别瞧他当了总王官，他什么事都干。有时候闲着没事呢，就替着轿夫头压轿啊，替车把式赶个车呀，替着大师傅洗个菜呀，有时候还替仆人扫扫院子。所以赵世贤在王府之中人缘极好。这天赵世贤坐在门房这喝酒呢，听见门外头有人问：请问门上有人吗？这是小将耿眼。赵世贤不知道耿眼，一听有人叫门，手里拿着酒壶就出了门房了，一边走一边喝，真香
1: 啊！干啥的呀？
0: 耿眼一看，怎么这么个门官呢？既然是逍遥王府的王官，耿眼就得上前施礼。耿眼抱拳拱手给赵世贤施了一礼：我呀是逍遥王派来的，您看我们四个人都是云台将，奉逍遥王千岁之命，由打河北信都关而来，给太后老千岁送寿礼，有劳王官您给回禀一声。
1: 啊！
0: 赵世贤一听是云台将，眼睛都瞪圆了，小眼睛直放光，他高兴啊。赵世贤心说，云台将是大汉的功臣，要是没有这些云台将帮着逍遥王千岁灭王莽，我赵世贤能有今天吗？灭了王莽，恢复了汉室天下，逍遥王千岁才把我弄到长安，我才能当了逍遥王府的总管呢。没有云台将，没有我赵世贤呢，我享了福了，我可不能对不起这些忠臣，我得赶紧给他们前去回禀，禀报太后老千岁。
1: 好好好，云台将您在这等着，我给您回禀一声。
0: 说着他转身行往回就走，来见太后老千岁。太后老千岁这两天正在伤心难过呢，他心中十分烦闷。他是10月25的生日，今天呢已然是10月24了，明天就是千秋之日了。咱们前文书已然说过，这位王太后是王莽的亲闺女，她是孝平皇帝的正宫娘娘。没想到王莽用三杯鸩酒害死了孝平皇帝翁铎婿业，王莽这个女儿就在宫中居双守寡了。他大义灭亲，求老忠臣过继一个大汉宗亲的儿子，承继汉统，将来灭爹爹王莽，再恢复汉室天下。 所以呢，左班丞相柴文静跟吏部天官窦荣就把刘秀抱来了。刘秀不是太后的亲生之子，但是没有刘秀是恢复不了大汉天下的。老太后喜欢刘秀，刘秀也孝顺老太后，娘儿俩感情最好了。现在刘秀代天巡狩，奉更始皇帝的旨意到河北去开仓放粮。老太后的千秋寿日已然到了，各处的官员送的寿礼确实太多了，可是就没见刘秀的书信。老太后有说不出来的思子之苦。24号了，老太后这天升坐了银安殿查点礼物，就想看看儿子刘秀送礼没送礼，看了半天没有，老太后眼泪都快下来了。正在这时候，总王冠赵世显来了，跪倒在地上给太后老千岁磕头。太后就问呢，赵世显，你见本后有什么事吗？
1: 啊，太后老千岁，我知道逍遥王在哪儿呢。
0: 哎呀，老太后乐坏了。赵世显呐，何府的人对这件事儿都不关心，难得你有此细心，来呀，赏银百两，
1: 谢过太后千岁千千岁。
0: 赵世显就这样得了100两的赏银，旁边站着不少太监，还站着十几个王官呢。瞧着赵世显，心说：“你别瞧他长得这样，怎么这么走运呢？”就这么一句话，老太后赏银百两，大家伙干瞧着。老太后又问赵世显：“你怎么会知道逍遥王千岁在哪儿啊？”太后老千岁，现在府门外头来了四位云台将，耿纯、耿衍、裴同、万修。他们奉了逍遥王的王谕，又打信都官而来给千岁您老人家送寿礼，现在府门外头候旨觐见。老太后正为儿子刘秀的事情着急呢，现在刘秀派了云台大将来送寿礼，老太后喜悦极了，立刻传旨。赵世显，
1: 啊，奴才在。
0: 你马上请四位云台将银安殿觐见。
1: 奴才遵旨。
0: 赵世显赶紧站起来跑下银安殿，来到王府的外头。
1: 老太后有旨啊，命你们四位云台将随我到银安殿觐见。
0: 就这样，四位云台将把马拴好了，把身旁的佩剑摘下来挂在马上。总王官赵世显命手下人看着这几匹马，然后就带着四位云台大将走进王府，穿过仪门来到银安殿前。四位云台大将抬头一看，银安殿上摆着十几张桌子，上面摆满了各种的寿礼，宫娥才女、太监、王官在殿上伺候老太后。突然间发现在太后老千岁身后站着两个人，左边这个身高在8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双肩暴隆，看面貌面如紫玉，长得是双眉带煞，二目有神，鼻直口方，看岁数30出头，头上戴着一顶紫金束发冠，顶门上一朵红绒突突乱颤，身上穿着黄缎子长剑袖袍，外边罩着跨马服，上边绣着五团龙，红绸的中衣，薄底靴子。右边这个身高在8尺开外，长得圆背方腰，看面貌面如白玉，长得眉清目朗，鼻直口方，30来岁，头上戴的是亮银束发冠，身上也是黄缎子箭袖袍，外边罩着跨马服，上边绣着5团金龙，红绸的中衣，粉底官靴。云台大将一看认识啊，长得紫面皮的是刘植，长得白脸膛的是刘龙。刘植刘龙怎么来了？因为三江王刘乃是个有良心的人，没有刘秀君臣 他当不了三江王啊。是刘小君臣到三江请兵，杀了花面阎王李福同，帮他重整了三江事业。所以没有刘秀跟云台大将，他没有今天的大富大贵。他有良心，所以每年就派他两个儿子殿下刘植跟刘龙到长安城来给逍遥王刘秀拜寿，给太后老千岁送寿礼，这是第十二趟了。耿纯耿眼陪同万修，这时候不能跟三江王殿下刘植刘龙说话，走到银安殿上跪倒在老太后面前。臣耿纯耿眼陪同万修参见太后千岁千千岁。老太后知道汉使天下失而复得，是云台大将困卧马鞍桥，可饮刀头血。所以太后老千岁对云台将十分尊重。可是老太后没见过一位云台将，只不过就能看见刘植刘龙了。现在看见四位云台大将跪倒在面前，耿纯耿眼陪同万修。老太后跟刘秀老聊天，这云台大将所有的功绩名姓出身他清楚极了。老太后乐坏了，众位功臣免礼平身，谢千岁千千岁。四位云台大将站起来，刘植刘龙这才过来跟他们彼此施礼。小将耿眼就把逍遥王刘秀的书信跟礼物取出来递给太监，太监又呈到了龙书案上。老太后拆开儿子的书信了，一看刘秀信中写的是河北的老百姓饥寒困苦，刘秀为了防备官吏舞弊，亲自到各郡各县监视开仓放粮，所以太忙了就没往朝中奏闻详情，也没有时间派人往府中寄信。而今太后老千岁千秋之日已然到了，派四位云台大将送来寿礼，也就是这些话，其他的事没谈。老太后聪明，对于国事老太后心中最清楚了，所以老太后看完之后有点不相信，总是疑惑着刘秀为什么不来信，刘秀为什么不递折本，可能是河北不太踏实吧，是不是儿子不肯明言呢，怕自己着急，怕何家惦念呢。老太后这么想的，就问小将耿眼，耿将军，逍遥王到河北放粮，为什么朝中不见折本，府中也没收到一封家信呢？太后老千岁，逍遥王千岁是国家的贤王，勤政爱民，见河北各地各郡各县的饥民太困苦了，他们的日子过得太惨了，所以逍遥王千岁又怕地方官吏舞弊，老百姓得不到实惠，就亲自到各郡各县去监放，到各处去赈灾，所以忙得不得了，因此没有时间派人往朝中递折本，也没能往府中递一封平安家书。现在到了千岁您的千秋之日了，本来逍遥王千岁要回到长安给您拜寿，可是他是国家的贤王，为了赈济灾民不能脱身前来，派我们四员战将前来给千岁送书信送寿礼。哦，老太后听完了之后点了点头。老太后忽然看见四位云台大将的穿仗打扮全都是便服，没穿官服，老太后心里就琢磨上了，看了看老将耿纯，耿老将军，本太后有一事不明，想问一问老将军。到底老太后如何询问，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寿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福无边，禄无厌，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2: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5: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 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6: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它是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的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那今天节目开始呢，我非常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啊，叫天无一月雨，人无一世穷，山无四季清，命无一辈苦啊。天无一日雨，就是这天呢，老天爷不可能说下一个月的雨，是不是？你下一个月雨不下涝了吗？人无一世穷啊，谁也不能穷一辈子，是不是？哎，另外呢，山无四季清，这个山呢不可能一年四季常清啊。命无一辈苦，我想用咱们患者的话，把这句话呢诠释一下。你看咱们有很多患者呀，打来热线说，自打有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的苦日子就到头了。哎，就是命无一辈苦嘛，的确如此啊。比方说呢，在天花疫苗没研究出来之前，这个天花病啊，让很多人是痛苦不堪啊。他的病死率50%啊，那多少人因为这个天花丢掉了性命。但是天花疫苗研发成功之后，天花这个病就绝迹了。那现在你看，咱们有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啊，有一些心脏问题啊，有的三高问题啊，有的胃肠不好，有的老慢支气管炎，有的风湿骨病等等等等等等啊，整天呢不是吃药就是打针，再不就是去医院的路上啊，你天天治也没治好啊，吃了多少苦头啊。那我为什么说大家的苦日子到头了呢？因为啊，我帮大家伙找到了病根儿。啥是病根儿啊？万病啊都是从虚而生，哎，阴虚阳虚，气虚血虚。大家注意啊，这四虚啊，它一定是同时存在的，不是单独的一种啊。那有的朋友说，那我阴虚我就滋阴吧，啊，我阳虚呢我就扶阳啊，我气虚呢我就补气，血虚啊我就补血。但是我告诉大家，单独补哪一个绝对是治不好病的，咱们必须要做到四虚同补才行啊。而且这个四虚就是老慢病久治不愈的根源所在，所以我们这个高端的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能够让大家摆脱痛苦啊，不让你苦下去了。可能还有很多咱们新的朋友啊，不知道什么是原研药，但是大家要记住一句话就行。原研药啊，就是说它有效的这个药物成分的含量是高的啊，它的配方呢是牛的，它用药用的呢一定是好的，当然它的成本价格肯定也是最高的。你看很多人呢都想呢花高价买一些国外进口的原研药啊，为啥花高价呀？因为效果好啊，是不是啊？当然也有仿制药，但是仿制药的效果跟这个原研药来比较的话，那就是天地之别呀。所以我经常讲原研药啊，它的药效呢顶普通药的药效的120倍，就说你吃一粒就相当于吃普通药物吃120粒了啊。尤其呢最近我经常提到的这个叫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更是可遇不可求的中药当中的至尊。每当我提到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很多人都会说，此等中药至尊，那一定是凡人不可遇的吧。我恰恰认为啊，我和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的这个缘分 啊，是我们补虚派十六代传承专一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医者不针药，如将不识兵啊。那了解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上山采药是我老孙的第二职业。俗话讲啊，深山出好药，越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啊，它越有灵药的存在。那清江方山脉啊，是各种灵药的栖息之地，那也是我当年得到这个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它地处北纬30度，北纬30度啊，是地球神秘的一个纬度。你像这个埃及的金字塔啊，三星堆文明，百慕大三角，珠穆朗玛峰啊，这些世界上的奇事奇物都发生在北纬30度。所以我这么多年来啊一直就在清江方山脉寻找着灵药啊，包括我带着我的助手啊，还有一些中药研究所的古生物研究院的同志，我们经常是一同进山呢。一般到当地之后啊，我们要先沐浴更衣才能进山。那上了年头的一些药啊，它是有灵性的啊，它那个感知性是非常强的，甚至说有的药可能都有点狡猾了。所以我们每次

上山之前都得先沐浴更衣啊，然后还得泡一些这个草药浴啊，包括进山之前的头一个月呀、啊，甚至连荤腥都不能吃，荤菜的气味啊容易对草药有所

一直走了5天的时间。其实进山它是有规矩的，我们一行人一定是要以那种小分队的形式出发，而且这人数呢必须得是双数，8个人10个人啊，这得双数才行啊。而且进山的时间呢，这个也有要求，最多是不能超过7天的，就是7天啊，你不管走到哪儿一定得回来，得撤回来。为什么呢？啊，就是为了安全吧。那次我们走了5天的时间啊，本计划是再往前走一段，哎，要是没发现有啥好东西好药材，我们就得往回返了。但是事情呢就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那天走到中午的时候呢，突然间呢天降瓢泼大雨啊，那个森林当中视线非常不好，而且那个山路泥泞异常难走。给我们带路的呢是一位65岁的老药农啊，他在山里行走的经验已经超过50年了，就他10几岁自己就进山采药啊，所以特别有经验。当时啊，这个老药农就跟我们讲，距离我们当时所在那个山脚下2公里啊，应该有一个大的山洞啊，这个山洞可以避雨，就建议我们赶紧的往那儿赶吧。当时我们一听也没啥更好的办法，瓢泼大雨，你说怎么办呢？啊，只能跟着这个老药农就往这个山洞里边赶。等到了洞口，这个药农啊冲我们摆手说，进山洞之前必须得呀拜上一拜啊，得心怀感恩之心呐。因为这个山洞啊，它不是那个普通的山洞啊，它有个名字叫啥呢？叫盘龙百寿洞。那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啊？据说很早以前呢，有很多人呢就在这个洞口啊听到很多很多奇怪的声音啊，甚至像传说当中龙吟的声音。而且这个洞啊，无论外边下多大的雨，这个洞口呢它都不积水，可以让上山采药打猎的人呢有个休息之处。而且这个洞的附近呢经常有很多有灵性的动物出没啊，像狐黄白柳灰啊，黄鼠狼啊，狐狸啊，蛇呀，还有很多鸟类都喜欢在这个洞里洞外来回盘旋出没，故此得名叫盘龙百兽洞。当我们拜完这个洞之后啊，哎，马上就进到洞中去避雨了。那么在我们的队伍当中啊，有这么一位同事啊，他是一位地理气象学家，他看了这个洞里的结构之后呢就跟我们讲啊，说这个洞呢有可能洞底儿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的，而且很可能有地下河相通，这个河水少的时候呢空间就大，当有风吹过来就出现所谓的龙吟之声了。他说为什么外头下那么大雨它里边不积水呢？可能啊是因为有非常好的一个水循环系统啊，就下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能够容纳这些雨水啊，包括吸引动物来饮水啊。其实所有这些现象呢，咱们都可以通过科学的角度做出解释的。我们边躲雨边听他讲这些这个知识啊，可就在这时啊，我们有一个工作人员惊讶的对我说，孙老师你快看，这长了一棵小何首乌。哎，等我们过去一看一瞅，真是一株非常小的一棵小的何首乌的这个嫩叶，那个枝叶还非常嫩啊，看这个年份呢应该还不到1年。但当时我看到这个情况啊，我就感觉特别蹊跷。叫为啥呢？因为何首乌啊它一般是不会长在一个山洞里边的，你这个地方它一点阳光都没有啊，所以它不适合它生存。当时我就跟这几个队员说，我说既然它年份还这么小，而且你看这个地方呢还不适合它生长，那咱们一起动动手吧，给它搬搬家吧啊，就想把它挪到一个洞外的一个更好的地方，能够让它自然去生长啊。就这样呢大家就开始动手，就开始挖了。哎呀，这一挖可了不得了，当我们把这块地都挖开之后，所有人都惊呆了。挖出来的这个首乌啊，据当时我的目测啊，它的主干就得有40厘米高，重量呢目测也得有5斤多，就它的整个的根部啊非常饱满，然后用这个雨水给它冲刷洗净之后，哎，当时我的心里边啊咯噔一下子，

0: 从这个首乌的外表上来看啊，包括它的根须，这个首乌啊是那种白里边还微微带着一点红润的那种颜色，看起来就是叫红白相间，并且像一个人那个形状啊，它有雌雄同体之分呢。你把它拿到手里，你看就像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娃娃。这个时候我旁边的工作人员跟我讲，他说孙老师，你看这是不是你一直要找的那个呀？我一看，可不是吗？可不是吗？我赶紧呢，我脱下我的外套，就把这个何首乌啊给绑在胸前，抱得严严实实的啊。这个时候呢，雨也小了，我说我们赶紧下山啊。我永远永远记得那一天，那一天呢是1999年9月3日下午5点18分，当然我永远也会记得那个山洞啊。后来等我们下山之后呢，这个无比珍贵的雌雄同体的何首乌啊就被立即安排到了古生物研究院进行了妥善的保护。等我们再次把它拿到动植物研究院之后呢，就开始给它正式做鉴定了啊。鉴定的结果是它是一个42厘米重3.76公斤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啊。那这个就是天大的好宝贝呀，包括咱们大侠啊，你们现在用到的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里边的那个何首乌，都是这一株300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通过中药克隆技术培育出来的。那这样的百年人形何首乌，它对阴阳气血四虚通补到底有哪些神奇之处啊？它的药效有起死人入白骨之功效。起死人入白骨，其实对于这种300年生的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来说啊，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啊。这也是我为什么我着急呀、啊，让大家伙呢能够早日用上国家专利补序方的原因所在，因为它确实是创造奇迹的药啊，它是救命的药啊。不光连常见的老慢病和一体多病，你对于一些恶性的疾病，它依然有这样的效果。那也只有这样的药才能够被称为叫补虚方吧。我老孙从医近40年了，我专门研究补四虚啊，我所有的药材都用过了，我方子见过成千上万了。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绝对绝对是万里挑一的啊，它是真正能够实现四虚同补的。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你单独补过气血的，你单独调过阴阳的，你呀、啊、都不如咱们四个一起补，咱们四个一起调啊。我们轻症小病就一副药，我们重病大病那三副药保证给你解决。而且咱们现在国家专利补虚方已经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哎，你只管补四虚，国家医保给你花钱报销了。农村的朋友呢，可以凭着咱们新农合的医疗本，咱们城市的朋友呢，也可以凭着你的这个职工医保本啊，这个居民医保本直接就购买。那报上名的朋友呢，哎，您凭着这个参保证明呢，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个地区每天仅限20个名额啊。当然我们有很多老朋友了，之前是买过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那个时候就没有纳入医保啊，所以这样的朋友怎么办呢？没关系，同样您也可以享受到医保报销退钱的这个政策啊。您这个三副药啊算下来就能退大概13000多块钱吧。那报名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400-6161-870，400-6161-870。好，我看到导播跟我示意热线已经爆满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 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
0: 哎，
3: 你好。
0: 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呀，这次我可算跟您通上电话了。
0: 通上电话了啊，哎。
3: 刚才接电话的人让我再等等，这不是，我都等了，都快半个来小时了才给我。
0: 等那么长时间啊，久等了。借您这话吧，我跟大家伙说一下啊，咱们每天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有好多咱们的听众朋友就把这电话打进直播间的排队，所以说别着急。哎，如果说咱们栏目当中实在是没给您接上，那怎么办呢？在下节目之后呢，这个我会给大家给打回去啊，咱们都能让大家伙看上病啊，所以有什么问题呢，到时候您再跟我说，也赶趟也来得及，好不好？哎，你记得咱们那电话就行啊。哎，
3: 哎，好，
0: 哎，
3: 来，老师、我就是个性子急的人，我认准了好的吧，我就想马上要和您通电话。
0: 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0: 啊，石家庄的啊。
3: 等一下老师啊，我这儿他忘了我想说的话、我都写在那个纸上，现在记忆力也不好
0: 啊。那你就把那纸条找出来。
3: 您等一下，我等我戴上我的这老花镜吧，也可以。
0: 写纸上了，这是好习惯。我也希望大家呢，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是不是啊？咱写下来多好啊，是不是啊？哎，
3: 对，
0: 嗯，
3: 就是老师，首先吧，我很想感谢您能来到我身边啊。怎么说呢？每天给我们带来健康知识。您是个非常怎么说厉害的修行之人吧？
0: 对呀，您过奖，您过奖。
3: 您也是慈悲的化身。您是来普度众生的，我会跟着您的脚步吧，一直到获得健康圆满。
0: 首先您说的这个呀，您真是这个太过奖了。我觉得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有句话怎么讲呢？叫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先知而先得，后知而后觉啊。其实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修行啊，小善均为善缘，大慈大悲同样可以得因得果。我觉得关键的这种修行应该是一个内心的这样一个修行，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才好，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孙子，您说的真好。是这样的，这不是我那个有三个事儿吗，我想跟您说一说。
0: 哪三个事儿啊？
3: 我现在已经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了
0: 啊，用上了啊，哎，
3: 用了很不错。我这人子吧，就是怎么说呢，人的性子吧不好，干啥事都爱着急。这不是，我就主要是肝不好。
0: 哎，其实啊，你看这个急性的人呢、没有一个肝是好的。
3: 哎，我的，你像我这手和脸都发黄。
0: 是吗？啊，多长时间了？你这个情况啊？
3: 这个情况有5-6年了
0: 啊，这么长时间了啊。

0: 工厂晚年的学生小高特别的好，那还特有耐性。
1: 是的是的啊，
0: 一直这么指导我用那个药注意事项。
1: 对，
0: 我用到今天11天了。您像我这眼睛好多了，
1: 眼睛好多了，
0: 对、
1: 哦、
0: 不那么干了，嘴呢也不那么苦了。
1: 哎，那见效了啊。
0: 最主要的事是给我解决的挺好。
1: 嗯，
0: 就是嘴不抽筋了。
1: 哎，
0: 我没吃这药的时候啊，可以这么说，天天这腿抽筋。抽的吧，夜里睡不好，我就吃安眠药。最近呢，一周吧，一片安眠药我都没吃。
1: 啊，就是您打吃了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剂方吃了11天，最近这一周啊、
0: 哎、
1: 就没吃安眠药也能睡着了，是这样吗？
0: 我能，就这样，我能睡好觉。
1: 为什么您的腿还抽筋不见？
0: 现在不抽了。
1: 不抽了是不是？
0: 彻底都不抽了。
1: 也太好了，太好了啊！
0: 这不是我认为那个说是腿抽筋缺钙，是个大谎言。我补了
1: 是个大谎言。
0: 哎，补了3年的钙片，腿抽筋的问题一点没见好。
1: 哦。
0: 后来这不是还变本加厉？您像我吃了11天的补虚方啊，治好了我的腿抽筋了。
1: 对。
0: 我总结了，老年人腿抽筋就是四虚造成的。
1: 没错。
0: 哎，想不抽筋吧，必须补四虚。
1: 哎，您说的太对了。其实很多人呢，这个腿抽筋儿啊，就知道补钙，可是您补来补去不见好，根本原因是啥呀？还是没找准病根儿。这抽筋儿啊，就是你经络里边的气血过不去了，筋得不到气血的滋养，它自然就你补钙，你不管你是打钙针吃钙片是不是？你经络不通，你这气血这个不补上来，你根本问题就没解决呀。所以你看，你回头看啊，你现在。咱们就仅仅11天的时间，咱们四虚一起补啊，这样呢气血足一些了，经络通开一点了，你抽筋是不是自然就好一些了？睡眠也跟着改善了，这就是对症用药的效果呀。哎，
0: 对，这药用的效果确实挺好，可以这么说，我活了75年吧，见过草使用的药。第二件就是我还有老年性的那个泪腺萎缩和波底体混浊。这眼睛干涩，老是感觉吧，眼里有东西。还火烧火燎的，怕风怕光。
1: 对。
0: 你想看一会儿电视就是酸胀流眼泪。5年都没有看过电视了。哎，这些问题吧，可以说11天这补虚方啊都给我解决了。哎，我还排的事先给小高了。你像我现在打哈欠能打出眼泪了。我昨天看电视啊，看那个习主席给优秀的党员发奖牌，当时我看的啊，就忘了这眼睛了。
1: 眼睛难受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难受是不是啊？
0: 而且我看的特别的清楚，
1: 特别清楚。
0: 哎，这药太好了。怎么说，有眼病的、睡不好觉的、缺钙、腿爱抽筋的同志啊，你们一定要吃上这个药，吃上吧，可以说就好了。
1: 其实啊，人呢这辈子啊，我们讲呢要积善德啊，你积善德呀就有善缘，所以说平时呢我们要多做好事，多做善事，最终一定是有福报啊。你我之间，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个相遇啊，就是您的福报啊。咱们说了2件事，您3件事，还有第3件事是什么事啊？您再说一下。
0: 我当时是用那个医保买了一副药，因为我报了65%
1: 啊。
0: 我自己不是拿了35%的钱？
1: 对对对对。
0: 我今天想再买2副。我就想请问一下孙主任，是不是能按80%医保给报销？
1: 可以，累计3副药呢，咱们就按照80%这个比例报销啊。那你报名的时候呢，一定跟咱们工作人员呢，把之前买过那个1副药已经报过1次那事儿，把它说清楚就行啊。他们自然会给你累计的一起算。你放心吧啊，这个你赶紧这个跟咱们场外电话联系，这个名额要抓紧才行啊。
0: 哎呀，孙主任，您心普度众生，智德福寿慧根，万事吉祥无忧。我就说到这里。
1: 哎，好，也非常感
0: 谢
1: 老人家啊。好的，再见，再见啊。好的，好的。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5脏和6腑。补虚第一方，国字1号原研药，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0: 哎呀，孙老师啊，太兴奋了，真的，能跟您通上话呀，真的太好了。我就不跟您客气啊。
1: 哎，您别客气啊，别客气。
0: 啊，您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1: 这话怎讲啊？
0: 我这身上呢有几个怪病，哎呀，去过好多医院了，医生都说没有办法，只能手术。我想求求您了，给想想办法。
1: 那您别急啊，您和我说说。你看我行医也是将近40年了，这个怪病啊，我见过很多啊。你把你的情况讲一讲。
0: 嗯，行，我跟你说啊，我是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
1: 嗯，
0: 心脏不好，失眠，便秘，高血压。
1: 嗯，
0: 但我呢，最想问您的是，就是我身上啊，老是长东西啊，什么囊肿啊、结节啊、脂肪瘤啊，哎呀，说出来别人都不信。
1: 嗯，
0: 加一块呢，有几十个上百的那种。
1: 还有什么症状？
0: 身上就觉得这个身子特别累啊，乏沉。
1: 哦。
0: 嗯，我还有风湿。哎呀，你说一到这个下雨阴天呐、那个骨头尖啊，那骨头缝里啊，都是疼的。
1: 啊，关节疼。
0: 啊，我还有救没救啊？
1: 当然有救啊，那咋没救啊？你这些病啊，只要咱们把这个四虚啊给它补好了，你都能治，都能好的。而且你这些情况也谈不上是什么怪病啊。那有的人为什么就是说像您这样说爱长东西啊，其实就是因为阴阳气血的亏虚，就你身上的这个什么湿浊呀、垃圾呀太多了啊，从头到脚，你像什么血管里的斑块啊，肝脏里的囊肿，甲状腺里边的结节啊，前列腺的增生，这个肺结节啊，肠道的息肉，反正全身各处啊长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那么现代医学呢，给这些病各起各的名，但是其实它病根呢就是一个病根，就是四虚造成你体内的这种痰湿湿浊太多了，说白了就是垃圾太多了啊，这些垃圾呢你没排出去啊。那我们身体里边长的这些东西啊，其实呢就可以通过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把它们逐个的化掉，并且呢把它排出体外去啊，包括你体内的这个寒湿之邪呀、寒湿大啊，所以呢你看你就有了这个风湿骨病嘛，是不是啊，你的骨头解释疼往里边钻风。那寒邪多呀，当然心脏也不好了，心阳不振啊，出现了气短胸闷心绞痛等等啊。那么湿气呢重，你的身体里边容易长各种东西。就说你说的这些怪病啊啊，我给你治病呢根本不用说你盯着那些什么囊肿结节这个挨个去治，你只要把这个四虚都补上了，把这个气血阴阳咱们把它补足了，你身体自己呀、就有能力啊把这些这个湿浊之物呢把它排出去了啊，那这些肿块结节啊什么息肉肌瘤啊慢慢就把它挨个给化掉了啊，包括你的风湿的那种疼痛它也能跟着减轻的啊，像你的心脏啊、血压呀、失眠呢、便秘这些毛病也都能一起好起来啊，这就是四虚同补一体多病，我们要一起调的这个好处。哎，就不用你一个病一个病挨个治，那一张方呢就把你所有的病根啊都给解决了。您听明白了吧？
0: 啊，你明白了，那太好了，孙老师。哎呀，我就是听您讲这个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我就听着很有道理，我自己也总结了。我这么多年呢也没治好个病啊。手术啦，什么激素药啦、止痛药啦，你说这不都一样
1: 了
0: 吗？
1: 就是你治疗的太片面了，没有强调整体。我们中医治病就是整体观念，辩证施治嘛，人就本身就是个整体。
0: 对，我就是觉得这些治疗嘛，就是比较片面嘛啊。你反正我这个身上东西太多了，手术呢也做不过来，激素啊和止疼片啊，吃的我胃也疼，我也都不敢吃。
1: 都不敢吃了，是不是？所以啊，我们大家伙治病呢。咱们不能光看某一个症状，我们人是整体，其实你生病啊就是整体上生病了，而且这个四虚啊阴阳气血它是共存的，那我们体内的这些垃圾啊、毒素啊、这些浊物啊、浊气啊、浊水在我们身体里边呢啊，它是到处走的啊，所以我们必须得把它们得连根拔除才行。你看我们补虚派呀，我们已经传承了400多年了，那被列为国字一号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正是大补四虚 那你阴阳气血足了。

0: 正气一定是旺盛了啊。所以有句话怎么讲，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我们打个比方，这个正气像啥呢？像渔网一样，对吧？网眼越细啊越密，我们一网下去，它指定是没有什么漏网之鱼，对不对？我们就这一网打尽了，把这么垃圾毒素、油脂斑块、结节息肉是吧，细菌病毒全部一网打尽，之后呢我们把它排出体外。以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之前做的八期临床来看，就您这个情况啊，那三副药就能全面的解决啊，让您的这个疾病都治好了啊，你的各项这个五脏六腑的功能恢复了，而且能够做到啊，你停药之后绝不反复，这就是你补足四虚之后所带来的好处。
1: 好的好的，孙老师，我相信你，我也想用这个医保买这个药，是不是买三副药的话还给报销80%啊？
0: 是的啊，你这个直接用医保本直接买就行。你的情况啊，你想好得快啊，头一副药的时候呢，咱们按照早中晚各一次来服用。
1: 嗯，好的好的，
0: 对对对，
1: 我记住了，那我现在就去报名。
0: 对，赶紧报名，
1: 谢谢
0: 啊，400的电话不知道吗？
1: 啊，
0: 赶紧打啊。
1: 嗯，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啊，
1: 再见。嗯，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你好。
3: 哎，你好，石大夫。
0: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是沈阳大东的。
0: 哎，你好你好。嗯，
3: 今年呢74岁了。
0: 嗯，
3: 我这一副药啊用完了。
0: 啊，用完了。
3: 你用完后还得用几副药。
0: 这位老哥呀，您什么情况？你把您情况给我介绍一下好吧。
3: 哎，好的好的。
0: 哎，
3: 我是那个脑出血后遗症，22年呢犯过一回，不太严重。
0: 嗯，
3: 去年夏天又犯了一回，啊，这次就严重了。
0: 嗯，
3: 从出院到现在啊，我是一直在炕上吃炕上拉，
0: 嗯，
3: 胳膊腿都不能动，
0: 嗯，
3: 一摸一点热乎气都没有，就还不是自己的肉似的，
0: 嗯，
3: 冰凉冰凉的，
0: 嗯，
3: 哎，我这偏瘫吧，还跟别人不一样，
0: 咋不一样啊？
3: 我是又麻又硬，
0: 嗯，
3: 一碰就钻心的疼，
0: 钻心的疼啊，
3: 啊，平时你说老伴儿，
0: 嗯，
3: 帮我擦擦身子啊，
0: 嗯。
3: 哪怕我轻轻搭个毛巾，
0: 嗯，
3: 沾一点点水，
0: 嗯，
3: 哎，我都疼的浑身直抽抽，受不了，
0: 受不了，
3: 跟这个镇上刀割似的。
0: 哦哦，
3: 我这胳膊呢，整条腿的肌肉啊，
0: 嗯，
3: 也都有点萎缩发硬了。
0: 啊，是这样啊，啊，
3: 嗯，
0: 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呀，你当时出血的部位应该是丘脑。你大脑处理疼痛的这个神经错乱了啊，出现了我们叫中枢敏化的这样一种现象。
3: 哎，实在是太厉害了。
0: 嗯，
3: 我确实是丘脑出血，而且呢还排便费劲儿，这胃里也堵得慌。
0: 嗯嗯，
3: 吃点东西就胀得难受。
0: 嗯，
3: 大便呢也不行，3-4天也下不来，也实在没办法了，用开塞露。
0: 用开塞露。嗯，
3: 一完之后吧，有时候控制不好，
0: 嗯，
3: 就还拉了一裤子，
0: 哟呵，
3: 还得让老伴收拾。
0: 嗯嗯，
3: 哎，说实话，你说刚强了一辈子哈，
0: 嗯，
3: 让人这么伺候，我真是心里过意不去。但是实在哈，
0: 嗯，
3: 我真的给你竖个大拇指。
0: 那为什么呢？
3: 你这个补虚派第一人，
0: 哎，
3: 不是白叫的。
0: 哦。
3: 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3: 我用上也就10多天功夫吧，我就感觉这胃肠，
0: 嗯，
3: 开始咕噜咕噜放屁
0: 啊，开始放排气的，排气特别多，
3: 放屁还挺臭，
0: 哦哦，
3: 也别看臭啊，

0: 我说胃啊，好多了，不那么胀得慌了。
1: 对，你气放出去了，它就不胀得慌了呗。
0: 是啊，
1: 嗯，
0: 吃饭也有点胃口了，
1: 嗯，
0: 然后就是排便，
1: 嗯，
0: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种通畅的感觉哈，就不怕你笑话实在话，
1: 嗯嗯，
0: 就那几天啊，我排大便，
1: 嗯、
0: 一天就能排两三回。
1: 啊，一天排那么多呀？
0: 每天加起来都有这个一小盆的。
1: 哎呦，
0: 而且那色儿啊，颜色啊，都是黑的。
1: 其实你这没啥可笑话的，这好事啊，好事啊。咱们中医讲啊，得胃气者生，无胃气则亡啊。哎，你不胀肚子了，想吃饭了，能排便了，胃口好了，因为你胃气上来了。胃气一上来，咱们整个身的这个气机啊，都能调动起来了。慢慢我们各个器官就能自主正常的工作了，这好事儿，非常好。
0: 是，
1: 嗯，
0: 真是做梦都没想到，
1: 做梦都没想到，是不是？
0: 我躺一年了，
1: 嗯，
0: 说心里话。死心都有了，
1: 哎呀哈啊！
0: 哪能想还是这样啊？
1: 嗯，
0: 你说后背啊、屁股上，以前长褥疮那个地方哈，
1: 嗯，
0: 现在也都长平了，也封口了
1: 啊，封上口了啊，很好，少遭罪了，是不是啊？哎，
0: 是是，
1: 嗯，
0: 除硬是要一周，我老伴儿哈，我这手脚啊，就是说有点比以前热乎了，
1: 嗯，
0: 以前这大腿的肉啊，那个死。死疙瘩是，
1: 嗯，
0: 这个也软乎了，而且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
1: 嗯，
0: 不疼了，
1: 不疼了，哎
0: 哎，不遭那个罪了，
1: 嗯，
0: 哎，这又不怕你笑话啊，
1: 嗯，
0: 我老伴给我擦身上，
1: 啊，
0: 这回也敢使点劲儿擦了，
1: 敢使点劲儿了，不那么疼了就能、
0: 啊、这一
1: 能使点劲儿呗，嗯、啊，
0: 这哎这一擦呀，这出来了一层春，
1: 哎，那你是挺长时间没洗澡了吧？
0: 可不是呗，那、
1: 嗯、
0: 这不敢碰，一碰就好疼啊。
1: 嗯嗯，
0: 你说这犯病了一年多，又是疼又是褥疮的啊。
1: 嗯，
0: 也不敢擦呀，
1: 不敢擦。哎，
0: 结果这一擦完了，我老伴儿还笑话我呢。
1: 你笑你啥呀？
0: 你这身上这二斤春能出了二斤春，
1: 啊、
0: 你上房不地了。
1: 啊，
0: 擦完这身上别提它多轻快了。
1: 嗯，可不是、
0: 啊。而且我现在吧，能自己在炕上热了。
1: 嗯，
0: 还能自个一点点撑到炕沿上，
1: 哎，
0: 别人扶着我呢，还能站起来，
1: 嗯，
0: 在地下站一会儿，哎，能恢复成这样，我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孙大夫。
1: 哎，您这个太客气了，我一直讲啊，一物降一物，啊，世间有一病，一定有一方，那咱国家专利补虚方不就是专门治您这种大病重病的吗？所以您不用感谢我啊，哎。
0: 哎，是是是，
1: 嗯，
0: 哎呀，这补虚方治脑病就是一绝，
1: 哎，
0: 我这几年用的哈，所有药都赶不上这几天用的效果好，
1: 嗯，
0: 我现在血压也正常了，
1: 哦，
0: 血压药呢也就剩半片那个贝塔乐克了，
1: 哦哦，
0: 我都想好了，孙大夫，
1: 嗯，
0: 你说让我吃几副，我就吃几副，
1: 哎。也特别感谢啊，您这个对我的信任啊。咱们讲这个高血压也好，脑出血也好，其实它的病根不就是四虚吗？我经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你补四虚之后啊，我们气足血不凝了，血足血不缓了，阴足血不滞了，阳足血不瘀了。我根据您的情况啊，我建议啊，你呢就照着三副药吃就行啊，然后咱们再配合一些功能锻炼，
0: 就恢复到现在这样，我都很满足了。
1: 那、啊、现在才哪儿到哪儿啊？你会恢复得更好的啊！哎，
0: 那我就用这个医保本哈、
1: 嗯，
0: 再买三副。
1: 对，再买三副。那、哎、就这样吧，您赶紧去这个报名去啊！我也希望接下来，能够再次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好不好，老哥？再见了啊！哎，
0: 谢谢石大夫，
1: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0: 65%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啊。
2: 哎，您好，哎，谢谢导播啊，还真的给我接进来了。哎，孙主任您好啊。
1: 哎，你好，你好啊。
2: 哎，孙主任，
1: 哎，
2: 这个13440块钱呢，昨天我收到了。
1: 啊，收到了。
2: 你说话真是啊，真是算话啊，太谢谢你们了。
1: 对，你那个收到那13440块钱呢，那就是您之前买的三副药退回来的钱，咱们收到就好。啊，其实你不用感谢我，应该感谢咱政策好，感
2: 谢
1: 这个医保中心的支持。哎，不用感谢我啊，哎，
2: 感谢都感谢，
1: 嗯，
2: 我更应该感谢孙主任，您研发的这么好的药，
1: 嗯，
2: 我的病啊都好了啊，而且现在我又回到第二春了。
1: 病治好了，我能理解。你说这个又回到第二春，啥意思啊？
2: 哎呀，你看我为啥这么说啊？
1: 嗯，
2: 你看我一样一样跟你说啊。
1: 哎，
2: 我呀今年53岁了，
1: 53岁，
2: 我高血压都20来年了。
1: 嗯。
2: 而且一直这个降压药是左换右换啊，就是换老鼻子了。
1: 哎，
2: 你看我们在一起打麻将的那个刘姐，她也是高血压，
1: 啊，她也
2: 得了心梗，
1: 啊，
2: 然后呢，她就是吃这个药吃好的，然后她那个降压药啊，她一片都不吃了，
1: 啊，
2: 而且看起来啊，看她好像越来越年轻了。有一天我就问她啊，
1: 嗯，
2: 最近是不是去美容院了呀？
1: 嗯。
2: 他说我都快60岁的人了，我还花那个钱呢。
1: 嗯，
2: 他说我呀是吃这个补虚方了。他说这个药里边有这个组合车。
1: 对，
2: 他说这女人呢必须得吃这个组合车才能不老不生病。
1: 嗯，
2: 然后我就问他啊，我说啥是组合车呀？
1: 嗯，
2: 他说健康的人的胎盘。
1: 哦，对，
2: 这个我知道，
1: 嗯，
2: 啊，这个我知道，因为我知道当年慈禧太后老佛爷就是吃这个长生不老药嘛。
1: 啊，你说的非常对啊。这个当年那个有一个英国记者呀，就采访这个慈禧老佛爷的时候，就问他说：“你都70多岁了，为什么看起来还像个小姑娘似的？那你长生不老，你的秘诀是什么呢？”当时这个慈禧就回答这个英国记者啊，他说：“我吃的是一个长生不老药啊。那长生不老药是啥呀？就是紫河车。”
2: 嗯嗯，是。所以说我今天这个病能好啊，我也特别感谢刘姐当时说了这句话。嗯，她说女人这辈子如果不吃上一回这个组合车啊，
1: 嗯，
2: 她说都哎呦往来世上走一回。
1: 嗯，
2: 哎，我当时我真的啊，我是一咬牙啊，我就花了16800，我买了三副药。
1: 买三副药16800呀？
2: 对，哎，真好使，你别说啊，
1: 啊，
2: 我吃上当天啊，我都感觉睡眠就改善了。
1: 嗯。
2: 我之前啊，我这一天我也就是睡4个小时的这个觉。
1: 嗯，
2: 吃完这个药当天我就睡了7个多小时。
1: 有提高这么多呀？
2: 对，而且我都是一直到现在我都是这样倒头就能睡，而且睡醒以后特别解乏。
1: 嗯，
2: 就这样
1: 就感觉这个睡得特踏实，特别解乏，是不是啊？
2: 哎，对对对，就是这样。
1: 嗯，
2: 应该是吃了有大概3-4天那样吧，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
1: 嗯，
2: 场外的那个小大夫啊，他就告诉我，他说让我一天测2遍血压。他说如果你高压低于110啊，低压低于70，他说你就按要求就减这个降压药。
1: 哦，对对对。
2: 我应该是不到20天吧。
1: 嗯。
2: 我吃这个降压药，我就慢慢减的都减完了。
1: 啊，20天就减停了，是不是啊？
2: 对，
1: 挺
2: 好。
1: 啊，现在血压情况不还是很正常吗？
2: 哎，特别好，现在特别平稳。
1: 哎，挺好，挺好。
2: 啊，
1: 您接着讲，接着讲啊，嗯。
2: 然后我心脏吧，我是怎么着？我是心肌缺血，然后心律不齐。
1: 嗯。
2: 我打麻将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都不能紧张啊，我只要一紧张，我的心呐，忽悠的都那种乱跳。
1: 嗯。
2: 有的时候还有那种压气的感觉。
1: 哦。
2: 我心脏应该是吃了有1副药吧，那样就感觉彻底好了啊。你都不管是平时累着我，或者有点激动啊，什么生气什么的，哎，都不像以前不行这些东西。现在都是没什么感觉。
1: 嗯，很好。
2: 而且明显的感觉，他这个心呢跳的特别有劲儿。
1: 嗯，那就是说你这个心脏供血啊，包括心脏的跳动的节律啊，射血分数什么的，应该都。

0: 都提高上来了啊。
1: 哎，对，是，你看我爱人他们单位就是发的那个体检单嘛，我是上个月27号我去做了一个体检，
0: 嗯，
1: 当时血压、血脂还有尿酸都正常，而且最主要的是我那个心脏供血很好。
0: 啊，
1: 你看我之前不是高血压年头也是挺长嘛，然后心脏还有点那个肥厚，
0: 啊，
1: 有点大，哎，这回都正常了，都不大了还。
0: 哎呀，
1: 我就觉得这个药真的太无敌了，太牛了，你知道吧？
0: 哎，太牛了，哎，这也是啊，虚为百病之源呐。你人不虚他是不得病的，哎，阴阳气血足了，万病从根上就去掉了啊，所以很好啊。但是我还是没明白，我就很想知道你说的那个第二春是怎么回事。
1: 哎，
0: 这个你没往上报啊。
1: 那个、
0: 啊、
1: 那个就不能说了，那个不能播，那熟人听到了我不行，人家笑话我。
0: 没人笑话你跟我说一说好不好。哎，
1: 嗯，行，那个我是怎么着，我今年53了，
0: 哎，
1: 就是我其实我48岁的时候就绝经了
0: 啊，48就绝经了啊，嗯，
1: 对，然后我更年期的时候啊，哎呀，我跟你说那时候都跟疯子一样，
0: 嗯，
1: 就用我爱人说的话啊，他说天天都是无理取闹，
0: 嗯
1: 嗯，那时候我爱人就是有这种过夫妻生活的这种意向什么的，我就不行，我都气得不行，我都说这得都这个年龄这个岁数了，我说天天想这些事儿
0: 啊。
1: 那时候我就分床睡，然后分房睡
0: 、啊，嗯，
1: 直到后来把我爱人逼得就干脆去单位了，人都不回来了。
0: 对，其实这个我得说你几句啊，你这其实更年期啊是一个病态，有句话怎么讲啊，叫食色性也啊。你爱人他是一个健康的男性，哎，50来岁，哎，所以就算男性，你看70-80岁，他得有需要啊，就这得得理解，互相理解吧。
1: 对，
0: 嗯，
1: 孙主任，我跟您说的第二春是什么意思呢？
0: 嗯，
1: 因为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我48岁就绝经了，
0: 嗯，
1: 然后我吃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第2个月啊，
0: 嗯，
1: 我有一天早晨起来，我一看床单上有血，当时给我吓坏了啊！
0: 哎呦，
1: 我就赶紧我打车上了医院，
0: 嗯，
1: 我心里还是想的，我就想你说这个药吧，吃完之后哪儿都挺好。哪儿都挺正常，我看就照镜的时候看自己的这个气色呀、脸色呀、皮肤什么都老好了啊。
0: 嗯，
1: 我当时我想，你说他出血了，会不会是宫颈上什么毛病啊，或者什么宫颈癌什么的呀？
0: 哦，那检查结果怎么样啊？
1: 检查结果出来以后，真的让我大吃一惊啊！
0: 啊，
1: 他说我这是经期血
0: 啊，就正常经血呗。
1: 啊，对，
0: 嗯嗯，
1: 我当时我说不可能，因为什么呢？我绝经都已经快5年了，我说哪还有例假呀？
0: 嗯，
1: 然后大夫说，他说送的是这个血样本，他说是你身上的吗？哎呦，我这一想啊，我突然明白了，我说，
0: 嗯，
1: 我肯定是吃这个组合车的原因，
0: 对，
1: 让我返老还童了。
0: 哎，对，
1: 是，而且那个孙主任，
0: 嗯，
1: 话说到这儿了啊，我就也不怕什么修不修的了啊，
0: 嗯。
1: 我现在跟我爱人关系真的老好了啊，
0: 嗯，
1: 都可以说是以水相逢吧，
0: 哎，
1: 因为我自己身体也有需要，
0: 嗯，
1: 然后他呢从单位也搬回来住了，现在我们两个真的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恩爱，
0: 嗯，
1: 所以说谢谢这个孙主任啊，谢谢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让我找回了这个失去的青春。
0: 哎，非常好，祝贺你啊。其实这个紫河车呀本来就是大补气血的，本来就是田径一随的好东西啊。其实你48岁不是绝经了，而是闭经了，就是你气血亏虚了，阴经不足了，那咱现在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呢，
1: 嗯，
0: 把它补上来了，那你的经血自然不就恢复了，所以这就是四虚同补产生的神奇效果啊！你看你在你身上啊，不仅调好了你的高血压啊，包括之前的这个更年期的这个心肌缺血、心悸、心慌、睡眠不好，
1: 嗯
0: 啊，这些常见的问题都解决了吧，甚至还能帮咱们女性朋友把你亏掉的气血肾精啊给补回来啊，把你提前衰老的机体的机能给它补回来，自然就恢复了青春，自然就重获健康幸福的生活了啊。那今天呢您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我感觉呢也是积善缘得来的福报啊，当然也更恭喜您重获健康，阖家幸福。
1: 谢谢啊，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补虚啊就是这个补福气，补虚啊就是补寿命，
0: 没错，
1: 我现在真的太相信这个药能达到的这个效果。

0: 了。
1: 嗯，
0: 我现在手里呀还有12天的药。
1: 嗯，
0: 然后那个场外的那个小大夫吧和我说，他说吃完以后可以停药了。
1: 嗯
0: 嗯，我就想听听啊孙主任您的意见。
1: 哦，想听听我的意见。我认为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什么叫治愈啊？治愈就是指你所有不舒服的症状全消失了，再加上各种临床辅助检查指标都正常，那这不就治愈吗？你治愈就停药了，可以停，没问题，可以停啊。
0: 哎，行，哎，行，那太好了，太谢谢孙主任了啊。
1: 嗯，哎，但是我还得跟你说一句啊，
0: 嗯，
1: 你如果不想老来得子的话，你跟你爱人过二人世界的时候，你得采取点措施啊，不然别看你今年52是53了，你同样容易怀孕的，我跟你说啊。
0: 不会吧？这个，我还真的，你这不提醒我，还真的没注意这个。
1: 你得知道，你现在有例假呀，你有例假就有成熟的卵细胞分泌啊，你要是不采取措施，那你100%得怀孕的啊。
0: 哎呀，
1: 嗯，
0: 今天我这电话打的，我跟你说，真是时候，要不然还真的没准闹出笑话来。
1: 嗯，那也不叫笑话。
0: 谢谢，
1: 能怀孕呢，
0: 嗯，
1: 说明你身体好啊，这是不是什么笑话。
0: 嗯，
1: 同样呢，也祝您生活美满、健康、幸福，好吧？再见啊！
0: 谢谢。
1: 嗯，
0: 哎，好，
1: 再见，啊，
0: 谢谢您。
1: 嗯，
0: 好，再见啊。
2: 纵有名医千百味，不如一剂补虚方。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

0: 牌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十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日无厌，
4: 寿无疆，
5: 天无下日，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它是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的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那今天节目开始呢，我非常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啊，叫天无一月雨，人无一世穷，山无四季清，命无一辈苦啊。天无一日雨，就是这天呢，老天爷不可能说下一个月的雨，是不是？你下一个月雨不下涝了吗？人无一世穷啊，谁也不能穷一辈子，是不是？哎，另外呢，山无四季清，这个山呢不可能一年四季常清啊。命无一辈苦，我想用咱们患者的话，把这句话呢诠释一下。你看咱们有很多患者呀，打来热线说，自打有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的苦日子就到头了。哎，就是命无一辈苦嘛，的确如此啊。比方说呢，在天花疫苗没研究出来之前，这个天花病啊让很多人是痛苦不堪啊，他的病死率50%啊，那多少人因为这个天花丢掉了性命。但是天花疫苗研发成功之后，

天花这个病就绝迹了。那现在你看咱们有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啊，有一些心脏问题啊，有的三高问题啊，有的胃肠不好，有的老慢支气管炎，有的风湿骨病等等等等等等啊，整天呢不是吃药就是打针，再不就是去医院的路上啊，你天天治也没治好啊，吃了多少苦头啊。那我为什么说大家的苦日子到头了呢？因为呀，我帮大家伙找到了病根儿。啥是病根儿啊？万病啊都是从虚而生，哎，阴虚阳虚，气虚血虚。大家注意啊，这四虚啊它一定是同时存在的，不是单独的一种啊。那有的朋友说，那我阴虚我就滋阴吧，啊，我阳虚呢我就扶阳啊，我气虚呢我就补气，血虚啊我就补血。但是我告诉大家，单独补哪一个绝对是治不好病的，咱们必须要做到四虚同补才行啊。而且这个四虚就是老慢病久治不愈的根源所在。所以我们这个高端的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能够让大家摆脱痛苦啊，不让你苦下去了。可能还有很多咱们新的朋友啊不知道什么是原研药，但是大家要记住一句话就行。原研药啊，就是说它有效的这个药物成分的含量是高的啊，它的配方呢是牛的，它用药用的呢一定是好的，当然它的成本价格肯定也是最高的。你看很多人呢都想呢花高价买一些国外进口的原研药啊，为啥花高价呀？因为效果好啊，是不是啊？当然也有仿制药，但是仿制药的效果跟这个原研药来比较的话，那就是天地之别呀。所以我经常讲原研药啊，它的药效呢顶普通药的药效的120倍，就说你吃一粒就相当于吃普通药物吃120粒了啊。尤其呢最近我经常提到的这个叫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更是可遇不可求的中药当中的至尊。每当我提到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很多人都会说此等中药至尊，那一定是凡人不可遇的吧。我恰恰认为啊，我和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的这个缘分啊，是我们补虚派16代传承专一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医者不真药，如将不识兵啊。那了解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上山采药是我老孙的第二职业。俗话讲啊，深山出好药，越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啊，它越有灵药的存在。那清江方山脉啊，是各种灵药的栖息之地，那也是我当年得到这个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它地处北纬30度，北纬30度啊是地球神秘的一个纬度。你像这个埃及的金字塔啊，三星堆文明，百慕大三角，珠穆朗玛峰啊，这些世界上的奇事奇物都发生在北纬30度。所以我这么多年来啊，一直就在清江方山脉寻找着灵药啊，包括我带着我的助手啊，还有一些中药研究所的古生物研究院的同志，我们经常是一同进山呢。一般到当地之后啊，我们要先沐浴更衣才能进山。那上了年头的一些药啊，它是有灵性的啊，它那个种感知性是非常强的，甚至说有的药可能都有点狡猾了。所以我们每次啊上山之前都得先沐浴更衣啊，然后还得泡一些这个草药浴啊，包括进山之前的头一个月啊，甚至连荤腥都不能吃，荤菜的气味啊容易对草药有所伤害啊，这是采药的规矩。因为我们如果吃这些荤腥的东西啊，你呼出来那个气息就会被这些植物呢过早的发现，可能就找不到它了。那次我们进山呢，

一直走了5天的时间。其实进山它是有规矩的，我们一行人一定是要以那种小分队的形式出发，而且这人数呢必须得是双数，8个人10个人啊，这得双数才行啊。而且进山的时间呢，这个也有要求，最多是不能超过7天的，就是7天啊，你不管走到哪儿一定得回来，得撤回来。为什么呢？啊，就是为了安全吧。那次我们走了5天的时间啊，本计划是再往前走一段。

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那天走到中午的时候呢，突然间呢天降瓢泼大雨啊，那森林当中视线非常不好，而且那个山路泥泞异常难走。给我们带路的呢是一位65岁的老药农啊，他在山里行走的经验已经超过50年了，就他十几岁自己就进山采药啊，所以特别有经验。当时啊，这个老药农就跟我们讲，距离我们当时所在那个山脚下2公里啊，应该有一个大的山洞啊，这个山洞可以避雨，就建议我们赶紧的往这儿赶吧。当时我们一听也没啥更好的办法，瓢泼大雨，你说怎么办呢？啊，只能跟着这个老药农就往这个山洞里边赶。等到了洞口，这个药农啊，冲我们摆手说，进山洞之前必须得呀拜上一拜啊，得心怀感恩之心呐、因为这个山洞啊，它不是那个普通的山洞啊，它有个名字叫啥呢，叫盘龙百寿洞。那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啊？据说很早以前呢，有很多人呢就在这个洞口啊听到很多很多奇怪的声音啊，甚至像传说当中龙吟的声音。而且这个洞啊，无论外边下多大的雨，这个洞口呢它都不积水，可以让上山采药打猎的人呢有个休息之处。而且这个洞的附近呢经常有很多有灵性的动物出没啊，像狐黄白柳灰啊，黄鼠狼啊，狐狸啊，蛇呀，还有很多鸟类都喜欢在这个洞里洞外来回盘旋出没，故此得名叫盘龙百兽洞。当我们拜完这个洞之后啊，哎，马上就进到洞中去避雨了。那么在我们的队伍当中啊，有这么一位同事啊，他是一位地理气象学家，他看了这个洞里的结构之后呢，就跟我们讲啊，说这个洞呢有可能洞底儿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的，而且很可能有地下河相通，这个河水少的时候呢空间就大，当有风吹过来就出现所谓的龙吟之声了。他说为什么外头下那么大雨它里边不积水呢？可能啊是因为有非常好的一个水循环系统啊，就下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能够容纳这些雨水啊，包括吸引动物来饮水啊。其实所有这些现象呢，咱们都可以通过科学的角度做出解释的。我们边躲雨边听他讲这些这个知识啊，可就在这时啊，我们有一个工作人员惊讶的对我说，孙老师你快看，这长了一棵小何首乌。等我们过去一看一瞅，真是一株非常小的一棵小的何首乌的这个嫩叶，那个枝叶还非常嫩啊，看这个年份呢应该还不到一年。但当时我看到这个情况啊，我就感觉特别蹊跷。叫为啥呢？因为何首乌啊，它一般是不会长在一个山洞里边的，你这地方它一点阳光都没有啊，所以它不适合它生存。当时我就跟这几个队员说，我说既然它年份还这么小，而且你看这个地方呢还不适合它生长，那咱们一起动动手吧，给它搬搬家吧啊，就想把它挪到一个洞外的一个更好的地方，能够让它自然去生长啊。就这样呢，大家就开始动手，就开始挖了。哎呀，这一挖可了不得了，等我们把这块地都挖开之后，所有人都惊呆了。挖出来的这个首乌啊，据当时我的目测啊，它的主干就得有40厘米高，重量呢目测也得有5斤多，就它的整个的根部啊非常饱满，然后用这个雨水给它冲刷洗净之后，当时我这心里边啊咯噔一下子。从这个首乌的外表上来看啊，包括它的根须，这个首乌啊是那种白里边还微微带着一点红润的那种颜色，看起来就是叫红白相间，并且像一个人那个形状啊，它有雌雄同体之分呢。你把它拿到手里，你看就像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娃娃。这个时候我旁边的工作人员跟我讲，他说孙老师你看这是不是你一直要找的那个呀？我一看，可不是吗？可不是吗？我赶紧呢，我脱下我的外套，就把这个何首乌啊，给绑在。

0: 胸前抱得严严实实的，啊，这个时候呢雨也小了，我说我们赶紧下山，啊，我永远永远记得那一天，那一天呢是1999年9月3日下午5点18分，当然我永远也会记得那个山洞啊。后来等我们下山之后呢，这个无比珍贵的雌雄同体的何首乌啊，就被立即安排到了古生物研究院进行了妥善的保护。等我们再次把它拿到动植物研究院之后呢，就开始给它正式做鉴定了啊。鉴定的结果是它是一个42厘米重3.76公斤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啊。那这个就是天大的好宝贝啊，包括咱们大侠啊，你们现在用到的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案里边的那个何首乌，都是这一株300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通过中药克隆技术培育出来的。那这样的百年人形何首乌，它对阴阳气血四虚通补到底有哪些神奇之处啊？它的药效有起死人肉白骨之功效。起死人肉白骨，其实对于这种300年生的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来说啊，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啊。这也是我为什么我着急呀、让大家伙呢能够早日用上国家专利补序方的原因所在，因为它确实是创造奇迹的药啊，它是救命的药啊。不光连常见的老慢病和一体多病，你对于一些恶性的疾病它依然有这样的效果，那也只有这样的药才能够被称为叫补虚方吧。我老孙从医近40年了，我专门研究补四虚啊，我所有的药材都用过了，我方子见过成千上万了，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绝对绝对是万里挑一的啊，它是真正能够实现四虚同补的。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你单独补过气血的，你单独调过阴阳的，你呀、都不如咱们四个一起补，咱们四个一起调啊。我们轻症小病就一副药，我们重病大病那三副药保证给你解决，而且咱们现在国家专利补虚方已经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哎，你只管补四虚，国家医保给你花钱报销了。农村的朋友呢，可以凭着咱们新农合的医疗本，咱们城市的朋友呢，也可以凭着你的这个职工医保本啊，这个居民医保本直接就购买。那报上名的朋友呢，哎，您凭着这个参保证明呢，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个地区每天仅限20个名额啊。当然我们有很多老朋友了，之前是买过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那个时候就没有纳入医保啊，所以这样的朋友怎么办呢？没关系，同样您也可以享受到医保报销退钱的这个政策啊。您这个三副药啊算下来就能退大概13000多块钱吧。那报名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400-6161-870，400-6161-870。好，我看到导播跟我示意热线已经爆满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0: 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主任，
3: 哎，
2: 你好。
3: 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2: 哎呀，这次我可算跟您通上电话了。
3: 通上电话了啊，哎。
2: 刚才接电话的人让我再等等，这不是，我都等了，都快半个来小时了才给我。
3: 等那么长时间啊啊，久等了。借您这话吧，我跟大家伙说一下啊，咱们每天这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有好多咱们的听众朋友就把这电话打进直播间的排队，所以说别着急。哎，如果说咱们栏目当中实在是没给您接上，那怎么办呢？在下节目之后呢，这个我会给大家给打回去啊，咱们都能让大家伙看上病啊，所以有什么问题呢，到时候您再跟我说也赶趟也来得及，好不好？哎，你记着咱们那电话就行啊。哎，
2: 哎，好，
3: 哎，
2: 来老师、我就是个性子急的人，我认准了好的吧，我就想马上要和您通电话。
3: 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2: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3: 啊，石家庄的啊。
2: 等一下老师啊，我这儿他忘了我想说的话、我都写在那个纸上，现在记忆力也不好
3: 啊。那你就把那纸条找出来。
2: 你等一下，我等我戴上我的这老花镜吧，也可以、
3: 写纸上了，这是好习惯。我也希望大家呢，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是不是啊？咱写下来多好啊，是不是啊？哎，
2: 对，
3: 嗯，
2: 就是老师，首先吧，我很想感谢您能来到我身边啊。怎么说呢？每天给我们带来健康知识。您是个非常怎么说厉害的修行之人吧？
3: 哎呀，您过奖，您过奖。
2: 您也是慈悲的化身。您是来普度众生的，我会跟着您的脚步吧，一直到获得健康圆满。
3: 首先您说的这个呀，您真是这个太过奖了。我觉得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有句话怎么讲呢？叫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先知而先得，后知而后觉啊！其实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修行啊，小善均为善缘，大慈大悲同样可以得因得果。我觉得关键的这种修行应该是一个内心的这样一个修行，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才好。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孙子，您说的真好。是这样的，这不是我那个有三个事儿吗？我想跟您说一说。
3: 哪三个事儿啊？
2: 我现在已经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了
3: 啊，用上了啊，哎，
2: 用了很不错。我这人吧，就是怎么说呢，人的性子吧不好，干啥事都爱着急。这不是，我就主要是肝不好。
3: 哎，其实啊，你看这个急性的人呢、没有一个肝是好的。
2: 哎，我这，你像我这手和脸都发黄。
3: 是吗？啊，多长时间了？你这个情况啊？
2: 这情况有5-6年了
3: 啊，这么长时间了啊。
2: 然后场外您的学生小高特别的好，那还特有耐性。
3: 是的，是的啊。
2: 一直这不指导我用那个药，注意事项。
3: 对。
2: 我用到今天11天了。
3: 啊。
2: 您像我这眼睛好多了。
3: 眼睛好多了。
2: 就感觉到，对、不那么干了，嘴呢也不那么苦了。
3: 哎，那见效了啊。
2: 最主要的事是给我解决的挺好。就是腿不抽筋了。
3: 哎，
2: 我没吃这药的时候啊，可以这么说，天天这腿抽筋。抽的吧，夜里睡不好，我就吃安眠药， 最近呢一周吧，一片安眠药我都没吃。
3: 啊，就是您打吃了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吃了11天，最近这一周啊，就没吃安眠药也能睡着了，是这样吗？
2: 我能，就这样，我能睡好觉。
3: 为什么您的腿还抽筋儿不见？
2: 现在不抽了。
3: 不抽了是不是？
2: 彻底都不抽了。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
2: 这不是我认为那个说是腿抽筋缺钙，是个大谎言。我补了
3: 是个大谎言。
2: 哎，补了3年的钙片，腿抽筋的问题一点没见好。
3: 哦。
2: 后来这不是还变本加厉？
3: 嗯。
2: 您像我吃了11天的补虚方啊，治好了我的腿抽筋了。
3: 对。
2: 我总结了，老年人腿抽筋就是四虚造成的。
3: 没错。
2: 哎，想不抽筋吧，必须补四虚。
3: 哎，您说的太对了。其实很多人呢，这个腿抽筋儿啊，就知道补钙，可是您补来补去不见好，根本原因是啥呀？还是没找准病根儿。这抽筋儿啊，就是你经络里边的气血过不去了，筋得不到气血的滋养，它自然就就补钙。你不管你是打钙针吃钙片是不是？你经络不通，你这气血这个不补上来，你根本问题就没解决呀。所以你看，你回头看啊，你现在咱们就仅仅11天的时间，咱们四虚一起补啊，这样呢气血足一些了，经络通开一点了，你抽筋是不是自然就好一些了？睡眠也跟着改善了，这就是对症用药的效果呀。哎，
2: 对，
3: 嗯，
2: 这药用的效果确实挺好。可以这么说，我活了75年吧，见过草使用的药。第二件就是我还有老年性的那个泪腺萎缩和玻璃体混浊，这眼睛干涩，老是干嘴巴啊，眼里有东西。还火烧火燎的，怕风怕光。
3: 对，
2: 你想看一会儿电视就是酸胀流眼泪。5年都没有看过电视了。哎，这些问题吧，可以说11天这补虚方啊都给我解决了。哎，我还排的事情给小高。您像我现在打哈欠能打出眼泪了。我昨天看电视啊，看那个习主席给优秀的党员发奖牌，当时我看到啊，就忘了这眼睛了。
3: 您眼睛难受没有啊？
2: 没有没有没有，
3: 还没难受是不是？
2: 而且我看得特别的清楚，
3: 特别清楚。
2: 哎，这药太好了。怎么说，有眼病的、睡不好觉的、缺钙、腿爱抽筋的同志啊，你们一定要吃上这个药，吃上吧，可以说就好了。
3: 哎，其实啊，人呢这辈子啊，我们讲呢要积善德啊，你积善德呀就有善缘，所以说平时呢我们要多做好事，多做善事，最终一定是有福报。啊，你我之间，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个相遇啊，就是您的福报啊。咱们说了2件事，您3件事，还有第3件事是什么事啊？您再说一下。
2: 我当时是用那个医保买了一副药，我报了65%
3: 啊，
2: 我自己不是拿了35%的钱。
3: 对对对对。
2: 我今天想再买2副。我就想请问一下孙主任，是不是能按80%医保给报销？
3: 可以，累计3副药呢，咱们就按照80%这个比例报销啊。那你报名的时候呢，一定跟咱们工作人员呢，把之前买过那个1副药已经报过一次那事儿，把它说清楚就行啊。他们自然会给你累计的一起算。你放心吧啊，这个你赶紧这个跟咱们场外电话联系，这个名额要抓紧才行啊。
2: 哎呀，孙主任，您心普度众生，志得福寿慧根，万事吉祥无忧。我就说到这里。
3: 哎，好，也非常感
2: 谢
3: 老人家啊。好的，再见，再见啊。好的，好的。
1: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孙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4: 哎呀，孙老师啊，太兴奋了，真的。能跟您通上话呀，真的太好了。我就不跟您客气啊。
3: 哎，您别客气啊，别客气。
4: 啊，您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3: 这话怎讲啊？
4: 我这身上呢有几个怪病，哎呀，去过好多医院，那骨头缝里啊都是疼的。
3: 啊，关节疼。
4: 我还有救没救啊？
3: 当然有救啊，那咋没救啊？你这些病啊，只要咱们把这个四虚啊给它补好了，你都能治，都能好的。而且你这些情况也谈不上是什么怪病啊。 那有的人为什么？

0: 那么就是说像您这样就爱长东西啊，其实就是因为阴阳气血的亏虚，就你身上的这个什么湿浊呀垃圾呀太多了啊，从头到脚，你像什么血管里的斑块啊，肝脏里的囊肿，甲状腺里边的结 节啊，前列腺的增生，这个肺结 节啊，肠道的息肉，反正全身各处啊长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那么现代医学呢给这些病各起各的名，但是其实它病根呢就是一个病根，就是四虚造成你体内的这种痰湿湿浊太多了，说白了就是垃圾太多了啊，这些垃圾呢你没排出去啊。那我们身体里边长的这些东西啊，其实呢就可以通过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把它们逐个的化掉，并且呢把它排出体外去啊，包括你体内的这个寒湿之邪呀，哎，寒湿大啊，所以呢你看你就有了这个风湿骨病嘛，是不是啊，你骨头解着疼往里边钻风。那寒邪多呀，当然心脏也不好了，心阳不振啊，出现了气短胸闷心绞痛等等啊。那么湿气呢重，你这身体里边容易长各种东西。就是你说的这些怪病啊啊，我给你治病呢根本不用说你盯着那些什么囊肿结 节这个挨个去治，你只要把这个四虚都补上了，把这个气血阴阳咱们把它补足了，你身体自己呀、啊、就有能力啊把这些这个湿浊之物呢把它排出去了啊，那这些肿块结 节啊什么息肉肌瘤啊慢慢就把它挨个给化掉了啊，包括你的风湿的那种疼痛它也能跟着减轻的啊，像你的心脏啊血压呀、啊、失眠呢、啊、便秘这些毛病也都能一起好起来啊，这就是四虚同补一体多病，我们要一起调的这个好处。哎，就不用你一个病一个病挨个治，那一张方呢就把你所有的病根啊都给解决了。您听明白了吧？
1: 啊、哎哦、你明白了、哎、那太好了孙老师。
0: 嗯嗯，
1: 哎呀，我就是听您讲这个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我就听着很有道理，我自己也总结了。
0: 嗯，
1: 我这么多年呢也没治好个病啊，手术啦，什么激素药啦，止痛药啦、
0: 嗯、
1: 你说这不都一样了吗？
0: 就是你治疗的太片面了，没有强调整体、
1: 啊、
0: 我们中医治病就是整体观念，辩证施治嘛，人本身就是个整体。
1: 对我就是觉得这些治疗嘛就是比较片面嘛啊，你反正我这个身上东西太多了，手术呢也做不过来，激素啊和止疼片啊吃的我胃也疼，我也都不敢吃，
0: 都不敢吃了，是不是？所以啊我们大家伙治病呢咱们不能光看某一个症状，我们人是整体，其实你生病啊就是整体上生病了，而且这个四虚啊阴阳气血它是共存的，那我们体内的这些垃圾啊毒素啊这些浊物啊浊气啊浊水在我们身体里边呢啊它是到处走的啊，所以我们必须得把它们得连根拔除才行。你看我们补虚派呀、啊、我们已经传承了400多年了，那被列为国字一号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正是大补四虚，那你阴阳气血足了，正气一定是旺盛了啊，所以有句话怎么讲，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我们打个比方，这个正气像啥呢，像渔网一样，对吧，网眼越细啊越密，我们一网下去它指定是没有什么漏网之鱼，对不对，我们就这一网打尽了，把这么垃圾毒素油脂斑块结 节息肉是吧细菌病毒全部一网打尽，哎，之后呢我们把它排出体外。以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之前做的8期临床来看，就您这个情况啊，那3副药就能全面的解决啊，让您的这个疾病都治好了啊，你的各项这个5脏6腑的功能恢复了，而且能够做到啊你停药之后绝不反复，这就是你补足四虚之后所带来的好处。
1: 好的好的孙老师、
0: 嗯、
1: 我相信你，我也想用这个医保买这个药，是不是买3副药的话还可以报销80%啊？
0: 是的啊，你这个直接用医保本直接买就行。你这情况啊你想好得快啊，头一副药的时候呢咱们按照早中晚各一次来服用。
1: 嗯，好的好的，
0: 对对对，
1: 我记住了，那我现在就去报名。
0: 对，赶紧报名，
1: 谢谢
0: 啊，400的电话不知道吗、
1: 啊、
0: 赶紧打啊。
1: 嗯，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啊，
1: 再见。嗯，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

0: 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你好。
2: 哎，你好，石大夫。
1: 哎，你好，你好啊。
2: 我是沈阳大东的。
1: 哎，你好，你好。
2: 今年呢74岁了。我这一副药啊用完了。
1: 啊，用完了。
2: 以后往后还得要几副药。
1: 这位老哥呀，您什么情况？您把您情况给我介绍一下，好吧？
2: 哎，好的，好的。
1: 哎，
2: 我是那个脑出血后遗症，22年呢犯过一回，不太严重。去年夏天又犯了一回，啊，这次就严重了。从出院到现在啊，我是一直在炕上吃炕上拉。胳膊腿都不能动。一摸一点肉馅都没有，就还不是自己的肉似的。冰凉冰凉的。哎，我这偏瘫吧，还跟别人不一样。
1: 咋不一样啊？
2: 我是又麻又硬。一碰就钻心的疼。
1: 钻心的疼啊。
2: 啊，平时你说老伴儿，
1: 啊，
2: 帮我擦擦身子啊，哪怕就轻轻搭上毛巾，沾一点点水，哎，我都疼的，浑身直抽抽，受不了，
1: 受不了，
2: 跟这个镇上刀割似的。我这胳膊呢，整条腿的肌肉啊，也都有点萎缩发硬了。
1: 啊，是这样啊，啊。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呀，你当时出血的部位应该是丘脑，你大脑处理疼痛的这个神经错乱了啊，出现了我们叫中枢敏化的这样一种现象。
2: 哎，实在是太厉害了。我确实是丘脑出血，而且呢，排便费劲儿，这胃里也堵得慌。吃点东西就胀得难受。大便呢也不行，3-4天。你下不来，哎，实在没办法了，用开塞露。
1: 用开塞露，
2: 用完之后吧，有时候控制不好，就往上拉了一裤子。
1: 又好，
2: 还得让老伴收拾。哎，说实话，你说刚强了一辈子哈，让人这么伺候，我真是心里过意不去。但是实在哈，我真的给你竖个大拇指。
1: 那为什么呢？
2: 你这个补虚派第一人，
1: 哎。
2: 不是白叫的
1: 哦，
2: 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我用上也就10多天功夫吧，我就感觉这胃肠，开始咕噜咕噜放屁了
1: 啊，开始排气的，排气特别多，
2: 放屁还挺臭，你别看臭啊，我这胃啊好多了，不那么胀得慌了，
1: 对你气放出去的，它就不胀得慌了呗，
2: 是啊，吃饭也有点胃口了，然后就是排便的，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种通畅的感觉哈，就不怕你笑话实在话。就那几天啊，我排大便，一天就能排2-3回。
1: 啊，一天排那么多呀？
2: 每天加起来都有这个一小盆的。
1: 哎呦，
2: 而且那色啊，颜色啊，都是黑的。
1: 其实你这还没啥可笑话的，这好事啊，好事啊。咱们中医讲啊，得胃气者生，无胃气则亡啊。哎，你不胀肚子了，想吃饭了，能排便了，胃口好了，因为你胃气上来了，胃气一上来，咱们整个身的这个气机啊都能调动起来了，慢慢我们各个器官就能自主正常的工作了，这好事儿，非常好。
2: 是，真是做梦都没想到，
1: 做梦都没想到，是吧？
2: 你这躺一年了，说心里话，死心都有了。
1: 哎呀哈，
2: 哪能想还是这样啊？你说后背啊，屁股上。以前长褥疮那个地方哈，现在也都长平了，也封口了
1: 啊，封上口了啊，很好，少遭罪了，是不是啊？哎，
2: 是，从用上药1周，我老伴儿哈，我这手脚啊，就是说有点比以前热乎了，以前这大腿那肉啊，跟个

0: 吱嘎的吱。
1: 嗯，
0: 这个也软乎了，而且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
1: 嗯，
0: 不疼了，
1: 不疼了，哎
0: 哎，不招那个罪了。
1: 嗯，
0: 但是又不怕你笑话啊。
1: 嗯，
0: 我老伴给我擦身上。
1: 啊，
0: 这回也敢使点劲擦了，
1: 敢使点劲了，不那么疼了，就能、
0: 啊、这一
1: 能使点劲呗。嗯、啊，
0: 这哎、这一擦呀，这出来了一层春。
1: 哎，那你是挺长时间没洗澡了吧？
0: 可不是呗，那
1: 嗯，
0: 这不敢碰，一碰就好疼啊。
1: 嗯嗯，
0: 你说这犯病了一年多，又是疼又是褥疮的啊。
1: 嗯，
0: 也不敢擦呀，
1: 不敢擦。哎，
0: 结果这一擦完了，我老伴儿还笑话我呢。
1: 你笑你啥呀？
0: 你这身上这十二斤春能出了二斤春，你上房不地了
1: 啊？
0: 擦完这身上别提了，多勤快了。
1: 哎，可不是、啊。
0: 而且我现在吧，能自己在炕上坐着。
1: 嗯，
0: 还能自个一点点撑到炕沿上，
1: 哎，
0: 别人扶着我呢，还能站起来，
1: 嗯，
0: 在地下站一会儿，哎，能恢复成这样，我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孙大夫。
1: 哎，您这个太客气了，我一直讲啊，一物降一物，啊，世间有一病，一定有一方，那咱国家专利补虚方不就是专门治您这种大病重病的吗？所以您不用感谢我啊，哎。
0: 哎，是是是，
1: 嗯，
0: 而且这补虚方治脑病就是一绝。
1: 哎，
0: 我这几年用的哈，所有药都赶不上这几天用的效果好。
1: 嗯，
0: 我现在血压也正常了。
1: 哦，
0: 血压药呢，也就剩半片那个贝塔乐克了。
1: 好、哦、啊、哦，
0: 我都想好了，孙大夫。
1: 嗯，
0: 你说让我吃几副，我就吃几副。
1: 哎。也特别感谢啊，您这个对我的信任啊。咱们讲这个高血压也好，脑出血也好，其实它的病根不就是四虚吗？我经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你补四虚之后啊，我们气足血不凝了，血足血不缓了，阴足血不滞了，阳足血不瘀了。我根据您的情况啊，我建议啊，你呢就照着三副药吃就行啊，然后咱们再配合一些功能锻炼，
0: 就恢复到现在这样，我都很满足了。
1: 那、啊、现在才哪儿到哪儿啊？你会恢复得更好的啊！哎，
0: 那我就用这个医保本哈、啊
1: 嗯，
0: 再买三副。
1: 对，再买三副。那、哎、就这样吧，您赶紧去这个报名去啊！我也希望接下来，能够再次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好不好，老哥？再见了啊！哎，
0: 哎，谢谢石大夫，
1: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您好，哎，谢谢导播啊，还真的给我接进来了。
1: 嗯、
3: 哎，孙主任您好啊！
1: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孙主任，
1: 哎，
3: 这个13440块钱呢，昨天我收到了。
1: 啊，收到了。
3: 你说话真是啊，真是算话啊！
1: 嗯、
3: 太谢谢你们了。
1: 对，你那个收到那13440块钱呢，那就是您之前买的三副药退回来的钱，咱们收到就好。
3: 嗯
1: 啊，其实你不用感谢我，应该感谢咱政策好，感谢这个医保中心的支持。哎，不用感谢我啊，哎，
3: 感谢都感谢。
1: 嗯，
3: 我更应该感谢孙主任，您研发的这么好的药。
1: 嗯，
3: 我的病啊都好了啊，而且现在我又回到第二春了。
1: 病治好了，我能理解。你说这个又回到第二春，啥意思啊？
3: 哎呀，你看我为啥这么说啊？
1: 嗯，
3: 你看我一样一样跟你说啊。
1: 哎，
3: 我呀今年53岁了，
1: 53岁啊，
3: 我高血压都20来年了。
1: 嗯，
3: 而且一直这个降压药是左换右换啊，就是换老鼻子了。
1: 哎，
3: 你看我们在一起打麻将的那个刘姐，她也是高血压，
1: 她也
3: 都。

0: 心梗。嗯。然后呢，他就是吃这个药吃好的，然后他那个降压药啊，他一片都不吃了。
1: 啊。
0: 而且看起来啊，看着好像越来越年轻了。有一天我就问他啊，
1: 嗯，
0: 最近是不是去美容院了呀？
1: 嗯。
0: 他说我都快60岁的人了，我还花那个钱呢。
1: 嗯。
0: 他说我呀是吃这个补虚方了。他说这个药里边有这个组合车，
1: 对，
0: 他说这女人呢必须得吃这个组合车才能不老不生病。
1: 嗯，
0: 然后我就问他啊，我说啥是组合车呀？
1: 嗯，
0: 他说健康的人的胎盘。
1: 哦，对，
0: 这个我知道啊，这个我知道，因为我知道当年慈禧太后老佛爷就是吃这个长生不老药嘛。
1: 你说的非常对啊。这个当年那个有一个英国记者呀，就采访这个慈禧老佛爷的时候，就问他说：“你都70多岁了，为什么看起来还像个小姑娘似的？那你长生不老，你的秘诀是什么呢？”当时这个慈禧就回答这个英国记者啊，他说：“我吃的是一个长生不老药啊，那长生不老药是啥呀？就是紫河车。”
0: 嗯嗯，是。所以说我今天这个病能好啊，我也特别感谢刘姐当时说了这句话。嗯，她说女人这辈子如果不吃上一回这个组合车啊，
1: 嗯，
0: 她说都哎呦往来世上走一回。
1: 嗯，
0: 哎，我当时我真的啊，我是一咬牙啊，我就花了16800，我买了3副药。
1: 买三副药16800呀？
0: 对，哎，真好使，你别说啊，
1: 啊，
0: 我吃上当天啊，我都感觉睡眠就改善了。
1: 嗯。
0: 我之前啊，我这一天我也就是睡4个小时的这个觉。
1: 嗯。
0: 吃完这个药当天我就睡了7个多小时。
1: 有提高这么多呀？
0: 对，而且我都是一直到现在我都是这样，倒头就能睡，而且睡醒以后特别解乏，就这样。
1: 就感觉这个睡得特踏实，特别解乏，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就是这样。
1: 嗯。
0: 应该是吃了有大概3-4天那样吧，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
1: 嗯，
0: 场外的那个小大夫啊，他就告诉我，他说让我一天测2遍血压。他说如果你高压低于110啊，低压低于70，他说你就按要求就减这个降压药。
1: 哦，对对对。
0: 我应该是不到20天吧。
1: 嗯。
0: 我吃这个降压药，我就慢慢减的都减完了。
1: 啊，20天就减停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好。现在血压情况不还是很正常吗？
0: 哎，特别好，现在特别平稳。
1: 哎，挺好，挺好。啊，您接着讲，接着讲啊，嗯。
0: 然后我心脏吧，我是怎么着？我是心肌缺血，然后心律不齐。
1: 嗯。
0: 我打麻将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都不能紧张啊，我只要一紧张，我的心呐，忽悠的都那种乱跳。
1: 嗯。
0: 有的时候还有那种压气的感觉。
1: 哦。
0: 我心脏应该是吃了有1副药吧，那样就感觉彻底好了啊。你都不管是平时累着我，或者有点激动啊，什么生气什么的，哎，都不像以前不行这些东西。现在都是没什么感觉。
1: 嗯，很好。
0: 而且明显都感觉他这个心呢、啊、跳得特别有劲儿。
1: 嗯，那就是说你这个心脏供血啊，包括心脏的跳动的节律啊、射血分数什么的，应该都提高上来了啊。
0: 哎，对，是你看我爱人他们单位就是发的那个体检单嘛，我是上个月27号我去做了一个体检。
1: 嗯，
0: 当时血压、血脂还有尿酸都正常，而且最主要的是我那个心脏供血很好
1: 啊。
0: 你看我之前不是高血压年头也是挺长嘛，然后心脏还有点那个肥厚
1: 啊，
0: 有点大。哎，这回都正常了，都不大了还。
1: 哎，
0: 我就觉得这个药真的太无敌了，太牛了，你知道吧？
1: 哎，太牛了。这也是啊，虚为百病之源呐。你人不虚他是不得病的。哎，阴阳气血足了，万病从根上就去掉了啊，所以很好啊。但是我还是没明白，我就很想知道你说的那个第二春是怎么回事。
0: 哎，
1: 这个你没往下唠啊。
0: 那个就不能说了，那个不能播，那熟人听到了我不行，人得笑话我。
1: 没人笑话你跟我说一说好不好？哎，
0: 行。
1: 嗯嗯，
0: 那个我是怎么着？我今年53了，就是我、
1: 哎、
0: 其实我48岁的时候就绝经了。
1: 啊，48就绝经了啊。
0: 对，然后我更年期的时候啊，哎呀，我跟你说那时候都跟疯子一样。
1: 嗯。
0: 就用我爱人说的话啊，他说天天都是无理取闹。
1: 嗯，
0: 那时候我爱人

0: 就是有这种过夫妻生活的这种意向什么的，我就不行，我都他气的不行，我都说这个都这个年龄这个岁数了，我说天天想这些事儿。
1: 嗯，
0: 那时候我就分床睡，然后分房睡
1: 、啊。嗯，
0: 直到后来把我爱人逼的就干脆去单位了，人都不回来了。
1: 对，其实这我得说你几句啊，你这其实更年期啊是一个病态，有句话怎么讲啊，叫食色性也啊。你爱人他是一个健康的男性，五十来岁，所以就算男性你看七八十岁他得有需要啊，这得理解，互相理解吧。
0: 对，所以让我跟您说的第二春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刚才我不说了吗，我48岁就绝经了。
1: 嗯，
0: 然后我吃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第二个月啊，
1: 嗯，
0: 我有一天早晨起来，我一看床单上有血，当时给我吓坏了啊。
1: 哎呦，
0: 我就赶紧我打车上了医院。
1: 嗯，
0: 我心里还是想的，我就想你说这个药吧吃完之后哪儿都挺好，
1: 嗯，
0: 哪儿都挺正常，我看就照镜的时候看自己的这个气色呀脸色呀皮肤什么都老好了啊。
1: 嗯，
0: 我当时我想你说他出血了会不会是宫颈上有什么毛病啊，或者什么宫颈癌什么的呀。
1: 哦，那检查结果怎么样啊？
0: 检查结果出来以后真的让我大吃一惊啊。
1: 啊，
0: 他说我这是经期血
1: 啊，就正常经血呗。
0: 啊，对。
1: 嗯嗯，
0: 我当时我说不可能，因为什么呢，我绝经都已经快5年了，我说哪有例假呀。
1: 嗯，
0: 然后大夫说，他说送的是这个血样本，他说是你身上的吗？哎呦，我这一想啊，我突然明白了，我说，
1: 嗯，
0: 我肯定是吃这个组合车的原因，
1: 对，
0: 让我返老还童了。
1: 哎，对，
0: 是，而且那个孙主任，
1: 嗯，
0: 话说到这儿了啊，我就也不怕什么修不修的了啊。
1: 嗯，
0: 我现在跟我爱人关系真的老好了啊。
1: 嗯，
0: 都可以说是以水相逢吧，
1: 哎，
0: 因为我自己身体也有需要，
1: 嗯，
0: 然后他呢从单位也搬回来住了，现在我们两个真的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恩爱。
1: 嗯，
0: 所以说谢谢这个孙主任啊，谢谢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让我找回了这个失去的青春。
1: 哎，非常好，祝贺你啊。其实这个紫河车呀本来就是大补气血的，本来就是填精益髓的好东西啊。其实你48岁不是绝经了，而是闭经了，就是你气血亏虚了，阴经不足了，那咱现在通过国家专利补气方呢，
0: 嗯，
1: 把它补上来了，那你的精血自然不就恢复了。所以这就是四虚同补产生的神奇效果啊。你看你在你身上啊，不仅调好了你的高血压啊，包括之前的这个更年期的这个心肌缺血、心悸、心慌、睡眠不好，
0: 嗯，
1: 啊，这些常见的问题都解决了吧，甚至还能帮咱们女性朋友把你亏掉的气血肾精啊给补回来啊，把你提前衰老的机体的机能给它补回来，自然就恢复了青春，自然就重获健康幸福的生活了啊。那今天呢，
0: 嗯，
1: 您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我感觉呢也是积善缘得来的福报啊，当然也更恭喜您重获健康，阖家幸福。
0: 谢谢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补虚啊就是这个补福气，补虚啊就是补寿命，
1: 没错，
0: 我现在真的太相信这个药能达到的这个效果了。
1: 嗯，
0: 我现在手里呀还有12天的药，
1: 嗯，
0: 然后那个场外的那个小大夫吧和我说，他说吃完以后可以停药了。
1: 嗯
0: 嗯，我就想听听啊孙主任您的意见。
1: 哦，想听听我的意见，我认为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什么叫治愈啊？治愈就是指你所有不舒服的症状全消失了，再加上各种临床辅助检查指标都正常，那这不就治愈吗？你治愈就停药了，可以停，没问题，可以停。
0: 哎，行，
1: 哎，
0: 行，那太好了，太谢谢孙主任了啊。
1: 嗯，但是我还得跟你说一句啊，
0: 嗯，
1: 你如果不想老来得子的话，你跟你爱人过二人世界的时候，你得采取点措施啊，不然别看你今年52是53了，你同样容易怀孕的，
0: 嗯，
1: 我跟你说啊。
0: 不会吧？这个，我还真的，你这不提醒我，还真的没注意这个。
1: 你得知道，你现在有例假呀，你有例假就有成熟的卵细胞分泌呀。你要是不采取措施，那你100%得怀孕的啊。
0: 哎呀，
1: 嗯，
0: 今天我这电话打的，我跟你说，真是时候，要不然还真的没准闹出笑话来。
1: 嗯，那也不叫笑话，能怀孕呢，说明你身体好啊，这是不是什么笑话？同样呢，也祝您生活美满、健康、幸福，好吧？再见啊！
0: 谢谢，哎，好，
1: 再见啊！
0: 好，再见啊！
2: 纵有名医千百味，不如一剂补虚方。国家专利补虚方。 真正专利药。

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3: 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要有新担当新作为。2023年6月26日，这是习近平对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作出指示的主要部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提出并实施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全面从严治党主题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扎实做好理论武装、选贤任能、强基固本、育才聚才各项工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做出了积极贡献，实现党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要有新担当新作为，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精神，深刻领会党中央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深入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最高原则，以忠诚为党护党、全力兴党强党为根本使命，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重大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全党思想意志行动，不断严密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着力建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持续深化模范部门和过硬队伍建设，不断提高组织工作质量，为更好地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0: 录制。
1: 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2024年1月8日，这是习近平在中共20届中央纪委3次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是摆在全党同志面前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党的18大以来，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我们不断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在毛泽东同志当年给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基础上，给出了第二个答案，那就是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在新时代10年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中，我们不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认识，积累了丰富实践经验，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系统回答了我们党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为什么能自我革命，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等重大问题。我们党追求的理想崇高而神圣，肩负的使命艰巨而繁重。只有以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的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锻造自己，不断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才能确保党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同时要看到，随着形势任务、外部环境变化和党员队伍自身变化，党内不可避免会出现各种矛盾和问题，必须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及时消除各种消极影响，确保党始终充满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这就是为什么要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道理所在。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优势。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决定了我们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不谋私利，就有了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就能谋根本、谋大利，就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检视自身、常思己过，不讳疾忌医，不闻过是非，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就能有力回击一切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这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的奥秘所在，也是我们党能够推进自我革命的底气所在。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在实践中需要把握好以下问题。第一，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强身健体的自觉行动，是为了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更好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在党中央领导下统一谋划、统一部署、统一推进，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第二，以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为根本目的，要针对伟大社会革命实践的新要求来谋划党的自我革命，用伟大社会革命发展的新成果来检验党的自我革命的实际成效，努力实现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党的自我革命。当前就是要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谋划和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使党的自我革命更好服从。

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第三，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深化转化上下功夫，汲取其中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锻炼，提升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等思想营养，不断提高党的自我革命的坚定性。第四，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是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重要法宝，要聚焦这个战略目标，以高度的政治警醒及时清除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及时消除损害党的执政根基的各种隐患，始终保持党的机体健康，不断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第五，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我们所说的大党独有难题主要体现为六个如何始终，解决这些难题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协同发力，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积小胜为大胜，在不断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中彰显大党优势。第六，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有效途径，要紧扣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不断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进一步形成依靠党的自身力量发现问题，纠正偏差，推动创新，实现执政能力整体性提升的良性循环。第七，以锻造坚强组织，建设过硬队伍为重要着力点，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着力解决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管党治党不力等问题，推动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坚持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严把政治观、能力观、廉洁观，使广大党员干部做到忠诚、干净、担当。第八，以正风肃纪反腐为重要抓手，必须把正风肃纪反腐结合起来一起抓，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以优良作风做引领，以严明纪律强保障，以反腐惩恶清障碍，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断在革故鼎新、守正创新中实现自身跨越。第九，以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为强大动力。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是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完善党内监督的各项制度机制，不断健全党内监督体系，要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切实把党内监督

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实现自律和他律良性互动，相得益彰。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无止境，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不断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不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规律性认识，把党的自我革命的思路举措搞得更加严密，把每条战线每个环节的自我革命抓具体抓深入。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收到喽！
2: 嘿，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8月22日，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阴，0上20度至0上30度；敦化，阴，0上18度至0上27度；安图，阴，0上19度至0上27度；汪清，阴，0上19度至0上29度；合龙，阴，0上15度至0上30度；龙井，阴，0上19度至0上28度；珲春，多云，0上20度至0上29度；图门，阴，0上20度至0上29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阴，0上20度至0上30度；敦化，阴，0上18度至0上27度；安图，阴，0上19度至0上27度；汪清，阴，0上19度至0上29度；合龙，阴，0上15度至0上30度；龙井，阴，0上19度至0上28度；珲春，多云，0上20度至0上29度；图门，阴，0上20度至0上29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好歌香三秋，
6: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6: 金色的旋律，
7: 美洲金曲。
8: 听众朋友，请听由安九作词、张征作曲、周深演唱的电影《四渡》主题曲《渡》。以声为舟，以歌为火，用歌声致敬那段峥嵘岁月，构筑起革命先辈以身许国的精神图谱。聆听峥嵘岁月的回响，感受跨越时空生生不息的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

0: 02-835-0888， 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今天不开车。
4: 今天绿色出行。
3: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吐放。
4: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小姐，您的咖啡。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3: 哎，不坐电梯吗？
4: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5: 北京时间6:30。
6: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

0: 道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1: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0: 在安徽合肥巨深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2: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0: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3: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巨深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巨深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4: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 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8: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7: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 15-17，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8: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6: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9: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10: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9: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1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五粮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1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12: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13: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2: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4: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12: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 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5: 稻原来就六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12: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16: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两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遛圈。
12: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7: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个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12: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6: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8: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9: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8: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20: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5: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6: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5: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六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5: 中央气象台今天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

0: 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2: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0: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2: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 7.25 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 7.25 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 20%。
0: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 1.25 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2: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 32.1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 中国女排将迎来

0: 牌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3: 国家的这个工程的事，他们这个台湾的事，我们中华
4: 开山岛虽小也是国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5: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2: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6: 北京时间7点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泉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六次会议。
1: 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国内首部聚焦渤海国历史的微短剧《渤海大亲貌》今日在延边博物馆开机。
0: 龙井市龙门桥重建项目正在加紧施工，目前工程已进入桥梁下部结构施工的关键阶段，预计年底投入使用。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20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泉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六次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从政治上审视经济运行，从全局上把握发展态势，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综合施策，精准发力，奋力推动泉州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会上，州统计局、州发改委、州商务局、州工信局负责同志就1至7月经济运行情况、1至8月预测分析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做了汇报。延吉市安图县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做了复盘分析。刘新刚、苏庆良、尹朝辉、文金哲、窦庆国提出工作要求。胡家福指出，

今年以来，全州上下按照中央和省委、州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千方百计扩投资、促消费，想方设法稳工业、稳外贸，固定资产投资领跑全省，工业经济持续稳定运行，线上设零额保持较快增长，外贸进出口增幅迅猛，全州经济运行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的良好态势。各县市各部门要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发展的各种有利因素，清醒认识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切实把稳定经济增长作为当前的首要政治任务，锲而不舍抓招商、上项目、扩投资，千方百计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进一步强化动态监测、精准调度、过程管理，全力以赴攻坚三季度、决胜下半年，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胡家福强调，要下大力气抓好项目建设，紧盯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拿出超常规举措破解前期手续、施工组织、要素保障等堵点卡点，推动珲春瑞吉清洁能源、延吉龙马特数字产业园、敦化民德生物二期、汪清十万千瓦储能电站、合龙金城洞金矿、安图陈宝饮品、图门熊顺堂熊胆制品、龙井两万吨雪米饼等新开工项目提速建设，加快延吉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敦化牡丹江防洪治理二期、珲春供铁联运专用线、合龙供热管网更新改造、图门城区污水管网建设、安图中医院医养结合等政策性资金项目建设进度，推动延吉成立汽车、珲春吉顺独立储能电站、敦化调峰储能电站、图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龙井650兆瓦风力发电等项目尽快破土动工，抓紧谋划一批六网建设项目、灾后恢复重建项目，为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提供有力支撑。要千方百计挖掘工业增长潜能，密切跟踪重点行业、重点企业运行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产销对接、融资对接、产能合作等服务活动，围绕设备更新、质改数转等方面做实配套支持，帮助受灾企业尽快走出困境、恢复生产，助力重点企业开拓市场、扩大产能，推动潜力企业扩大规模、入库入桶，努力稳住工业基本盘。要多点发力，激发消费热情，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精心办好秋季特价商品房促销月活动，提前谋划延吉秋季汽车展，组织电商企业、商贸企业认真谋划抢先购、换新季、新电商直播节等线上线下促销活动，大力发展民俗演艺、体育赛事、家政服务等服务消费，更好释放消费潜力，做大消费增量。要多措并举，保持稳履热度，坚持从供给需求两侧双向发力，加快推进延吉1978文创园、帽儿山观光索道、良田里文旅产业园、城市会客厅、城市书房、龙井海澜台二期民宿、梨花谷皮岩胜境、龙门养心客栈、安图梦幻冰雪大世界、山水韵康养中心、珲春套娃酒店等重点文旅项目，常态化举办歌舞快闪、美食品鉴等特色活动，精心办好全民电竞大赛、电竞主题音乐盛典等主题活动，大力培育网文、网剧、网游等新业态，推动文旅热度持续升温，文旅消费加速释放。要想方设法扩大外贸规模，加快口岸基础设施升级改造，着力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扩大液化石油气、液化天然气、大豆、肉类、新车和二手车等产品进出口规模，扩大网购保税进口1210业务规模，支持企业用足用好5034模式，进一步扩大跨境电商贸易规模，确保外贸持续稳定增长。
州级有关领导、州直、驻沿、中直、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州内各开发区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

0: 者萧寒报道。
1: 秋风在古韵，文脉起新章。
2: 8月21号上午10点19分，
1: 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国内首部聚焦渤海国历史的微短剧《渤海大亲貌》开机仪式在延边博物馆举办。吉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吉林省广播电视局党组书记、局长张一丁，延边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等省州各级领导嘉宾参加开机仪式。仪式流程庄重有序，主创团队携本剧主演集体登台，与现场来宾见面。张一丁与朴军峰为摄影机揭开红色开机盖头，随后领导嘉宾一同完成插麦穗仪式，标志着本剧正式全面启动拍摄。开机仪式中，州委宣传部副部长郭秀华、延边广播电视台台长李长海及后期承制单位负责人分别致辞，从文化传承使命、媒体融合发展、影视制作创新等角度分享项目初衷与创作规划。省州广电、州网信、州文旅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参加开机仪式。据介绍，该剧是落实吉林省广电局微光剧集一市一剧一县一剧创作计划工作部署的重点文艺项目，全剧共20集，总时长100分钟。剧本已通过省广电局组织的专家论证审核，史实严谨规范。渤海国历史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延边州地方文脉传承、吉林省地域文化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剧集以渤海大亲貌在位57载的人生历程为主线，讲述其止戈休战、三千国都、全面效法大唐礼乐农桑、带领边陲部族缔造海东盛国的恢弘故事，生动展现1300年前渤海国作为地方民族政权与大唐王朝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本剧创新采用真人实拍加 AI 数字场景合成的制作模式，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及珲春渤海古镇景区取景。演员阵容融合延边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延边大学在校学生、延边优选主播等。当下延边博物馆展出的六合同风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与本剧内容互为印证。真孝公主为渤海国大亲貌第四女。文博展览、影视创作双向赋能，形成立体化多层次的文化传播矩阵，共同唤醒作为渤海国早期政权发祥地和核心区域的延边这片土地沉睡千年的历史记忆。按照计划，微短剧《渤海大亲貌》将于今年10月底制作完成，将在红果、腾讯、优酷、爱奇艺等网络主流视听平台上线。同时计划在吉林省广播电视台和延边广播电视台传统媒体端和新媒体端同步播出，实现大小屏联动传播。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孙震、金东元报道。
0: 为深入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做好养老金融这篇大文章，交通银行延边分行于8月19号在延吉市举办大美吉林乐龄颐养养老金融属地服务方案发布启动会，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他表示，养老事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金融活水的精准灌溉，长期以来，交通银行延边分行扎实推进养老金代发、社保卡便民、财富管理服务，聚焦老年群体金融安全，常态化开展反诈防骗、金融消保宣传，精准对接州内养老机构、康养企业发展需求，加大养老产业信贷投放力度，以优质金融服务为我州老龄事业提质增效、银发经济蓬勃发展贡献了重要金融力量。希望以本次启动会为契机，政银携手共同构建政府引导、金融赋能、市场参与、群众受益的养老服务新格局。据了解，交通银行延边分行大美吉林乐龄颐养属地特色养老金融服务方案将国家养老金融战略

与延边州本地老龄民生实际需求有机融合，通过整合这端政府资源，赋能 B 端养老产业发展，深耕 C 端长者财富管理，构建了金融加非金融的养老服务生态，着力打造具有

0: 通道，保障市民安全出行。记者在位于龙井市六道河路的龙门桥重建施工现场看到，河道内多组混凝土墩柱与盖梁已浇筑完成，沿桥位整齐矗立。河畔工地上机器轰鸣，吊车、挖掘机、工程运输车等大型设备协同作业，施工人员抢抓有利工期，各道工序紧张有序推进。据了解，原龙门桥始建于1969年，1988年实施拓宽改造，桥梁北侧半幅投入使用已有57年，南侧半幅投入使用38年。作为城区跨河关键枢纽，桥梁长期承载主要交通流量，也是市民日常出行的必经之路。为解决桥梁老化带来的安全隐患，龙井市启动龙门桥重建项目。龙门桥重建项目总投资4115.6万元，新建桥梁为预应力混凝土小
1: 施工，建成后其通行能力与安全保障水平相较旧桥实现大幅提升。
0: 据介绍，龙门桥重建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全面竣工并投入使用，更好满足群众通行需求，夯实区域对外通道基础设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朴永杰报道。
2: 8月18号晚，以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为主题的威瓦未晚市集在延吉1978文创园北侧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热闹开市，给市民和游客带来了多层次的夜间消费体验。开市当晚，现场有乐队 Live 轮番上演，歌手亲情献唱，还有多轮扫码抽奖送出惊喜福利。场外同步设置猜拳赢霸王餐、丢沙包、钓虾等趣味互动游戏，吸引大家参与赢取代金券等实用好礼。随着夜幕降临，市集摊位有序铺开，特色美食与青石小吃香气四溢，往来人群循着香味驻足尝鲜。与你相逢烤明太鱼业主雷永明：
3: 明太鱼是咱们特有的，现在这个市集管理非常好，欢迎呢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咱们这个市集呢品尝延边的特色和风情。
2: 市集上还有文创手作人、高校创客、潮流主理人带着各自的原创好物亮相，在这里凝聚成鲜活的创意力量。作为延吉夜间经济的全新亮点，市集创新采用大集加小集双模式运营，既保留传统大集的烟火人气，又兼具特色小集的精致创意。现场布设多处网红打卡景观与公共休憩空间，为市民与游客带来全天候多维度的全新夜间消费体验。据了解，未晚市集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免费对外开放，每周一至周五运营时间为16点至21点，周六周日运营时间为14点至21点。延吉市威瓦未晚市集项目负责人秦思琪：
4: 后续将持续更新不同主题的市集周，常态化开展互动游戏、民俗演绎、乐队演出，根据不同的时间节点策划相应的主题活动。
2: 延吉融媒体中心报道。
0: 8月22号14点30分，在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二轮的比赛中，珲春对阵图门、龙井对阵敦化、汪清对阵安土、延吉对阵合龙，四场比赛将同时打响。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四场比赛同时进行直播。同时，当日19点，延边龙鼎科西安队将在客场挑战宁波俱乐部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转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明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引领新城，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2: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积厚成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2: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录音剪辑。
3: 以青春镜头赋能乡村振兴。
4: 那我替屏幕前的家人朋友们尝试一下，那一个下午是我们卖过的最多的一次，特别兴奋，特别开心。
5: 留下的这些直播的场景、技术都会带来直接的效益的，
3: 让青春邀约成为双向奔赴。
6: 他们这个科技这样切切实实的帮助我们把这个项目执行下去，
7: 对我们的吸引力还是很大的。
8: 暑期、短期的赋能，慢慢建立起长效的合作。

0: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暑期全国数百万青年学子走出校园，开启了一场特别的实践，那就是全国大学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他们把课堂所学带到乡村田野，用专业本领帮基层破解现实难题，同时不少城市也敞开大门邀请青年学子走进产业一线，在真实项目当中锤炼本领。他们都做了什么，收获了什么？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从一场电商直播说起。
1: Hello， 大家好，今天来到我们宝靖黄金茶的种植地。
2: 茶就不喜欢喝那种。
3: 这里是位于武陵山脉深处的湖南省宝靖县夯集村，正在直播的电商主播把现场搬到了茶山，向观众们展示村里的特产茶叶。
1: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优势，就是我们这个茶叶是富硒的，
4: 干吃和一个
1: 干吃也可以。
4: 对对对。
1: 会苦吗？
4: 你可以。
1: 那我替屏幕前的家人朋友们尝试一下。
4: 对，全一直在这边。
3: 这位操着熟练直播语言的电商主播，既不是当地的村民，也不是网红，而是参加今年暑假三下乡活动的大学生。这支来自吉首大学三下乡的大学生团队，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组织了一个电商直播小组，帮夯集村的村民们卖土特产。
1: 最主要的目的是想让大家多多的了解，能尽最大的力量去宣传他们，去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地方有好茶叶，有好的西瓜，好的葡萄，还有好的腊肉。
3: 宝靖县地处武陵山腹地，云雾缭绕，物产丰富，但不少村子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农产品藏在深山无人知晓，村民自己不会宣传，好东西卖不上好价钱。
5: 我们也了解到当地黄金茶它的种植面积和它的规模都是比较大的。第二个就是百合，现在也到了采摘的季节了。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些农产品啊，这个湘西的腊肉，还有我们当地的特色的辣椒啊，这方面的一些销售的这个困境。
3: 如何把宝靖县的特色农产品宣传出去，打破销售的困境？当地政府动员了各方力量，今年夏天首次引入新生力量，暑期三下乡实践的大学生。每年暑期前，各地方团委都会深入乡镇村组，征集当地需求，形成需求清单后发布到各级团组织平台，供暑假实践的大学生选择。今年宝靖县增加了电商直播的需求，七月中旬，吉首大学文新学院根据宝靖县的需求，招募37名学生参与三下乡活动。根据专业特点，将学生分为调研组、直播组和支教组，分头开展实践活动。经过实地调研，学生们选定电商直播在夯集村帮助销售茶叶，在大坝村销售腊肉。进村后，团队走访茶农，踏勘茶园，做好分工。新媒体专业的学生搭直播间，汉语言专业的学生写直播台本，但是直播第一天就给兴致勃勃的学生们当头一棒，观众个位数，弹幕根本没人搭理。
1: 一开始我们是摸不通门路的，没有人去看我们的直播，然后也更没有人去买我们的东西。
3: 课堂朗诵腔在直播间不灵，语言太书面化，不接地气，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现实的困难反而激发学生们更大的动力，他们千方百计寻找大家更容易接受的直播方式和更接地气的直播语言。
6: 一个产品啊，这些需要一种媒介，包括像照片啊、视频和直播这种东西去带出去，把这些东西带着消费者，才能为老百姓做出收入上的提升。
7: 我们团队是分成了几波小伙伴的，然后有去直播卖货的，还有去实地走访的。
3: 团队白天跟茶农上山学采摘，深入了解制茶工艺，下山后就开始忙着改台本，把茶叶的品种、口感、采摘工艺编成通俗易懂的介绍词。
1: 观众朋友们，他们喝茶。
3: 郭志涵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二学生，今年第二次参加三下乡，以往是站讲台给孩子们教朗诵课，如今在手机镜头前当带货主播实景推介。他针对当地茶叶氨基酸含量高的特性现场泡茶，让观众看到茶汤金黄透亮，还为观众品尝茶叶。

0: 液入口回甘的味道。大学生们的努力开始得到反馈，越来越多的观众停留在直播间，下单量也跟着往上走。茶叶、腊肉、葡萄的销量在直播间打开了。仅半个月时间，学生们帮村民卖出十多万元的土特产。
1: 有一天下午的时候，我们本来是6点钟收工，然后在4点钟的时候，突然就直播间涌入了一大批观众，然后来看我们。但是当时我们已经是处于一个精疲力尽的状态，但是当时看到那么多人进来之后，就特别兴奋，特别开心。然后那一个下午是我们卖过的最多的一次。我希望也能在现在这个新技术发展的道路上跟随上这一波潮流去学习。
0: 通过直播带货，学生们在暑期下乡实践中了解国情，助力乡村振兴，并挖掘可推广的乡村发展路径。
2: 我们的直播带货，当地有自发的40-50个村民会跟着我们后面来看来学，包括也会请教我们怎么去做，包括这个我家的这个辣椒我要怎么去给它拍得好看。不仅仅是我们留下的照片，包括留下的这些直播的这些场景，包括这些技术，我觉得对于我们村民来说，它都是可以形成后面衔接的，对于自己的这种生活，包括自己的这种经济收入，都会带来直接的效益的。
0: 今年暑期，几所大学共组建47个实践团队，除了直播带货，还针对留守老人进行了给村民拍照活动，支教给儿童推广普通话、普法，彩绘院墙、美化村庄等活动800多场。而在这个夏天，全国有500多万名青年学生和他们一样，深入乡村基层，开展暑期社会实践和惠民服务。
2: 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怎么去跟我们这个乡村振兴融入，它确实需要我们学生能够下到我们基层，下到我们乡村去了解，这个村有什么特色它适合什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学生来说是成长最大的。
0: 在数百万青年学生投身乡村建设的同时，这个火热的暑假，一些城市也迎来了实习的大学生。上海、广州、杭州等城市邀请海内外高校人才来本地企业进行暑期实习，实习项目涵盖智能制造、新材料、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多个前沿领域。8月7日早上8点，清华大学博士2年级学生石宇杰随着上班人流走进位于杭州市滨江区互联网小镇的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这天上午，他将和十几位在这里实习的清华大学同学一起做暑期社会实践总结汇报。石宇杰6周前通过青年才俊浙江行活动来杭州实习。青年才俊浙江行是浙江省大学生暑期实习的一个品牌。这些年，浙江省每年都会组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名校学生到全省各地开展暑期实践，用一个暑假的时间让这些高校学子走进浙江，了解浙江，从而吸引他们未来能留在浙江，发展浙江。石宇杰和他的清华同学张恩宁两人一组，在暑期实践中共同完成了课题9号机组锅炉一键启停仿真项目的设计与开发。这是一个主要应用于热电厂的 AI 智能软件，是邀请他们来实习的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为清华学生专门设置的课题，让他们在真环境里解决真问题。
3: 我们在设置这些实践课题的时候，会从我们的各行各业各个业务部门里面抽取一些我们认为帮助比较大或者是比较典型的问题。
4: 他们这个课题就是我们一个真实的项目里面截取出来的一部分，这样切切实实的帮助我们把这个项目执行下去。
0: 青年才俊浙江行的实践项目以理工科技项目为主，聚焦数字经济、先进制造等国家战略性产业，普遍特征是小而精、壮而难。精选的项目为青年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让他们把理论和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发挥人才的最强效应。
5: 我们做的这个课题，它就是对于这个一键启停的这个仿真，那么把流程做成一个可以量化的、可以计算的、可验证的一个模型，可以来让它增加经济效益、降本增效。更喜欢做这种 相对比较前沿、探索、创新的这种工作，我会觉得非常有意义、有价值。
6: 这个项目是国家重大需求的一个方向、一个课题。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在这种国家的重大需求面前，去将它的这种传统行业和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化进行结合？
0: 企业不仅为实习学生精选适合他们发挥专业的课题。

0: 题，还为每个实习生配备指导老师，帮助学生提前做好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利于他们回校后的学习。这天，张恩宁、石宇杰在企业的指导老师程波带他们到热电厂观摩，现场体会自己设计的一件启停仿真项目将对实际应用的可能性。
1: 他的成果目前还是停留在他们对于数据的理解，那么怎么把这个数据跟现实联系起来，可以加深他们对他们所学到的、他们所产出的一些成果，进一步的去跟物理的、我们的现实的环境或者现实的这个情况产生对应，那么进一步的加深理解，会让他们对以后的学习会更有清晰的认识。
2: 刚刚陈老师跟我们讲的一系列，包括比如说每一个设备之间，他们都需要他们的测表之间的一些连通，那这一块我们怎么样去体现在我们的模拟系统中，让它更加精细化？其实我觉得是需要到现场来之后，一步一脚印来感受的，会让我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我们这个项目它的实际的意义。
0: 在企业的环境里，不仅所学专业得到很好的实践，青年学生们还可以亲身体会企业文化。
3: 整个咖啡厅它的布局会让人感觉到很放松、很舒适的聊天。
2: 公司这个咖啡馆它在中午午休的时段有非常多人爆满，就是你如果来晚了你是找不到位置的。
3: 对的，这个也是体现公司人文关怀，它能够反映出来这个公司文化的情况，更多的是给我们一个精神休息、沟通交流这样一个场所。对，我觉得就是这个起到的作用还是非常好的。
2: 了解到公司他们有一些强基计划，就专门面向一些优秀的博士生啊，他们有相关的这些运动馆，就是专门给热爱运动的年轻人准备，所以我们的吸引力还是很大的。
0: 当地不少企业跟大学签订合作协议，建立暑假和寒假的实习基地，通过4周到6周的实践时间，让学生参与企业重点项目和课题的攻关，同时深度了解企业。
4: 大学生选择就业，首先是选择城市嘛，对吧？然后在这个城市里选择他喜欢的企业。现在我们跟清华、北大的这个做暑期实践团，这个也是我们招引优秀人才的一个路径啊和途径。我们这里也有这个博士后工作站，包括杭州的地方的政策也比较好，也是比较吸引高端人才。
0: 几年来，青年才俊浙江行暑期实习活动已经累计邀请了2391名知名院校的青年学子到浙江来暑期实习，先后参与企业科技创新项目890个，解决技术难题530多个，申请专利超过50项。而学生们在实习中锻炼了创新思维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也为未来的学术深造和职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
5: 通过这样的一个暑期的短期的赋能，浙江也有一大批的企业，它和高校能够慢慢去，他们就建立起一种长效的合作啊，甚至就是深化成一种长效的合作机制啊。这样的机制呢，我们觉得也是一个成果共有、合作共赢、资源共享的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循环，也是为我们浙江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
6: 大学生三下乡，既是一堂生动的社会实践大课，也是人才与发展需求精准对接的生动实践。青年学子为乡村带去新思路、新技术，产业一线敞开舞台，让他们的科技能力找到了落地的土壤。人才流动的壁垒持续打破，智力资源的活力充分迸发。向阳而行的青年学子，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绽放出耀眼的青春光彩。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在百集文物中追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在文化传承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微专题，何以中华。本节目资料摘选自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何以中华》。今天的节目为您介绍文物何尊。据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何尊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体现了中国观念的产生以及中华实名独特的天下主义哲学观。1963年，陕西省宝鸡市宝鸡县贾村镇的一个村民无意中在房后的主崖下发现了铜罐，他清理掉上面的泥土后便拿回家用于储存粮食。2年后，这位村民把铜罐卖给了废品收购站。值得庆幸的是，宝鸡市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在收购站及时发现了这件造型凝重雄奇、表面刻绘涛颈纹高浮雕的器物，断定它是一件珍贵文物。随后博物馆以30元的价格买下它，这件文物成为宝鸡市博物馆的第一件青铜器藏品。又过了10年，为支持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全国新出土文物精品出国展，宝鸡市博物馆将这件涛纹铜尊送去参展。作为展览负责人，著名青铜器专家、时任上海市博物馆馆长马成元特别注意到了这件纹饰精美的器物，决定把它送到故宫博物院做除锈处理。当除锈工作完成后，幽深的尊内底部一篇清晰的铭文赫然显现，上面记载着这样一段话：为王出迁，宅于成州，复禀武王，礼服自天。在4月丙戌，王高宗小子于京市曰：昔在尔考宫室刻壁文王，四文王受兹天命，为武王即刻九大一生，则廷告于天曰：于其宅兹中祸，自知一民等等。铭文解开了铜尊的身份之谜，这是一个名叫何的西周宗室贵族为纪念其先祖而铸造的礼器。铭文首先记述了周成王继承周武王遗志，营建洛邑、建筑新都等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接着记述了周成王在宗族大会上公开赞扬了其先祖追随文武王的事迹及其做出的贡献，并因此赏赐给何30朋贝。何便用周成王赏赐的朋贝铸造了这件铜尊。对于铭文的解读，让饕餮纹铜尊获得了一个新的命名——何尊。何尊不是一件普通的青铜尊，当于其宅兹中祸的词句从漫画斑驳的尊底显露出来时，何尊在中华文化史上便具有了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它成为当之无愧的国宝和国之重器。这是因为宅兹中国是迄今为止关于中国一词最早的文献记录。在何尊铭文中，中字如同旗杆，上下有旌旗飘舞，旗杆正中竖立。祸是国的本字，它由城池和干戈构成，表示执干戈以为社稷，意味着当时的人们已经意识到一个国家不仅要有属于自己的城池，而且要有军队来保护疆土和臣民，这才叫国。后来祸外加口，以为国界演变成国，属于文字的

自然演变。在铭文中，中国一词并非国家政权的概念，宅兹中国大意为住在天下中央地区。尚书子才一书中有周成王所谓，皇天既赋中国民乐绝疆土于先王的记载，史书与铭文相互印证，说明周王统治的地域即为中国。那么周成王所说的中国，它的边界在哪里？事实上，当中国概念在西周形成时，一个与之相应的文化观念也在西周至春秋之间逐渐形成，并成为影响深远的价值理念，这就是天下主义观念。天下主义观念基于华夷五方格局的空间观念面形成，在五方格局中，四夷拱卫中国，其间有着一个画内与画外的模糊边界，它不是一道固定不变的界限，而是在文明教化的影响下，可超越种族、宗族、地域的可移动边界。只要接受了发源于中原的礼乐教化典章制度，就可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著名历史学家许卓云曾说，在中国文化之中，没有绝对的他者，只有相对的我者。天下是普世的、绝对的，而夷夏却是相对的、历史性的。历史学家钱穆泽指出，中华帝国与罗马帝国是不同的。罗马帝国是以军事为后盾向外扩张，但中华帝国却是以文化为中心，将四边向内凝聚。用他的话说，中国人常把民族消融在人类观念里面，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正是基于这一个难得独特的天下主义观念，华与夷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通过迁徙、通婚和文化融合，实现了华夷一家的历史大融合，使中华文明在一次次王朝更迭中从未中断，也使历史上各民族沿着多元一体的格局，一步步走向中华民族共同体。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